磁场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著名的大师啊，管亚宾表示，居家的环境磁场不仅能影响家庭的运势，包括财运啊、事业运势啊、这个子女运啊、父母运等，还能够影响夫妻感情、身体健康等方面。那什么样子的房子越住越旺，磁场越来越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呢，我们说的并不是迷信啊，只不过是说了解了解，看一看，哎，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不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藏风聚气啊。简单点来说呢，就是把吉气藏住，藏在房子内，这样子的房子的运势就会旺起来。像一箭穿堂格局就违背了藏风聚气的原则。那管亚宾老师表示啊，中国古代的园林或者是庭院设计之所以是这种弯弯曲曲而不是直来直去呢，它是因为在风水上它比较讲究气的运行原则。门窗过多的户型也违背了藏风聚气的原则。如果家中的门窗过多啊，室内的喜气就会从这些地方泄掉，因此呢，也就是聚不住气，这样的话会影响家庭的运势。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大门。大门呢，在整个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门呢，是一个人的两个鼻孔，如果大门水路不通，就阻碍，就如同人屏住这个呼吸断气难受，因此呢，大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大门门向具体朝哪个方向呢？看实质场地来看，可以先选择八宅风水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对自家人有利的大门。而一个房子的大门最忌讳的便是对着电梯口，此事白虎开口，主身体健康不利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生气要旺。房子一定要有生气，不能就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这样肯定会影响家人的运势。有了生气，家中的运势呢就会有生气勃勃的感觉啊，越过越好。生气呢，也就是阳气，只有家中具有了阳气，整个家庭才能旺起来。你像房子的顶棚过矮，或者是房子太过阴暗的话，这样的话家中吸入的阳气就会过少，缺少生气，同样会影响到家庭的运势。还有一点就是户型要正。风水学上呢说的是房子的户型比较讲究方正，不能这种奇形怪状啊，最好是方方正正的。有些家庭一出一些大事儿、怪事儿，比方说生重病啊、凶事啊、灾祸呀、或者一些怪事儿啊，很难用常理去来解释。一看户型图，多数人家的户型呢是不正的，那出现各种形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那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所谓的户型叫做diamond， 叫做钻石啊，整个大厅起的就是棱棱角角的那种。哎，现在的人又已经好像不带感冒了啊。当然格局合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室内布局啊一定要合理，不能开门就对着洗手间或者餐厅，对吧？你对着洗手间的门呢，这些都是风水禁忌。有些房子的室内布局非常合理，使人一进房间就能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感觉，心情也非常好，没有那种压抑感或者是那种不好的感觉，进出各个房间呢都很方便自如。哎，这样子的布局合理的房子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得心应手的感觉。那在风水学中呢，房子一定要有明堂。明堂的代表它的大小，其实代表着事业的大小。明堂是指房子前面的宽敞程度，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其实都需要明堂。有些房子是开发商为了盖更多的房子根本不留余地的啊，这样的居住在家中向外看视线打不开，哎，会造成后一代的这个有一点做不成大事业啊，这样子的禁忌。而还如果长期居住呢，会给家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当然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啊，这个风水老师还有说的是房子不宜过大，因为现在有钱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因此很多人买房子根本就不是从家中有几个人需求多大这个面积来买的，而是按自己有多少钱来买的。反正宗旨就是这个房子越大越好。其实呢，这种想法是不是特别对的，根据这个风水学来讲。因为《黄帝宅经》说过，
宅有五虚，其中有一虚呢，就是宅大人少。你想房子面积过大，室内的气场肯定旺，那人能不能承受住这样子旺的气场呢？这就与人命中能不能担财是一回事儿。有些人身财旺，能担财，能就是多大的财他都能担着，而有些人呢就不行，来财就出事儿，这就是身弱不胜财呀。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家中还确实有一些无法避免，或者是不能立刻马上把房子卖掉啊，或者怎么做出改变的呢，我们还可以做能量净化仪式啊。因为能量净化仪式呢，不只是要维持家中气场平衡，他们对维持重要能量及我们心灵和情绪平衡都是蛮有必要的。我们每天进行的活动会改变我们家和身体的规律。那当我们有像是有客人来啊，或者是把外来的东西带进我们的空间的时候呢，也会发生一样的事情。甚至当我们的环境感觉太过紧张时，发生太多争执啊，或当我们发现自己遭遇一连串问题时呢，能量净化就是必要的。不过当我们必须深入的进行这些仪式时呢，最建议连续好几个月进行。你可以选择要进行能量净化的方法，可以是你觉得最舒服的一种，你觉得最有关联性的，或者是如果你才刚踏上这条所谓的能量的路啊，选择你觉得准备好要尝试的那一种。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网上这个老师啊所谓的最简单最有效的能量净化的仪式，让你的家呢既平衡又有和谐的感觉。第一个呢就是火净化法，用火净化法是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因为这包含了数一数二强大的元素啊。火 fire 是灵性和能量界最受推崇的力量之一，因为它具备有非常强大的净化和保护的力量。那火呢也有力量，可以中和能量，破坏任何负面的震荡，并摧毁家中所有类型的能量阻塞。用火进行这类净化，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点蜡烛。哎，没错。那而在你在仪式中用的这个蜡烛种类或者是蜡烛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是手工制的，从蜡烛的材质、颜色、香味到大小都有关系。理想上呢，你决定要用的会是用天然成分手工制作的。而当你进行净化时呢，充分利用夜晚的黑，好让这个火光啊能够凸显出来。在主要的房间用盘子，最好是白色的啊，点上三根蜡烛，提到能量净化啊，肉桂啊、香草或者是檀香是最好的香味。对你的蜡烛许愿，这意思是说点燃蜡烛后花几分钟时间，然后向火说出你的心愿，把房子维持在一半亮度的状态下，让蜡烛持续点燃几小时。然后呢，在熄灭蜡烛之前，把蜡烛拿到每个房间啊，让火净化那些空间。这个是所谓的火净化法。还有一种净化法呢，叫做药草净化。药草与地球与自然的属性有直接的相关，它们都有自己的能量和特性，这也是为何各种类型仪式和净化会用很多药草。而当你想要在家里用药草进行能量净化时呢，可以把它们混合然后浸泡，或者是绑成一束，然后在房间放几束来净化能量。最适合用来净化的药草呢，有像是芦荟、鼠尾草、薄荷、薰衣草、迷迭香、月桂叶、罗勒、百里香、尤加利、接骨木或者是洋甘菊，洁净能量并保护你家的最有效的植物则是月桂叶、云香、洋甘菊和迷迭香。你可以用这些药草啊绑成不同的花束，然后放在花瓶啊，然后或者是浴室里面咖啡桌上都可以，也可以在你的盆栽里面放一些。每个月制作一次这些花束，然后放个三天左右的，让它们可以吸收所有的负能量，并在你家留下保护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做瑜伽的地方，你知道吗？做瑜伽或者是做冥想的地方，它不是会点那个捆绑好的那些药草吗？这就是所谓的净化的一种。OK， 第三种呢是可能大家平常没有太多接触的，叫做盐净化。没错，就是吃的那个盐啊。和盐会带来厄运的一般想法相反，盐其实是负能量
坏运气最佳的中和剂，也是净化环境和空间的好物。那盐呢，会破除任何缠着你家和你的紧张和邪，就是比较邪一点的东西啊。更不用说盐很好获取又好用。你要在家中用盐进行能量净化呢，一定要记得家里必须干净整齐，因为盐对能量很敏感，所以一定要小心使用。当你要用的时候呢，准备很多个碗，那家里每个房间各一个，每个碗呢都要干净，而且没有裂缝。一旦碗都很干以后呢，在每个碗里面放一点盐，然后在晚上把它们放到家里各处，三天后再移走。那透过把盐放进水里融化的方式去除，然后用那些水去做一般的居家清洁，盐净化呢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让家中更加的去掉这个负能量。那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家中的风水呀、能量的问题，其实呢也只是跟大家提个醒，如果你信你就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且听吧。

0: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的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 Enjoys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2: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3: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八点样生活，
7: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一百冠奇。之前跟大家分享了英国的黑暗料理，后来我想一想是说，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黑暗料理，就是看你敢不敢吃啊。之前在一个网站 BuzzFeed 的话呢，对一个举办了一项调查，他就是请欧美籍的网友票选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亚洲食物，选出的23种当中啊，有10种都是日本食物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10种食物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这个无法让外国人无法接受的日本食物就是盐辛料理。盐辛呢是一种料理方式，主要是将鱼类和贝类使用大量的盐巴、酒来腌制熟成啊的料理。它的口味呢相当适合用来搭配酒类，是下酒名品。但因为它这个熟成的过程中啊，会产生就像是臭豆腐般的那种味道，而成为许多人的这个拒绝往来户。第二个呢，就是黑尾鱼的眼睛。简而言之呢，其实就是像是拥有丰富脂肪的花枝那样子，滑溜淡雅的口感。原本呢，在料理过程中应该是被舍弃的食材，但是日本人呢，却可以在将之料理过后，成为非常独特的美食。它最常见的做法呢，就是煮沸，也就是说用酱油、生姜还有砂糖炖煮，这也是日本人很爱的家常菜。但是就外观而言呢，一颗大眼珠子啊，摆放在餐桌上，确实是会让人这个心生犹豫啊。黑尾鱼的眼睛其实就是tuna 嘛，就是大 tuna 的眼睛。 第三道就是白子，白就是白色的白。这个日文中的白子呢，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鱼类的精槽啊，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北海道的鳕鱼白子。据资料记载，冬天的白子最为肥美可口，一条鳕鱼呢可以有500克到1公斤的白子，它这个口感滑顺，但对于内脏的苦手的人呢，就是真的是无法接受。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内脏的，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鱼类的精槽还是真的蛮恐怖的。接下来呢，就是河豚啊，河豚生鱼片啊，就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因为它是含有剧毒的料理嘛，但越危险的东西就越有它的迷人之处。虽然说只要经过这个非常精细的处理过后就可以安心食用，不过处理的过程呢，你说实在话谁都无法保证，对吧？因此呢，这个还是有许多外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与死神比邻而坐的美味。接下来这个呢，是我自己没有吃过生的，但有吃过熟的，但是吃了熟的话我还是现在想想都很害怕的，就是生马肉。生马肉是熊本县知名的乡土料理之一，虽然大家对日本海鲜类的生鱼片料理并不陌生，在国外呢也当然广受大众的喜爱，但是如果你要是连马肉都要生吃的话，似乎真的很难说服大家都来品尝。我自己在这个 Downtown Queen Street 上面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法式料理店，它是一个非常老的一家法式料理店。当时朋友就点了一盘这个马肉啊，然后到现在我吃了一口，它其实也蛮生的，不是完全的这个生马肉，但是还算是熟的，就是外面是煎一下，跟牛扒一样，里面是带血的，然后觉得哦好恐怖啊，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悔自己吃了那么一丢丢。OK， 下一个呢就是蝗虫了啊，在日本常用细煮的方式来料理蝗虫啊。细煮呢是日本家庭中传统的烹调方式，主要呢是用酱油和糖熬煮海带而成，整体味道呢这个甜中带咸又带辣啊，多半呢都是搭配这个白饭一起使用，但这边呢却将海带换成了蝗虫啊。虽然这个口感酥脆，但放在白饭上这个好几条蝗虫的话，这个惊吓指数啊当然就自然的攀升了。地蜂鲜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地蜂指的就是黑马蜂。地蜂鲜贝是长野县大町市较特殊的名物，它在这个甜脆的煎饼中啊，放入完整的地蜂一起烘烤成鲜贝。就鲜贝，你记得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旺旺吗？对，旺旺旺仔鲜贝就是那样子的一颗煎饼啊，似乎呢这个很美味啊。当然你在这个很美味的这个鲜饼啊上面放一些这个黑马蜂，这真的就不敢恭维了。接下来这一道呢，我觉得是再升级一点，就是蜂的幼虫。蜂的幼虫呢是长野县信州最著名的名物之一，被称为信州珍味，通常呢也是采用这个刚我们说的细煮的方式来料理。不过有点可怕的这个是它的外观啊，还有入口咀嚼时这个内脏的食感和所发出的这个声响啊，实在是令人发毛，想忘也忘不掉。你就连想象一下，就是这些幼虫在你，就是它的脑浆，我有点想吐了，说不下去的啊，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这样的啵啵啵，这样子的声音啊，是不是很恐怖？很多人啊，就算是喜欢蜂蜜啊，还有蜜蜂，不管怎么样子的话，还是无法接受吃这个蜂蛹吧。下一道菜呢，其实在台湾蛮常见，在香港也蛮常见的，就是蛇酒啊。但是通常较少被当作观光纪念品之类的商品来贩卖啊。但这种将蛇浸泡在利口酒中的酿造方式呢，则是冲绳地区流传百年的滋养强筋圣品。 且完整的包装设计完全可以当做纪念品来卖哦。我觉得蛇酒这一个还好吧，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台湾蛮多的，香港蛮多的，然后广东一些地方也有啊。对，我们就是广东就是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全部都无所不能，全部都吃。最后一个呢，就是令外国人难以接受的食品呢，就是纳豆。虽然是日本传统早餐上常会出现的食品，我们现在在超市也其实能够经常买得到啊，但它本身独特的臭味呢，也是许多观光客一直无法轻易尝试的原因，包括了我在内。许多外国人甚至认为纳豆的味道比这个水果之王榴莲还更加无法接受。哎，只能说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题外话啊，其实也不是题外话，就是说令外国人难以接受的台湾食物。在23项欧美人无法接受的亚洲食物中当中，也有一些台湾传统小吃入榜，就是除了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十样日本美食之外，还有一些台湾的，就是什么燕窝、鸡脚、皮蛋、榴莲等。哎，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真不喜欢。而纵观整份排行榜呢，不难发现欧美人无法接受的呢，除了具有这种强烈气味的这个食物之外，其他的则普遍是以这个内脏类的商品居多。看来呢，还是有许多人无法跨过心里那道障碍来享受这些独特风味美食啊。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10月15日至18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v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双立人开仓10月15日至18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1: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2: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释迦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巨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1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3: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4: 八点养生活，
15: 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说起来啊，好莱坞拍了整整6部的《终结者》，其实就是为了语重心长的告诫人类，千万别造这玩意儿，更别闲得没事儿去招惹它。但是人类的叛逆心显然是拦不住的，一身反骨啊。最近科幻片里的噩梦真的就在旧金山的八角笼里原汁原味的上演了。不久之前，一场号称全球首场真人 VS 终结者的铁笼肉搏赛刷屏了。站在红方这边的是全网千量级粉丝的美国整活顶流弗兰基，而站在蓝方的则是一台身高超过1米8、全副骨架由金属切削而成的人形机器人，产地中国深圳。可以说比赛刚一开始，人类就见识到了什么叫纯粹的物理压制。尽管这位人类老哥全副武装，套上了厚重的防摔骑行服，但是随着机器人一套连环重踢，人类整个人被当场踹得凌空飞起，狠狠砸在铁丝网边缘，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肋骨隐隐跟着作痛。虽然主办方最后强行宣布人类胜利，但是网友们看完了之后还是头皮发麻。完了，黑镜照进现实，碳基生物这回是真的把路给走窄了。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啊，捋一捋这一场人机肉搏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这场比赛的攒举者是旧金山一家名叫 REK 的科技初创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一直都是一个狂热的硬核科幻迷，而他的终极商业梦想就是打造出一个现实版的铁甲钢拳格斗联盟。平时咱们看到的机器人打架大部分都是那种在地上滚来滚去，装了螺旋飞轮的小铁盒车，观赏性从搏击的角度来说有点差强人意。但是 REK 玩的更大，他们收罗了市面上顶尖的双足人形机器人，让场外的专业飞手戴上 VR 眼镜和动捕设备实时远程操控，让两台机器人在铁笼里拳拳到肉，或者说拳拳到铁的互殴。虽然是人类操作的，但机体本身的机械结构、电机扭矩、抗击打能力和动态平衡算法依然是胜负的核心决定因素。原本人家主办方的规则非常纯粹，全金属打全金属，给赛博朋克爱好者提供合法合规的机械暴力美学，谁也没有打算拿人命开玩笑。结果两个月前，网红弗兰基找上了门。常年在网上冲浪的朋友可能听说过这位老哥，他出生于1997年，是电影人，日常热衷是极限运动、健身和搏击。弗兰基爆火起来的代表作是疫情居家办公期间，他背着一个定制的便携式折叠小绿幕，背景投射成自家书房的静态画面，然后假装淡定的在视频里和老板开会。但是镜头一转，观众会发现其实他正一边开会一边在高速公路上开敞篷跑车，在湖里开快艇钓鱼，甚至在几千米高空跳伞。而弗兰基被称为绿幕开会侠之后，就一直都在整新活，比如穿戴着夸张的一只假肢在街头狂奔翻跟头等。但是人是没法一直整出有创意的新活的，随着社交媒体阈值的提高，弗兰基一直都在寻找下一个能够打破网络认知天花板的题材。两个月前他就相中了 REK 的机器人，直接给老板发了私信，别让机器人跟机器人打了，让我进笼子跟他打上一场。弗兰基起初狂妄地表示，我想光着膀子赤手空拳上去打。老板一度以为他疯了，你碳基生物拿啥跟硅基生物打，人家关节里全都是工业级的大扭矩电机呀。老板赶紧把弗兰基拽到基地的测试车间，当众启动了机器人。弗兰基看着机器人在水泥地上跺脚，单拳把重型沙袋砸得凹陷变形，整个厂房的地板都在跟着震颤时，笑容当场就凝固了。他咽了口唾沫，立即改口，哎，行吧，我需要护具，越多越好。到了比赛当晚，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既滑稽又紧绷，毕竟人类第一次和机器人对战。弗兰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头戴厚重的防护全盔，身穿摩托车防摔骑行服，甚至连拳套上都装了突出的防震块。可即便武装到了牙齿，在他跨进笼子落锁的那一刻，场边的教练还是抓着铁网冲着他喊，兄弟啊，我可真替你感到害怕。当晚的这场比赛，老板一共给他安排了三个关卡，先打小的再打大的。第一关就是宇树科技的 Unitree G1， 因为这个机器人本质上是定位在 AI 研发平台与桌面级通用人形助手，体重35公斤，身高1米27，售价9.9万元，跟个机械小学生似的，打人也没啥力气。弗兰基凭借成人的体格和力量优势，在这一关基本是碾压过关，主要作用是帮弗兰基适应与金属物体对拳的脚感。 第二关呢，则是深圳重情机器人出品的全尺寸量产人形机甲 T800， 这就是来真的了。这个机器人身高约1米73，自重达到了75到85公斤，单台海外售价大概是30万人民币左右。它原本的设计初衷是用于复杂地形巡检、工厂高负载搬运等工业作业，底盘要求极高的抗扰动和爆发支撑力。当赛事方将电机的瞬时过载保护上限放开，并将运控指令映射到腿部横扫动作时，它单机抽机爆发出了385公斤的瞬间冲击力。回合正式开始，弗兰基凭借着作为人类的机动性，先是几个灵活的假动作虚晃，抓准机器人重心调整的瞬间，一个箭步冲上去，抡出了一记直拳和一记摆拳。机器人的头部被打得明显向后仰倒，连连向后踉跄了几步，场边顿时爆发出人类的欢呼，碳基人类似乎开局立威了。才怪，机器人能被你击打得眩晕吗？机器人刚平衡完，操作员下达了反击指令，金属巨物抬腿就是一记横扫连招，带着850磅的纯物理动能直接抽在了弗兰基的腰腹部，然后弗兰基直接腾空飞了出去，重重砸在铁丝网上。弗兰基表示，挨上那一下的感觉简直糟透了，这玩意儿浑身上下全是高密度的纯镁和实心铝，挨他一脚根本不像挨人打，就像被一根挥得飞快的金属棒球棒狠狠抽在身上，甚至比棒球棒还要硬得多得多。这个视频到弗兰基瘫倒在拳台上，机器人甩动四肢后弗兰基又爬起来就结束了，但是主办方却表示，这场比赛其实最终还是人类获得了胜利。他们声称激烈缠斗之后，机器人失去平衡砸向铁笼钢管，在剧烈碰撞中发生了机械故障，颈部连杆折断。据说在第二回合之后，当晚压轴原本还有第三台尺寸更大、防护更厚的重装版本机器人，是在标准的 T800 的基础上又做了额外改装的版本，但是主办方表示，这次人类选手的处境可没那么好了。这次人机大战打完， REK 的老板则发现自己好像无意间推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视频发布之后，短短几天内狂揽数千万播放量，他们的官方邮箱更是一夜之间被挤爆，全美各地乃至全球的大批人类硬汉、搏击狂人和网红人类纷纷寄来血书请战，嚷嚷着要亲自进笼手撕终结者。老板哭笑不得地表示，既然大家都这么不要命，那我们只能着手筹备第二届了。但咋说呢，这事儿真的看起来很危险啦，打赢了喜提一身断骨挫伤，打输了人类的尊严荡然无存，怎么算这笔碳基生物咱们都是血亏啊。估计机器人都想说，感谢这位碳基老铁送来的真人生物力学受力样本，数据已实时同步上传天网云端，下次踢人会更准。
8: 八点样生活，
9: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9月22号 FBI 的招聘官网挂了，准确的说是被黑客彻底黑掉了，连首页都变了，页面上写着一行大字，本站已被 Shining Hunters 查封。可能这也算是一种致敬吧，毕竟 FBI 每次端掉犯罪网站挂的就是这种公告。黑客在页面最后还不忘来上一句，感谢您关注此事。好的，这是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时最常用的总结句，阴阳怪气那是拉满了。 也就是说，黑客拿 FBI 的招牌动作扇了 FBI 一记耳光，而堂堂 FBI 居然被黑了，真的是吓人诛心啊。其实被攻击的不只是 FBI 的招聘网站，很多媒体认为这可能是 FBI 历史上最严重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如被黑掉的页面所言，动手的黑客组织叫 Shiny Hunters， 他们说自己搞到了2到3TB 的 FBI 内部数据，里面包含了几乎所有 FBI 探员的个人信息，具体到姓名、家庭住址、手机号、生日，甚至有些人连配偶信息都有。而且不光是 FBI 在职探员，就连所有曾经申请过 FBI 工作的人都被泄露了。当然，被摸进去的 FBI 系统还不止这一个，据说还包括了刑事司法信息服务 CJIS、人力资源系统 MedLink、 医疗系统等等。有媒体尝试验证了 Shiny Hunters 的说辞，发现他们好像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拿到了不少东西。第一个报道这事儿的媒体404 Media 拿到了一份5000人的数据样本，记者拿里面的电话号码去查开源情报工具，结果号码和姓名对得上，再用网络安全公司的泄露数据库交叉比对，有些号码直接关联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人。路透社也自己查了一轮，拿样本里的姓名和地址去对信用机构的记录，至少9条信息匹配上。不得不说，这事儿要是坐实了，那影响可太大了。FBI 探员经手的都是什么案子？贩毒、反恐、间谍，得罪的都是些亡命之徒，家庭住址和配偶信息一旦泄露，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人身威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黑客拿到的这些数据对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来说简直就是旺旺大礼包，一下子就过年了。有媒体说，拿着探员的家庭信息，没准可以直接胁迫他们跟外国政府合作，这可就不只是数据泄露的问题了。别忘了，受影响的还不只是探员，只要你曾经投过 FBI 的简历，你的个人信息可能也在这批数据里。至于黑客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据说是因为 FBI 用的人事管理软件 PeopleSoft 有漏洞，他们就顺着这个漏洞摸了进来。那人事管理软件肯定记录着大量的员工信息，就导致了如今的局面。而且这个漏洞的影响可能还真不止于此，因为 PeopleSoft 是甲骨文旗下的，现在很多大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在用，所以未来的受害者可能不止 FBI 一家。说到这儿，这群黑客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能把 FBI 搞成这样的显然不是什么小角色。 Shiny Hunters 闪光猎人，名字来自宝可梦，闪光宝可梦就是宝可梦当中最珍惜的一种，而闪光猎人指的就是为了刷一只闪光能干上几百个小时的玩家，拿来当黑客组织的名字倒也贴切。这帮人确实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2020年5月， Shiny Hunters 横空出世，仅2周时间，他们就在暗网上挂出了2亿多条窃取来的用户数据，出道即巅峰，然后一路还走高。6年下来，他们攻破了300到400家公司，受害者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电信巨头 AT&T、 美国票务巨头 Ticketmaster、 虚拟币交易所 Coinbase、 谷歌、阿迪达斯、 LV、 迪奥。他们以往的套路主要就是勒索，黑进去偷数据，然后给受害者发勒索信，如果不交钱就把黑数据放到暗网上拍卖。总之，成立短短几年，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肯定已经超过了数亿美元，因为光是 Coinbase 那次的损失就有1.8到4亿美元。

说，他们有时候夸大自己的入侵能力来骗钱，还会给受害者和家属打骚扰电话，发威胁短信，甚至搞 swatting， 就是打假报警电话，让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冲到受害者家门口。这就把 Shiny Hunters 给惹毛了。攻入 FBI 系统之后，他们在暗网上发了一篇小作文，简单来说就是逐条否认了 FBI 的指控，称自己没有骚扰过受害者家属，也没有搞过什么 swatting。 FBI 贬低他们的入侵能力更是让他们火冒三丈，所以这次的入侵也可以看作 Shiny Hunters 对 FBI 的报复。不是说我们喜欢夸大自己的入侵能力吗？你看现在还夸大不？不得不说，压力给到了 FBI 啊。当然了 ，FBI 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啊。自盖洛普1989年开始调查美国人对全国犯罪状况的看法以来，除了2000年、2001年和2025年之外，每一个调查年份里都有过半采访者认为美国的犯罪比前一年更多。即便是在去年，仍有 49% 的人认为犯罪正在增加，但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今年8月14号 FBI 公布的2025年全国犯罪案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谋杀率已经降到了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谋杀率曾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每10万人中有 10.2 起谋杀案，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预计每10万人 4.1 起，与1955年和1956年的水平持平，成为美国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与此同时，暴力犯罪率包括谋杀、强奸、抢劫和严重袭击下降了 9.7%， 这是自1936年 J. 埃德加·胡佛执掌 FBI 时期以来美国出现过的最大单年降幅。 Vox 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整体犯罪率为何大幅下降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但巴尔的摩的治理模式可能是答案之一。当地没有依靠大规模抓捕，而是精准锁定最可能开枪或中枪的少数高风险人群，一边提供住房和就业帮助，一边加强威慑，提高破案率，并提前介入街头冲突。研究发现，这套策略实施18个月之后，当地枪击事件下降了约 30%。 当然他们也强调，这只是一种可能，并非绝对的答案。比如，此前还有一些专家提出，人口老龄化也是凶杀案下降的主要因素。就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吧。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起做无限嘅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The Break 午夜大清宵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正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5: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7: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长周末感恩节假期回来的第二天了哈，回来的第一天吧，星期二，今天是10月13号。感谢大家一直啊，这个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早晚九点的空间里面相会啊，感恩节也谢谢大家呢，是也好好的陪伴哈、啊。然后每天也要开始新的生活，开始我们节目呢，给大家分享那些很多财富见闻的这种各种的资讯。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哈、啊，如果说我们要讲这个善意一日一善哈、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呢，挺有趣的哈、啊，就是。NBA 的这个不管是北美的 NBA 还是NBA 中国呢，他们都经常呢这些球员们从 NBA 这个组织架构以及到这个球员自己的本身呢，像 NBA 的关怀行动啊还有他们的社区的这个社会正义奖啊等等，包括运动员本身啊这个 LeBron James 呢KD 啊还有这个库里啊哈登啊等等，他们都有这些各个的这个慈善的团体的对应的机构，也长期关注社区的发展。我昨天看的视频呢是这个欧文在国内有一个广西的一个初中生，初中女生他在网上呢打篮球的视频呢火了，他那个打篮球的那个上篮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很像是 NBA 的巨星欧文的风格。然后呢他还这个拍了视频，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时候问欧文，你看我学的像吗哈。然后我昨天看的视频是最终呢他见到了欧文，激动得不得了哈，欧文在他的这个球衣上签字哈。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些球员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对弱小群体的这个关注，有时候他们这赛场不是会有一些可能是残疾的孩子或者是病童医院的这些孩子，会跟他们一起呢打个篮球互动一下哈。你会看到这些球员他们对这些人啊或者找他们签名的人，就是那些态度，你真还是可以从这些细节里看一个人品哈。 好，那乔丹啊，也是另外的一个巨星。乔丹呢，最近呢，他的这个球衣，他的最后一战的这个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所穿着的公牛红色的客场球衣，在这个昨天呢，通过私洽交易完成转让。这个成交金额高达1400万元，刷新全球篮球纪念品成交的记录。这个价格同时位列全世界所有体育项目落场球衣成交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呢美国的这个棒球传奇人物哈，Baby Ruth 的这个经典的战袍。那不同于经常的这些的球星他们的曾用品呢是公开拍卖竞价，那这个球衣由拍卖行牵线促成买卖双方协商完成。买家是知名的体育纪念品的收藏家罗恩菲尔曼，他表示说，他说这个Michael Jordan 是天赋卓越的这个运动员，在全世界都受人敬仰，我对这次收购感到非常的激动。所以其实一个球员，一个明星，体育明星，你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呢，你都要保持你的这个全世界受人敬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公开的形象，然后私底下你也要是这样的人，你才会引起呢全球所有球迷对你的这个尊敬哈。我看最近呢NBA 的这个中国他在澳门开赛嘛，看姚明呢就有很多的球员呢都和姚明呢有很好的关系。姚明的出现也是他的这个球风、球品、人品哈，然后智商等等，大家都认为他是特别的超卓。所以一个人你一天做一件好事保持一个形象容易，但是你长期的这个做好事，长期的你就是这样的人，生活里面、球场上任何时候你都这样的人呢，其实他这样一致的一个人设完全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 Michael Jordan 这一件红色网眼23号球衣之所以能够登顶篮球藏品，核心在于它绑定了最后一舞，就是这个 NBA 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这个赛季哈。这个97到98赛季是乔丹在芝加哥公牛队的最后一个赛季，然后在总决赛的时候和犹他爵士队呢再度狭路相逢，他就身披这款红色的客场球衣出战了第一、二、六三场的这个对决。总决赛第六场，乔丹投出职业生涯传世的最后一投，那张定格时代的经典照片里，身上正是同款红色客场的这个球衣。那收藏界将这批1998年总决赛乔丹红色客场球衣视作是乔丹藏品里面的这个圣杯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那这件球衣最初呢是一名收藏家他直接从这个芝加哥公牛队的官方购入的，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原始藏家也很有眼光哈。他购入之后呢就一直保存这件球衣呢，仅仅是转手过一次，藏品先后经历过呢专业公司的鉴定、对比照片核验，确认和98年总决赛第二场赛场影像完全匹配，那球衣还带有乔丹亲笔的这个签名。所以可以说呢，就乔丹的这个球衣呢创下的天价成交记录，行业内的这些人士说呢，再一次印证乔丹在收藏行业和这个大众文化里面的这个非凡的地位。所以你如今这些明星啊、球星啊，什么样的这些标杆人物，你得要有这样的非凡的这个地位呢，可以说你要真的球场上、你的职场上、你的线上线下你都要保持一致哈。因为我有看到有些的这个球员镜头前是一回事儿，赛场上是一回事儿，然后如果说赛场上镜头他以为没有对准他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残疾的小孩想跟他玩一下球也许会有一些其他的球迷很热忱的想他呢签下名哈。我理解球员呢、明星呢，他都有这些的 他都有这些自己的不开心的 moment， 自己不爽的那一瞬间，他们也没有想到有时候有些无心的举动发酵之后呢，就令到他自己的形象受损。但是说实话，能够理解你们的这些拿到的高薪，你们自己啊不开心的瞬间，但是有时候现在的镜头呢无处不在，很容易把这些小小的事情给放大。所以你要想到这个后果的时候，倒推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可能你得真的要保持一致，你才不会呢会有一个偶然的这个举动啊被人拍到之后呢，就是人设就崩塌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中国的车企坐上了巴黎车展主桌，因为这个巴黎车展里面真的是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车企哈。还有这个美国呢，最近啊紧急的求购俄罗斯的柴油，为什么呢？贝索斯说呢，这个人工智能有望让每周三天工作制普及。最近啊有中国的这个做这个游戏的这个制作人呢，做了一些包含了英国威尔士神话的这个角色。其实威尔士也是一个在英国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的时期哈。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里面和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个第91届的巴黎车展呢，是在这个10月12号开始媒体日哈，展会呢还没有向普通的公众开放。昨天呢，已经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媒体、汽车自媒体、经销商和行业从业者哈。那因为这个车展每年呢，就是在全球的这些几大的城市这么轮流嘛，那到明年2-3月份的时候又会来到多伦多哈。这个巴黎的这个车展哈是第91届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历史悠久哈。60余家整车制造商里面，按中国资本背景统计，22家参展的品牌来自中国汽车集团或拥有中国股东背景，占比突破1/3。2024年巴黎车展只有9家中国品牌参展，此次中国阵容的数量已经超过法国10家和德国7家本土品牌的这个总和。展位方面也发生了这个变化，比亚迪、小鹏进入了6号馆的核心的区域，长安旗下的品牌集中在这个7号馆，吉利旗下6个品牌分布在5个展馆。在2年前，中国品牌还在努力地获得欧洲市场的这个注意，这一次呢，他们以多品牌、全价位和多技术路线的阵容进入了巴黎车展的这个中心的位置哈。那昨天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到了车展，他的公开参观的路线集中在这个法雷奥啊、雷诺啊、Stellantis 和这个创新工厂，然后他就是没有到访中国品牌的展台。其实11号前一晚上哈，12号的前一晚呢，他在爱丽舍宫宴请60位欧洲汽车的产业代表，中国汽车的企业没有任何的企业家出现在他的宾客的名单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车企已经坐上了主桌，在欧洲汽车产业的核心的这个席位上哈。可以看到这次中国的这个汽车的行业，像比如说呢，这个比亚迪，他们这次带去的是全球首发面向欧洲市场的这个Auto 8的纯电 SUV， 并且将 Shark 插混皮卡带到欧盟市场。小鹏在巴黎发布 G9L 并开放欧洲订购，长安品牌也推出3款的车型，吉利旗下这个也完成了欧洲的首秀哈。这些车型覆盖城市代步、家庭用车、皮卡、大型 SUV 和10万欧元级的旗舰，动力的形式是从这个纯电扩展到插混和这个增程。包括巴黎车展的主办方呢，也在开幕的之前说哈，这个短短2年呢，中国汽车企业又上了一个台阶，它带来了不是只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而是这个更加完整吧、多元的产品的这个阵容。 然后从市场数据来看呢，其实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欧洲取得阶段性的突破。中国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达到 10.7%， 而去年同期呢是 5.7%、当然欧洲汽车集团呢，他们也不会甘心的让出主场的。像这个 Stellantis 呢，是以约5340平方米拿下本届车展最大的展区，带来8个品牌、60余辆的汽车和9款的概念车。那它参展的规模就是较2024年翻倍。然后雷诺集团它有这个雷诺、达奇亚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展出大概是50辆的这个汽车和概念车，完成这个6款全球的这个首发哈。那这次如果说恰好在欧洲的这些的有些的中国在欧洲旅居的人啊，或者是游客啊等等，其实还真的可以去这个欧洲的这个车展去看一看，跟咱们多伦多的这个车展有啥不同哈。欧洲也正在把这个市场准入和公共支持以及和当地投入更加紧密的绑定。那中国汽车企业你要在当地落地呢，你肯定也要加快把生产供应链和经营的团队推向这个欧洲。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新闻呢，像吉利在明年开始会来我们安省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是汽车方面的这个拓展哈。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也拭目以待未来的这几年呢，是否自己也能开上呢中国的这个在加拿大所卖的这个汽车。好，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见。

0: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 Enjoys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在感恩节的这个假期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大家听到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宣布美俄领导人就这个俄国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呢俄方将立即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还将提供100万吨。然后呢就是看这个炼油厂的状况哈，短期内要交付300万吨。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发布公告，授权以俄国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者进口，有效期呢到美东时间明年的4月7号的0时。这个柴油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多伦多这个柴油，如果你是开柴油车的，真的是太可怕，很高的这个价格。它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一种呢中间流的分燃料，凭借的高能量密度的特性呢，主要是用在像卡车啊、农机、工程机械、船舶、铁路、发电、应急车这些高负荷的场景。其实2022年那个时候，拜登政府是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成品油，然后到这个10月份特朗普政府的主动松绑呢，这个反转是比较让人意外的。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呢，2008年美国页岩油的这个开发呢，扭转了美国原油产量数十年的下滑的趋势。页岩油气开发让美国原油产量的增长，那就让美国呢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且让它成为有史以来呢最大的这个原油生产国。那实际上在整个的世界的排名当中呢，2025年呢原油产量创纪录的每天1360万桶啊，这是美国，然后俄罗斯和沙特位居2和3。在这一个排行榜上，加拿大是排在第4位的，伊拉克是第5位，中国呢排在这个第6位。好了，你肯定会有这个问题，作为产油大国，你排名第一，美国这次为何要向俄罗斯求供柴油呢？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原油结构问题。据行业内的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原油产量它虽然高，但是以轻质页岩油为主，那柴油生产更依赖重质原油，轻质油转化为柴油等啊，这些在经济上呢就是这么转化不太合算，等于就是大马拉小车，企业的积极性不足。所以说呢，美国它一方面重启和委内瑞拉的这个合作， 希望进口这个来补齐上游的这些油界的这个原料，另外一个方面又在这个事实上放松对俄罗斯的能源的制裁，直接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然后这样一个平衡国内市场的供需来降低成本和这个抑制价格的角度呢，这是合理的选择。年初的时候呢，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其实被美军三角洲部队抓获啊，当时这个特朗普就说将让美国大型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修复基础设施，开始为委内瑞拉来赚钱，然后近日还宣布是要和这个国家达成所谓的这个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合作协议，因为美国已经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的这些油田的控制权啊，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他们的已探明储量是3030亿吨，占全球总量的17%，是世界首位，而且它的这个原油呢多数都是超重质的原油，能够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弥补美国石化能源结构当中的这个短板吧。然后一到了这个季节性方面哈，就是现在松口进口俄罗斯柴油本质也是季节性的供需缺口和现实利益，它压倒美国国内本土的政治界的这些各种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啊。进入秋冬，其实我们北美这边的取暖的用油啊，运的柴油的这个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抬升，本土炼厂的这个产能不足，大西洋沿岸库存长期的偏低，也推高了这种通胀的压力。反正咱们看到哈，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不懂那么多的数据，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的意识形态的各种的站队啊，我们就是知道今年这个从美伊冲突以来呢，我们这里的加拿大这么一个大的产油国，其实我们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哈。我们的价格呢，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开车所用的这些油车的要付出呢更多的这个资金，所以现在电车大家经常都在聊啊，这个加拿大我们还是开电车吧。但是其实冬天这么长，温度这么低的时候，有些的考虑就是电车呢是否真的适合我们加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这个状态哈。美国的这个柴油库存呢，从今年四月起持续去库，美欧跨大西洋的套利窗口呢持续的打开，所以现在美湾柴油大量的发往欧洲，出口大增，同时他们国内的这个柴油需求又强劲其实这些都是在背后的都是跟钱、跟经济、跟地位、跟权力呢是各种的这个有关系哈。所以像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呢才说呢，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被背叛的这个感觉哈。好，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会儿。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很多的人在预料未来会怎样，马斯克说未来呢可能就不需要钱啊，贝索斯说呢这个人工智能会大幅的提升生产力，那未来呢再也不用在周五上班，甚至彻底无需工作啊。这个是贝索斯描绘的人工智能未来的这个图景啊。他说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啊，将让人们更容易维持生计，工作时间也会随之缩短。可能有些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啊，我每周工作三天就能够养家糊口。他说这就是经济生产力提升的意义。这个我们也都希望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希望政府呢能够发上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钱，大家就可以去各自追逐自己的梦想。但社会还会像以前这样，大家为了一个梦想，我们要努力工作呢哈。但也有人说，其实这些什么所谓的美国梦、加拿大梦，人的这个梦想就是前面有一根的这个骨头吸引这些做牛做马的人呢往前的去奔跑啊，富人就在前面收割我们所有的这个财富哈。贝索斯说呢，人工智能时代财富和资源变得充裕，甚至可能引发劳动力短缺啊，不少的这个家庭将回归单收入的模式，就是只要其中一方不愿外出工作，就可不再上班。愿意维持双职工家庭也可以，若不愿意呢，其中一方呢就退出职场。他说未来这个招聘会变得更难，因为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夫妻双方无需为了生计都外出工作。那他虽然看好人工智能的长期的潜力呢，但是他也很坦言说，随着这项技术重塑经济哈，投资者将面临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像这样的首富，我觉得他们对人工智能各种的看法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对于这个他们自己公司的股票而言，对整个赛道而言，还是有着这个举足轻重的一种的这个发言的力量。有时候也会令到大家，现在普通的做牛做马的人们呢，上班一族们也担心哈。你说这个以后，招聘会不太容易，对吧？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就是夫妻双方难道大家呢就是都没有工作了吗？然后你一方面又说呢，这个大家可能就上三天班呢就可以养家糊口了哈。的确哈，就是从他们的这个角度去看呢，我觉得还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普通的人啊生活的状态啊。不过也并非只有他认为人工智能将提升生产力，赋予劳动者更多的灵活性哈。但是在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重塑工作周，以及未来工作是否会成为可选项的问题上呢，这种商界领袖呢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分歧。那黄仁勋就说呢，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催生每周4天工作制。摩根大通的这个 Jamie 啊就说呢，未来员工可能每周只需要工作 3.5 天啊。比尔盖茨呢认为每周2天工作制也有望成为现实啊。但是呢之前不是马斯克说了吗，说根本呢人们不必再为谋生而工作了啊，同时金钱的价值也会弱化。所以谁说的到底是我们未来真正的样子呢，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普通的人能够做的还不就是每天啊把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要去寻找我们的梦想，追逐我们的这个财富，然后我们也要养我们自己家。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商界领袖讲的什么，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呢脑海里面的 insight 听听看。但是每周5天还是4天还是3天还甚至不工作，你得要视乎这个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而言啊。那马斯克跟你说他以后这个就是不需要钱了，那难道你就不挣钱吗？就好像我们这个在高中考高考前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根本回家不看书哈，但实际上人家回家默默的看，最后考上这个名牌大学，你听了这个话，他不看书不复习，你也回去不看书不复习的话，你也啥也没考上。所以人还是不要这么这个 too young too simple。 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啊，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讲啊，在广州呢有一个团队呢，他们是打造一个呢，哎，英国的这个威尔士民间传说的这种电动玩具啊。这个是以20世纪为背景的时间旅行策略的游戏呢，是中国广州的一个电玩的这个玩家开发。威尔士文化有许多的层面都和这个游戏的世界观和故事呢产生了强烈的这个共鸣。然后这个威尔士历史在游戏世界里面具有尚未开发的巨大的潜力。那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威尔士的这个历史。其实这段的历史呢，可以从史前时期开始，历经了罗马统治，中世纪王国的对抗、英格兰征服与合并，最终在现代的实现政治权力的下放。这个史前的遗址里面呢，距今约23万年前，已经有这个尼安德特人在威尔士居住。公元前1000年左右，凯尔特人迁入并且成为当地的主体文化。然后后来公元48年到78年间呢，罗马帝国征服威尔士，并且将其纳入了不列颠尼亚省。直到这个公元383年左右，罗马势力撤离。然后这个罗马人撤离之后呢，这个时候进入一个中世纪和诸王国时代。其实我们包括《权力的游戏》等等很多的这些欧洲的这种呢中世纪的故事电影啊、艺术的这些塑造哈，就是讲的那个比较黑暗的中世纪的那个时期，也跟威尔士文化呢有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哈。那个时候呢大概基本上还是比较散的，各种的邻邦国家哈，都是这些，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权力的游戏里面有各个的这个城邦，有北境啊，有这个 King's Landing 这边的啊，其实也都是有点像现实的生活里面，的确当时就是各个城邦的各自为政。但到了这个11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这个短暂的这个统一。然后到了13世纪初哈，就有了威尔士亲王国，然后他们就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威尔士亲王国。然后这个时候呢，1282年到1283年，英格兰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出现，那个时候击败威尔士军队， 然后就将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控制之下，并且将威尔士亲王的封号呢传给英格兰的这个王储啊。然后这后来的大家就知道了，基本上他是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统治之下的，虽然是民间有过各种的这个起义哈，但是现实的话呢他们的威尔士的这个权力哈还是在这个英国的构成国之一哈。然后这一段的这个历史的话呢，是很多的这些刚才我讲啊，如果讲到欧洲中世纪的那些电视剧哈，很多时候都有反映到威尔士的历史。那么这一个游戏啊的内容，也就是把这个威尔士的这个历史啊这一段的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呢融入当中。根据介绍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游戏故事里面啊，这个 Rhiannon 啊，他是一名隐居生活的神秘的驯鸟师，他和一群的这个黑酒鸟共同一起生活。这种生物呢，见于威尔士神话，是体型巨大的鸟类，智慧很高，并且能够遵从人类的这个指令。那游戏里面呢，这个据创办人说呢，由于这个游戏所处的世界是真实存在魔法的世界，因此他们这个团队呢喜欢从威尔士的神话里面汲取灵感，然后他们觉得威尔士的民间的传说、地方的传统和文化的特色呢特别契合这个故事的主题。其实中世纪的各种的主题的这些电影电视，现在包括游戏等等，都是很多人喜欢去探索的。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哈，人类历史上这个中世纪是一段的比较黑暗的这个历史，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概念啊，都是各个城邦之间的各种的争权夺利，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自己的这个世袭家族里面的，你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那么多人才想要去寻找呢那个时候故事里面一些能够打动自己啊心灵深处的一些包括自己这个国家里面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啊，还有从这个王权到普通的人他们的这些血统论方面的故事啊等等。所以能够把这个游记里面融入威尔士的这个历史啊，这个还真的不太容易哈。据做这个游戏的这个广州的团队说呢，我们也参考了更广泛的这个凯尔特人的视觉的传统，就凯尔特人里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语言呐，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之树哈，还有这个凯尔特文化的一些各种的图腾。这凯尔特文化呢，它反映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这个 St. Patrick's Day， 这个比较集中的反映了里面有很多凯尔特文化的这个元素哈。所以现在这个游戏一出来呢，中国的玩家反而不多，其实英国的玩家反而很多。所以我今天才看了一篇的英国的专门说到这个中国广州的一个团队讲到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游戏的故事哈。这个如果团队说如果未来出现适合的故事和文化的主题，他们还愿意透过未来的这个新角色进一步探索呢威尔士文化。游戏中的这个女主啊Rihanna， 她是由这个有一个她会懂中文、有懂英文、也懂日文的三语的配音员啊，汪佳怡来配音。她最初呢，对于饰演这名角色有所犹豫，因为自己对威尔士语呢毫不熟悉。但是这个工作室跟她说啊，这个游戏它只会在部分地方采用威尔士语，来吸引全球的受众。最终，大部分的语言，这个英文还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英式英文哈。其实真的你看去听这个英国的英文，伦敦这个英语腔哈都有很多的这个组成伦敦的不同的区域，他们说你能听得出来是这个伦敦什么什么跟皇家最接近的口音，还有伦敦的一些比较 贫下中农的这些口音，工人阶级的这些口音，就是英国的口音啊，非常的这个复杂，不是单纯的这个英音就可以。你跟查尔斯王子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英语，跟普通的你听到的有些这个英语怎么不一样哈？曼彻斯特他讲的英语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在英国留学的留子们他们分享的这些英国的英语哈，也是特别的有意义，因为真的每个地方讲英语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传统的这个英国的精英贵族英语，他们那些演员出身的，比如说到美国经常会调侃哈，美国的这个我们北美的英语是多么的这个说用词的就比较贫乏，也比较苍白，就是英国的英语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很深一些。那当然了，你这个历史都不太一样哈。反正这个由中国广州团队的创作的这个有威尔士历史的元素哈，游戏中的威尔士呢，他们说呢，其实希望大家对这些的游戏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只是教你打打打，它背后还能够呢像奥德赛一样，那里面有很多希腊这些神话的元素，那他们做的这个游戏里面有威尔士文化的这个元素，而且威尔士的历史特别适合作为冒险游戏的题材。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些所谓中世纪的古装的电影电视剧呢，它里面就是这一些的，包括北欧希腊或者是埃及的神话，或者就是威尔士的这个中古时期的这个神话，因为这些的这个很漫长的中世纪的文化里面也是塑造了我们现代人的很多呢独特的这些世界观和每个国家独特的那个背后的这个文化。所以你说这个英国一些很古老的英国的这些家族，它流传了那么多年，有些家族它可能追溯至上面，可能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在这个中世纪里面，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家徽啊，或者家族的这些历史就已经是存在，就跟我们中国，我们说你这个是孔子的后人，是老子的后人等等哈，这有一点的这个历史沉淀的这个文化，跟没有什么样历史沉淀的比较苍白的文化一比起来呢，还是不太一样哈。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游戏的话呢，哎，其实这一类的游戏你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因为让孩子了解了更多的世界上更多元的文化。其实我们加拿大也是英联邦的其中的一员国家哈，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也跟英国的历史是这个息息相关分不开的。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享受点就好了。
1: 享受了这么久还不够吗？
0: 不够，多享受几个月就好了。
1: 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不止可以享受租赁，每个月还可以小付一点，享受久一点。好多人现在都选择 Stretch Lease 了。
0: Stretch Lease?
1: 是的， Stretch Lease。现在连新车一样的示范车都有 Stretch Lease， 二十几部 Demo 还有大优惠，高达9000多块呢。
0: 少给点，多享受点，每个人都享啦。
1: 不要再想啦，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5: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4: 有型吧，
6: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9: 音乐家李兰。
8: 星期二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我们听听情歌吧。那这些情歌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第一时段啊，我选来的这三首歌呢，他们都是用一种很独特的语法试图拆解爱情这件事儿。每个人用的方式不一样，有人用数学，有人用文学的叠词儿，有人干脆造了一艘船，那我们就逐一聆听。首先我们要听的是艾怡良的歌曲《我们的总和》。编曲非常简单，就是两把吉他，干净到柔弦的细节你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就好像坐在你对面弹给你听。但是歌词并不简单，他把爱情呢当作一道数学题来解，加减乘除，好像只要公式对了，这答案就能浮出水面。艾怡良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首歌对我来说是在写遗憾。越理性越专业去检讨感情越可怜，因为爱情根本不是这样的，理性的审视爱情终究是徒劳。歌曲非常安静，甚至有助眠的功效，但是听完之后你反而会思绪纷飞，辗转难眠。

艾叶良的歌曲名字叫《我们的总和》，一首风格很像内地民谣的作品啊，类似交谈节奏的旋律，搭配着加减乘除数学来隐喻爱情的歌词，整首作品非常的纯净和诗意。

歌曲表达的方式是沉静内敛的，和歌词对爱情视角独特的思考观察氛围是相得益彰。作品呢，把吉他柔弦这些具有现场感的细节一并都收录了进去，所以让我们听上去这首歌更加的生动和真实了。数学题解不出来，你还可以去翻答案，那感情解不出来，只能翻来覆去。如果爱情像数学一样有公式有解法该多好啊。艾怡良用加减乘除算不清楚的东西，那魏如萱他换了一种方式，他用很小很小很多很多来丈量。我们就来听魏如萱的这首很小很小。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这是他夺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之后发行的第七张专辑。这歌名哈，用的是叠字。要知道哈，他早前的很多歌都有用叠字的习惯，比如说之前他有你啊你啊，好吗好吗， Don't cry don't cry。 你看又来了一首叠字作品，来听听这首很小很小。魏如萱很擅长那种细腻的唱法，大量真假音转换和气音，第一段啊只有钢琴，留白很多，像一个人在耳边低语，然后弦乐就进来了，层次递进。

我最喜欢这首歌的最后那句了，至少很好，很好过。这首歌歌词写的就是感情从萌芽热恋到破灭挣扎，最终洒脱的这一个过程。他通过很小很小，很多很多这种对比，这种冲突，就是体现感情当中开心和痛苦这两种状态的反差。很小很小，很多很多这种叠词儿，也让歌曲要表达的情感，我觉得是更加真切了。而最后的那句“至少很好，很好过”，说得很轻，但是很有分量。也许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这首歌里听见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了，他直接造了一艘船，这船的名字叫做爱情号，你要不要上呢？许君的歌曲《嘿，爱情号》，六分半钟的歌。许君是一位个人气质非常鲜明，作品呢也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创作歌手，他的大部分歌曲都采用了非常规写法，并不是主歌副歌伴奏主歌副歌的这种节奏。那这首歌甚至你都找不到明显的主歌副歌，他从嘿开始，也从嘿结束，每一句嘿之后的间奏哈、有点 Coldplay 后英伦摇滚的风格，却很有杀伤力。歌词很简短，在歌曲的律动间穿梭，那整首歌曲的情绪从启动积累到爆发，然后平静，连贯成一条线，没有反复。

0: 浪的升起坠落，升起坠落，升起坠落，再升起再坠落。
1: 在这艘名叫爱情号的三桅帆船上，在好奇心与时间的海洋

0: 情号上，在爱情号上，
1: 当他倾尽所有，用力呼吸，扑面而来海水的气味，海龟、海鸥、海豚、鲸鱼，他们在船体边打转。勇敢的人注定勇敢，胆怯的人不再胆怯。满天星辰时，光亮洒下时，咆哮的海面，船体冲出浪尖，又没入浪尖。

0: 人的一生总要奔赴些什么。这一次他选择爱情，
1: 在超过六分半钟的歌曲里面，许君他当了 singer rapper reader， 又写又唱又编又弹，全部包办，歌曲制作非常精良。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以为是像荒井这类的大制作人负责制作，直到啊看见制作人这栏儿写着他许君自己的名字，我就非常佩服他这些年的成长。这样一首有着强烈冲击感的歌曲，我希望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也希望当今华语乐坛有更多的许君，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出色音乐作品的美好。当然说到这首歌的名字，嘿，爱情号，谁会有运气买到船票登上这艘爱情号呢？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s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录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4: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5: 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7: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6: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8: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9: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8: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9: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8: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2: 师傅驾到
1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13: 音乐家李兰，
1: 今天音乐家节目的第二部分，我们听到的歌曲依然关于爱情，但是和第一部分稍有不同吧。那第一部分刚刚我们听过的三首歌是在拆解爱情，用数学，用一些文学的叠词，用一艘船，而这一部分爱情不再需要拆解了，因为它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刚刚结束。齐秦的这首歌呢，发表于将近20年前，在如今编曲越堆越满，旋律也是越写越复杂，情感却越来越空的当下，这首歌显得反而更加诚恳。

真的是我。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流畅，也没有明显的主歌副歌之分。齐秦的嗓音清澈，但是有着沧桑感。歌词很密集，没有长音，它是用交谈和叙述的语气来表达的。编曲也很简约，吉他勾勒主线，还有弦乐和笛的部分加入进来呢，也是恰到好处。就是旋律、编曲、演唱三者相得益彰。

齐秦演唱的歌曲《真的是我》。这首歌也是很巧妙地凸显了齐秦中低音声线的魅力，他有唱是忧是愁是心里难受，还有是聚是散是难以回首，他的断句还有换气的位置都是值得玩味的，准确地带出了一种寂寞落寞的无力感，一首值得我们听见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是徐佳莹的，歌名叫《灰色》。先说这首歌的歌词啊，它主歌的部分用了棉花糖、栀子花、云朵来形容白色，后面一段呢又用到了尘埃、卡特拉、黑盒子来形容黑色，那这黑色和白色融合之后就成了灰色了。再说到演唱啊，我很喜欢徐佳莹，在这首作品当中，她用标志性的气音带出了那种很立体的听感，先是慵懒飘飘荡荡，你就是可以感受到它带出来的那份甜蜜，然后呢转调爆发，最后呢等到高音冲上去的时候突然又收住了，天哪，这种声音的控制力实在厉害。

徐佳莹的灰色最后的部分，管乐、弦乐、鼓、电子全都出来了，大气磅礴，起承转合非常有电影的画面感。最后我想说，整首歌的寓意大概就是爱不是我变成你，你变成我的童话，而是理解、包容、接纳的融合，就像黑色和白色最终成了灰色。那从黑到白，从白到灰，是一个融合的过程。那接下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这是一个人在融合之后依然舍不得放手的瞬间。这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收录于张学友97年发表的《不老的传说》这张专辑当中。

0: 张学友的演唱曲尽奇妙，把歌曲的感情演绎的是丝丝入口，段落当中呢还浮于变化，有人说这是堪称教科书级的稳定度，在华语乐坛无人能出其右，真的是字字珠玑，句句真言，段段入心啊。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宵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品味出众的您，令您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3: 现在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给你心动的感觉。
2: 2026年 NX350 汽油车内外出众，租赁利率低至0.91%，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心动吗？
3: 2026年的 UX300 Hybrid 既环保又省油，还有吸引的租赁利率，月付488块，心动吗？
2: 心动不如行动，今天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 Park Sales 以北，用心经营35年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4: 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音乐家李兰，
0: 很快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依然是关于爱情，但我们前面聊过的是拆解，是丈量，是出发。那到了这儿呢，爱情已经走过了那些阶段了，那剩下的是这两种姿态，一种是被误解、被伤害了之后一笑置之，另一种呢是隔着距离把想说的话遥寄出去，一个收，一个放，一个向内消化，一个向外投递。首先我们要听的是范玮琪的《一笑置之》，这是一首三拍子的作品。那三拍子的特点呢，就是旋律流畅优美，很动感，却不那么工整，经常呢是用于舞曲的，或者来表达不平静的心情。那在这首歌里面呢，就恰好对应了一种姿态，就是被曲解、被不公平对待之后选择一笑置之。编曲很考究，很是富于变化，里面有竖琴、钢琴、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小号、长号、法国号、鼓、弦乐，一应俱全。这弦乐部分呢，甚至是分了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打击乐也有多种节奏型，形式很丰富，但又不臃肿。段落力度从弱到强再到弱，非常有张力，这是一首古典和流行交融的歌曲。那前奏和尾奏呢，是由竖琴演奏的，首尾呼应，间奏中法国号的加入就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特别的质感。范玮琪的唱功在这首作品里面扎实稳健，撑起了这么考究的编曲和旋律。

被误解，被欺骗，被伤害，一笑置之。说起来容易啊，唱出来需要底气。但是有些话说不住，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哪怕隔着距离也要寄出去。辛晓琪的这首《遥寄》就是那个出口。这首歌呢也是长达5分半，听完之后会让我沉浸在歌曲的那氛围当中，好像就是在听一段真挚的故事，你一点都不觉得漫长。这首歌的配器很简单，纯靠人声衬托出浓烈的情感。辛晓琪作为华语乐坛少有的情歌大唱将，在这首歌里面呢，他隐去了他的那些歌唱技巧，用诚恳的嗓音打动人。其实不依靠技巧，纯用情感去感染听众是最难的，重剑无锋。就好像武林高手随手摘一支柳条都可以当作武器，却依然能够重创对手。这也是一首三拍子的歌曲，旋律很优美，很富有叙事性，念白式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那主歌部分呢，只有一架钢琴伴奏，副歌呢才慢慢的加进了弦乐。那这种编曲形式很容易放大歌手的短板和瑕疵，只有唱功了得的人才能驾驭。两遍主副歌之后呢，进入大编制的弦乐，感情是层层递进，有一种电影的画面感。请欣赏辛晓琪的《遥寄》。

歌曲的最后一句，就让这样的我们好好过，收得真漂亮。好，就用辛晓琪的遥寄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

0: 冻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8: 科技新世界。
6: High
8: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嘉年华，
9: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
12: 听过新闻和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我们又回到来岁月流星第234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了。这一小时仍然有东西合璧，没错了，有位听众朋友说，哇，东西合璧够晒详情，几乎由开播到现在一直都有东西合璧这个环节。事实上真的有很多中词细曲，希望继续跟大家搜罗和选播。听众的 Thompson 他点了一首 Cuckoo Cuckoo Paloma，他想听原装电影的版本，没错，1960年来自电影的主题曲 Cuckoo Cuckoo Paloma。 这个版本是由希腊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aetano Veloso 演唱。当然这首歌是有很多个版本，不止中文的，帮大家介绍由张璐姐姐演唱的《白鸽寄情》。在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继续还有陈蝶衣填词的作品《一家八口一张床》，姚莉演唱。而听众的徐太想听周璇演唱的《月下的祈祷》，年份久远，1948年的了。听众的张生想听《血染的风采》，我帮你揀来是董文华的版本，今天会在中国金曲这个环节为你介绍，同时也介绍一下董文华这位歌手，以及选播的另外一首歌《十五的月亮》。至于今天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阿三毛点了很多歌，其中这一首都点了很久的了，就是来自歌舞剧 South Pacific 南太平洋之恋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 Bali High。 我帮你揀来的版本是由 Perry Como 演唱。而跟着听众的 Mary Sue， 她想听 Stranger on the Shore， 指定是要 Andy Williams 演唱的版本，年份是1962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有 BG's 的 IOIO， 两位听众分别是 Bobby 和温哥华的 Benny Guan。这首歌的年份是1969年的。
1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2: 听众的 Thompson 给你的 email 就说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是有 Cuckoo Cuckoo Paloma 这首歌。没错，这部电影叫做 Hubblecom Era， 英文的译名叫做 Talk to Her。 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位希腊的歌手 Caetano Veloso 在部戏里面特别客串演唱了这首鸽子歌，即是 Cuckoo Cuckoo Paloma。 Paloma 在西班牙文即是鸽子，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就是来自西班牙的民歌，但是事实上这首歌的出处是来自墨西哥。至于另外一首大家很熟悉的 La Paloma 白鸽，那首才是真正的西班牙民谣。这首咁动听的 Cuckoo Cuckoo Paloma 很多版本，很多歌手都演唱过，包括有 John Baez、 Nana Mouskouri、 Pereso Prado 和 Rosemary Clooney 等等等等。印象中呢，记得有一部港产片《春光乍泄》，里面都很喜欢用旧歌做衬底音乐，而这首歌呢应该都有出现过在《春光乍泄》这部电影里面的。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Cuckoo Cuckoo Paloma，希腊歌手 Caetano Veloso 演唱。

听过原装版本的 Cuckoo Cuckoo Paloma 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中文的版本是由张露姐姐演唱的，歌名叫做《白鸽寄情》。

0: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ze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zeaurora.ca 登记 ，The Gaze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4: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8: 上海留声机，
9: 桃花江边。
10: 在上海留声机今天介绍的两首歌呢，仍然都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姚敏作曲、陈式填词，即是陈蝶衣，由姚莉主唱的《一家八口一张床》。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由姚莉演唱嘅《一家八口一张床》，跟住落嚟咧，徐太系想听《月下的祈祷》，由周璇演唱，填词嘅系陈昇，即系陈蝶衣，而作曲嘅咧就系侯湘，即系李侯湘。呢首歌系嚟自电影《花外流莺》里面其中一首插曲，年份都几久远咯，1948年噶啦。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可以 send 嚟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嘅呢，可以 fax 嚟多伦多嘅90588998，90588998。欢迎各地嘅听众点唱呢，搵一啲好耐你哋冇听到嘅歌，无论英文、中文、国语、粤语，记得歌名或者唔记得歌名冇问题，尽量将你记得嘅资料、其中嘅歌词啊，或者歌谱等等等等，我都会尽量帮你搵出嚟，同大家一齐重温同埋分享。嗱，我哋喺多伦多成立咗4年几嘅金曲会呢，亦都欢迎入会，入会系免费，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俾我登记咗之后呢，已经就可以成为会员。我哋经常都有聚会，同埋有其他嘅活动，包括演唱会、歌唱比赛等等。我哋会不定期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所以希望大家咧能够提供个 email address 俾我，咁就可以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同时可以上我嘅网页咧睇到最新嘅会员动向。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咧，咁就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噶啦。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我哋有中国金曲。

听众阿张生点咗一首《血染的风采》。嗱，呢首歌咧有好几个版本，但我帮你拣嚟系中国嘅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嘅版本。顺便介绍下呢位歌唱家，董文华佢嘅学历系硕士，系总政歌舞团嘅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嘅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嘅常委，仲系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兼职教授。嗱，佢演唱过嘅《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望星空》、《唱胜场》、《春天的故事》等等歌曲咧，风靡全国。而佢嘅民族唱法同美声唱法技巧相结合，以演唱抒情歌曲而擅长。佢嘅音质纯正，音色甜美，声情并茂，富有较强嘅表现力同埋艺术感染力。我哋先播放一下佢所演唱嘅《十五的月亮》，欣赏完佢歌声之后翻嚟咧，再为阿张生送上佢演唱嘅版本《血染的风采》。我哋先听《十五的月亮》。

董文华，佢喺1985年咧就喺全国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之中咧系得到银奖，而喺1987年全国观众最喜爱嘅歌曲演员评选之中咧一举夺魁，荣获华星杯。咁到咗1988年嘅全国评选十年金曲、88新星等等嘅活动之中咧，亦都以最高嘅选票荣获金星榜首。咁最重要咧，在全国的 MTV 音乐电视大赛之中，他以一曲《长城墙》就荣获第一届的金奖。不特止，在接住那几届，即是1994年的第二届，又再以《春天的故事》获得金奖，而接住的第三届呢，又凭一曲《千古孔子》再获金奖。到了96年的第四届，再接再厉，以《归航》一曲再次荣获金奖，而拿了唯一的 MTV 金奖四连冠的挂冠。多年来呢，董文华一共录制发行了十几张个人演唱的大碟，和十几张个人的名曲 CD 专辑以及 VCD 等等。他亦都曾经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歌唱家。好，请张生欣赏由董文华演唱的这个版本《血染的风采》。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篓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来到岁月流星第234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三毛点了很多首歌，其中一首来自南太平洋之恋 South Pacific 这一部百老汇歌舞剧里面其中一首插曲 Very High。 有很多个版本，我帮你选择是 Perry Como 的版本，希望你喜欢。

在听过 Perry Como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要送上一首 Stranger on the Shore。 点唱呢首歌的朋友是 Mary Sue。 咁提起呢首 Stranger on the Shore， 大家当然会联想起呢一位黑管王 Mr. Acker Milk 同埋佢嗰首成名嘅作品 Stranger on the Shore。 喺岁月流星嘅节目呢都介绍过唔少次㗎喇。嗱，演唱嘅版本亦都有好多个喎，不约而同，我同阿 Mary 咧，同样系属于 Andy Williams 嘅版本。我哋一齐欣赏一下1962年 Andy Williams 灌录嘅呢一首《Stranger on the Shore》。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34集最后一首歌啦。到咗 The Bee Gees 嘅出场，不过呢一首歌 IOIO 当年呢 ,The Bee Gees 只係得两兄弟唔係三兄弟。因为当年呢 ,Robin Gibb 上下者係离咗队嘅。咁剩返落嚟只係 Maurice Gibb 同埋大佬 Barry Gibb 两兄弟合作。咁就係佢哋嗰隻 Cucumber Castle 嗰隻大碟里面呢就有呢一首轻快嘅 IOIO。年份係1969年嘅，要送俾两位听众朋友。分别就是 Bobby 和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Quad。

0: 岁月流星第234集就在 B 知识的歌声消失，亦都要随之而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日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希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4: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里面3:00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34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6月3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全部都系金曲，全部都系我过去10多20年嚟咧。在舞台上或者演唱会上面所唱过的金曲的录音，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多谢各位收听。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的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好唔好食啊啲嘢？好正啊咧，
1: 好食嗰份雕像啊！

0: 制，你想入围越位，咪冷经济
1: 万事就放远睇，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更深更多的来认识神。神透过犹大书警告我。

竭力的争辩。那就是说，我们要站稳在真道上，要预备好自己去面对假的道理，去捍卫和维护我们真实的信仰。跟着犹大讲到假教师的行为和特性，他们是怎么样欺骗和分化教会，那是前边十六节所论到的。而从犹大书的第十七节开始，犹大就指示弟兄姊妹在面对假教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因为假教师的存在是无法杜绝，是无法避免的，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做出反应，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置身在假教师中间应该如何自处。十七节，犹大说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我们也看过假教师的哲学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分化，因为他们对人的看法根本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一切出于他们的行为和做法都是错的。犹大书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作者犹大告诉我们，这正是我们活在假教师中间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纪念过去所听见的，特别是有关于假教师的警告，我们要谨记，然后要加强自己的信心，加强我们属灵的生命。特别是当我们置身在一些传扬假道理的人群中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强化自己的信仰，使得我们的信仰更加稳固，我们能够分辨出错误的教训，我们能够严严的抵挡，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请我们再看第二十到二十三节，犹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这是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三节。上一次我们讲到如何在假教师中自处，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充满着以各种方式传扬假道理的人，到底我们在他们中间应该如何呢？今天有很多新兴的理论学说兴起，而他们所提倡所谓新哲学、新兴的宗教或者某某主义，其实不外乎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修改或延伸而已。不论是什么，到头来都是以人为中心，以我们堕落的本性的利益为大前提，是讨好人堕落败坏的本性。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乐意接受以及奉为信仰。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仰和对神的信心。当然，每一个初心的人对圣经的真道都不会认识太深，我们也曾经有过信主不深的阶段，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够太长久，我们必须竭力追求在真道上打好基础。如果我们信主多年却不晓得自己到底信了些什么，那么我们迟早会在信仰上碰到麻烦。做父母的如果不教导孩子所信的真道，孩子也迟早会遇到信仰上的麻烦。我们在送孩子们上学，尤其是到大学念书以前，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跟时间赛跑，我们要在孩子离家到外地读书之前为他们的信仰打好根基，不再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否则的话，新兴的学说、新鲜的主意很可能就夺走他们本来所信的道。但是如果我们在他们离家之前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教导、正确的教训，让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他内心就会有圣灵的引导，圣灵也会给他们明辨是非真伪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万变的世代当中要加强自己的信仰，我们才可以不受迷惑和蒙骗。我们不但自己站立得稳，我们可以把很多不坚固的人把他挽回过来。而下边我要分享五个要点，是犹大书里头所提到的。首先是二十节所说的，我们看第二十节，作者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0: 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信仰，而是指整本圣经的真道，是那能够建立我们信仰和生命的书，能够增强我们信心的，叫我们生命得以稳固的真道。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听闻真道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个一去不返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要明白主的话语。我们一定要用心的钻研圣经的真道，直接从圣经里头领会神的信息，去明白神到底要启示我们些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我们神学的基础。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要光照我们，看清楚字句中间所隐藏的丰富的奥秘。要是有人问你，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神学思想吗？或者要你简略的讲述一下你的神学，到底你怎么样看这位你所信的神呢？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会不会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神学，我最怕神学了？其实不要以为神学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普通人都不能应付。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神学观。所谓神学观，就是我们个人对神的看法怎么样，这就成了我们个人的神学观。然而我们个人所信的，我们思想中所存的，是不是跟主所启示的真理相吻合呢？那就说我们的神学观是否可以和圣经的启示作为基础呢？可能有一些跟圣经吻合，可能有一些跟圣经不同。但是无论如何，犹大劝勉我们要加强我们所信的道，我们的信心要被主的道所坚固，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在说犹大所强调的不是指我个人对神的信心，而是指所有圣经基础的道理。我们所信的要加强，要多多的学习。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圣灵是怎样的，天堂地狱是怎么样的，死人复活是怎么样的，人世上的情形，人要受的公义的审判，可怕的愤怒是怎么样的，以及我们所得着宝贵的救恩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原委，是最基本的基要的道理。我们都要加强，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犹大在这里以现在的时态来描述这个句子，表示出这个加强的功夫不是一曝十寒，不是偶一为之的工作，而是要持之以恒，要经常不断做的，才能够看见果效。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这就非得进入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中不可。圣经有许多的经节都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诗篇119篇论到神宝贵话语的能力，其中第九节说什么呢？第九节说了，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十一节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跟着第十五节，诗人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二十三、二十四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弟兄姊妹，圣经能够做人的谋士，能够指引人一生的道路，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因为主已经应许，他把生命的道路摆在我们眼前，他要指引我们走生命的道路。诗篇119篇是集中论到神话语的，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阅读，好好的默想。不但如此，诗篇119篇的105节，诗人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圣经，也是最长的一篇诗篇，一共有176节之多。而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保罗在这又说了，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你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你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又或者为着讨好别人而歪曲圣经的原意。而神的话语绝对不只是在礼拜天我们才打开来看，而是要成为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是用来喂养我们的灵命。 因为我每天要持之以恒地去阅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就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才可以正稳在上头。而这就是犹大在这儿所劝勉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生活中依循他的法则和真理行事。我们在生活中，无论是行事为人、工作、处事、待人，都是以圣经作为依据。所以我们必须先好好的在圣经神的话语上造就自己。因此，头一样我们加强信仰要做的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而第二样是什么呢？也就是犹大书二十节的后一句话，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加强我们灵命的方法。犹大说在圣灵里祷告，请我们注意，这不是指用方言祷告。因为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儿讲到用方言祷告，但是跟这儿的并不是同义词。反而犹大所说的在圣灵里祷告，跟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那儿所说的很相似。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所指的软弱，不但是包括了肉身上的软弱，也包括了我们心灵的软弱。好多时候我们陷在软弱中，我们呼求神，但是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适合的话语来表达。然而圣灵却会在这些时刻中做我们的代求者，替我们祷告。这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依着圣灵的指示，依着圣灵的感动去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得着圣灵的指示，我们顺着圣灵的指示祷告。我们都知道凭着肉体去做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依着圣灵的感动和指示祷告。圣灵就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想起主的话语。圣灵给我们方向，指教我们该为什么事情祷告，以及该怎么样祷告。我们一切的祷告应该开始于神，或者说开始于圣灵的感动。那就是说，圣灵把感动和负担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祷告，而我们应当依着圣灵的指示去求，是圣灵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祷告的。而圣灵也在我们祷告当中一直的指引我们，并且替我们代求。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在圣灵里的，如果不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会出于自己的情欲、出于自己的肉体、出于自己的私欲祷告。因为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祷告是在圣灵里祷告，并且是奉主的名求，是尊主为圣。我们如果是在圣灵里祷告，就必然会得蒙神的垂听，因为在圣灵里祷告，这表示这个祷告有圣灵的参与和指导，也有圣灵的代求，有圣灵的帮助。圣灵跟我们一块求，圣灵把我们的情况带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把我们的恳求告诉神，神不能不答应。感谢主，因为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凡我们所求的，主必应允。所以出于圣灵的祷告，我们可以期待着神的答复，而且是清晰的、特别的答复。好，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看看有什么祷告是我们求了好久却依然没有得着应允的，让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是出于个人的肉体去求，我们是越过了神的主权，我们希望依照自己的方法获得答案，我们没有一颗敬畏主、顺服主的心。要是我们没有顺服主、尊主为圣的心，我们就不要想神会应允我的祷告，我们也不要妄想神不看我的罪过而应允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也许有人说，其实我是活在罪中的，但是神却应允了我某部分的祷告。但真实的情况不是如此，神可能只是答应某个人为你的代求，因为有人为你祷告，所以神应允了别人的祷告，但却不是应允你的祷告，因为有罪的人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我们如果存心叛逆神，我们故意活在罪中，除非我们向主悔改，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愿意回转回到正确的道路，否则我们的祷告神断然不会听。 好，让我再强调一次，如果我们渴望神垂听祷告，我们要开始过一个清洁圣洁的生活，要加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呢，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在圣灵里祷告的人呢？第三，是犹大书21节所说的，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不是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吗？不错，我们不可能在神的爱中失落，或者让神不再爱我们。但是犹大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小心保守着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爱的关系。我们要知道，生活在今天，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是我们有没有享受和刻意的拨出时间与神独处呢？要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别人相处，而忽略与神独处，那么我们跟人相处必然会有问题。然而，我们如果是乐意花时间，主动的愿意与神独处，我们跟人相处也会倍感容易。那就是说，我们要是刻意的、执着的每天分别时间出来与神独处，我们脱离嘈杂的世俗的声音，我们倾心的仰望主，一心的要亲近神，之后我们得着属天的力量，我们回到人群中间，我们跟人的相处和关系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你是否享受和神的独处呢？这个问题只有你才知道，只有你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回应，到底我们是否享受与神的独处呢？我们是否享受这段时间？当只有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是否渴望有别人打电话来呢？或者我们问自己，要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可以选择和任何一个人独处，我会选择跟谁在一起呢？我渴望和谁一块共度呢？我想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应该会是某一个我们心爱的人，但是多少人的答案将会是主耶稣呢？我们是否宁愿和主独处呢？我们是否愿意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呢？我们是否常常享受与主同在的甜美呢？如果你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是否会选择和这位爱你的主耶稣一起共度呢？我盼望你可以诚心的、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能够与神独处、亲近主，这是我们的特权。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盼望，没有神，即使他很想试一试与主独处，他没有这个特权。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可以选择回应主的呼召，回应主的爱，单独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我们跟主。而我可以保证，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渴望与主独处，我们将会在这个美丽的时刻中获得真正的满足，获得最大的享受，而这会加强我们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时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试过呢？如果我们没有试过，我们要不要试呢？继续，第四点是犹大书21节所说的。犹大说什么呢？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最后一句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原来就是指耶稣基督要再来说的。我们要加强我们属灵的生命，其中有一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盼望上，因为这个盼望可以使得我们生命的思想更加纯洁。当我们晓得这位圣洁的主他快要再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更加谨慎，我们生活思想就要更加圣洁，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他快要再来，他随时都会再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他随时来，如同夜间的贼，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来拿走一切我们所心爱的。我们思想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寻求逃主喜悦的道路，这会成为我们在世生活的一大保障，保证我们，帮助我们出污泥而不染。犹大书22到23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到底这里犹大要说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谈论和思想的是如何加强我们的信仰。犹大他最先 是提到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跟着呢，在圣灵里祷告，这是我们所谓的膝盖的功夫。我们的双膝在神的面前跪下，我们恳切的祷告主。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是要护卫我们跟主之间宝贵而又亲密的关系。最后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也就是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好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思想都能够纯全、圣洁，讨主的喜悦。在22到23节这两节经文里头，作者犹大讲到三种人。首先是22节所说的，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这些人呢，是倾向于不信，是喜欢假道理的。他们站在信仰的边缘上，犹疑不决，拿不定主意。我们要怜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哲学理论很感兴趣，他们也很喜欢听，也很喜欢读很多外边的书，所以心里头充满了疑惑。我们要怜悯他们，也要帮助他们。第二类是什么人呢？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这些人他们处心积虑地活在罪中，眼看着审判就要来到了，神公义的愤怒要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他们需要神的拯救，谁去救他们？我们要去救他们，像什么呢？如同在火灾现场，我们要把人救出来，是危急的，是不能等的。犹大说，我们要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我们要快快地把福音传给他们，恐怕太迟，没有机会。我们要心存焦急，这样才会有动力。特别是当神感动你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论是什么，千万不要拖延，要不然的话，后果如何，我们真的很难面对。当然，每样事情的后果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肯定的是，这些后果必然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好，还有第三类人，作者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是指什么说的呢？犹大在这里提到这三类的人，鼓励我们要去跟他们分享信仰。第一类是怀疑的人，信心不坚固的人；第二类刻意活在罪中，朝向火场的人；第三类是危险人物。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生活是败坏的，是邪恶的，是放纵情欲的。而当你去接近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会沾上麻烦和危险，因为他们被罪所污染，他们的情欲是这样的高涨放纵，即使他们的衣着也让人憎恶。可是犹大他提到这三类的人，鼓励我们要去跟他们分享信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有成功的合主心意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要依着犹大在这里所说的五个要点去行。第一，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地跟人分享我们宝贵的信仰，这是侍奉主的人生。好，今天的讲题增强信心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要是我们没有稳固的信仰基础，我们就很容易掉进传假道理的圈套和网络里，所以要加强我们的信仰，多读经，多祷告，那是必须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徐继宗。
2: 阳光
4: 早安
2: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点30分，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直播节目，我是一民。10月14号星期三，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啊，天还是黑黑的。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是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明天12度，最低呢在8度。啊，这个大家都说了，马上要改这个冬令的时间啊。哎，安省有一个地方今年是不改的哦，哎，就在安省哦，安省西北部部分地区马上就不再调时钟了。所以说，省政府宣布将会推动永久的夏令时，原因呢就要跟隔壁的一个省份的决定有关。啊，那这个安省原住民事务厅长就说呢，省内的市镇、原住民的部落还有商界实施永久夏令时形成压倒性的共识啊。那这个他们在11月1号对时间法做出监管的修订，允许在西经90度以西的地区和棉尼托巴省就棉省要保持一致。那如果您不太熟悉这个安省的这个地图啊，那比方说咱们对着安省的地图，您从左手边开始数啊，左手边呢就是棉省、棉尼托巴省啊，还有呢安省西北部，也就是刚才说的西经90度以西啊，叫 Kenora 这个地方。那这个棉省跟它呢是交界的。所以说在西经90度这个以西的地区，它跟棉省接着，那棉省不改了，它也就不改了啊。那从这个安省西北部以西再往右手数的话呢，就是咱们的 Thunder Bay、 Sault Marie、 Sudbury、 Ottawa， 在南边就是多伦多，对吧？大家有这个大概的这个地图的印象啊。如果您在安省生活了一段的时间啊， Thunder Bay、 Sault Marie 还有 Sudbury 啊， Ottawa， 这是按照顺序来数，一直数到右手边，在南边就是在下边就是咱们的多伦多了啊。那上个月棉省的省长就宣布啊，这个省份取消1年2次的时钟调整，实施啊 这个中部时区的夏令时，这意味着缅省的时间呢比其他草原省份快了一个小时，不再跟他们同步了。你看全都乱套了啊。这个温哥华那边也都不一样。那你想这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时间啊。那这个温哥华那边啊叫不列颠哥伦比亚，今年三月表示将实行永久太平洋夏令时。Alberta 今年也都切换到永久夏令时，称为 Alberta 时间。啊，那全年的和 Saskatchewan 的时间是一致的。一句话总结啊，咱们加拿大的时钟大战正在连锁的发酵。安省西北部这次是跟着缅省走的。那安省政府11月1号的修法呢，也都是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来的。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随时要留意了。那安省其余大部分地区仍维持每年两次调整。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咱们今年还是要调的，以后调不调还不知道了啊。只有安省西北部，也就是在西经90度以西啊，跟缅省交界的地区是不调的啊。其他的安省地方啊，包括咱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继续维持每年两次。那是不是以后就改呢？目前还不知道啊。别听错了这个消息。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本周四咱们安省啊汽油价格下跌4分钱。那今天星期三，如果能不加就不加了，等到星期四啊，或者今天午夜之后，柴油啊又涨了11分呢，破近历史高点。那安省南部的这柴油价格预计将破近9月创下的历史记录啊，仅差1分钱。而汽油的价格呢是持续的下滑。啊，咱们加拿大有叫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叫麦提格，大家知道啊，他专门是预测油价的专家。那在星期二能源市场收盘后啊，他也都接受了一些访问，说预测安省本周汽油和柴油价格大概的走势。他说能源市场的变化通常在2天之后就反映到加油站的价格之上了。那预计哦，星期四的汽油每升下跌4分钱，届时咱们大多伦多地区常规汽油啊在早晨啊这个高峰时价格大概是 177.9。 柴油呢预计啊星期四啊这个每升将上涨1毛1分钱。啊，如果星期四早晨加柴油的是266.9，我的天哪啊！那仅比9月中旬的历史高点呢低1分钱。那为什么柴油涨，汽油跌呢？汽油价格每年这个时候通常会下跌，目前呢啊，这个也都符合这个趋势。柴油价格呢多种因素啊，每年大家咱们说了嘛，冬季的这个汽油跟夏季汽油配方不一样，所以价格会有调整。每年秋季柴油基本上都有上涨的趋势。二是呢，加元对美元持续的走弱。三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啊干扰，沙特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冲突，还有呢俄乌战争因素的影响，全球石油的流通啊都受阻，导致呢供应是短缺的，柴油价格呢也都随之上涨了。那有关的这个人士提醒咱们司机啊，最好到晚上加油，因为这时候加油站的利润空间呢是收缩的。啊，那千万如果您在大多伦多地区啊，这个六市的，千万别在6点钟之前加油。就一般的，其实咱们下班的时候特别方便，对吗？都是5点多就下班了，然后呢，回家的路上就加油了。哎，不要在晚间的6点钟之前加油啊。那大多伦多和其他城市以外的油价呢，通常就更低的。啊，那如果您啊这个住的就是哎离这个城市边上呢，多开几步加完油再回来啊，就当城市边兜这么一圈啊，那这个出城加油呢就略微的划算一些。你看大家现在都穷到这样了，为了省这几分钱啊，那一桶油其实都常算也都不少钱了，那您要到略微远一点的城市边上去加油会更加的便宜一些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正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午晨的气候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四呢，4.5度的气候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6点45分的路况方面，斯密的信线 C2 的 Salem Leslie 的 Avenue Allen 到400比较多车，斯密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400的附近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401附近比较多车 ，C10 南行线 Sandalwood 多车的 Mayfield 另外还有在 Queen 肉附近比较多车，42西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 Finch 开始行车缓慢。QW 多伦的方向 North Shore 一直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Dixie 附近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到 Jameson。
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伯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Just so.

0: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达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政府原定昨晚展开移除多伦多西区 Bloor Street West 单车径的工程，因为大批的骑单车的人士示威，工程人员最终离开了现场，工程暂停。而示威者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 Bloor Street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一带聚集，抗议省府移除单车径的计划。到昨晚11点左右，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示威者认为移除单车径会令到道路更加的不安全，也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平台表示，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开始，但因为示威而暂停。他强调说，省府已经表明移除单车径的计划不会改变。省府计划移除沿 Bloor Street、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总共19公里的单车径，而恢复行车线首阶段的工程原定昨晚在 Bloor Street 展开，其余的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今年8月30号，约有850人沿着 Danvers Avenue 骑单车示威，而9月30号在 Royal York Road 附近也都有约800人参与抗议。另一方面，倡议单车使用者权益团体 Cycle Toronto 与参与宪法诉讼的律师昨天宣布，计划就省府移除单车径的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其中一名律师表示，案件的结果不单是影响单车径的政策，也都涉及宪法当中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的适用范围。他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厘清这些的权利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还是只适用于部分的法律。反对省府计划的一方较早之前向法庭提交文件，指出省府明知道移除单车径无法有效地减少交通挤塞，却会增加骑自行车人士所面对的安全风险。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决定禁止3间职业学院在未来3年获得

本月较早之前向法庭提交更新的文件，指出奎恩已将禁令延长三年。奎恩的办公室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现行监管的规定，违规的职业学院三年之内不符合资格获得 OSAP 的资助。涉事学院则在入禀文件当中反驳，指奎恩的决定并不合理，处理的程序也都不公平。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2200万元劫机案，一名已经认罪被判刑四年的男子预计今天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当中做工。这名男子乔杜里今年春季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被判入狱四年，并需在40天之内归还是2200万元。他昨天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做工。另一名被告西杜否认5000元以上的盗窃，以及串谋干犯可公诉罪行的控罪。乔杜里作供时表示，他和另一名目前仍然在逃的男子策划犯案，而自己可分得三成的金条。而检控官指控，当时任职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西杜提供伪造的提货运单，而让另一名男子得以从皮尔逊机场的仓库提走价值超过2200万元的黄金和现金。而皮尔逊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2023年4月17号，当时一批由瑞士运抵多伦多的黄金在皮尔逊机场被盗，失窃的黄金总共是6600条金条，总重量超过400公斤。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在尝试从中国供应商进口零件，自行生产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在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强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而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900公里，足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的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份通报，去年发现两批货物藏有胡塞进口的一系列导弹的设备，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也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定制的金属部件、导弹尾翼以及海拜尔导弹的发动机零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的零件意味着可能已经开始或者正尝试地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得很好，因此尚未清楚具体的进展。报道指出，海拜尔导弹是伊朗其中一款威力最强的武器，成本低，机动性强，精度高，无需在发射之前加入燃料，而且能够快速地装上货车发射，能不受美伊打击的导弹发射场的影响，而一直被伊朗用于打击美国中东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阿拉伯相互的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当地的星期三上午多次传出爆炸声，由沙乌领导的联军其后通报成功拦截一枚由胡塞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胡塞在当地的星期二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多地，包括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设施，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凡人扬言，胡塞未来几天将会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美证实，在赫兰的一幢行政办公大楼遇袭起火，未造成人员的伤亡。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利雅得拦截来袭的导弹，部分导弹的碎片击中民居，最少4人受伤。联军同日也都打击胡塞用作支持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荷台达省红海沿岸的地下燃料库，以及用于运输的码头设施等，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航道的能力。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报道说，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遇袭，2人死亡，有2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的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水雷起火之后沉没，而声明指出，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未有国籍和伤亡等详情。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试图推高油价并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报道指出，经过伊朗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和执政体系的全面协调，伊朗约10天之前开始调整。

0: 策略，对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船只加强攻击，包括采取不同的攻击战术和增加施袭的频率，并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阿曼湾和更远的水域，以减少中东出口石油的数量，破坏华府及其盟友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干涉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形容正在进行一场博弈。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表示，欧中就限制中国混能车进口欧洲达成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而问题远不止于汽车产业。东部罗夫斯基在曼谷接受访问时指出，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欧中这次磋商的首个具体的成果，而不仅涉及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欧洲的市场，也包括扩大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欧盟去年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显然是不可持续，要重新的实现平衡，并应该要涵盖更广泛的领域，争取尽快的取得成果，但没有透露可能涉及什么行业或者具体的时间表。欧盟领导人本周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德国和法国提议赋予欧盟权力，容许将中国或其他国家排除在单一市场以外。东部罗夫斯基对增设额外的措施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对话是旨在与北京接触，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单边的行动会令到欧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也指，如果磋商未能迅速取得实质的进展，欧方准备好在必要时要动用贸易防疫的工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产量的30%，并承诺投资44亿元推动大型能源的项目。台湾经济部其后也都证实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正在准备在格陵兰大规模的勘探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他引述专家说，格陵兰易于开采的石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举行，合家宴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5: Hello， 我哋 LTM 参加琴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系揸 Audi，
6: 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5: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购
6: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5: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LTM 参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LTM 参加琴出车啦！
8: 我系 LT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LTM 系你嘅首选，
9: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10: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伯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

0: 会亲手揭开谜底。
1: 周智慧一直关心长者，增加家居安老服务，让他们在家中安享晚年。10月26日请投票支持周智慧连任市长，他在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Authorized by Olivia Chow Campaign。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8度。7:02，在路况方面，斯密的信线 Brock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还有 Morningside 快线都多车，另外还有 Newson 到Warden 404到 Avenue， 在427附近有4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Allen Road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409的西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 427，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ple View 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2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然后 Finch 慢驶到401有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Aberdeen 左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427南行线409东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Third Line 到 Dorwell 非常的多车，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去不了 Apple Bay Line 有维修，另外 Governor 东行线Parkrun 多车的 Jarvis。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8: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的，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释迦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 释迦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财经新闻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尤其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情况之下，国际会有责任在必要时为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和增长信托资金的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会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收益攀升，而正在影响到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他提到，即使部分经济体的整体债务负担有所缓和，但债务偿付的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0年前的6%增加到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的上升、发展援助的减少以及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都正在为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他表示说，国际会已经改革了 PRGT， 使其放款的能力能够达到原本的3倍，但成员国必须要兑现出资的承诺，也都会与各国控灾减灾信托 CCRT 注资。说近年来啊，该信托被频繁的使用，资金有紧急补充的需要。他指出呢，美国等先进的经济体未能在新冠疫情之后重建财政的缓冲空间，是表现最差的一群。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透过强化制度的建设，努力的提高自身抵抗冲击的能力。他表示，美国目前整体的债务规模已超过40万亿美元，无法单靠经济增长来摆脱不断扩张的公共债务。认为有需要要采取其他的财政政策。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重申，联储局今年可能需要加息一次以抑制通胀。他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相信明年无需加息，而预计通胀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回落到联储局2%目标的水平，但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高能源价格正在影响短期价格的压力，而科技行业相关的投资也都推高了通胀。波士顿联储银行的行政总裁就认为，联储局需要在今年底前再次加息以遏制高通胀，至于是否需要进一步的采取行动和适当的时机，则很大程度取决于后续数据如何影响到经济展望和相关风险的平衡。金价偏软，投资者等待本周将公布的美国通胀的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讲话来评估货币政策的前景。现货金较早时报每盎司4156.8美元，下跌0.34%。12月份纽约的期金每盎司4177.3美元，下跌0.3%。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政府在多伦多 Bruce Street West 移除单车线的工程因为有示威而暂停展开。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持刀伤人案，而空军称是随机选择弱者施袭。中国内地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顺便顺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10月14日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兼夹咧，今朝早唔知点解冇落雨冇成咧，可能因为天黑啦，大家咧都好似系唔好小心驾驶啊。路面上面咧特别多交通事故嘅，先睇下401西行线啦，由412到西林繁忙啦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会有行车缓慢嘅情况。而另外401西行线咧介乎Warden 咧系有交通事故嘅，但系移咗去路边啊，咁所以变咗咧由 Newton 到 Warden 咧都系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再由404到 Young 咧系繁忙嘅。而401西行线咧介乎427咧之前有比较严重嘅交通事故，依家封路嘅路线咧只系得翻一条右线嘅，咁但系清车龙都有一段时间啦。所以由 Allen 到427一段嘅401西行线咧，今朝早系异常繁忙嘅。401东行线喺 Highway 6 North 咧系会多车，另外 Grove Line 嗰段时间咧都系慢驶，特别挤塞咧。就是、由的士一路塞到去 Q 嘅，亦都因为之前所讲401嘅事故咧，今朝早409嘅西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27咧都系非常挤塞，所以去机场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啦。404 TVB 南盟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而4号南盟线咧由 Maplefield 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咧，因为个道路维修工程咧到依家都未完成啊，两条左线受阻，所以咧喺呢个路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而4号南盟线咧喺 Line 5有短暂时间嘅慢驶。跟住再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401、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嘅，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South 到 Aberdeen 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已经慢驶。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Red Hill Ferry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再由 Third Line 塞到 Dorval 入到密西沙加市。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系行车缓慢嘅。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塞到 Trafalgar， 而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 One 到 Jarvis 都系繁忙嘅。加甸拿西行线今朝早都有问题啊，去到 York 嗰度咧，右边线有架坏嘅大货车咧系阻住条路，咁所以由 Jarvis 开始已经慢驶。而城市道路方面有呢两则嘅事故嘅，一单就喺 Climber 嗰度啊 ，Major McKenzie 及 Highway 50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咧，东行线全线受阻，其实四个方向都会有挤塞嘅情况，嗰一带嘅交通比较混乱嘅。咁而另外喺士加堡啦 ，Kennedy 嘅 McNichol 咧系因为有爆水管嘅情况引致就系路陷嘅，所以现时Kennedy 嘅 McNichol 嘅北行线即系 Kennedy 嘅北行线系全线封闭，希望尽快做好呢一个维修工程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7: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6: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见到一班学员转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戥佢哋好开心啊！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诚同埋魅力啊！
10: 事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又干又易甩。自然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梅志辉。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10月14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不知道昨天你有没有上网去看下呢多伦多很多的古灵精怪的事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谈论着，就是昨天早上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名就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就被人拍到在 Instagram 里面，就说她在高空在她自己住那等的大厦的五楼的一个露台那里就掟些落街。其实这些情况都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多伦多那里。但是想在多伦多市中心，虽然现在暂时未知道完全它的位置在哪里，但感觉上面都应该是真的在最旺的地方那里。当你发觉路面上面又有行人，那时候应该是大致上早上八点半左右，于是乎大家在那里拍摄的时候其实是很希望警方介入。它真的最夸张的时候除了掟东西之外是将整个瑜伽球，你想想一个瑜伽球其实感觉上面的直径有成超过一米的，这样掟落街重要那个瑜伽球可能会有作用力会弹返上来的。那你说了撞到车或者撞到人都是不好，因为始终如果你读过物理就知道这么高空就算你掟一些软状的物体下去那个冲力都有回那么上下的嘛。那甚至这一名的就是可以说拍呢一个 video 嘅人士咧，见到咧个女子咧后屘仲喺个露台嗰度除埋衫添。咁你谂下啦，究竟佢系发生咗啲咩事咧？现时已经有人报警啦，咁但系警方咧喺调查咗之后咧，暂时未有任何公布。咁所以难怪咧，好多人都话，当你去到市中心，尤其是喺住宅区啊，你见到有个阳台啊，或者有个露台喺上面咧，好多人谂住咧借啲机会去乘凉，但系一个唔觉意，如果你喺个下面经过咧，你自己都唔知道会唔会成为咧下一个交意外嘅受害者嚟噶。咁所以有时。真是恶高头望清楚有机会避一避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这个不禁会令我们想想这个女子呢做这件事是不是精神有些问题呢，真的不知道，照正常你都会这样想的。但是希望大家真的有时呢真在任何地方那里第一时间不要只是单单想着拍片去呃，因为今时今日我们真的被社交媒体影响了，你做每一个的举动无论 Facebook、Instagram 你去创作的故事为了什么呢，多人赞赏多人 like，最终是不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呢？未必的。但是总是好像觉得呢你每出一个 post 如果没有人关注呢就好像你被这个社会淘汰一样。是不是呢？有时候我觉得不是的。你的存在价值不是只是单单这样的。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当然如果你说你热烈支持我们 Sickies 病童医院的筹款人呢多谢你们啊。我们的善款数字呢已经突破了306,000啊，还可以继续上去的。那怎样可以继续捐钱呢？很简单 ,fairchildsickies.com 或者去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网站 am1430.com 都可以捐款的。今朝早来讲都是比较和暖的，15度的气温加上风洞效应跌回落去14度的感觉，而今天教育时间都跟现在一样天阴为主，早上会有三成机会会有零散骤雨的，最高气温只得17度，而今日的日落时间仲为6点36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祝你生日快乐，有生命就有喜乐。今日好多朋友生日啦，唔逐个祝啦，总之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睇下401生日线咧，现时咧由 Broo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咧，而介乎 Morningside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嘅，所以本身咧已经由 Meadowvale 一路到 Warden 一段嘅401生日线咧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404到 Young 咧亦都系繁忙嘅。而好消息咧就系401生日线去到427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啦，但系清车龙一段时间，所以由 Allen 开始都系继续挤塞。401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到 Q 咧系繁忙嘅，亦都因为之前所讲咧401生日线嘅事故咧，409嘅西行线由 Martin Grove 一路塞到427，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嘅，而400号南行线咧好大问题啊，由 Maplefield 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道路维修工程咧继续进行当中，两条左线受阻，除咗嗰一带非常挤塞之外咧，啱啱见到 Maplefield 入去400号南行线嘅入口咧，亦都系封闭咗嘅，亦都令到 Maplefield 咧系有挤塞嘅情况，而跟住400号南行线咧再由 Finch 塞到401。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Aberdeen 亦都行车缓慢，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是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已经是繁忙的了。向多伦多方向的QEW 咧，先由 Red Hill Ferry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再由 Third Line 到 Dorval 行车缓慢。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系繁忙。对头先 QEW 西行线先由427到 Hill Ontario 咧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Ford Drive 塞到 Trafalgar 嘅。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rvis 系行车缓慢，而加甸拿西行线好消息，介乎 York 嘅交通意外咧，应该话嗰架坏嘅货车咧清理好晒啦，咁但系仍然咧清紧车龙，由 Jarvis 开始咧是繁忙。而城市道路方面呢，特别留意在士加堡 Kennedy 的 McNichol 的十字路口呢，基本上呢是因为有爆水管的情况，仲有路陷呢，现时去到这个十字路口 Kennedy 的北行线呢是全线封闭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叹多啲就好啦，
3: 叹咗咁耐仲唔够？
4: 唔够，叹多几个月就好啦。
3: 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点知有排叹，租赁每个月仲可以俾少啲，叹耐啲。好多人而家都拣 Stretch Lease 噶。
4: Stretch Lease
3: 系啊 ，Stretch Lease 而家连新车一样嘅示范车都有 Stretch Lease， 20几部戴帽，仲有大优惠高达9000几蚊噶。
4: 俾少啲，叹耐啲，个个都想啦。
3: 唔好再谂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7: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乐希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人点解需要朋友呢？除咗因为喺我哋苦闷嘅时候需要有人同行，而最紧要就系当我哋需要方向嘅时候呢，我哋嘅好朋友应该会了解自己，从而可以引导我哋去到自己应该走嘅方向。甚至可能嗰段时间真系有啲非常之困苦嘅时候，要有人去聆听你嘅，朋友就可以做到呢个好好嘅角色。而如果当我哋充当其他人嘅朋友，有时都要警醒嘅，因为当佢哋向我哋自己吐苦水嘅时候呢，不其然，我哋就会好似成为咗一部录音机一样，人哋讲嘅嘢听晒入去，好容易咧就会口舌招油，将人哋向我哋倾吐嘅秘密不断咁流传出去，结果让自己成为咗传声筒。本来人哋讲得俾你听，系应该对你有一定嘅信赖，知道嗰啲嘅事情系会喺你度终止。如果我哋真系一旦不慎，继续将嗰啲事情传咗出去咧，所能够破坏嘅系我哋同自己朋友之间嘅诚信。同埋佢对你嘅信任， 所以有时就算你话嗰啲嘅事情系几咁有趣味，就算你话讲到我唔开名啊，但系坦白讲啊，喺你身边有几多朋友啫，或者你认识几多人啫，你唔开名嘅同时，人哋都可以估计到。真系切记，让自己有任何嘅空间，会成为咗一个全声筒嘅可能性。不过有时我哋去睇朋友，佢哋俾我哋嘅忠告，又系咪真系中肯或者帮到我哋呢？其实或者我哋喺过去嘅岁月入面都试过问自己嘅朋友，叫佢俾一啲方向我哋，而最终因为佢自己嘅判断错误，就会令到我哋信咗佢，搞到损手烂脚。嗱，纵然系咁样，我哋仍然要将呢个信任摆喺自己嘅朋友嗰度，因为人嚟噶，总会有错噶啦。人哋提供嘅意见只系俾你一个参考，冇人叫你信晒。你亦都要相信你嘅朋友俾你嘅忠告系真心对你好，唔系希望害你嘅。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又发觉喺身边有好多人咧，佢哋会揾咗另一个朋友，就系人工智能。因为或者人工智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入面综合在网络世界上面一切的资讯，它比你的分析甚至比你的见解呢，可能会比起一个真人来得更加真实。纵然如此，我们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要真的信上这部机器，因为就算它计得比人更加准，它都是计出来的，它当中可能会少了很多人应该有的情感。即是在网络世界上面找到的事情他就懂得计算的。但是这个世上网络世界不是代表一切可以给你知道的知识。而如果网络世界上面的知识是错的，这个人工智能都是会错的。那纵然你可以说人都会这样，我们都会看错东西，我们都会想错东西。但是你宁愿有个有血有肉的人，你不去信而要信一部机器，甚至当了这部机器是好像人一样去看待，有不开心的时候找他谈，甚至寻求他的安慰都不寻求人的安慰。那这个衍生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没有朋友，你的朋友信不过，定是说你根本上都不愿意去信他们呢？你的朋友信不信得过和你去不去信他，可以说是两样截然不同的事。一个更信得过的人，因为你自己对任何事情的狐疑，你亦都可以将更加可信的事情变为不可信。而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你又有没有反省过为什么你会突然间不信其他人呢？是之前的伤害啊，定是说你自己的傲气令你觉得你是全世界上面最叻的一个，其他人都不够你叻？于是乎你根本上就是假谦虚，扮问人家的忠告，实际上你根本上就是没有心去求教其他人。每一个人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到了今时今日都是总会有些原因的。你又愿不愿意参透去了解自己生命的弱点，好让你能够知道弱点在哪里，从而找方法去改变它呢？改变了之后，你一定可以迎来一个新天新地，让我们彼此共勉。
7: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九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7: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甲欣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zeaurora.ca 登记 ，The Gaze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多重照顾者负担大，随时候命隐瞒身份，灵气晋升。香港人口老化加剧， 长者及长期病患的照顾需求日趋殷切。然而在漫长兼且高压的照顾日常当中，不少照顾者因为孤立无援，恐怕最终不堪重负，酿成令人心碎的悲剧。有大学团队昨日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不少在职人士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500家人，近乎需要全天候待命。接近一半受访者因为担心被视为麻烦员工，因而隐瞒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此放弃升职或者转职机会。更加有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两老而压力爆煲，万念俱灰之下萌生自杀念头。有学者批评现行政策和服务较零散，兼且对多重照顾者支援不足，呼吁政府将他纳入长期照顾体系的核心持份者，并且推行针对性措施。岭南大学亚太老年学研究中心团队在去年四月至今年一月期间，深度探访了45位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的多重照顾者，涵盖全职和兼职雇员、全职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结果显示，受访者共需要照顾104位家人，当中不少被照顾者同时患有多重疾病，包括长期慢性病、认知障碍症、中风导致的行动不便或者长期卧床等。照顾者每日需要处理跨科复诊、定时派药和转移扶抱等高密度照顾工作，陷入24小时待命的困境。研究提到，接近45%的受访者需要同时兼顾瘦身工作，当中的大部分人表示需要动用年假、补假或者换更以处理家人的突发事件。但是随着请假次数增加，照顾者极担心被上司或者同事指为对工作不够投入，进而影响晋升或者续约前景。将近半数在职受访者宁愿独自忍受巨大压力，也都不敢向公司公开自己的照顾者身份，反映照顾责任已经深度影响职场生涯的发展。另外，受访者普遍反映现时的社会支援服务极为分散，照顾者需要自行在医院、社会福利处、非政府机构、安老院舍和网上资源之间寻找资讯，再逐一了解申请表、轮候名单、资产审查和使用条件等。加之目前暂托服务名额有限，服务时间缺乏弹性，令照顾者雪上加霜。岭南亚太老年学研究中心总监陈泽群表示，社会对需要照顾多名家人的多重照顾者关注不足，他们承受的时间、心理和财政压力远超一般照顾者，现行政策和服务对他们的处境的支援就相当有限。他建议政府将其纳入长期照顾核心，透过跨部门协调和资源投放，改善照顾者生活质素，以提升整体社会照顾系统的承托力，藉此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教宗揭患肺腺癌，完成手术，预料休养一周。教宗梁十四世在星期二于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表示，发现教宗患有肺腺癌，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手术成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预料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下星期二为止。现年71岁的梁十四世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00前坐车抵达罗马杰梅里医院。步入医院前，先与多名官员握手，亦有信众在场祝他手术顺利。专家表示，切除结节通常以微创手术进行，出现并发症的机会率很低。手术有助确定结节是否恶性，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而肺部结节只有不足5%，最终证实是恶性。善心店员请小学生食面包，结果回赠极大敬礼。韩国釜山一间咖啡店的职员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店内的录影片段，他还说平时不太喜欢公开 CCTV， 但是今次实在太得意。在当日，有四个小学生入到店铺看中了牛角包，但是四个人夹晒所有散纸都不够买，本来已经打算放弃，店员见到之后就直接送了几个牛角包给他们。小朋友开心到即刻拎住面包冲上咖啡店楼上食，食到一干二净之后又一起落返楼。跟住最得意的一幕就出现了，四个人企成一排先向店员鞠躬，跟住仲一起跪低行咗一个韩国传统的大礼，用最高规格答谢店员。店员事后笑住形容，他们超级兴奋咁样拎住上楼，食晒之后再落返嚟行埋大礼先走。几位职员见到呢个突如其来的答谢，都忍不住笑住送返呢班小朋友出门口。好多网民睇完之后都话呢个店员哥哥好好人啊，小朋友亦都好有家教。有网民指 谂起佢哋行大礼之前，可能仲要四个围埋一齐夹定先，真系得意到不得了。亦都有人讲，识得讲多谢嘅小朋友真系好乖。其实有时一啲好小嘅善意，对另一个人嚟讲，真系可以记好耐嘅。店员送嘅只系几个牛角包，但系小朋友收到嘅可能系原来有人会对我咁好嘅感觉。而小朋友回赠嘅呢个大礼，就证明咗一样嘢：你对人好，人哋系会记得嘅。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
8: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2: 大家好，我系黄桂林。有啲工作间里边嘅同事咧，当遇到问题嘅时候，佢系会习惯将呢个问题原封不动咁咧，系呈现俾佢嘅上司，包括问老板：咁呢个点算咧？吓，将个压力咧完全转移咗佢。但系真正嘅向上管理咧，并唔系抛出问题，而系带住解决嘅方案去请示，引导上司做选择，帮佢节省佢嘅努力。聪明嘅做法就系、遇到难题，准备两个解决嘅方案，分析每个方案嘅优劣、成本同埋风险，然后就请上司去拍板啦。嗱，呢个举动既展现咗你嘅思考能力，又降低咗上司嘅决策负担。久而久之，上司就会依赖咗你嘅专业判断，而你嘅影响力呢就会喺不知不觉之间提升咗啦。所以优秀嘅下属系帮上司去准备佢要嘅选择，而唔系呢系逼佢去做佢嘅问题。今日放工前呢，将一个难题转化成两个选择方案，试下引导佢嘅决策，咁呢就系管理上司嘅核心技巧啦。
13: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3: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金菠萝5.99一个，
16: 粉果1.99一磅
15: ，A 菜1.98一磅，
16: 油水白蜡8.88一磅
15: ，A 级靓牛筋4.99一磅，
16: 中兴比目鱼扒7.99包，
15: 最香园鸡蛋卷9.99一盒。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1: 晨早新闻专辑。
18: 多伦多警方今日会公布一项涉及交军成员嘅绑架案调查详情。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罪又扣留一名日本记者。香港空置会时任葬礼社监强奸智障女卷友，被判监13年。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今朝11点会喺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嘅绑架案嘅调查详情。警方喺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Kennedy Road 近住 Monaco Avenue 嘅北行线因为爆水管同埋导致出现坑洞而被封闭。事件中无人受伤，工作人员正在处理，暂时不清楚肇事路段几时解封。安省政府在多伦多西区 Broad Street West 移除单车专线的工程要暂停展开。省府原定寻日展开工程，不过工程车和工程人员抵达之后，遇到大批踩单车人士示威，最终离开。示威者是在昨天下午大约5点开始在 Broad Street West 和 Broad York Road 交界地区聚集，而到昨晚大约11点，大部分已经离开。示威者说，移除单车专线会令到道路没那么安全，而且也不能够解决交通挤塞问题。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媒体 X 回应示威，他说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展开，但是因为有示威者而暂停。他又说省府已经清楚表明要移除单车专线，事在必行。省府计划移除在 Broad Street、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大约19公里的单车专线，恢复行车线。 昨晚原定展开在 Bruce Street 的首阶段工程，其余预计明年春季举行。而与此同时，提倡使用单车权益的团体 Cycle Toronto 以及提出宪法挑战有关的律师

0: 课程，而有学生根本不能够讲出学校又或者是课程的名称。属于同一间母公司的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分校，在今个月教育组之前向法庭更新的入品状中表示，会因现时将禁令延长多三年。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在东南部扣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指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搜集同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而据报，该名男记者当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去莫斯科。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级市场持刀伤人案，疑犯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而引起关注。事发在昨日下午，一名59岁男子持刀闯入一间大型超级市场施袭，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一名19岁女子伤势较严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众场所持有武器的罪名拘捕疑犯。疑犯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8月开始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他又说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他承认没有特定施袭的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来是比较弱势的人攻击，他又说自己没有杀人的意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强奸智障女院友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3: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2: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

0: 吴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信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亦说，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亦说，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港铁观塘线南田站在星期三晚到星期四朝早分别发生事故，而导致列车服务受阻。港铁的南田站是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朝早分别发生事故，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向受阻乘客致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由于南田站月台有签地报烟，南田站暂时关闭。
3: 港铁南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南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3: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7: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3: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英国内地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内地今年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全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000亿元，增长16.4%。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北京出席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有关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內地繼續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主要得益於產業鏈體系完備，先進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能夠精準、迅速、有效響應全球生產消費需求，提供優質穩定的供給。
9: 關於全年的外貿走勢，我們認為當前國際環境不穩定，難預料因素仍然較多，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8: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选择，指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跌33点。日元汇价1元兑70.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来到8:17，由卢歇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除了 West 去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缓慢。另外睇睇 Morningside Collector 嘅位置啦， Rampling 有交通意外，导致到现时 Morningside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unway 需要暂时封闭。而家由 Meadowvale 去到 Young 快线 ，Avondale Collector 一段挤塞，再由 Allen 排到去 Dixon。至于400南行线由 Mapleville 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位置有工程进行紧，两条左线受到影响，另外 Mapleville 往西班南行线的 runway 亦都需要暂时封闭。Mapleville 至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一段是十分之缓慢，之后的繁忙路段由 Highway 88去做 Line 5， Teston 至 Rutherford， Finch 去到401。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Redhill Valley 去到 Vale， 再由 Guelph Line 至到去 Fruit Line 多车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unway 繁忙。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Jarvis 去到 Islington， Jamison 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403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Six South 缓慢去到 Six North， 再由 QEW 至 Dundas。Aaron Mills 去到 Hill Ontario 慢驶，而427南行线主要由 Langstaff 多车去到409 runway。最后睇睇市区道路方面啦 ，Major McKenzie 夹 Highway 50呢一个十字路口发生咗交通意外，东行线系暂时有封路措施，而四个方向咧亦都十分之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万感的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中施政连任曼锦市区域议员。35年来 ,Jim Jones 一直服务曼锦，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的五项承诺，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一票。
7: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7: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8: 时事百科。
9: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对抗鼠疫的实验室，一名28岁女研究员被诊断出感染不明原因肺炎后死亡。事件引发全球担忧，鼠疫会否向外传播？鼠疫感染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其中腺鼠疫病死率是 30%-60%， 患者会出现突发病征，包括头痛、发冷、发烧、疲倦和受影响的淋巴结肿胀。当出现淋巴结炎时，就是最常见的鼠疫类型。而当鼠疫杆菌侵入血液的时候，病情就会发展成败血性鼠疫，透过血液感染可以蔓延到身体其他器官，引发严重并发症。至于肺鼠疫病人会发冷、发烧、头痛、全身痛、虚弱、胸口翳闷、咳出大血的 痰和呼吸困难。腺鼠疫通常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除非是接触受感染者淋巴结的脓液。肺鼠疫传播率就极高，可以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而腺鼠疫的潜伏期一般是一至七日，肺鼠疫潜伏期一般是一至四日。若果不及时诊治，患者可以在一至六日内死亡。鼠疫的治理方法，首先需要隔离患者，再施以抗生素治疗。要预防鼠疫，应该着长袖衣物和长裤，并在外露的皮肤和衣服上涂抹含有鼻蚊胺成分的昆虫驱鼻剂，防止被跳蚤叮咬。回顾历史，鼠疫14世纪曾经在欧洲大爆发，当时叫黑死病，有一半欧洲人口，即是大约5000万人死于这个病。当时主要是通过老鼠携带的跳蚤叮咬传播给人类。时至今日，鼠疫未完全绝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字，自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人类感染鼠疫病例都发生在非洲，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还有南美洲的秘鲁。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夹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0: 阳光天气站
11: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系乐希。告别寻日咧比较炎热嘅日子，再加埋落完雨咧，天雨路滑嘅同时咧，依家嘅气温咧只得14度，比起正话咧一个钟头之前咧，仲要跌咗一度嘅，加埋风洞效应就只有13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8%嘅，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今日都系天阴为主噶啦，多云啦，早上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全日最高气温咧都只系得17度嘅，而因为冇乜阳光咧，紫外光指数都系偏低，只系得2呢个好低嘅度数嘅。而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只系得6度嘅。去夜街嘅朋友咧，真系要着多件衫啊！听日嚟讲咧，都系多云为主嘅，最高气温只系得13度。而听晚咧持续有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0度嘅。咁而睇翻星期五啦，临近周末咧，日间都系持续有雨嘅，而晚间咧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会大风嘅。而星期五的气温只是介乎1度至14度之间，那些臭状完全可以拎晒出来了。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为6:36。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夹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4: 想一家大细食餐饭，睇好 show 又可以做善事，老友会为华之处慈善筹款晚宴，11月14日加座万锦广场金庭宴隆重举行，现场有书法家张少明即席挥毫 ，Shelly 与律师传承议题论坛八段锦表演，三代同堂吹剧栋笃笑，仲有 AM1430 DJ 所罗门压轴献唱，善款拨捐华之处，只系88元一位，美食娱乐兼做善事，20元可获退税。订票电话：黄小姐416-417-8123。
1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6: 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1: Good morning， 嚟到10月14号星期三早上嘅8点27分啊，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早晨李婷。
18: 早晨乐熙，你好啊，星期三啦，今个礼拜时间过得好快啦，咁同埋即係同埋呢个温度呢，令我哋觉得好似呢好似未有耐先冻啊，但其实大家要留意啊，头先啊乐熙嘅天气已经提咗大家啦，礼拜六开始呢就会凉返啲啦，咁所以正常呢我哋10月中嘅天气呢都系呢即係冇咁高嘅温度，比较特别啲嘅。咁同埋今朝早呢亦都要带出咗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啦。因为咧，我哋睇到咧，我哋病童医院嘅筹款咧系上个礼拜四进行嘅，咁啊嚟到今日啦，咁啊同埋去到12号感恩节咧，个善款数字有上升啊，
11: 306,000啊！多谢晒大家咧，由上个礼拜四听完我哋11个钟头嘅直播之后咧，继续努力捐款。对于嗰啲咧可以想加码嘅朋友，仍然可以透过呢两个嘅媒介嘅，第一个咧就系 am1430.com 啦，当中有连结，或者 fairchildsickkids.com 咧都可以网上捐款嘅。
18: 系啊，嗰、那个另外一个连结咧就叫 kidsfairchild.com 嘅，咁大家咧知道今次我哋嘅筹款啦，除咗加拿大中文电台，当然新时代电视咧制作嘅，包括咗佢哋嘅宣传啦、故事啊、一啲嘅 patient story 啊，都系好重要咧，带出呢个信息啦，就系、是、我哋大家一齐携手咧，为到小朋友未来咧做得更加多嘅。咁啊，讲到多伦多市咧关心嘅即系关注点咧，喺琴晚咧就好多朋友聚集喺 downtown， 咁就由于对呢个单车径嘅议题咧好大嘅一个嘅即系意见。咁甚至咧，琴日有示威添啊！
11: 冇错啊，一啲咧就系踩单车嘅倡议者咧，就会觉得啊，点解咧省府咧好似越咗权，系要开始咧移除呢啲单车线？琴日已经开始啦，亦都因为佢哋嘅示威咧，令到成个嘅工程咧暂时有啲阻延。嗱，虽则系咁样啫，咁但系你话对于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希望有单车线，尤其是一啲分隔咗嘅单车线，保障佢哋嘅安全啦。但系哪边厢都有好多人士系因为呢啲单车线而每一日都饱受挤塞嘅痛苦噶嘛。
18: 琴晚咧就好多即系单车人士喺呢一个嘅 Blue Street West 咧举行集会啦，就希望阻止又或者系推迟咧喺呢个市方面咧就会推出一啲叫 Etobicoke 受保护嘅单车径嘅拆除嘅工程嘅。咁原本咧佢哋开始话陆续咧会恢复一啲汽车嘅行车线嘅施工工程咧，都系因为琴日即系各方面嘅声音咧，暂时嚟讲咧就要睇下会唔会要暂时停一停啦。咁而我哋嘅省府咧原定都系喺应该琴日礼拜二日开始系推出呢个工程嘅，咁亦都咧，而家有新一轮嘅法律挑战啦。
11: 冇错啊，他最终咧系咪真系能够咧挑战到啦？咁但系始终咧，有啲人会觉得系咪省府越权啊？咁但系你又睇下，因为当今次点解我哋安省所有嘅市政选举都会安排喺十月尾举行咧？因为始终每一个市嗰个行政嘅能力咧，都系由省府去赋予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有一啲纷争嘅时候，省府嘅权力系咪大过市府咧？照正常又应该系嘅。
18: 好，咁我哋翻嚟倾一倾，咁同埋睇下究竟市民嘅声音又如何啦？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皮尔逊机场劫金案，一名涉案而被判监的男子预期今日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上作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请成员国兑现出资承诺支援低收入国家。中国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 0.9%。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1: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2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8:31，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喺 Morningside Collector 嘅 Rambling 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不过 Morningside 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已经重新开翻。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 West 去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一段多车 ，Morningside 挤塞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排队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由 Collector 即时去到 Ke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慢驶至404。至于400南行线由 Mapleville 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工程咧，已经系完成，两条左线重新开翻。不过喺 Line 5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Highway 88，之后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Finch 至到401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近住 Jamison 嘅右线有坏车，由427开始缓慢，再由 Spadina 缓慢去到 Jarvis Ram 位。至于对面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Jamison， Islington 至 Mississauga Road 繁忙，再由 Ford Drive 多车去到 Trafalgar。 403东行线方面由 6 South 排队去 Waterdown Road， 而427南行线就由 Langstaff 慢驶到409 Ram 位。市区道路方面，留意翻 Kennedy 北行线喺 Monaco 嘅位置咧系有路坑，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0: 你觉得自己会知道是不是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吗？答案可能令你意外。很多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即使多年来都感觉身体健康，而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但在这段时间，病毒可能影响你的肝脏，所以不要等出现症状先采取行动。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感染风险，主动采取行动，和你的医护人员倾倾，接受乙型肝炎筛查，及早让你的肝脏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护理。
2: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看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2: Hello， 我哋 LTM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23: 同 May，
24: 我梦想系揸 Audi，
23: 新买家装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22: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购
23: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22: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Audi Up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Aurora 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7: 见到一班学员进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戥佢哋好开心啦！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情同埋魅力啊！
28: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2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0: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8:35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啦，天气咧亦都系比较温暖啲嘅。咁但系讲到我哋咧喺呢个时间会唔会踩单车咧？咁可能咧，你话我哋平时都系放咗工啊、玩啊，或者唔系话太过紧张嘅时候咧，先会踩单车。咁但系亦都喺市中心咧，好多人都系靠呢个单车咧，就系去到翻工啦，甚至系好多工作嘅安排，甚至系一啲叫做递送嘅服务嘅。咁但系呢个单车径嘅议题咧，都成为咗今次咧我哋嘅市选咧当中几位候
18: 选人咧，佢哋嘅意见都不一样噶噃。
11: 当然有啲人咧会倡议咧，继续应该有单车径嘅，咁样可以保障翻咧所有单车使用者嘅安全啦。再加埋咧，如果你喺成个多伦多入面咧，你发觉 Bike Share 呢个 program 咧已经开始拓展到去到咧，北约克啊或者时加布都有。如果你真系用佢哋每一日嗰个咧就系、是、任用嘅一个计划咧，真系可以唔需要搭车咧，踩单车做运动去到你嘅目的地嘅。咁但系对于有单车径，虽然可以令到单车嘅驾驶者可以安全地去到目的地，但系那边厢其实道路就冇扩阔到嘅，无端端咧将其中一条或者半条嘅行车线变咗做单车线咧，所以喺市内嘅挤塞情况咧又几咁严重
18: 嘅。系啊，咁啊省府就话要拆，咁但系我哋嘅市长同埋仲有我哋嘅市长候选人嘅睇法就觉得唔好拆。咁啊，当然咧，我哋睇翻市民嘅声音啦 ，City Post Insight 咧亦都系为到 City News 咧进行咗调查嘅。咁啊 ，Ford 嘅省府咧其实计划就应该喺今个礼拜二咧就会系拆除咧位于呢个 Etobicoke Bloor Street 嘅单车径嘅。咁但系发现到咧都有 38% 嘅居民系反对。咁啊，今次嘅工程其实只系第一阶段嘅，目标咧将会嚟紧再拆埋咧就喺除咗头先讲嘅 Etobicoke 嘅 Bloor Street 之外咧，仲有 Young Street 啦，同埋 University Avenue。咁啊，所以喺呢个 Young 同埋 University 方面咧，亦都有19公里嘅受保护嘅单车径。咁啊，呢段时间咧就见翻市民方面咧，就系睇下究竟大家支持反对。咁但系原本咧，即系一啲其余嘅路段嘅工程咧，就要喺明年嘅春季先开始嘅。
11: 即系话陆陆续续咧，你会见到多伦多咧，应该就冇晒呢啲分隔嘅单车线。咁当然你话对于单车嘅驾驶者咧，佢哋嘅安全可能会有威胁，佢哋梗系希望咧就尽量保持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呢个报告，当你发觉系住喺多伦多嘅居民咧，有接近62%系支持。系移除呢个单车线，无论佢嘅政治嘅理念啊，或者佢支持边个候选人系咁样，咁似乎好似民意所趋咧，大家都会觉得单车线摆喺度咧，系会令到交通挤塞嘅情况日益严重
18: 嘅
11: 噃。
18: 咁啊，多伦多市长 Olivia Chow 咧就曾经提出咗呢一个比较折中嘅方案啦，就话不如咧我哋就恢复翻 Bloor Street West 部分嘅路段啦，咁啊就呢啲嘅汽车专线咧就开始咧就系话叫做恢复翻，咁但系同时都保留下一啲单车嘅设施。咁但省府咧就拒绝咗呢份建议啦。咁另外喺另外一位嘅多伦多市长嘅候选人咧就系 Brad Bradford 啦，佢就支持嘅，但系佢支持系即系话去即系移除 Etobicoke 嘅 Bloor Street， 但系同时都主张咧喺多伦多嘅即系一啲嘅街道咧嘅未来就应该由市府去作决定，唔系由省府决定
11: 嘅。所以变咗咧呢个亦都可以话睇下咧边个权力大嘅时候就可以运用翻佢自己赋予嘅权力咧去做呢件事，始终咧一日唔能够解决翻嗰个权力嘅问题的话咧，始终都系双拗嘅。不过其实
18: 即系琴晚嗰班嘅示威就系想，其实呢一啲嘅叫做即系单车嘅，即系叫做佢哋嘅一啲嘅政策咧，就话应该推进到去加拿大最高法院添啊。
11: 佢哋甚至希望上诉啦。吓，他最终咧上诉系咪能够得席嘅？但系那边厢既然要权衡彼此嘅利益，又要令到交通挤塞嘅情况唔会日益严重，但系那边厢保障到咧单车使用者嘅安全，其实系咪仲有第三个方案咧？系咪一定要拎走咗一啲行车道而要做一条单车线咧？其实或者真要等啲智囊去谂下，点样能够权衡翻大家彼此嘅利益嘅？
18: 真系嘅，有时分析一个问题，我哋就话：诶、哎，我哋谂唔到，或者因为点解我哋分析嘅时候会觉得唔明白咧？就是、因为真系嘅，都要揾一啲嘅专业人士，同埋要分析翻现时多伦多人口啦、个需求啦，甚至你话去到即系市长嘅层面咧，一个咁即系咁有即系可以话系一定嘅权力嘅行使嘅时候咧，佢每一个决定都要非常小心，即系要知道究竟而家嘅城市嘅变化系点样，对呢一方面嘅需求、市民嘅声音系点样嘅。咁另外讲到市民嘅声音咧，就见到喺多伦多西区咧有一间嘅公立公校嘅，即系佢哋个家长亦都话咧，而家吓 TDSB 咧，即系我哋讲紧系多伦多嘅教育局 TDSB 咧，每年重新编排一啲嘅教职员同埋呢一啲嘅班级之后咧，咁好多学生咧就即系觉得系有少少不满，同埋觉得不公平对待啊。
11: 嗱，呢个学校咧，佢哋讲咧喺较早前咧，就多伦多公校教育局咧系因为人手嘅问题咧，结果令到咧有部分嘅教师咧唔能够被应聘，咁啊最终唔够教师又有学生就点样咧？就将个分班制咧就开始有少少调整啦，可能将咧四年班啦、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学生咧摆埋喺同一班嗰度，大家都可以谂到噶啦，当中出现嘅问题系乜嘢咧？四年班嘅同学可能要学五年班嘅嘢又早得滞啦，但系六年班嘅同学要学翻五年班嘅嘢咧，又可能系迟得滞， 所以变咗咧，喺咁样嘅情况下面咧，就会令到好多时啲小朋友咧上完堂之后咧，仲有好多迷茫感喺度嘅。
18: 咁啊，就幼稚园嘅即系呢个阶段咧，就有 Montessori 嘅 ，Montessori 就将咧唔同年纪嘅小朋友 mix 埋一齐嘅，咁就觉得咧系即系我哋除咗系学习一啲叫课程啦，睇一啲嘅叫做小朋友啊吓成长重要嘅学习阶段咧，其实人系会互相学习噶嘛，系咪？譬如话年纪大少少嘅咧，会睇住啲细嘅，细嘅咧又可以学下啲哥哥姐姐点做。咁但系去到你谂下中学或者可能去到小学，系咪就系、是、即系中学一定唔得啦？咁但系小学有冇机会咧？因为你头先你讲嗰个三个嗰个 mix 埋一齐嗰啲咧，就大过好多噶咯。
11: 系啊，同埋打边厢咧，我哋知道既然喺呢个世界上面有 Montessori 呢个教育法，有人系行使成功嘅，咁啊照计应该猪肉在前。
18: 但系嗰个都系幼儿啫。
11: 系，同埋另外咧、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真系识有一啲教育工作者咧，佢哋其实系要特登去读 Montessori、或者叫做蒙特梭利教育。法咧系点样能够喺教学嘅时候，能够令到不同年纪、不同学习程度啊，或者学习能力嘅小朋友都可以学到同一样嘢。
18: 知道，但系呢个四年班、五年班、六年班就大咗好多咯。
11: 系咁，同埋呢班教师系咪真系有足够嘅能力、足够嘅知识，可以等佢哋混合班级嘅时候，能够有效地将课堂上面嘅知识带到俾小朋友咧？呢、這个系难怪会令到好多嘅家长咧系有担忧嘅。
18: 系啊，所以我哋就见到呢一个嘅即系家长嘅声音。即系佢哋都话咧，即系而家要增加翻咧一啲班级嘅规模啦。咁但系似乎咧，多伦多嘅教育局就暂时又唔批准到。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年班嘅家长都一齐出嚟咧，就向咧就系本地嘅 CTV 咧发表佢哋嘅即系意见同埋表示唔赞同噶。
11: 冇错啊！呢个究竟实际上咧系嗰一间学校佢人手嘅问题啊，定系话省府喺拨款方面出现嘅问题咧？因为始终依家嗰个每一个班级嗰个人数上限咧系同以前唔同咗，亦都令到有好多个家长好担心，以往嚟讲咧，可能个比例咧系细啲嘅，咁变咗老师可以好确切地知道呢个小朋友学习出现咗咩问题啊，或者佢心理上面有啲咩问题，因为始终翻学嗰几个钟头。个老师就好似自己嘅爸爸妈妈一样噶嘛，咁当你照顾唔到个小朋友，咁对于佢哋整体上面学习同埋心理咧，都一定有影响嘅。
18: 对于教育界嚟讲咧，即系而家除咗你话 AI 带俾佢哋无穷无尽嘅烦恼，又或者系可能有啲系好嘅吓，因为即系教育界即系会发觉，哇，仲要系老师讲解，定系啲学生自己可以问 AI 咧？嗱，呢一样嘢都系好头痛嘅，咁所以就而家唔单止系呢一方面啦，仲有就系一啲喺唔同嘅教育局咧，佢哋定一啲班房里边嘅，包括咗即系个。size 人数啦，咁老师嘅编制啦，同埋究竟系咪够人手啦，各方面咧又系遇到好头痛嘅问题，咁可能最终我哋都系讲紧背后嘅根源就系、是。钱咯、
11: 系
18: 就唔可以请多啲，又或者去配合翻个班制嘅发展，即系平衡一下咁样啦。
11: 呢个咧系令到大家担心啦。但系那边厢咧，可能大家寻日听完咧就话喺美国乔治亚州啊 Six Flags 嗰个嘅公园咧，就有人咧搭过山车死亡。咁啊，寻日净系讲咗咧就系话有人死亡，有人受伤，系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咁当然啦，经过一日嘅调查之后咧，美联社亦都开始调查到佢哋有关方面咧，亦都讲咗，听完你都惊一惊嘅。难怪点解佢哋寻日要即时停止呢一个过山车嘅运作咧？原来咧玩呢个 Goliath 嘅其中一位42岁嘅男士，嗱佢嘅身份证实咗噶啦，叫做 Hassan Jihad Ibn Kalim 嘅。佢喺玩紧嘅时候，突然间系成个人喺个位度弹咗出嚟，于是乎咧喺苦中时候咧就撞到其他几名嘅乘客，跟住再撞落地下，所以难怪喺咁样嘅冲力之下咧，呢名人士系当场证实死亡嘅。
18: 咁啊，官方嘅消息就话呢啲种嘅即系过山车致命嘅。事故咧系非常罕见嘅，咁同埋当时呢一位42岁嘅男子咧就乘坐系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嘅一个游乐园里边咧，佢哋当中其中一款嘅即系过山车，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嗰款咧喺加拿大或者可能喺好多唔同嘅主题乐园咧，都可能有一啲相类似嘅一啲过山车嘅设计。咁而期间头先你讲咧被抛离座位，撞到其他嘅游客，然后咧坠落去到一个设施嘅下方，咁你。咁高咁高喎！咁当时呢个过山车系高达200英尺61米，咁同埋个速度咧系会推进到每小时嘅70英里嘅，即系112公里嘅。
11: 所以难怪咧呢单案件咧系令到大家要调查下，点解呢个人士咧会喺个玩嘅过程入面咧被弹出嚟，系人为嘅错误啊，定系机械嘅错误啦？咁当然啦，作为呢一个嘅过山车嘅生产商咧，佢都话喺佢哋设计时候咧，照计所有安全措施系研究好晒嘅，冇。咁 乜理由会有咁样嘅情况噶？咁当然呢啲都要继续调查先至知道个原因啦。
18: 同埋亦都发现到美国咧，原来呢一啲嘅大型嘅游乐园嘅过山车咧，同埋其他嘅游乐设施咧，系并唔受咧就系美国嘅联邦政府直接嘅监管啦。咁同埋相关嘅责任咧，就会由唔同嘅州政府咧去承担。咁以及仲有就系每个州咧对于设施嘅监管规定都唔一样嘅。咁呢个就喺美国咧会造成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叫做大家要关注点啦。咁究竟你系会玩嘅时候知道佢嗰个本身有啲乜嘢嘅责任承担之外咧，究竟今次嘅事件会唔会引翻即系大家一个关注，就系除咗系即系游乐场嘅责任监管之外，会唔会州制嘅政府咧都会有一定嘅相关嘅权力或者制度保护翻游客？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46，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喺 Morning Circle 咧，嘅 Rambling 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威瑞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繁忙 ；Morning Side 至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就 Six South to Grove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缓慢 ；Dixie 去到 Kio Allen 至404多车。至于400南行线方面喺Line 5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首先由 Harry 88至 Line 5 George Teston 至 Rutherford 缓慢 Finch 排到去401的位置。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多车去到 Dixie， 另外近住 Jameson 的右线仍然是有坏车，龙尾排到去427，再由 Spadina 繁忙去到 Jarvis Ramway。 至于 QEW Garden 西行线慢驶路段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Islington 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而403东行线方面见到车龙由 Six South 一路去到 Waterdown Road。 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和 Young Boulevard 亦即是York Mills 以南的位置交通灯是斩紧红灯出现故障，现在南行线由 York Mills 一段十分之繁忙。至于 Gerard 西行线在 University 的位置有封路措施，原因是有工程进行紧，预计工程要去到星期五才会完成。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我
8: 你恐我咩？
7: 我系话我系 Aurora。
8: Hyundai of Aurora？
7: 系啊，而家喺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咧。
8: 贷款利率仲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仲有高达1000元大优惠噶。
7: 点止啊，仲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元大优惠咧。
8: 真系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7: 咪执书，今日就要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9: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10: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9: 有冇迟啲生日？
10: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局。
12: 99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9: 阳光天气站。
18: 你好，早晨早晨，八点五十分嘅室外温度系十三度，现时嘅相对湿度86%啊。今朝早嘅天气咧都属于系舒服嘅，吹紧系西北偏西风，风速系达到14公里每小时啦。咁而今日嘅天气情况咧要留意啦，咁可能都会有啲嘅骤雨咧系会有机会出现啦。咁但系咧就见到日间嘅温度咧就唔会话太过好似好热嘅感觉，因为其实咧喺琴日咧我哋可以话经历咗咧打破纪录嘅天气，所以温度咧系属于比较温暖嘅。咁啊，预测咧今日喺晏昼最高温度咧会达到咧都系有17-18度。我哋见到个天气咁温暖咧，其实真系一件非常之开心嘅事。而留意晚上啦，因为晚上今晚最低温度咧将会下跌到只系得6度嘅。留意住今日喺早上时间咧，我哋会见到多伦多咧有部分地区仍然有骤雨嘅可能性，大家小心驾驶。
2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1: 油价仍然冇变，101.9仙嘅公升，听日会唔会下跌呢？股油神系未有任何预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你住喺奥沙华市的话咧，恭喜晒你啦！因为现时佢哋嘅大货仓咧已经报紧163.9仙一公升，点样讲佢哋咧？我唔会走去奥沙华度入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住喺士加堡嘅朋友咧，喺晚间，譬如你喺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Centix 油站咧，今晚会报164.9仙一公升啦。另外咧喺 Dundas 及 Tomkin嘅显学油站啊，讲紧密西沙加市呢一个显学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4.9仙一公升嘅。去远少少啦，去到的士及 Dundas 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今晚会报164.9啦。咁而另外咧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会报165.9仙一公升。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一个 Whitby 市嘅朋友先喺 Totten 及 Brock Street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会报166.9嘅，有机会俾你入到朋友，睇你好唔好彩啦。如果唔系咧，挨贵油要去到101.9仙一公升嘅。
2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8: 今日最高温度上升到23度，加埋湿度咧都会有27度嘅感觉，冇琴日咁热，咁但系都属于较为温暖嘅。咁同埋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属于系中度嘅指数啦。咁希望下昼多啲嘅阳光啦。咁啊呢段时间咧，我哋成日都话加拿大嘅人口咧系老化嘅情况啦。咁亦都睇翻咧就系嗰个安省嘅人口嘅变化啦。原来咧喺呢一个85岁以上嘅人口咧作咗一个预测嘅话，
11: 冇错啦，人数咧越嚟越多，估计咧去到2050年咧，应该会超过100万咁样嘅人口，亦即系代表咧，我哋人越嚟越健康啦，同埋医疗嘅科技嘅发达咧，令到我哋嘅长命嘅指数咧越嚟越高啦。
18: 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除咗睇呢啲人口变化咧，咁我哋就话觉得就系一个现象啦，或者大家都担心啦，因为对于医疗体系咧嘅压力亦都会增加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啦，当然我哋就面对有啲嘅行业嘅需求咧会有增加嘅。咁好似今日睇到呢一个咧，尤其是关于咧。就是、一啲殡仪业嘅一啲嘅发展，佢哋都忧虑咧，就未来咁样嘅趋势嘅话咧，佢哋呢啲嘅即系 industry 咧，可能嘅人手咧会不足，系需要多啲嘅策划师。
11: 如果你话睇翻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喺呢啲殡仪行业啊，或者系遗体防护嘅行业入面咧，大致上有40%嘅从业员咧系超过50岁。咁你谂下啦，过咗50岁，虽然仍然有好多时间可以俾你工作噶，咁但系似乎好似就系话年轻入行嘅人唔够，再加埋人口老化嘅情况。终有一日咧，呢啲年长嘅人士都会百年归老噶嘛？会唔会有可能咧？有朝一日喺呢一个行业入面咧，其实系会有唔够人做嘢嘅一个情况出现咧？
18: 系咁喺呢一刻咧，我就谂到即系破地狱啦，即系谂到黄子华啦。咁因为其实佢都系转咗人生跑道，同埋当时呢部电影都讲出咧，就算大家系有禁忌吓一啲嘅讨论议题，但系其实都百无禁忌啦。我哋人生都要经历嘅。咁同埋究竟喺呢啲行业嘅需求啦，同埋一啲嘅叫做佢哋嘅心路历程咧，其实都好尊敬呢啲专业人士佢哋嘅工作同埋付出，因为佢哋系要陪伴一啲人咧，系度过即系心灵同埋即系佢哋嘅家庭嗰个系最痛苦嘅一啲嘅时间同埋时段咁，所以咧系需要有一种嘅即系好大嘅强大嘅心灵咧，先做某啲嘅工作，非常之敬佩佢哋。但系有时咧，我哋都发现到咧，人咧年纪大嘅时候最容易咧系健忘嘅。
11: 冇错啦，我呢个喺边度咧？我直播室。我成日都有咁样嘅问题嘅，不过健忘咧，有时突然间你冇咗个记忆力咧，都可以话短暂时间回复翻嘅。最怕就系你嘅健忘令到你遗失咗一啲咧好重要嘅物件。如果你话真系你都唔知喺边度跌咧，呢个都几头痛嘅。
18: 即有时唔系话跌咗就即系算啦，咁但系有时有啲情意结噶嘛，系咪？即会觉得啊，嗰样嘢我好珍惜，或者就算我唔用，我都想收藏噶嘛。咁就系最容易咧，系忘记或者系留低嘅嘢系乜嘢咧？咁啊，系根据呢个 Uber Lost and Found Index 嚟话俾大家知道嘅。
11: 系啊，每一年咧好笑噶，你睇翻 Uber 究竟唔见啲乜嘢，再加埋咧，可能各大公交系统话俾你听，佢最常见到嗰啲失物咧，你就知道原来我哋以为最亲近嘅物品，先就系最容易唔见嘅物品。而 number one 竟然是我们的手机的。
18: 点会啊？竟然啊！
11: 我真系觉得照计，你谂下，当我哋冇咗个手机，系周身唔聚财嘅时候，有时你会成日睇下手机喺边度咧，手机去揾啦。而跟住你发觉离开咗嗰架共乘车，先至发觉唔见咗部手机。你谂下几频临啊嗰阵时。
18: 但系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大家有时咧，即系会喺即系公路上面咧，尤其是你要搭公交嘅，即系一啲系统咧，你唔会话所有日日都望住手机。虽然好多人都系咁，但系仍然可能你唔知摄咗落边个袋啦，跟住跌咗喺边个凳度啦，所以最常系遗忘嘅物品，第一位就系手机啦，第二位就系银包啦，第三位咧就系行李嘅。咁即系话好多人搭 Uber 嘅时候咧，落咗车啦，拜拜，咦，行李喺车后边。咁啊，仲有锁匙啦、耳机啦，哇，呢啲都系我成日都会好容易，喺边咧？所以我好中意咧嗰啲 AirTag 咧，就系、是、等你知道咧，可以 follow 到你嗰件事嗰、那个物件摆咗，唔系嗰件事，嗰、那个物件摆咗喺边度啊？
11: 同埋佢呢个报告咧显示到咧，原来除咗话咧失物嘅头十大之外咧，星期一至到星期日日日都系有一个物品咧系最容易俾人唔见嘅，
18: 系咩啦？钱系咪？
11: 我都想，我一个礼拜七日都唔见钱嘅。咁但系究竟星期一至星期日系乜嘢咧？九点钟之后同你慢慢讲。
0: 大家好，我系周志慧，我好关心长者嘅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佢哋喺屋企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号，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九号 Olivia Chow。
3: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1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58，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喺 Morning Side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终于清理完成。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 Weiser 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多车 ，Nelson 排到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万驶。而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首先由 Six South 去到 Ground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的士去到 Kio， 再由 Avenue 去到401段多车，另外西林一段亦都是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 Cafra 的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首先由 Nikola Tesla 去到 Third Line， 再由 Aaron Mills 至 Cafra 缓慢。427至 Jame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am 位有延误，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的慢驶路段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Islington 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Gap Young Boulevard 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 York Mills 以南的位置，交通灯仍然是有故障，南行线现时近 York Mills 一段开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6: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5: 晨早新闻专辑，
17: 新闻包警方预期即将公布涉及家军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 也门胡塞武装大规模袭击尼亚德国际机场以及沙特设施。香港康智会时任助理社兼强奸智障女院友被判监13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于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警方在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加拿大军队是包括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陆军和加拿大皇家空军。目前不清楚警方的调查是涉及哪一支队伍，是不是涉及现役军人、后备人员，抑或是与军方有关的其他人士。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劫金案，一名涉案而被判监的男子预期今日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上作供。一名男子乔道里在春季的时候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被判监4年，而且要在40年之内归还2200万元。他昨日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作供。正在审讯的案件，男被告西杜之前在庭上否认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合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的控罪。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城镇在8月发出了总值136亿元建筑许可证，按月升8.8%。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85亿元，比前一个月多11亿元。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51亿元，比前一个月少2980万元。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都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且起火，但未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及工作人员应该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就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尼亚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尤其是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情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为到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而他促请成员国要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去支援低收入国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在香港，康智会一名时任助理社监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香港

0: 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得九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话，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国内地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2%。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000亿元，增长16.4%。另外，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上升0.9%。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统计局话，牛肉同埋羊肉价格持续上升，移动电话、数据储存设备同埋平板电脑嘅价格亦都上升，系受到成本上涨影响。另外，国内汽油价格升幅就放缓至到4.9%。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4: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的 CPI 增长都不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个经济增长去到个目标区间，但系好多讲紧系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项目。消费因为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人工啊等等各样个劳动市场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处，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3: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带动上游工业企业嘅利润，但中下游企业嘅盈利空间就要视乎国内嘅需求。内地下个星期一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的数据，周鸿礼话，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出口会成为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上季的增长表现会不错，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之下，在2026至2027去到2030至2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40%，并且已经成功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对在北都设立业务或设施有明确兴趣的海内外企业开展初步磋商。文件又指北都9个新发展区各自有他们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至2030至2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用地作创科用途，占该区总创科。

0: 用地超过七成，而邻近深圳湾口岸的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的物流用地，以打造成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七成半会在未来3年产出，至未来5年就超过90%。另外北都亦都已经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具规模的先进建造业产权、钢筋预制以及新型混凝土生产等设施进驻。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会在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香港消防处早前接纳6层或以下受到消防安全括弧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替代方案，以遵办消防处安全指示。措施涵盖3600栋相关大厦，至今接获超过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新的系统，处方形容是反应理想。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跌33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9:1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est 去 Port Union， Coletta 繁忙。Nelson 转转续续至到 Dixon 一段多车，就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缓慢。Dixie 排到 Keo Avenue 至404多车。至于400南行线方面，喺 Line 5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 ，Ramping 受阻，车龙排到去 Highway 88，再由 King Rosie Rutherford Finch 去到401系慢驶。404 DVP 南行线繁忙路段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Stouffville Road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至于对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 Calvary 的 Rambling 位置仍然有坏车，首先由 Nikola Tesla 去到 Frontline， 再由 Aaron Mills Calvary 慢驶 ,427 多车去到 Jarvis Ramway， 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Islington 至427挤塞。市区道路方面，央及央 Boulevard 这个位置十字路口的交通灯仍然是有故障，南行线方面近住 York Mills 一段开始繁忙。至于 Shepherd 东行线近住 Barfus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这个路段会有封路措施。最后看看 Kennedy 北行线在 McNichol 的位置有路坑，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下雨有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
4: 保健品要揀最好，
3: 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4: 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康道热线1800567 1668，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5: 宏丰门窗详情整店9059408933。
7: 品味出众嘅你，令你心动嘅时刻可能唔多。
8: 而家两款出众灵智，可能带俾你心动。
7: 2026年 NX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用利率低至0.9厘，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元，心动吗？
8: 而2026年 US300 Hybrid 既环保又悭油，仲有吸引租赁利率，月付488元，心动吗？
7: 心动不如行动，今日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用心经营35年嘅 Gone for Enough Lexus 啦。
9: 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甲欣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 .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10: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 啡茶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2: 朝夕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念文，阳光早晨，
13: 早晨，星期三啦，早晨时间9:19啊，大家好，我是李婷 ，Hello 之文，
14: 早晨啊 ，River， 大家早晨啊，咁啊，今朝嘅早上咧，大家如果真系有出过去外面嘅话，都知道啦，凉翻少少，咁但系咧一路翻嚟嘅过程咧都系有啲雨嘅，咁啊，所以今日咧要留意翻个天气吓，咁啊着多件衫啦，晏昼都系有阳光嘅，
13: 非常好啊，咁啊唔会太冻啦，咁好快咧，我哋可能喺周末嘅时候就感受到正常十月中嘅天气啦，礼拜六开始咧会真系比较冻。翻少少，今年要教钟、哦，
14: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哋都关咗，咁啊冇办法，咁啊要即系有人咧可以即系喺第啲省份咧就会吓唔使教啦，咁我哋咧就继续要教嘅，希望我哋期待住期待住一日我哋都唔使教啦。
13: 都要提大家咧，就系我哋岁月流星怀旧功夫歌唱大赛嘅决赛咧，就系11月1日嘅星期日晚上嘅，咁所以其实同呢个教钟嘅日子咧，即系我哋要教晚一个钟咧，系 fall back 啊嘛，咁所以都系同一日嘅时间，咁但要留意咧就系买飞啦，因为咧喺呢个礼拜仲有啊，仲可以买到呢一个叫做神鸟优惠嘅一个嘅特别嘅买飞嘅优惠啦。所以如果你想睇大 show 同埋睇到好多嘅即系精彩嘅歌唱表演咧，一定要留意住我哋呢一个决赛嘅日子11月1日啦。同时间咧就优惠期咧系去到星期五，今个礼拜五16日嘅。
14: 系嘅，咁我见到当日咧我哋筹款当日咧已经系有朋友咧系嚟到啦，咁啊筹款啊即系捐款啊，咁兼买埋飞啊嘅话，啱啦。一样嘢两一个地方两样嘢一齐做晒，
13: 系啊，
14: 咁我哋又有好消息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嘅善款咧，呢个 SickKids Hospital 筹呢个筹款啦吓，由呢、這个。啱啱啊，同大家讲系306,000变咗308,000啦，已经吓。
13: 好嘢，多谢晒大家。咁啊，我哋都估唔到啊，即系呢段时间咧，爱心系仍然充满喺我哋嘅世界当中，系好多人有压力，经济议题亦都系大家好担心嘅。但系当你知道你有能力可以捐到一定嘅款项，即系只要你唔吝啬嘅话咧，呢一件事就可以成就到噶啦。咁所以再一次见证咧，系多伦多人嘅爱心，多谢晒你哋支持 Fairchild 爱心。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嚟紧呢段时间仲可以网上捐款，同埋咧就系希望我哋嘅病童医院咧系即系我哋所讲嘅系少啲病童，但系多啲咧可以有啲嘅医疗嘅精准医疗科技。
14: 系嘅，咁啊希望可以咧即系帮到更多人啦。咁大家其实都明嘅，诶经济其实都系讲紧呢个议题咧，都系大家都关注啦。咁啊可能系生活啊有好多人咧需要即系好多嘅需要啦，咁有多困难啦。咁但系啊，
13: 经济差就社会治安差啲噶。
14: 所以要特别留意啊！最近我哋都睇到一单新闻啊，喺一间酒家里边啦出现咗有即系偷嘢嘅情况吓，咁啊一唔小心啦，可能就俾人偷走咗个包包都唔定噶啦噃。
13: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会发现到就系一啲嘅案件嘅发生咧，就当有一啲嘅 CCTV 影低啦，大家就会睇翻成个过程。咁啊，当然咧呢一位事主咧就真系好心痛啦，因为除咗佢嘅包包之外咧，就亦都有好多嘅财物啦。咁但系睇翻有关嘅影片咧，大家知道小心嗰样嘢嘅意思，即系话其实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有时咧去到一啲比较人多嘅地方，自己咧就可能投入喺即系倾偈啊、饮茶啊或者聊天，但系自己都要非常之留意周围嘅环境。咁亦都真系呢一样嘢，我睇翻个片段，我就发觉真系，我谂我自己如果系一个哇好多嘅即系人流嘅地方，或者唔好话系咪酒楼啦，其他地方都好啦，有时真系个手袋咧就会摆低咗，就会冇咁留意嘅。
14: 系啊，咁喺影片我哋见到啦，咁啊一台人啦，大概三个嘅朋友啦，咁喺度食紧即系饮紧茶嘅时候啦，咁啊有两名嘅男子咧，咁啊作势咧就喺度咧就系准备要偷嘢嘅，一个咧就系睇水嘅，另外一个咧就行动嘅，咁啊揸住另外一件嘅外套咧，谂住靠嗰件外套咧遮住张凳嗰度挂住嗰个手袋咧，咁然后就偷走咗嗰个手袋。咁有阵时候咧，如果大家去饮茶或者系食饭嘅时候咧，都会好正常咧，好习惯咧就系将可能个包包或者系背囊咁啊摆咗喺隔篱嗰张凳度啦，咁其实一不留神咧，你以为自己个眼尾系可以睄到咧，其实可能真系会 挂住倾偈啦，挂住食嘢就睇唔到，俾人就偷走咗噶啦。
13: 系啊，同埋仲有就系唔单止系酒楼嘅，我觉得有时喺即系超市啊，或者有啲大型嘅商场啦，都有好多一啲俾大家坐低可以逗留嘅地方。可能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啊，有张梳化，大家坐喺度啦，等下太太去买嘢啦。咁当然啦，你嗰个嘅银包啦，又或者你嘅财物咧，系点样摆放咧，都要留意噶。
14: 系啊，我哋可能咧喺即系可能东南亚或者喺亚洲嘅地方咧，我哋可能会即系留意多啲啊，惊啊，因为人多嘛，嗰啲手袋话会孭喺即系前边啦，唔好孭喺后边啦，惊俾人真系爬走咗啦。咁但系可能喺呢度咧，我哋感觉上可能空间感会大啲啦，咁啊治安可能会觉得系好啲，咁就会少啲咧，就系会留意翻呢样嘢。我有朋友成日都唔知道自己嘅手机摆咗喺边嘅，因为佢乱咁摆，咁我哋次次都揾得翻，你唔系次次都咁好彩嘅，我话吓。
13: 同埋就系我觉得亦都系代表咗咧，即、就、系、是、一啲叫做无论系餐厅食肆咧，而家都系装置咗呢啲摄录机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实在太多人流嘅时候，佢哋都可以睇翻个监控咧，可以得翻知道一啲事件嘅发生。咁呢一啲嘅配套咧，都系要大家要有一个咁样嘅意识啦。同埋咧，就我成日都觉得唔系话恐惧啊，哇！呢个时候我杯喺边啊？呢个时候我电话唔好咁样。但系起码你知道喺啲即系会人多嘅地方咧，自己嘅警觉性都要提高。咁啊，真系邓嗰位女事主都好心痛啦。
14: 系嘅，
13: 因为个包包都好有一个价值，同埋或者里边有好多珍贵嘅嘢喺个手袋里边，都系而家暂时都冇得揾翻。
14: 系啊，咁希望佢可以即系可以即系警方方面可以帮手啦，可以揾到即系呢个嘅贼人啦。咁但系我哋自己都要即系小心警觉啦，希望唔好再有呢啲事情发生啦。
13: 讲到家庭置业咧，就而家系一个最新嘅调查显示到咧，就系、是、大部分人咧就系话叫集合家庭嘅资源啦。咁点解咁讲咧？我哋成日都有时做直播都会话啦，话一家人咧就系三代同堂一齐住，咁会唔会买屋嘅时候咧，大家又互相 support 下，即系每人又可以咧，即系叫做投资一啲，咁大家一齐集合大家嘅即系呢一个嘅金钱嘅力量，然后变咗大家买屋啦或者买置业嘅时候咧，冇咁大压力咯。
14: 系啊，咁最近 RBC 咧做咗个嘅调查啦，咁发现咧超过半数有53%嘅人士咧。在調查裏面都表示不介意啊，同埋咧係可以接受到咧，就係多代同堂啊，即係咧係唔同嘅可能爸爸媽媽啦，同埋仔女咧一齊住，甚至無咧係更多嘅家人咧一齊住。咁其中一啲原因咧就係可能係佢哋經濟上面嘅需要啦，亦都係一個嘅可能係錢嘅問題啦，一個經濟嘅問題啦。咁而影響到咧大家咧可能喺呢方面嘅習慣咧係改變咗嘅嚇。
13: 梗係啦，即係三間屋都三個地税啦，
14: 冇錯，
13: 三個 property 嘅。可能是叫做 condo fees 啦，但如果大家一起住呢，
14: 就可以
13: share 啦。如果大家可以喺一起住，就变咗集中火力。咁但系相处容易相即系相见好啊，同住难。咁呢啲又系另外一啲议题啦。但系我就发觉而家嘅大趋势咧，就系今次嘅调查问到咧，系计划未来两年会买第一间，又或者买下一间嘅住宅嘅人当中咧，超过50% 啊，53% 表示咧会考虑咧，就系大家即系几代同堂一起住
14: 嘅。系啊，咁啊，而且除咗呢个嘅即系报告之外咧，亦都有。指出啦吓，现时嘅人咧去入市去买楼，亦都会推迟咗咧佢哋系入市上车嘅呢个年龄噶，即系会迟咗买啦。咁啊，而且咧仲会咧系拣一啲咧系佢哋唔会超出佢哋预算嘅一啲嘅，亦都唔会咁容易换楼嘅。咁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有一半嘅买家啦、访问者咧都系觉得咧会令到佢哋买唔起咧，佢哋尽量避开嗰啲
13: 嘅。有几个趋势嘅，第一个趋势咧就话加拿大人咧会更加比较迟啲先置业嘅，咁同埋咧就系着眼点咧系长远嘅一个 planning 啦。第二个嘅趋势咧就话大家准买家咧都会有少少觉得两难啊，就系话咦楼价再咁贵买唔起，但系亦都有啲人系同时间就担心楼价会唔会继续跌啊？我仲要唔要而家呢个时候入市定系等多阵啊？即系呢啲都系而家个大趋势，大家嘅想法
14: 系啊。咁啊，而且咧即系好多嘅买家咧都系会即系会褪迟啲咧就系买楼。以前可能咧系平均嚟讲咧29岁咧就会咧系首次置业嘅，而家佢推迟到去41岁，好多时候会睇定啲啦，佢哋都惊咧系会买贵咗啦，同埋睇下嗰个楼房嗰个市场嘅情况噶。
13: 第三个趋势咧就系话会唔会持续可以将呢个按揭咧系承担到咧？嗱，因为始终按揭咧就讲紧都起码10年啊、20年啊，系咪？或者有啲人而家
14: 更长添啊，
13: 加长嘅。咁但系呢一个就系第三个趋势，就系话嗰个财务上嘅压力，担心自己未来会唔会供得起啦。
14: 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留意翻呢份报告啦，可能咧系带俾大家更多咧喺卖楼上边咧会精明一啲啊。
15: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
9: 嘉丽殡仪馆黄武元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5: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7: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6: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见到一班学员转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戥佢哋好开心啊！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情同埋魅力啊！
20: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海一名在纽约被裁定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预期今日判刑。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提出交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3: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9: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从 Markham Road 去到 Avenue 曼洗 Allen 排到去 Dixon， Mississauga Road 至 Mavis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而48南行线方面，虽然 Line 5的 Rampling 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但是这个路段就没有延误，主要由 King Road 去到 Rutherford， Finch 去到401繁忙。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再由 Finch 至 Bayfield Blore 慢驶。至于 QEW Garden 东行线在 Carver 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时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去到 Carver 427至 Jarvis Ramway 是多车。 QEW 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慢驶去到 Jamison Islington 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及 Young Boulevard 亦即是 York Mills 以南的位置，这个十字路口交通灯仍然是有故障，南行线近住 York Mills 开始慢驶，北行线由 Lawrence 开始挤塞，而 Kennedy 北行线在 Monaco 的位置有路坑，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归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试着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来越疏远的，所以想起现在那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那些眼泪就是在这方面来的。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来的，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 同埋我都係一個唔想後悔嘅人。我諗最大嘅推動力就係我唔想後悔。會唔會有呢樣嘢發生？你會有好多 what if？ 我係唔中意有 what if。
0: 想聽到鄭家昇嘅分享，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Aurora 兰登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央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我哋加拿大咧，经常都会出现一啲咧系集体诉讼噶吓，咁啊，如果你都系受害者嘅话咧，就要把握住嗰个嘅即系诉讼嗰个申请嘅日期啦。如果唔系 miss 咗咧，可能咧你系可以攞到啲钱咧都冇咗嘅。
7: 有啲咩好介绍啊？
6: 嗱，最近咧
7: 集体诉讼，我哋有班粉丝群组，我哋个个都喺度每日倾有边啲集体诉讼，尤其是阿洛生同埋阿小英，佢哋每一日都喺度。咦，我又留意到有一个集体诉讼。
6: 系咁啊，其实最近咧。有一个咁样嘅诉讼嘅，咁啊讲紧喺2023年到2024年间啦吓，如果你系有买过呢个嘅 Silk and Great Value 呢个牌子嘅 plant based 嘅一啲嘅雪藏嘅饮品啦吓，咁啊因为当时咧吓就发现咧系被呢个李斯特菌咧系受污染嘅，咁啊如果咧吓喺呢段时间你曾经饮过呢啲嘅产品啦，而因为咁样而有唔舒服啊，有呢个症状啦，咁系可以咧系提出呢个嘅集体诉讼啊，咁啊最后。嘅申请日期咧系10月16日嘅，咁啊唔同嘅即系程度嘅唔舒服咧都有唔同嘅赔偿嘅，讲紧吓，咁如果你只系出现一啲轻微症状喺48小时内咧，只系得400蚊嘅啫。咁但係如果係有48个钟头以外或者超过都差唔多1个星期嘅话呢，就有呢啲嘅症状呢去到1500蚊嘅。咁如果你要入院呢，就要睇下你要住院几耐啦。咁由7000蚊呢到10000几蚊30000蚊都不等嘅。咁直至如果你有因为咁样而死亡呢，最高可以去到300000嘅。
7: 呢一个 case 呢，就我諗都好多朋友会睇返，就係话唔係一般其他嘅集体诉讼啦。咁涉及到呢一啲个人嘅，包括咗你头先讲嘅身体状况啦、生理反应啦等等啦，咁以及咧，仲有就系其实已经系之前咧系有提到大家有呢个集体诉讼，唔系第一次听噶啦。只不过今次咧，点解要特别着眼？点又再讲多一次咧？因为个截止时间咧就系今个礼拜五，就系10月16日嘅。咁同埋与此同时咧，我哋会知道其实呢一只嘅产品咧系非常之 popular 噶，咁亦都好多大人小朋友咧都会中意饮嘅。咁所以大家要 check 清楚，就系今次吓所有加拿大人可唔可以一齐申请？头先你讲嘅一啲嘅款项咧，当然系佢列明咗咧某啲即系合适 合資格嘅一啲 claim 嘅人士可以攞到嘅賠償，但係仲要 depends 啊，究竟睇下最終有幾多人一齊集中去攞，同埋最後個數額咧，同佢呢度列明嘅咧，可能有一定嘅差異性嘅。
6: 係嘅，咁啊，因為今次咧嚇由呢個 Danone Canada 啦，同埋 Walmart Canada 咧就同意咧係會賠償咧係一共係750万呢個嘅。呢、這個賠償嘅，咁所以咧都要視乎有幾多人去申請噶噃。
7: 好，咁除此之外咧，就要講下一啲咧，我哋用嘅物品當中咧，有時都會知道咧，係有一啲醫學嘅研究咧，就發現到我哋用嘅包括咗可能係踩身體上面嘅 cream 啊，或者用嘅一啲嘅物品啊，甚至一啲女性啊貼身嘅一啲用品啦、啊，都係有機會咧，可能有一啲叫做咧係致癌物嘅。咁所以咧喺美國亦都引發咗一啲嘅法律問題啦，就係、是、今次呢一隻咧就叫做 carefree 嘅女性嘅用品。咁呢一種嘅衛生用品咧都好 popular 喎。
6: 係啊，咁而且呢個都係一個大牌子嚟㗎，咁啊相信去到超市大家都經常會即係見到嘅。咁而且今次咧有即係調查咧就發現嚇用咗呢啲產品咧有女士咧曾經係導致佢哋出現一啲嘅感染啦，甚至乎咧係出現癌症同埋係不孕等等嘅呢啲嘅症狀。咁所以咧美國方面咧有幾百位嘅女性咧就向洛杉磯一啲嘅高等法院嘅部門咧提出咧係集體訴訟嘅。
7: 今次咧呢、這個指控咧就原本就系喺呢一个美国 Johnson and Johnson 旗下一个嘅品牌，佢哋收购嘅女性卫生用品嘅品牌就系 Carefree 啦。咁以及当中咧就发现到咧系一啲叫做chemical， 即系 chemical 叫做系 forever chemicals， 永久嘅化学品。咁亦都被世界卫生组织咧系已经证实咧系一个第一级嘅致癌物嘅。
6: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啦吓呢啲嘅用咗呢啲嘅产品之后咧，有出现过经头先我所讲过一啲嘅症状啦，咁啊可能咧就可以咧就系申请呢个嘅。不过而家暂时未有进一步嘅消息吓，咁啊可以期待住咧有更多消息同大家公布嘅。
7: 咁反而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咧，就要知道自己唔系净系食物方面啊，直情生活上嘅一啲嘅用品咧，都要知道一啲医学嘅报告啊，或者大家点样可以系选购。咁当然你可能话，咦，都美国有得卖啦，应该冇问题啦。但系始终有好多商品咧，可能系即系当佢哋推出之前系做过一啲叫 FDA 嘅认证啦，但系始终有啲嘅即系标签咧，未必系列明晒所有嘢，甚至而家我哋见到嗰啲化学标签咧，嗰啲名咧，你系
6: 唔知咩嚟嘅，
7: 睇唔明嘅，所以我好觉得好犀利啊！读一啲chemical engineering 或者读一啲做就专门做呢啲化学成分嘅研究学家，即系其实有好多嘅标签咧，啲名呢一变咧，你就好容易系会唔清晰或者混淆咗，所以人都要不断嘅进步同埋要了解多啲咯。
6: 系嘅，嗱，讲起标签咧，我谂起啲打卡点啊，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去过呢个大阪啊，喺呢个嘅道顿崛，有人叫道顿忽啦吓，咁啊有个固力果嘅呢个一定要打卡嘅呢个位吓，
7: 系一定要啊！
6: 一定去到过个大阪，去到咧一定系会打卡嘅。咁啊，好似一个运动员啦，举高双手一个 V 字喺佢面前啊！
7: 唔影相就打80大阪，大阪孤力果。
6: 系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佢将会暂别一阵。咁啊，由11月30号啊，系佢最后一日会着灯嘅。咁啊，12月1号咧就会熄灯，然后咧就做一啲个维修。咁啊，要去到2027年嘅春天咧，先会再翻嚟同大家见面嘅。
7: 佢唔系冇维修过系嘛？
6: 佢有，哇！佢好多年噶啦。其实佢咁样嘅，
7: 突然间咁煞有介事，我哋要维修啦，大家唔好失落啊，影唔到。
6: 其实原来呢个广告牌喺呢个位置咧，由1935年已经出现噶啦，
7: 一定有维修过。
6: 有啊，不过佢咧系有好多唔同，好多代噶啦，已经。而家我哋见到呢个咧，系由2016年咧用到而家系第六代噶啦。开头唔系一开始就系呢个运动员嚟噶。其实大家可能冇人会到，其实佢一个运动员嘅一个冲线嘅姿态啊。咁佢其实由1972年嘅时候咧，就第四代咧就用咗呢一个嘅田径跑道嘅一个背景啦，同埋呢个运动员举高双手咧，所以就会有呢个嘅广告牌出现啦。咁啊，直至到今年咧，因为佢嗰个 LED 嘅灯胆咧就会开始咧个寿命啊差唔多啦，所以咧要换灯胆啦，就系呢个主要嘅原因嘅。
7: 呢、这个真系一个即系觉得都几得意嘅议题，即系我哋觉得咧系一种情怀经济啊！即系你嗰样嘢喺度啦，即系大家可能会打卡啦，或者都系成日都见到噶啦。但系当你拆嘅时候咧， 你是要说明知同埋要及早说明，如果唔系大家会有失望指数。咁同埋即日本嘅文化里面有好多嘢就係有一种嘅情怀囉，佢哋好多嘢可能坚守住，包括咗可能係茶道啦，佢哋嘅食物啦、寿司啦，佢哋嘅一啲嘅叫做喺艺术方面啊，或者甚至喺一啲嘅制衣啊，或者佢哋传统嘅日本嘅一啲嘅文化类嘅内容呢，其实我都觉得佢哋係好想保留返，甚至係好尊重下呢啲嘅专业嘅人士。佢哋即係穷一生几十年去做一啲嘅艺术品，到而家可能去到老年嘅阶段继续开间小店，就是、要坚持呢一种嘅专业精神，其实都即係好犀利嘅。
6: 係你应该
7: 去做。但电池我哋冇辦法，电池就已经呢个技术有转变啦。所以电池要换呢，咁我哋人都要放低少少，唔好咁执着。
6: 唔紧要，佢係会返嚟嘅，只不过要等等啫，跟住佢冬天过咗春天呢佢就会回归㗎啦。
7: 但佢又唔可以无端端换咗第二个人㗎嘛。
6: 唔可以
7: 唔
6: 可以。
7: 又张雨晨又出咗嚟。有位张宇成讲笑 ，OK 好，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呢一个喺杭州咧，最近有啲规定咧，就令到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中意宠物嘅朋友咧，就有啲意见啦。
6: 系啊，咁系咁样嘅，因为咧最近咧就有传啦吓，咁啊大家咧就一路传疯传紧啦喺内地吓，咁啊民间咧喺呢个嘅杭州嗰边咧，有人虐杀一啲嘅宠物又或者系流浪嘅动物啦，咁所以咧政府就规定咧喺日头咧就唔可以放狗，要夜晚。由夜晚七点至到第二朝嘅七点呢段时间先至可以放狗噶，咁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吓，点解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做法咧，其实系一嚟咧，可能系佢哋谂住系防止咧，即系有一啲嘅宠物系俾人虐打虐杀啦。咁但系好似罚紧嗰啲狗主啊，冇得喺呢个时间出去放狗吓。
7: 嗯，同埋即系咁嘅做法咧，系会唔会有反效果咧？咁因为你会罚款啊嘛，
6: 系噶。
7: 同埋你违例嘅话，你罚款系点样定咧？同埋系会话。每一次要收多少钱呢，咁佢哋嘅处罚呢就係、如果当你係即係带啲狗狗出外啦，你又唔去做清洁啦，你又冇嗰、那个狗绳啦，咁其实就会被罚嘅。咁价格方面呢就讲緊地会处罚200蚊人民币至到1000蚊人民币不等。咁但你諗下，其实而家好多内地呢好多人平均嘅人工都係几千蚊嘅。
6: 係喎。
7: 咁你咁样嘅罚款係咪有少少觉得好夸张，咁同埋始终狗仔都要有佢哋嘅吓正常嘅户外时间，咁、
6: 啊、
7: 你话白天唔去，俾佢哋会唔会有少少苛刻咗咧？
6: 有啲重嘅呢个刑罚，其实唔单止系话罚钱吓，最多系罚1000蚊人民币啦，仲有机会如果你喺呢段时间唔听讲，日头都出去放狗嘅话咧，有机会会扣留你嗰只狗，咁再吊销埋你嗰个养狗证。
7: 哦，
6: 咁而且仲严格规定咧，一户只系可以养一只，同埋咧系只系准咧佢哋所规定嘅34种嘅小型观赏狗，大狗系一律唔准养咁样。
7: 系咁，同埋佢哋即系喺杭州市咧，佢哋本身已经有定咗一啲叫做保障城市当中嘅使用啦、人身嘅安全啦，甚至系一啲咧就系养狗嘅族群佢哋嘅规定嘅。咁所以1995年开始都陆续有啲即系措施，咁但系而家就有啲咁样改动嘅时候咧。大家就可能有少少意见，同埋觉得咧唔太公平，咁啊要谂下方法。
6: 系、哦，不过你头先讲得啱嘅，佢由1995年开始咧就已经系有呢条法例，不过咧冇严格执行，咁啊到而家今日啦，突然之间咧就要攞翻呢条法例出嚟咧，系严格执行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内地好多嘅媒体，无论系小红书啊，或者喺微博啊，各样咧都喺度讨论紧呢样嘢。
7: 系啊，希望佢哋有少少嘅变通啦。咁因为始终咧啲狗仔唔可以只系留喺室内噶嘛，都会对佢哋嘅身心造成咗不良影响，户外时间亦都对佢哋嘅身心嘅健康都好紧要。
6: 系咁啊，对于即系主人亦都系一个困扰嚟嘅。有啲朋友可能夜晚出唔到去放狗咧，亦都唔可以一早未瞓醒就要同佢出去放狗、出去行街。咁所以咧，即系咁啊，可唔可以考虑下有啲放宽啦？
8: 加藤利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Hello， 我哋 LTM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梦想系揸 Audi，
9: 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10: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扣。
9: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11: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Audi Up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1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3: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先嚟到9:4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长 McCowan 至 Avenue 多车 ，Allen 排咗去 Dixon，Memph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Memph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繁忙，的士至 Kio Young 去到404缓慢。西八南行线方面，近住 Major McKenzie 嘅位置有坏车，右边数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另外，近住 Harry 88嘅右线亦都有工程进行紧，现时主要由 King Road 挤塞去到 Rutherford。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Bayfield Bluer， 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多车去到 York Mills。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Burrell， 再由 Walker 去到 Fort Line 多车。Aaron Mills 至 Dixie Kipling 去到 Jarvis Ramway 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Kipling 至 Hill Ontario， 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18: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蚊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好啦，咁啊，寻日同大家讲过咧，即系爱回家嘅三代同堂啦，咁啊收视就麻麻地，唔系好理想啦，咁啊有意咧就系要加盟咧，就系旧嗰套嘅处境剧咧，就系开心速递嘅一啲嘅角色入去嘅，咁啊究竟系边个咧？咁啊寻日都仲系讲紧呀，男嘅咧大大只，女嘅咧就系香港小姐，美貌与智慧，咁啊究竟系边个咧？咁啊终于咧揭盅啦，咁啊原来咧就系
4: 尹薇，
3: 耶，系啊三太啊范逸文啦，同埋咧系欧。最为嘅 case 嘅吓，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即系肩负呢个重任去救到呢部剧咧？救到呢个收视咧？咁啊，要睇下个故事又点样啦。
4: 咁其实之前都加咗徐荣噶，
3: 系啊，已经加咗徐荣落去噶，系啊，系啊。咁啊，所以今次咧，咁啊，再加啲新嘅角色啦。咁希望可以即系令到刺激到嗰个收视啦。
4: 嗱，其实原本咧就系可能即系我哋讲紧一个制作吓，即系不达到预期嘅收视，但系亦都因为即刻转桥，将一啲人加盟入去，就造成咗而家 TVB 官方社交平台咧系有一个新嘅发布，就系、是。猜猜我是谁？
3: 系
4: 系啦，你猜一猜下一个会加盟嘅系边个？嗱，呢啲就
3: 会唔会再加啦吓？
4: 唔系呢啲，我就觉得喺可能唔系一个几好嘅收视当中加插一啲游戏嘅成分，加插一种叫做期待嘅心理咧。咁我觉得 OK 喎。
3: 系，我觉得其实都造成一啲话题嘅。咁喺呢个嘅即系 marketing 嘅角度嚟讲咧，都可以引起人注意啦。
4: TVB 请唔请人咧？我都想去见阿公。
3: 唔系你唔走得噶，喂，你唔好离开啊！
4: 我想试下呢啲叫猜猜我是谁嘅，不过官方策划
3: 系啊，不过最紧要系因为大家即系以前嗰个口碑好嘛，因为开心速递咁，所以加翻一啲嘅角色入去咧，咁唔知会系一个延续啊，系咯，定系会有新嘅故事咧，或者会有新嘅角色咧，咁要睇咧，即系正式诶开拍嘅时候咧，即系佢哋会唔会透露啲出嚟啦、
4: 嗯？好好，咁啊有变通啦，同埋亦都尝试咧去谂一啲新嘅桥啦，都系有啲创作啊。咁啊，讲到容祖儿咧，启德嘅演唱会咧就话未卖飞就已经宣布加场，咁即系代表其实内部认购都好劲。
3: 系、哦，即系其实即系唔够噶喎，咁样。
4: OK OK。
3: 咁要加多几场，咁啊，本身咧佢系21月22日同23日嘅，喺启德主场馆开两场嘅，咁啊，大家都即系惊买唔到飞啦，咁啊，所以咧未卖飞咧就已经系加开一场，咁啊，但系唔系加喺尾啊，加喺个头度嘅。其实开头都讲紧咧，究竟系加喺前边啦，即系喺22号之前咧，定23号之后？咁你而家决定。系加1月18日啊，作为头场嘅即系好多时候大家会以为啊22号啊，即刻快啲去买啊，点不知原来变咗18号头场嘅。其实讲紧 Joey 咧喺2019年嘅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就承诺咧话，喂，我3年之后咧会再开大型嘅演唱会嘅。但系咧隔咗咧，即系差唔多7年先嚟找数，咁啊唔紧要嘅，迟嚟唔紧要，总要有啊嘛吓，会唔会再加咧？咁啊，你估？
4: 咁啊，启德嘅即系体育园咧，就本身佢呢一个叫做启德嘅 stadium 吓，咁啊最大嘅容量系50,000人嘅，咁啊适用咧最大型嘅演唱会啦。咁亦都如果你话定一个叫三面台咧嘅配置嘅咧，就系35,000人嘅。咁所以你知道，哇，一场两场都系讲紧好多好多观众嘅。咁另外仲有一个 point 咧，我就觉得那个。 個表演嗰個嘅主辦單位咧，都要計一計數噶嘛。
3: 係，
4: 即係你開多啲場數，你一定係個成本效應就會好啲嘅。
3: 係嘅。
4: 咁但係你又會去唔去到曬咁多飛咧？咁同埋做一樣嘢就我發覺，即係有時即係演唱會，你明知有七場啦，你會買邊一場咧？
3: 系好难，好难拣噶。
4: 我以前嘅心态，
3: 好难拣尾场啦。
4: 我以前拣第一场嘅，
3: 哦，
4: 因为我觉得第一场就会睇晒佢嗰啲应该有啲咩瑕疵啊，或者有啲咩惊喜啊，同埋第一场通常系会有新鲜感噶。
3: 系。
4: 但系后来咧，即系累积咗经验咧，我就梗系睇压轴啦，因为压轴嗰场通常会加时，同埋有或者特别多嘅嘉宾，
3: 特别劲嘅嘉宾可能。
4: 但系而家真正嘅现实就系你唔到你讲啦，冇飞埋。
3: 以前我话买晒咁多场啦，不过今次咧佢就即系拣咗咧就系用三面台而唔系用四面台。佢自己就话咧四面台咧有好多视线咧其实系阻住嘅啲位，咁，所以就决定咧系三面台。咁就讲到咧会唔会再加咧？有人问阿祖儿，咁啊佢话。诶，唔话俾你听住咁啊，哇！咁啊，即系可能23号之后咧，仲有得加咁，可能咧，大家即系如果你话啊惊买唔到飞嘅话，就多啲机会啦。
4: 系啊，咁所以就加场咧，即系原本你谂住啊，我买嘅第一场，点知原来唔系啊，第二啊，因为佢再之前一日再加多一场。其实总之买到飞就已经好开心啦。
3: 系嘅，系啊，咁啊，但系最紧要就系睇到啊嘛吓，好似咧就系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咧，咁啊嗱，大家可能喺即系香港嘅朋友啦，或者内地啦，可能已经睇咗啦，又或者有啲喺网上边咧，就系用一啲第二啲嘅手法可能睇到啦。咁不过如果正式讲公开令啊可以睇到咧，咁啊周星驰咧仲吓话喺10月23号咧就会喺英国咧就公映噶啦。咁而且咧，仲公開邀請阿碧咸啊，喺網上邊咧請呢個嘅 Beckham 啊 ，Sir Beckham 佢喺網上邊講咧就係 My Soccer Hero Sir Beckham，It's a date 就邀請佢嚟睇嘅。
4: 好好喎，
3: 係喎，
4: 真係呢個好特別嘅 crossover。
3: 系啊，
4: 好犀利
3: 啊！系，因为其实之前咧，阿蔡思贝都邀请过佢嘅，不过佢话蔡思贝咧讲错咗个日子，所以就不如正讲翻啱个日子，正式喺网上邀请佢咧，就喺英国睇首映嘅。
4: 咁啊，同埋喺海外公映都好受欢迎噶，一定
3: 系噶，
4: 因为好多人未必真系话即系只系话执着于系咪睇咗，而系中意喺戏院入边睇啊嘛。
3: 系，
4: 系咪先呢一样嘢先系电影应该要带俾你嘅享受嚟？
3: 系嘅。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吓，TVB 嘅剧集啦，咁啊，其实开 TV 咧亦。都最近有一套劇集咧，話會上嘅，叫做《義和》，咁就係由呢個嘅等我睇翻先嚇，係不過就抽起咗冇得播放嘅呢套劇集咧，由黎諾
4: 我是誰
3: 係啦，唔使猜
4: 猜我是誰，
3: 黎諾爾同埋李佳芯主演嘅，
4: 李佳芯
3: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原因係因為咧有一個咧就係係受到壓力所致，要抽起暫時咧唔能夠播放嘅。佢冇講，佢淨係講因為壓力而受到咧影響，係
4: 題材問題啊，定係演員即係配合唔到咧？
3: 大家都冇估到係乜嘢
4: 啦。OK， 咁但係有啲人唔使估啦，
3: 收到風啦就。
4: 咁一定要話俾大家知道咧，今日留意住加拿大中文電台啦，因為今日下晝咧將會有高志森導演。
3: Oh yes，
4: 同埋仲有我哋嘅特別嘉賓，當然係香港同埋馬來西亞飛嚟咧，就係一啲富貴逼人來嘅演員嘅陣容咧，會嚟到加拿大中文電台。咁同埋聽日咧，即係都會有現場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到過嚟個訪問嘅時間。咁為咗宣傳嘅就係、
3: 是、係為咗宣傳佢嘅電影
4: 中華電影
3: 中華電影節啊，冇錯啦，咁就會參加呢個中。中华电影节就富贵逼人来啊！咁啊，高志森导演就带同咧两位嘅演员咧嚟到我哋嘅电台嘅。
4: 系啊，除咗就有高志森导演啦、刘伟恒导演之外咧，仲有就系李丽珍啦，同埋仲有林明晶嘅。所以今日下昼星期三下昼，留意住。分嘅节目将会有导演同埋演员，仲要系靓女系边个？你猜猜是谁啦？
3: 已经讲咗俾你知啦，快啲记得准时收听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预期即将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警方话是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警方在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满地海一名同女儿在纽约旅游期间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预期今日判刑。案发在去年7月，一名9岁女童 溺毙，遗体在一个沼泽被发现。他的父亲最初向警方表示，女儿是被人掳走。陪审团在今年8月裁定一名男子以及谋杀罪以及匿藏人类遗体罪罪名成立。检察官说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至少15年或25年不可以申请假释。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劫金案，一名涉案而已被判监的男子预期今日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上作供。一名男子乔道里在春季的时候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被判监4年，而且要在40年内归还2200万元。他昨日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作供，而正在审讯的案件，男被告西杜之前在庭上否认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合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的控罪。皮尔居警方说，这宗在2023年4月17号发生的案件，由瑞士运到去多伦多，合共6600条金条在机场被人偷走。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是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的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新华社报道，中国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星期二公布，在东南部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指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据报，该名男记者当时是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去莫斯科。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的情况，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68点，跌3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08点，升3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00点，跌20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跌3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0: 在运动之后啊，点样食嘢先至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恢复得好啲咧？好多人咧成日就以为啊，做完运动之后你要戒口，甚至系完全唔食。其实如果运动量系比较多，适量嘅补充营养，对于恢复体力同埋修补肌肉咧都系好重要噶。一般嚟讲啊，运动之后半个钟至到两个钟之内啊，可以适量咁补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修复，而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补充运动消耗了的能量。如果运动完了半个钟至到一个钟之内，可以选择是比较方便的食物，例如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豆浆、牛奶，再配一只的茶叶蛋。如果是运动完了的一至到两个钟之后才吃，可以选择是鸡胸肉配番薯，又或者是其他全谷类和蛋白质的食物，再加一份嘅沙律或者系蔬菜。不过运动之后咧，都有三个常见嘅迷思咧要避免嘅噃。第一就系唔好咧有补偿嘅心理，唔好因为今日行多咗几步咧就奖励自己啊，食一啲高糖高油嘅食物，如果咪好容易咧就食翻多过运动所消耗嘅热量。第二最好尽量咧就系选一啲圆形嘅食物，例如系番薯啊、鸡蛋、牛奶、蔬菜，少啲加工食品，可以减少咧系额外嘅糖分、油脂同埋钠嘅吸取。第三系要记得补水，行路又或者运动咧会流失水分，运动前后咧都要饮足够嘅水，唔需要等到口渴先至饮。最后提醒大家，所谓的黄金两小时不代表一定一定要因住这些时间来吃东西，最重要是看回自己的运动量、饮食的习惯和健康的目标。三个重要的原则，蛋白质加适量的碳水，少加工食物，补充足够的水分，做到动得好吃得啱，才可以令到运动真正成为健康生活的部分。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我哋 LTM 参谋琴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系揸 Audi，
2: 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1: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购
2: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1: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Audi Up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6: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5: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7: 早晨 ，Sports 一班。
8: 早晨啊，朱古力。
9: 喂 ，Morning 啊。
8: 寻日 Raptors 季前赛咧，哇，真系你发觉有咗阿卡哇出嚟咧，成件事系唔同晒，
9: 即会飘噶系咪？
8: 冇错啊，大阿哥咧带住班小朋友啦，咁啊，同埋虽然你话咧，寻日佢就唔系话出晒全场嘅季前赛，使乜出晒啫？出16分钟，但系已经攞到21分，再加埋咧，你睇翻嗰个篮板球同埋助攻数字咧，都系非常之靓嘅。
9: 第一，我哋 Raptors 大数人哋50分啦，跟住卡哇又上场啦，原本话唔上噶嘛，今日又上场。同埋咧，你头先讲得啱啊！佢上16、17分钟啫嘛，跟住就攞咗20分啊，系嗰个时段里边咧最高得分嘅球员嚟嘅。
8: 冇错，你睇翻 Scotty Barnes 就算打咗22分钟都系得19分啫。咁另外 LJ Barrett 有份上场啦，17分。嗱，寻日咁样嘅阵势咧，真系似正规赛嘅。咁但系那边相除咗话赢波赢成50分，148-98赢得靓之外咧，真系寻日你发觉无论系官方嘅 Facebook 啦，甚至好多嘅球评人咧系突然间将个目光就摆咗去我哋一位新签嘅球员，呢位叫做 Tracy Jackson Davis。你睇翻佢嗰个 profile 咧，其实佢就唔系打咗好耐啫。2023年咧，先有 round two 第57 pick 咧，就俾人 pick 咗过去咧 Indiana， 跟住咧就过咗嚟我哋多伦多。但系最奇妙系乜嘢咧？佢嗰啲 block shot 啦，佢嗰啲上篮咧，系令到 Scotty Barnes、RJ Barrett 成班都哇，小朋友你都好劲、
9: 即系好有气势嗰啲咁样啦，6'9" 都几高下噶。咁啊，
8: 尤其是咧呢段時間 Scotty Barnes 咧，佢係最中意整嗰啲特別表情啊嘛，佢完全就
9: 鼓勵下啲球員
8: 喜劇明星一樣。
9: 咁啊，希望呢位球員亦都可以幫助 Raptors 啦，可以我哋唯一嘅夢想，梗係希望可以有加埋卡哇帶領我哋可以打入呢個季後賽啦。
8: 好快㗎，下個禮拜就正式開。

0: 开季嘅日子，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棒咧，寻日大家都会特别留意美洲联盟嘅第二场嘅盟主争夺战啊 ，Tampa Bay 嘅主场对住 Cleveland 噶。咁啊 ，Tampa Bay 咧，佢终于喺第一场输咗嘅时候咧，今场翻到盘，
1: 系啊，
0: 仲要个功臣咧，哇！你讲讲，我都估计唔到
2: 超级投手，冇错。咁呢位咧就系啱啱都系Tampa Bay 买翻嚟嘅，咁啊就叫 Freddy Peralta。咁平時投球嗰啲都係落下船啊 ，curve ball 啊咁樣嘅，即係轉下不同陣勢、不同玩法咁啦。
0: 就係去嗰島嗰度咯，估你唔到，係咪？
2: 但
0: 係
2: 佢今次咧七八成咧齋直球，就咁盲咁掟埋去，以速度取勝。咁佢話咧最高嘅球速咧最快嗰個波咧係 99.4 米。
0: 哇！即係時速接近160公里。
2: 係啦，嗱呢個最快嗰波。平均咧都攞到咧系96.9，即系97米。
0: 哇！
2: 就咁掟埋，好劲啊！咁啊，总之咧佢就投咗6局啦。咁啊，结果咧就系可以稳住守住，咁就令到 Tampa Bay 咧可以咧喺主场咧执翻一局，咁啊唔使咁核突啦。
0: 冇错，现时系列赛1-1嘅。咁而今晚嘅8点咧，终于去到 LA Dodgers 主场咧对住 Milwaukee Brewers。因为话晒咧头两场咧喺 Milwaukee 嘅主场咧 ，Milwaukee 都食得到 LA， 咁啊翻到去主场咧又好唔同嘅。
2: 咁啊～
0: 会唔会咁样令到佢哋有翻啲信心？
2: 系啦，最大关注都系大谷翔平啦，而家跌晒 walk 啊嘛，咁啊，但系教练啦、领队都话我仍然摆佢入去嘅，咁啊睇佢而家究竟翻到主场嘅时候，究竟个状态会唔会回勇咧？咁啊，所以今晚可以睇睇啦。
0: 系咁，另外你发觉咧，翻到 LA 主场咧，因为多好多日本嘅球员咧，好多日本嘅元素嘅，今晚唔知道会唔会无端端咧有出什么咩 Hello Kitty 啊嗰啲咁嘅嘢？我真系睇到有报道咁讲咧，就话嚟紧 Vancouver Canucks 咧，将会喺今个礼拜9号时间咧就同 Hello Kitty 有联成啊！
2: 佢成日都有噶 Vancouver， 唔单止系球队啦，好多嗰啲叫做公共汽车啊、公共嗰啲交通都有同啲日本嘅叫做卡通人物咧就联成咁样。
0: 系咁，但系你谂我哋多伦多啦 ，Blue Jays 咧之前都有啲日子咧可能会有 Hello Kitty 嘅特别波衫你要入到场先有。依家唔系，依家讲 Vancouver， 你喺线上线下都买到，真系可能令到咧我哋多伦多嘅球迷都谂下啊，帮衬下 Vancouver 啲嘢嘅。不过寻日欧联嘅赛事。又跌眼镜，曼联你做乜嘢输俾马体会？
2: 曼联会堂，喂，咁人哋马体会都劲嘅，咁人哋咁我哋曼联就喺作客嘛，咁啊输2粒啦，咁啊希望可以好啲。不过琴日都系有啲咩嘅，都有少少爆冷啦。咁啊，其中一个就
0: 系
2: 呢个拜仁啦，咁就同呢个维京咧就和波。
0: 呢、这个真系奇怪，
2: 呢、这个就有啲奇怪啦。咁另外国米琴日就输波啦，输俾呢个暴露日嘅吓，4-3。
0: 啊，反而阿斯奴叻仔啦，3-0赢咗利尔啦，巴塞隆拿4-1大数加拉塔沙雷咧，呢啲冇乜悬念。不过咧，更正翻你正话所讲回堂嗰样嘢，嗱回堂系在于一路劲开咧跌咗窝字叫回堂，曼联
2: 一路冇赢，一路都冇劲过今年。
0: 会叫回堂真系唔知啊。反而今日咧值得留意嘅利物浦咧12:45咧将会作客连斯体育会。同阿连斯亚冇关啊！另外巴黎圣日耳门咧，下昼3点咧就会对住曼城；阿士东维拉咧3点咧会对住费伦巴治嘅。咁当然唔少得皇马对住罗马嘅赛事，亦都系下昼3点嘅。
3: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财经速递。
1: 10月14号嘅星期三早上10:15啊，今日嘅天气咧都几温暖嘅，日间嘅最高温度咧会上升到23度啦，加埋湿度咧会有27度嘅感觉。留意住咧，就部分地区咧今日都会有骤雨嘅情况啊。现时咧喺多伦多嘅室外温度咧只系得14度嘅。喺电话线上咧亦都有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啦，请到我哋请到 Patrick 嘅 ，Hello。
5: 系 ，Hello Eva， 你好啊！
1: 你好啊 ，Patrick， 我知道咧，近期你都非常之忙啦，除咗之前啊放假之外啦，咁啊呢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咧喺尤其是金融市场板块嘅即系一啲嘅议题咧，好想请教你嘅，咁亦都咧系再一次多谢咧，就系喺香港方面咧，潘铁山先生咧带俾我哋呢啲嘅分析，咁啊同埋亦都恭喜晒你，有呢个转咗一个新嘅一个总监嘅角色，就系宏昌资本投资总监 ，Patrick， 多谢晒你。
5: 系啊，系啊。是 ,Lisa, 是你好啊。
1: 多谢你先。
5: 咁呢就是啊近期是冇话系。咁近期呢就个港股呢都系比较系低迷啲㗎，因为始终呢系受到呢、這个外围呢美股嗰度呢就美国系咪会加息啦，或者系呢、這个美伊嗰个战事嗰度呢究竟搞成点呢，咁而家都唔系好清楚㗎，咁所以呢就仍然都系比较系一个唔明朗嘅情况啦。
1: 我哋知道咧，市场上面咧而家好关注嘅就系美国即将嘅即系一个公布，其实已经公布咗啦，就系九月份嘅 CPI 啊，呢个通胀数据嘅。咁啊，睇翻呢个美国劳工部咧，今日较早时间公布九月份美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即系我哋所讲嘅通胀率啦，按月咧就升咗 0.6%， 符合市场预期。咁但系按年嘅比例咧系达到 3.7%， 系高过预期嘅。咁主要原因咧就因为价格啊，就系呢个汽油价格嘅上升，咁同埋。這個數字 Patrick， 我們想問一下你對於接下來聯儲局那個的意識的議題上那個影響力有多大呢？
5: 在這個議題上面呢其實就都有影響，都會大的，因為始終呢就現在都不是很明朗啦，未知道呢究竟就是說那個整個嗰、那个走势嚟讲呢系究竟系点样行法呢，即系话即系啲经济数据出嚟呢就系好不一嘅。咁有啲呢就系见到呢就系话非农就业数据呢比较差嘅。咁但系呢相反地呢就嗰、那个呢、這个就其他嘅数据通胀嗰边呢就又唔係好想落嚟啊！
1: 係啊，好數據好參差嘅啲數據係啊，
5: 係啊係啊，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對成個大市咧就構成嘅一定嘅嗰個係壓力喺度啦。咁所以係啊，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就即係投資者咧都無所適從啊，都係未係好知道究竟應該係點樣去這個部署返佢哋嘅投資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就仍然呢都係呢就係、是、會比較呢係這個呢就都係會係採取一個比較觀望啲嘅態度啦。咁就嚟到決定究竟后面嘅后续投资系应该点样行法啦？
1: 咁但系近期咧，留意到港股嘅走势真系比较的确系反复少少，话升势系有嘅，但系就唔系好显著啦。而今日嚟讲咧，咁啊最初咧，今朝早较早时间咧，恒指系跌咧最多有200多点啦。咁啊走势比较反复啲，最终咧我哋见到收市咧低收31点。咁啊喺金融板块方面咧就有下跌啦，而科技股系上升嘅。内地股市嘅形势咧，近日我哋见到呢几日咧，即系喺呢个过咗一个嘅即系长假期之后咧，好似内地个股市亦都系一样下近，比较系即系低迷少少。我哋讲到咧，内地股市今日咧亦都系低收咧1% 至到有啲系有啲嘅板块咧系超过3%。上海上证指数咧跌33点嘅，深圳方面咧话下跌比例比较多，跌咗243点。而创业板块咧亦都系跌嘅，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内地股市嘅形势啊 ，Patrick。
5: 其实内地股市咧就系、是、都系见到咧，即系其实咧佢就系、是、都出过好多嘅。措施出嚟啦，咁但係呢就似乎呢对于嗰个消费市场呢就做唔到一啲好大嘅嗰个刺激喺度。咁加埋呢啲房地产嘅表现呢都係唔係话太理想啦。咁所以呢见到成个过程底下呢就都仍然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啦。咁所以亦都 A 股免不了呢都係受到呢方面影响啦而下跌啦。
1: 咁中國內地公布嘅經濟數據咧，就即係反映翻咧內地嘅通脹嘅比例啦。咁最新公布九月份咧，就係居民消費物價指數 CPI 咧按年升嘅，升咗 0.9。咁內地嘅通脹咧都創咗三個月嘅一個新高啊 ，Patrick。
5: 係啊，咁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我哋需要多啲嘅睇多幾個數據咧，先就決定到咧，即係話。內地嚟講咧，就嗰、那個係個經濟嘅復甦嘅程度咧有幾大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其實就措施就好多都出咗台噶啦。咁就其實就係、是、等緊佢有冇機會真正確認到有個比較好啲嘅一個。全面嘅上升啦，
1: 系咁啊！琴日北美股市咧都系有即系个别发展，但系都见到个市咧，美国股市都麻麻地吓，咁见到金价方面亦都较为偏软啦。咁而包括咗期油方面嘅发展咧，亦都就系见到纽约期油又创咗两个礼拜嘅新高咁，所以密切咧关注到喺今日咧美国通胀数字咧公布咗吓，最新嘅数据咧就系 CPI 美国九月份 CPI 按年咧系升 3.7% 高过预期嘅。好睇下美国股市开段咧，即系啱啱今日开始个个别发展嘅情况啦。多谢晒 Patrick，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多谢你。
5: 好，唔好客气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6: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ch 中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Side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0: 今日我哋嘅今期流行咧，首先同大家讲下嗱，之前咧同大家讲过，香港有好多老字号咧，一间一间咁样咧系结业。最近咧亦都有一间历史悠久嘅百货公司啊，系宣布咧将会喺年底结业噶。讲紧嘅咧就系先施百货啊，嗱，先施咧喺1900年咧系成立，可以称得上咧系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百货公司啊，而且咧仲曾经被誉为咧系四大华资百货公司之一。喺今年嘅六月啊，先施百货咧已经喺佢哋嘅社交专页度公布啊，位于中环德辅道中，佢哋嘅中环店因为租约期满咧，只会营业到咧系今年嘅年底。而最新嘅消息咧，先施百货喺中环店嘅门口出边咧就贴咗租约期满一件不留嘅通告。先施咧曾经最多咧系有6间嘅分店噶，咁啊中环嘅分店结业之后咧，就净系剩翻系旺角琼华中心嘅分店啫。咁根据翻报道啊，而家中环店咧只系卖一啲嘅衣饰啦，同埋咧系少量嘅家电。嗱，睇翻喺六月份嘅时候啊，佢哋喺自己嘅社交专页嗰度咧就系发布话，为咗答谢大家嘅支持，咁啊中环店咧会限定全面嘅清货，折扣咧系低至2折噶。睇翻佢哋呢间咧喺中环嘅分店啦，原来喺2013年嘅时候咧就系开始营业噶，系属于咧系咁多个嘅分店里边咧系最细嘅一间。嗱，自问当年咧喺香港嘅时候啊，都系活跃于咧系中上环一带。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都经常带自己咧去呢啲嘅百货公司，好似系永安啊、先施呢啲。咁啊，最中意嘅梗系去玩具部啦。咁其实啊，喺香港嘅百货公司咧，多数都系卖啲潮流嘅服饰啊、手袋啊、鞋啊、运动用品啊，仲有啲美容产品、家电等等。咁而中环嘅分店结业之后咧，大家就只可以去到旺角先可以有得行先施百货啦。嗱，虽然咧有好多老字号咧就一间一间咁样结业，但系都有啲新嘅地标咧系开始出现噃。讲紧嘅咧就系领展旗下全新喺东九龙嘅地标商场啊，叫做领达广场。咁由10月6日开始咧系率先试业。咁究竟喺边度嘅咧？系位于观塘嘅安达臣道新发展区。咁呢个商场咧大概有30间嘅食肆啦，同埋系商户，亦都咧有特色嘅主题天台游乐场啦，有全新嘅街市、美食街啦等等。咁如果系翻到香港，又或者你系住喺观塘区附近嘅地区啊，都可以咧去睇睇呢个全新嘅商场啊。商场咧有3层啦，总面积咧差唔多系14万平方尺。咁而喺天台位置咧有个巨型嘅儿童游乐场。咁而讲到餐厅方面啊，中日西餐、快餐全部都有。想去飲茶、食下米线啊、食下寿司、快餐，全部都可以喺度揾到。咁唔系净系食、净系玩、净系 shopping 嘅。如果想做运动嘅话咧，嗰度有间24小时嘅健身中心。今个星期咧就喺香港咧系正式试业，下个礼拜咧就系正式开张啦噃。另外我哋讲下咧，今届嘅2026年嘅亚运会啊，就喺呢个日本嘅爱知县啦，同埋名古屋市咧系举办啦，由19日咧一路到10月4日啊，已经系闭幕啦。咁点解突然间讲亚运呢？事关啊喺日本爱知县常滑市咧有一只系巨型嘅招财猫，叫做常滑喵。平时我哋见到个招财猫咧都系白色噶，但系因为亚运嘅期间啦，直至到10月25日啊，特别咧系换上咗红色嘅新装。即系话咧喺呢段时间，如果你去到嗰度嘅话，都见到呢只招财猫咧系红色嘅招财猫。而因应亚运啊，呢只招财猫头上边咧都绑咗一条头巾，上面写住咧就系爱知县同埋咧系名古屋2026。唔止净系庆祝亚运噶，亦都系庆祝咧呢只常滑猫啊20周年啊！咁呢只嘅常滑猫咧，唔系话我哋平时见到嗰啲咁细只噶，哇，超巨型啊！高咧有3.8米咧，阔有6.3米。咁喺日本招财猫嘅文化入面啊，红色咧系象征住健康啦，同埋平安。咁而且咧配合亚运嘅元素啊，所以红色咧都系代表住咧为选手咧系打气嘅意义噶。去日本嘅名古屋爱知县咧，就可能会见到呢只嘅招财猫啊。但系如果而家去到北京啊，可能会见到咧好多虫虫噃。冇错啊，喺北京咧出现咗咧就系虫虫袭北京啊。咁呢啲虫虫系咩嚟嘅咧？最近北京咧就多咗好多咧，就系美国种嘅白飞蛾。咁而呢啲飞蛾咧就系由一啲嘅幼虫咧而生长而成噶。所以咧为咗避免啊系有更多嘅飞蛾出现啊。所以北京嘅野生动物园咧就举办咗咧系捉虫虫嘅大赛，咁邀请咧一班嘅市民啦可以一齐去捉虫啊！咁一共咧有成100多名嘅市民咧系参加，一共咧系捉咗70000多条啊呢啲美国嘅白飞蛾嘅幼虫。咁动物园方面咧已经将所有嘅呢啲毛毛虫啊系全部销毁， 咁而捉虫虫嘅朋友啊，当然咧系有奖励啦。第一名啊，可以得到咧就系十张动物园嘅门券啦。第二名咧有五张，第三名咧都有两张噶。咁其实点解咁紧张要捉佢哋咧？事关啊，呢啲系侵入性嘅害虫啦吓，会毁坏咧就系喺当地嘅农作物噶。咁呢啲嘅虫虫咧系具有捕食性噶，去到边啊食到边，食晒你啲嘅果实啦，食晒啲花。咁而且咧，佢哋嘅繁殖力啊，仲系非常之惊人啊，生命力仲好强添啊！就算系零下16度啦，或者热到成40度咧，系都唔可以消灭佢哋嘅。冇错，真系好多新奇趣怪嘅事啊！另外喺内地咧，亦都出现咗一种咧系超长蛋挞嘅新产品。咁最近咧，好多间嘅连锁嘅烘焙店咧，为咗系争生意啦，都推出咧成60cm 咁长嘅蛋挞，卖紧差唔多咧系19蚊一个嘅蛋挞。而且仲讲緊啊，8日里面呢已经卖咗啦係70万个。不过咁好多网上嘅朋友都话好睇呀，唔好食，淨係可以打卡啫，因为呢里面好似皮呢多个蛋。而且仲有营养师计过啊，佢嘅热量呢係超惊人啊，一条呢啲长蛋挞啊等于8碗饭嘅热量。所以好多朋友就话手机食过就算啦。好啦，今日我哋今期流文讲到呢度，下次再见。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警方预期即将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嘅绑架案嘅调查。梵蒂冈话教宗过去一晚休息良好，等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会在星期四正式开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人生所经历嘅一定好多，有高峰，有低潮，有成功，有遗憾，有晴天，有阴天。最重要嘅唔系改变人生嘅每一格，而系学识珍惜每一刻。陈柏宇，快照。

0: 我哋所经历嘅都成为我哋嘅菲林。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世故，而系经历高低之后，仍然可以欣赏眼前嘅美景。陈柏宇，快照，我系 Alex 刘子涛。
1: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仔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仔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Juno 麦俊龙。
6: 各位早晨，10:35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时间 ，Morning 哥哥你好。
7: 喂，早晨早晨，咁啊，清清凉凉嘅。从今天开始咯，
8: 系啊，琴日真系好暖啊，
7: 琴日夏
8: 天真系温暖咁样，跟住而家就凉翻少，又唔系好冻嘅，
7: 清凉
8: 清凉翻少少。
7: 但系如果呢个礼拜尾星期五啊，吓、啊、星期四啊，咁啊夜晚开始或者星期五咧，咁啊大家真系要睇咗天气先。
6: 哦，系，
7: 就唔好以为哎呀咁暖咁个礼拜啊，着件即系当然我哋都会见到短裤 T 恤嘅人咧，
6: 系
7: 周围行。但系自己睇一睇先，
6: 出夜街就要帶多件衫。
7: 因為星期五啊，係、
6: 嗯、
7: 會好大機會係單位數字，
6: 唔
7: 係入到深夜嗰只。
6: 哦，即係已經日光日白都要單位數字啦、
7: 黃昏打下，哦、你收太陽就一定清涼啲。
6: 係你聽，你琴日你感覺到嗰啲風咧嚟緊啊，
7: 係嘛？
6: 係，跟住你跟住佢有啲縫
7: 縫
6: 聲
7: 係嘛？
6: 係收風啦，
7: 喺出邊收個風，
6: 跟住就咦一寒地咁樣
7: 呀？收太陽就一定會㗎啦。
6: 係啊，
7: 所以希望大家啦喺呢啲時候亦都。都是啊应该这个流感期来的。
6: 是啊。
7: 很多时候的流感就是因为它转天气大家一时
6: 疏忽
7: 疏忽
6: 没错。
7: 我希望大家注重身体健康。
6: 都要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要 book 个时间流感针是不是、
7: 哦、可以 book 个时间找衫。
6: 找个衫又不想找衫不
7: 抄定
6: 太多了可能要太多衫。
7: 在笼底抄定出、
6: 啊。好那
7: 未听电话之前答了陈文文。
6: 答
7: 了
6: 先。昨天有位太太就问的她一个长者她退休跟住呢就问过这个叫免税额。咁我哋啱啱聽嘅時間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咧，通常嗰個報税嘅免税額咧係根據入息嘅，
7: 係咪？根據你哋
6: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嗰、個免息即係入嗰個免税額，即係嗰個咧就係由58,523蚊呢個就係呢個係起點開始啦，係咪？咁跟住我再繼續搜尋下啦。咁原來咧真係有一樣嘢咧，叫做咧退休長者嘅一個叫做tax credit 咁樣嘅。咁啊，英文
7: 你有一个叫退休呢个字喎，
6: 系啊系啊系啊，
7: 你因为退休就不等于你收紧人工啦，
6: 系系啊，所以咁讲，65岁以上
7: 系啦，因为系要讲清楚，
6: 系，
7: 其实就系65岁以上，无论你系 CEO
6: 系系系，
7: 即系瘦身嘅，
6: 系系系，
7: 都系有以下
6: 有呢
7: 个所提及嘅呢一个政府系为长者而有一个个税务嘅计算。
6: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嘉哥讲你 CEO 就唔使点样可以搵可以得到噶啦，
7: 咁都要清晰啲，
6: 即系咁样。咁原来呢个英文咧叫 age amount， 叫长者年龄。税务优惠
7: 系
6: 咁，我咧就真系唔系一个 accountant 嚟嘅，我对呢啲报税嘅数字咧，我真系一头烟咁样。
7: 轻轻讲一讲，
6: 真系轻轻。
7: 如果你讲咗轻轻讲一讲，
6: 系啦，嗱，佢系咁样个计算方法啦。咁咧佢话咧，嗰、那个叫做咧，你嗰个叫 age amount 咧，佢俾呢个 tax credit 叫做 tax credit 啦。
7: 系啊，
6: 佢话嗰个计算嗰个最高嗰个限额咧，就系、是、联邦咧就系9028蚊。
7: 系，
6: 跟住咧，安省就6223，我哋都知啦。我哋通常报税都有两边噶啦，咁样。咁佢唔系一次过俾9000几蚊你，不过呢一个系个基数嚟嘅。咁跟住咧，将呢个基数，
7: 即系自己唔好咁开心。
6: 系，唔好千祈，唔好千祈，
7: 万几蚊我听我系咪啊？咁
6: 梗系唔系啦，发达啦咁样。系我即刻退休啦。跟住咧，嗱呢个9000几蚊咧，佢要乘一个 percentage 嘅。咁咧佢话乘14.5%，
7: 开始复杂啦。
6: 系啦，咁我跟住嗱，点解乘14.5%？系咪可能就系呢个？叫做叫做income tax 嗰个 amount 咧，我就唔知啊，可能要问下 accountant 啦。咁总之咧，9028蚊乘14.5%咧，就系等于1309蚊。
7: 嗯，
6: 呢、這个就系联邦俾你嘅 tax credit。
7: 嗯，
6: 跟住安省嗰个咧就系6223乘5.05%。
7: 嗯，
6: 咁就大约系314蚊。
7: 嗯，
6: 咁如果将两个数加埋咧，就系1623蚊。呢一个咧就系、是。长者
7: 你个 credit
6: 系啦，最高啊，记住最高
7: 系
6: 你可以得到呢一个 tax credit 咁样嘅。
7: OK
6: OK， 咁但系咧呢一个 tax credit 咧会根据你当时嘅入息而去慢慢系啦会减少。如果你当时系有入息嘅，你当
7: 入息系包括你嘅喺银行嘅利息、
6: 啊、都系有
7: 系啦，记住啊。
6: 又或者你嗰阵时仲系翻工咧，咁样
7: 系啦。
6: 总之啊，咁但系咧呢个根据你个收入咧会慢慢，如果你收入越多嘅话咧，呢、這个 tax credit 就会越嚟越少嘅。
7: 系
6: 咁，
7: 但系我正常啊呢、這个。
6: 咁我只可以查到一真系有呢个咁嘅叫做
7: 好简单嘅、其实即系我哋都话我同阿斯克利两个都唔系计数人嚟嘅。
6: 唔系，
7: 即系唔系会计。
6: 唔系，
7: 咁如果大家系即系到咗65岁 up 咧，
6: 系，
7: 如果你想真系清楚了解，就揾翻一啲专业人士，
6: 系啊系啊，
7: 即系例如会计师啊咁、样啦，同你讲清楚，咁你咪肯定会知道自己今年啊，系嘛嚟紧嘅报税年啊，依据你嘅收入之后，再可以攞埋呢个 credit， 你等于系咪交少几多税咧？咁就咁简单。
6: 冇错，真系要揾一个合资格嘅 accountant 咧，帮你睇睇你嗰个每年嗰个收入同埋嗰个税务嘅问题。
7: 冇错，
6: 咁希望可以帮到你啦。
7: 哦，咁、okay、
6: 有少少嘅一个叫做 direction 俾你咁样啦，好冇？
7: 有嘅，系有得，系有得长者嘅一个 credit 嘅
6: credit 嘅。好，
7: 好，听电话，
6: 听电话，系喂，王太，
7: 早晨，王太。
9: 系，
7: 系点啊？
9: 嘉华哥想问你，我种咗有啲叫做 wolf tail 嘅花喺花瓣啊，咁我使唔使种落地先过到冬？
7: 首先第一样嘢，我未听，我唔认识你讲紧呢只花，咁究竟佢咪长年开啊，抑或一季开嘅咧？即系下季。
9: 我有啲咧就系旧年种喺地下，佢今年都开。
7: 哎，咁咪得咯！
9: 但系
7: 你已经有经验啦。
9: 今年种子先种喺花盆，就未开花，就啲叶好大。
7: 系，照你咁讲，你嘅经验就系话佢系可以一个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啦，系咪？
9: 但系我而家系喺花盆。
7: 哦，咁你而家想话 ，OK？ 我就首先第一样嘢，你担心惊佢哦未够成熟而摆咗喺出边冻，而惊佢过唔到冬啦。咁啊，繼續擺入花盆就擺入室內啦，係咪？擺入室內之後，你咪就要有照淋水、施肥、有陽光，咁可以保住佢。到出年春天嘅時候，個適合種落地嘅時候，你先種落地咯。
9: 我諗唔係幾好啦，室內唔夠光線。
7: 哟、咁咧，你就要試一試啦。咁你就要試一試，因為你已經種咗成年啦嘛。咁照計係佢係可以，你以往嘅經驗，呢種植物係可以過冬嘅。咁啊，揾個地方。
9: 但
7: 係
9: 我唔知佢喺花盆可唔可以？
7: 哦，花盆哦，你問呢個問題嘛？呢個問題我絕對即時答得到你，答得到俾你，係唔可以。因為點解咧？基本上個花盆係露咗喺個地面啊。咁一落雪啊，大家都經過冬天都知道嗰啲雪係幾犀利嘅。除非你個花盆係大到好緊要， 大到成个水缸咁大，咁咧就有机会可以过冬，因为佢个泥土够足够而可以保护到佢唔会冻伤嗰啲根。如果你系一般细嘅花盆咧，摆喺地面咧，我差唔多要讲，出年佢都唔可以再转落地嘅。
9: 仲有一个问题咧，我睇你 Facebook 咧，阿杨红翻过嚟同你哋食饭咧，
7: 系啊，
9: 我唔知边个系苗可秀唔认得
7: 哦，苗可秀你唔认得，咁就点讲？
9: 喺你后边，
7: 喺我
9: 后边。
7: 苗可秀咧，多数嗰日系我记忆之中系戴住顶帽嘅。
9: 咁喺你后边嗰个系咯，
7: 咁
9: 佢有少少。
7: 系啊，咁靓女一望就知道，嘉禾公主嚟嘅咩？系戴帽，佢系戴帽
9: 嘅，白色帽嘅。
7: 系啦，就系佢啦，
9: 就系喺你太太你嘅后边，你太太嘅
7: 唔紧要啦。总之你如果喺嗰幅相里面系见到戴住帽可十分靓女嗰位，就系、是苗可秀。
6: 嗯。
7: 好嘛 ，OK，
9: 好，唔
6: 该晒 ，OK， 多谢你啊 ，OK， 拜拜，好，下一位 Milka 你好，早晨，
7: 早晨 ，Milka 有咩倾？
10: 今日早晨，
7: 喂，早晨，
10: 阿哥，阿 Sir， 早晨，
6: 早晨，
7: 系，
10: 我想问咧，嗰个玫瑰花咧最好剪嗰阵时咧，剪绿色嗰扎好啊，定嗰个好似 black 啊，好似嗰个树叶嗰个颜色咁啊好啊？
7: 嗱，首先第一样嘢，你系玫瑰好多种啊 ，OK， 你系简单嚟讲。是直身的定抑或是很长，我们有些叫做爬长玫瑰。
10: 不是普通的，普通。
7: 即是直身的嘛。
10: Okay,
7: 是是玫瑰呢就这样的，我的方法呢是不剪的，只是剪走一些花蕾，即是那些花结了果那些剪了的。
10: Okay.
7: 我就不剪的，但有些的讲法，有些人他就是剪的。咁剪就唔係用你嗰个方法，究竟揀边个剪？佢哋剪嘅时候呢就係喺泥面就 cut 晒佢。咁然后搵泥土冚住佢。然后或者呢係搵一个即係花嗰啲发泡胶花盆呢又冚住佢。佢哋呢係用咁嘅方法呢係保暖。OK， 我自己会係咁样啦，我讲我个方法，点解我唔剪佢呢？係话知佢由得佢 ,OK?有得佢嘅原因咧，就係、是、你真係太凍嘅時候咧，佢都唔會直接咧就直情係凍到入去嗰個根嗰度，因為佢有支框喺度啊嘛。
10: 哦，
7: 同埋仲有一個好處，我自己嘅講法咧，我自己嘅做法咧，唔剪到春天開花，其實有啲枝條係可能唔再生噶啦，即係死咗噶啦。咁我見到邊度有苗有葉出嘅時候，我就 keep 嗰、那個。是不出那个叶啊什么都没有的我才剪走那一次。
10: Okay.
7: 你两个方法、okay. 你自己选择好吗
10: 我教了个好问题如果不剪就会越来越长、啊、越来越高、啊、这样会
7: 不会阻到、哦、它冬天是会冬眠是不会再长高的。
10: Okay.
7: 是所以如果你是担心它说长得太高或者是生得不是那个不是很工整都我会提议你是春天的时候去先做这件事。
10: Okay,
7: 那你会知道 keep 哪条不要哪条吗
10: ?OK, thank you.
7: 收到
10: ?OK, 拜拜。
6: OK, 拜拜 Mika。好还有少少时间我们报多个社区的资讯给大家听
7: 听。这个都要讲。
6: 这个要啦、这个。
7: 你要讲真
6: 是
7: 那些过山车它停了咪最多不玩而已是吧安全问题不玩、我不去玩那些。好但这个呢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需要的就是入冬的时候
6: 的、
7: 啊、其实平时都需要、但是我们讲一讲
6: 要
7: 啊，入冬要留意
6: 要啦，要留意嘅。咁如果要使用呢个叫 YLT 嘅 service 啊，咁即系呢个巴士啦，我哋 York Region 啦。咁你大家会记得嘅话咧，即系譬如喺 Highway 7嗰啲咧，系中间有个嗰啲系啦，有停车有巴士站嗰啲咧，
7: 冇错，
6: 嗰啲叫做 Rapid Way Station。咁根据呢个 YLT 咧就公布咗啦，佢话咧而家佢哋嘅嗰个嘅暖气系统咧，可能咧出现呢个叫安全嘅隐患，系啦有问题，咁咧可能咧。就要需要咧，要作出马上作出检查，咁咧就话咧，暂时咧就会停止咧提供呢个暖气服务，除咗 Highway 7同 Leslie 呢个站之外，咁即系其他个站咧，可能暂时咧就冇暖气咧就提供。
7: Highway 7
6: Highway 7夹 Leslie， 即系 Leslie 站
7: 嘅站，
6: 冇错，
7: 有暖气，
6: 系啦，系啦，系啦。
7: OK，
6: 咁其他嗰啲咧就暂时可能咧冇暖气嘅。咁头先我哋都讲啦，天气开始渐凉啦，咁即系话咧搭巴士等巴士嘅朋友咧，咁所以咧都可能你要着暖少少。咁因为咧等巴士嘅期间咧都可能冻嘅，特别夜晚嘅时间。
7: 冇错，系啦，咁都好，佢真系好早已经话都知道天气
6: 系
7: 开始要准备开暖气嘅时候。
6: 嗯。
7: 咁佢就
6: 就冇暖气，
7: 唔系就要即系知会大家，
6: 知会大家，我觉得负面一齐，
7: 即你讲得负面，佢知会大家咁啊，呢个咪好事咯。
6: 我知道，
7: 唔系你话你冇暖气又唔话声我听，咁公布咗咪大家有所有所准备咩？
6: 大家又记住，
7: 你估法国嗰啲超级市场嗰啲
6: 整嗰啲暖气喺个雪柜入边啊？
7: 系真系
6: 好啦，咁啊，所以呢个又系啊，
7: 整达啦，
6: 整达啦呢个，咁所以记住，大家如果真系使用 YRT 嘅系统，特别系呢个 Rapid Station 嘅话咧，咁就真系夜晚嘅时间咧，就带暖啲咧，
7: 着御寒衣物啦，唔系你等紧车费事，
6: 系啊，
7: 冷身
6: 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去一去郊游两句。
11: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12: 相爱唔应该有互相怀疑，因为有怀疑好难长存嘅。
1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3: 宏丰门窗详情整店90594089339。
15: 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6: 挚爱中心一年一度嘅周年筹款又嚟啦！今年挚爱宴主题为爱成家，11月1日晚上6点，假 Crystal Fountain Event Venue 举行，再次由殿堂级歌手 Don Choi 率领多位慈善名人倾力演出，收益将支持挚爱丰盛人生住宿计划，为智障人士兴建一个充满爱嘅家。慈善餐券由188元起，购票热线905-604-9290。名谢爱心赞助何树元伉俪，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善聚落，请支持挚爱中心，
1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戏嗰首歌。
1: 好，我哋今日都食住个气势啊，因为咧呢个叫做多伦多嘅中华电影影节咧首映嘅就系呢个《富贵逼人来》。我哋今日咧回一回带，我哋听一听咧呢个《富贵逼人》第三集嘅主题曲，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2: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叹多啲就好啦，
5: 叹咗咁耐仲唔够？
4: 唔够，叹多几个月就好啦。
5: 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点知有排叹，租又每个月仲可以俾少啲，叹耐啲，好多人而家都拣 Stretch Lease 噶。
4: Stretch Lease
5: 系啊 ，Stretch Lease 而家连新车一样嘅示范车都有 Stretch Lease， 20几部带帽，仲有大优惠，高达9000几蚊噶。
4: 俾少啲，叹耐啲，个个都想啦。
5: 唔好再谂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一家大小吃餐饭，看好 show， 又可以做善事。老友会为华之处慈善筹款晚宴，11月14日嫁座万锦广场金庭宴隆重举行，现场有书法家张少明即席挥毫 ，Shelly 与律师传承议题论坛，八段锦表演，三代同堂趣剧《栋笃笑》，仲有 AM1430 DJ 所罗门压轴献唱。善款拨捐华之处，只是88蚊一位，美食娱乐兼做善事，20蚊可获退税。订票电话：黄小姐416-417-8123。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好，今日为大家分享嘅就系《富贵再三逼人》嘅电影主题曲。咁啊，《富贵逼人》系列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噶啦，我都抡过好多次，睇下比姐嗰啲嗰集，
7: 嗰啲贺岁片冇得倾啊！呢啲一定系好多人中意，开心无啦啦会即系执到个，即系唔知点解会一得笔财富，
1: 系横财啊嘛，
7: 系横财就就手啊！突然间咁啊，个个都有开心，呢、這个就系好多人嘅梦想啊！咁嘅咁啊，高志森就将呢啲系好多人好希望嘅。即系嘅心意咧，就拍成呢个电影。
1: 同埋我最中意就系啊
7: 嘅贺岁片都
1: 都系呢啲，系啊。同埋嗰啲小人物咧，即系嗰啲市侩啊，
7: 系啊，人性啊嘛，
1: 系啊，又同一时间又好孤寒啊，风泥事佢计计较较嗰啲咁啦。
7: 而最新嗰一部系全球首映，就将会喺嚟紧嘅星期五啊，就系喺加拿大多伦多中华电影节里面。
1: 冇错。
7: 咁啊，阿高导演、阿高监制。
1: 就会
7: 高志森先生
1: 就会晏昼就会上嚟，
7: 系啊，食完早餐食埋个晏，就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一齐逼人来啦，
1: 逼人来，
7: 带埋女主角，
1: 系啊，带埋林明晶上嚟，
7: 冇错咧，
1: 系啊，咁啊，记住大家喺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时段咧，大约5点钟嘅时间咧，我哋就会同一个好开心嘅倾偈嘅时间啦，吓。
7: 喂，咁啊，即系剧情我哋唔使再讲啦，但系只歌都要听听啩，系嘛？
1: 梗系要，
7: 当然系讲翻早年嘅作品，
1: 冇错。呢个咧就系第三集啦，咁就系呢个咧，叫做《富贵再三逼人》，但系首歌咧同而家嗰个新嗰套戏嗰个名咧一模一样，叫做《富贵逼人来》。
7: 逼人来
1: 啊，冇错。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就一齐欣赏下啦。咁就系叶丽仪主唱嘅，
7: 系啊，嗌就记住听听，
1: 冇错。
7: 呢个《富贵逼人来》啊
1: ，OK， 好啦，
7: 叫专访。
1: OK， 好，咁啊，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电台而家由蔡涵报道新闻。本地可一名在纽约州被裁定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在没多久之前被判终身监禁25年，不可以申请假释。辩方在法官宣判之后随即发出上诉通知。案发在去年7月，男子弗拉托林 Luciano Fratonin 和他的9岁女儿梅丽娜 Melina 去纽约州旅游。而男子及后报案，声称女儿被两名在一架客货车内的男子掳走。警方根据电子定轨的数据和电话记录，发现和他的讲法是有矛盾。而警方在第二日于一个乡郊沼泽地区发现女童的遗体，相信女童是被他父亲先浸死然后弃置。陪审团在今年8月裁定一名男子二级谋杀罪以及匿藏人类遗体罪罪名成立。多伦多警方早前公布，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而警方在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接受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的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会在星期四正式开通，双方在星期四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时，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而新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人民福祉。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比8月的升幅加快 0.2 个百分点，至于按年升幅是 3.7%， 升幅略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也都高过8月时的 3.4%。 影视串流平台 Netflix 据报会在全球裁员大约 6%， 涉及大约1000个职位，是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裁员。华尔街日报引述内部电子邮件报道，今次裁员是集中在产品、技术、法务和人力资源团队。公司截至去年年底有大约16000名全职员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 Pandora 书文占领编曲，书文 Pandora 监制。

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咪系温慰嚟噶。
5: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胡以恩。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有人问一个星期最攰是哪日，我就觉得是星期三。做到星期三有啲半癫吊的感觉，需要找啲人加啲油，俾啲力，充啲电，听啲歌，找翻啲好音乐嚟调剂一下，真系最适合不过。你好，呢度系两小时嘅音乐空间，多乐飞正式开始。失恋草蜢。

0: Aurora 兰登根鱼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an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见到一班学员仲有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等佢哋好开心啊！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情同埋魅力啊！
6: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多乐飞
8: 在十月尾之前都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上到 am1430.com 捐款支持我们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是啊，还可以捐款的，我们的网上捐款直至月尾仍然生效。那当然就不用等到月尾的，现在已经可以拎起你的信用卡网上安全捐款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在这里要多谢一下我们今次的爱心大使 J 峰冯允谦，因为他真的很热心，他说他是加拿大人，一定要支持加拿大一间这么好的儿童医院 Sick Kids 病童医院，希望你都跟冯允谦一样守护我们的儿童医院啦。 Close to you J 峰冯允谦。

我真係好鍾意我想和你虛度光陰呢一个歌名，除咗可以抒发一下做人爱虛度光陰呢一个情意结之外，就係、可以让 Gen Z、Gen Alpha 年代嘅朋友知道 hea 过啲时间嘅文字写法係叫做虛度光陰。真係㗎，自从有 hea 呢个字出现之后，已经冇人再讲虛度光陰呢四个字。再次提起呢个概念，负责歌词嘅系陈永谦，多谢你呢个文字嘅提醒。我想和你虛度光陰，雲浩影。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再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Frank 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甲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4: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警方刚公布在一项刑事调查行动中拘捕7人，包括3名家军成员。本地海一名在纽约州被裁定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今日被判终身监禁。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国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7: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看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8: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之前喺一个演唱会度，陈辉阳将佢一啲首本名曲重新编曲发挥，好多人一时间都唔系特别接受得到佢嘅编曲上再创作。我亦都喺度谂，究竟我睇演唱会，我会希望睇到一啲经典作品以原装编曲咁样演绎，定系重新编曲咁样发挥呢？一时间真係好难定夺啊，因为好多好精彩嘅演唱会版，佢嘅精彩就係在于有得发挥。有时一个新嘅编曲就有得发挥。但係如果一个新嘅编曲带嚟一个太大嘅难度，就会减低歌手可以拼发嘅火花。所以我又会觉得留喺原曲嘅演绎亦都未尝唔係一个好嘅选择。如果原曲已经是精彩到不得了呢，例如好像这一首的编曲，每一次响起已经令人心醉，又何必再编呢？日与夜，林忆年，张学友。

海边散步是一种浪漫，海边跑步是一种锻炼，这些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感。因为通常以前在书签度，是啊，书签啊，几十年前那些书签呢，在书签上面咪有些人落相的，通常都有些人在海边散步，都被到你一种浪漫的感觉。而海边跑步呢，就是来自一套电影，好多排人一排排好整齐咁样喺度跑步。套电影叫做 Chariot of Fire， 烈火战车，一套有关竞技与追梦嘅电影。佢最著名嘅一幕咪就係我头先所讲及喺海边度跑跑跑。今日你有你追梦嘅故事，听日呢，明日我与你海边跑一天，卢巧音。

0: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系周李慕慈。
5: 咁佢哋系以呢、這个international 学生咁样系过嚟嘅。咁啲学生嚟嘅时候咧，我都话俾佢哋听，我哋系信耶稣噶。咁食饭之前，我哋就同佢读福音书嘅，咁就有15分钟嘅时间咧，就读圣经同祈祷。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7: 多乐飞。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小时九个音乐选择，带你飞翔，带你跑过最美丽的音乐空间，带你画出彩虹，有黄耀明。阵间有多乐飞 Plus One， 12点新闻专辑之后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方在一项刑事调查行动中拘捕七人，包括三名交军成员。本地可一名纽约州被裁定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被判终身监禁。也门胡塞武装大规模袭击尼雅德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在一项有关暴力绑架案调查行动中，合共拘捕七人，包括三名加军成员。警察总长丹乔在刚过去一个钟头，联同侦探行动总警司马修斯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这项刑事调查的结果，正式拘捕了七名疑犯，包括三名加军成员，提出了82项刑事检控。警方是在七月于多伦多发生一宗暴力绑架案之后展开调查，调查范围及后就扩大。警方说是在七月二十五号收到报告，一名受害人在北约克 Finch Avenue East 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走去他的车的时候被人绑架，及后获得释放，但就被威胁不要报警。警方相信受害人可以接触到

0: 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目标。警方调查后锁定疑犯身份，并且在发现更多证据之后将调查范围扩大。警方在绑架事件发生之后的24小时内拘捕两名疑犯，在8月11号拘捕多三名疑犯，到9月24号拘捕多两名疑犯，他们面对绑架以及与枪械有关等多项罪名。警方确认其中三名疑犯是家军成员，涉及与绑架案有关的罪行。丹桥表示，任何人不论他们的职业和位置都不可以逃避刑责，无论是军人、警察亦或是公职人员，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丹桥又感谢家军协助调查。警方今日同时公布执行了多项搜查令，检获多件武器，包括枪械，超过2000发子弹，而这些子弹差不多全部是从加拿大军队被偷走。警方说，这一项调查行动中没有疑犯在逃，也都不预期有更多人被拘捕。满地可一名在美国纽约州被裁定失去女儿罪名成立的男子，今早被判终身监禁25年，不可以申请假释，而辩方在法官宣判之后就随即发出上诉通知。案发在去年7月，男子 Luciano Fortuny 和他的9岁女儿去纽约州旅游，而男子及后报案，声称女儿被两名在一个客货车里面的男子掳走。不过警方根据电子定位数据和电话记录，发现同男子的讲法有矛盾，而警方在第二日于一个香洲地区的住宅区发现女童的遗体，相信是女童的父亲将女儿浸死之后弃置在香洲地区的沼泽地区。陪审团在今年8月裁定一名男子二级谋杀罪以及匿藏人类遗体罪罪名成立。也门梅塞武装组织表示，在今日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且起火，但未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要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就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他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首名辞职的内阁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5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的时候，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中国内地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董美伦报道。
2: 内地今年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全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000亿元，增长 16.4%。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北京出席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

0: 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选择，指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香港消防处联同屋宇署及劳工处展开跨部门联合巡查，包括针对大厦公用地方的楼宇结构和消防安全，同埋前线施工程序以及系职安健层面。行动中发现五项火警危险违规事项，后续将跟进杂物阻塞逃生途径的情况，并且采取相应执法行动。在香港，港铁观塘线南田站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早上分别发生事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由于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南田站暂时关闭。
4: 港铁南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南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5: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6: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5: 十几分钟啦，个人都赶时间嘛，但系都好无奈啦。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7: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4: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接，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8: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4: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在香港，康智会一名时任助理社监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轮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

0: 便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台记者卢清报道。
3: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中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入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17点，跌46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18点，跌1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56点，跌4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跌33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搭通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种铜炉、首饰名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满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6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连续15年获米芝莲牌，香港坤记竹盛登陆多伦多啦！将全人创立坤记竹盛面以竹盛银牙团，爽口弹牙冇假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因为期间我趁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盛银牙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竹盛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多伦多华电影节10月16-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迷》从100克始及《窗外是男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Office Relations》。到时天高深，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恒让陈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e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7: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乐观地活。我哋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个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嘅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支持。61小时得嘅善款都嚟自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8: 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洛菲 Plus One 是多洛菲两小时音乐空间的第二小时，已经来到第三星期了，也都是最后一个星期的节目安排。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回复回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所以分外珍惜星期十二点钟我们的相聚，我会挂念你陈慧琳。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占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扣树立 walk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下雨有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和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康道热线1800567168，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詹乌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草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詹乌胡雪晶。
3: 债务重组或产生重建信用，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mu.ca。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亦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多乐飞
8: 细个嘅时候，好怕俾人话自己有坏习惯，仿似系弥天大罪。后来习惯咗自己系有坏习惯，咁又如何呢？唔系本撇，我揸教剪系用左手，老师觉得系坏习惯，咁又如何呢？我坐低系唔会斯文地、淑女地咁样跌埋脚翘脚啦，咁又如何呢？又系坏习惯。喺老师眼中，我就系一个千疮百孔、一个好唔 lady 嚟嘅学生，讲嘢粗声粗气，笑声又大声，咪就系坏习惯咯。咁又如何呢？并冇妨碍我成为一个好人，并冇妨碍我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坏习惯 acoustic version 谢婷。

0: Aurora 难得一遇嘅良机增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新社区，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立屋，邻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热。展销中于10月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诚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itsaurora.ca。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又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

0: 换算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都市重庆嘅魅力。加上由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华泰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一到冬天佢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搵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经验，仲喺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替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好温棉，爆破你冬天粒粒啊！宏门窗再次推出双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上一家大细食餐饭，俾好 show， 好可以做善事。老友会为华之柱慈善筹款晚宴，11月14日嘉座万锦场金庭宴隆重举行，现场有书法家张少明即席挥毫。律师传承议论坛八段锦表演，三代同堂趣剧《栋笃笑》，仲有 AM1430 DJ 所罗门压轴献唱，善款拨捐华之处，只系88蚊一位。美食娱乐兼做善事，20蚊可获退税。订票电话：黄小姐416-417-8123。
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0: 是陈嘉熙，每日你多乐飞，
1: 我陪你。哇，呢句说话好动听，做人真系好怕孤单一个。小学嘅时候上厕所排队都有同学仔嚟，有倾有讲先至开心。仲记得读大专嘅时候考试临入市场，由于读唔晒啲书，个心好虚。有个读书好叻嘅好同学，佢拍拍我膊头同我讲：你唔好挂住读唔晒嗰啲，你要记住你读咗嗰啲。个神当堂定一定，所以做人真系要有人陪，拍拍膊头真系争好远，陪着你走 ，Rubber Band。

有冇人陪？好似由天注定，但系其实睇下你揾咩人陪嘅啫。如果你而我系要揾特定嘅人选，但系嗰个特定嘅人选唔中意你，又或者陪唔到你，咁你就我失意啦。我呢世都系注定官噶啦，咁你系帮唔到自己噶。所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人可以陪你，例如你可以主动出击去识多跑，出去睇多啲呢个世界，做多啲义工，世界仍然精彩。老年时，敖冠廷。老年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om 解更多。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 我系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

0: 地址4465 Shephe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稳定镇屋，又要找入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好战位于 Leslie 甲十街的 Ivory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ory Towns 销售中心，找嘉腾地产水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655-78329，李婷、张志文落机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DP in Focus 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等参选历程 ，MCD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我，写下属于自己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第一台，同星期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多乐飞，
5: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 Plus One。我是陈嘉希，今个小时7音乐选择由头至尾，希望都服侍到你妥妥贴贴。临走有救命稻草 MC 张天赋，星期五 Happy Friday 再见你。拜。
6: 明明已沉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静默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一四三零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警方就早前有加军成员被起诉的案件交代更多资料，证实涉案被捕者增加到七个人，包括三名军方人员，行凶以82项，包括绑架、串谋、盗窃军火等等，而案件是相信加密货币有关。指出案中的男事主是在7月25号于北约菲格卑夫遭人暴力掳走，其后获释放，被要挟不得报警，而歹徒是针对事主从事加密货币业务而动手，透过绑架要求赎金。警方说接报之后24小时内首先逮捕两人，到了8月拘捕另外三人，而在上个月底再拉多两个人，全部一名疑犯都是男性，年龄介乎22到39岁，其中的三名加军成员分别12、29和24岁。警方行动中搜出五支枪械、大兵围禁武器、多个灭声器和大容量弹夹、2700发的子弹入大量毒品，其中的大约1500发子弹已经确定是从加军武器库被盗取。而国防部较早前已经证有两名驻守伦多 Moss Park 武器库的后备炮兵涉及有组织犯罪被警方起诉，两人已经被解除警事职务。多伦多警方就日前西区一间食物州际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的案件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事发于星期日凌晨12点几，位于伊图比伊斯摩格 North Queen 的 Second Harvest 州际库，贼人破坏栏进入，针对多部运输货车拆去及偷走死气喉转化催换催化转换器。警方到了今日公布保安图像，指疑犯的车辆是一架黑色的 Infiniti G25 四门房车，有黑色的轮圈。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 知情者请致电416-808-2200向警方提供线索。该个州政府一度表示案中蒙受的损失大约是$80,000。本国八月份整体建筑批文总值上升，动力来自住宅类别，并以安省动。统计局话，全国城镇八月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36亿元，按月升9%，当中住宅类别增加11亿元，去到85亿。非住宅类别就微跌3000万元，降至51亿。在住宅建筑批文方面，八月的增长全部来自多户式，并集中于安省，增加1亿元，卑斯省和亚省各升超过1亿元。而八月份新批的建筑许可涉及全国21800个多户式单位和4000间单户式，按月增加13%。不过12个月的累计数字就微跌至30万个以下。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右边肺部的下方肺叶，组织的化验结果是证实患有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的检查，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的休息，并没有出现并发症，而今日已经可以下床散步，并且能够正常进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至本月20号的所有公开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姆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所有想通过这航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迪默尔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较早时指出，一艘载有2500多个货柜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水雷起火之后，路透社引述伊朗及指德克兰正采取新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减少中东出口的石油数量，试图破美国及盟友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目的是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流动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时听随时充。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慢感的未来，最经验、远见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慢感市区域议员。35年嚟 ，Jim Jones 一直服务慢感，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嘅五项承诺，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一票。
2: 2026年全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别打卡热野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 Ritz Cafe 晚餐同术表演，当然做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沙漠帐篷，全程入四星或以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070。报名啦！
3: Aurora 兰登恩遇的置业良机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邦斯东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5: 一百分活圈，
6: 来到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我是时施曾之燕。
6: 是的，今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5: 一百分活圈，
6: 来到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我是时施曾之燕。

0: 车啦，即系平均都有廿几年啦，有啲最老嘅可能六七岁嘅电单车咁啦。大家都对一啲怀旧啊，或者啲机械嘅好有兴趣，咁就慢慢就一班男人行埋一齐，就组成咗个所谓 club 咁嘅东西啦。
1: 系咪喺油车河嘅时候拍咗喺度旧型咁样，跟住远处又见到一个男人经过，大家眼神一对望就嗯，你系我 friend 啊，系咪咁样咧？
2: 你点样组出嚟咯？好多幻想。
0: 其实都有啲故仔嘅。点解玩电单车呢？其实都年轻嘅时候玩嘅，咁但系都放弃好耐噶啦，大概十年前左右啦。咁即系自己都去到一个某个年啦。有啲人就话有少少中年网啦。系啦，中危机啦，咁啊加上即系当时嘅事业，即系有少樽颈或者遇到啲挫折咁样啦，偶然之下就即系行过一个电单车行，同个 partner 一齐，咁觉得哇，既然都咁开心，好似要搵啲嘢同埋自己或者。重燃都少熱情喎、哦，咁就好機緣巧合下，好機緣巧合之下就衝入去，即、就、係、是、買咗一架美國牌子嘅電單車啦。咁就覺得，咦，不如揾啲嘢玩下，氹下自己，咁可能可以再出發，咁樣去再次接觸呢樣嘢。
2: 哇！
0: 係咯，因為而家個時代就即係都係啲絕土嘅時代啦。咁以前就可能喺街溜下溜下，咁我哋就嗰陣時即係慢慢就。買咗電單車就慢慢又上啊，可能喺啲 social media 喺啲 forum 啊，咁就識咗啲朋友啊，咁碌下碌下，咦，發覺大家諗啲嘢好接近喎，或者個品味好接近喎，咁就開始又出嚟一齊揸啊，或者食個早餐傾下偈啊，咁樣咯。
2: 哇！你啲 social media 都好犀利喎，我知道你啲成員都唔係簡單喎，當中例如好似有啊張繼聰啦、聰啦，哇，仲有下 DJ 嘅森美啦，都係你嘅成員喎。你點樣可以招攬？翻嚟咧，
1: 吸引到佢哋入嚟入會嘅，
2: 入會、啊。
0: 但係除咗係啦 ，social media 之外，男人有個詞匯就叫互讀啦，大家讀大家啦，即係通常會向身邊啲朋友埋手，即
2: 係
0: 你中意啲嘢啊，你有可能有啲車盤啊，或者有啲古仔啊，你就會掟佢啊 ，WhatsApp 佢啊，咁啊讀下讀下，咦，佢覺得咦。有我有 feel 喎，咁可能要 join 埋一齊。
2: 即
0: 係
2: 你係讀緊佢哋，
0: 咁呢個係
1: 互讀啦，最主要嘅重點。
0: 係啊，我哋呢個互讀呢樣嘢係正常大發生同埋招男生嘅一個。
1: 阿奇，我想因為頭先即係碌咁樣就碌咗翻嚟，咁即係好嗰簡單就牌互咁樣碌一個咁樣揸有型加埋你咁樣，但係有差不離嘅。又講下品，其實嗱，中人去到呢段咧，其實有個堅，我覺得都型嘅，即係唔夠去到嗰個算我判。
2: 見到例如好似阿聰嗰啲頂牛仔帽啊，嗰啲背心啊。
1: 套啊，
2: 好套啊，成套紧咁样。你由呢一个咁开始，唔系净系揸车简单嘅喎。
0: 其实
2: 讲嗰啲警察
3: 下噶，叫女神配对噶。
4: 嗯，系咯，你会有压力噶？
3: 梗系有压力啦，即系首先你又要觉得自己系咪女神先。我自己就觉得
4: 张东方女神嚟噶嘛，你系。
3: 咁东张女神即系大家都系一个尊重嘅称号，对于我嚟讲系咪先？即系都系一个新政个咸头嚟嘅啫。咁就系女神，即系由外到内都要兼备咁先称得上女神。咁个排头咁高，我自己开头就觉得真系 carry 唔起嘅。
4: 系你添，
3: 真系千祈唔好。咁即系如果个摆位摆到咁高，咁样出到嚟同观众期望有落差，咁我自己都惊噶嘛，都有压力噶嘛。咁但系即系。之后又觉得唉唔紧要啦，即系难得即系有几好，有边份工系有公司出钱俾你去识男仔，仲要拣系男仔俾你，即系仲要真系公费谈恋爱拍拖仔咁样个识男仔，咁即系觉得你冇理由唔要啩，系咁同埋我而家又真系单身，又真系想搵人即系搵个男朋友咁样，咁不如试下啦，话唔定即系可能即系搵到咧，系咪？系啦，呢、這个就系呢个心态咯。咁但系一开头都仍然系觉得有压力嘅，系啊。
4: 像应该系比即系要付出嘅多啦。譬如有多追求者，会唔会即系突然之间涌咗埋嚟啊？
3: 其实得着我首先就讲下，其实开头嘅时候咧，观众对我个反应都唔系咁正面嘅。咁、所以咧，开头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我自己就从来都自觉突然之间就企咗喺个风口位度，即系以往都有负评嘅。咁但系就唔系话真系突然之间好似。好多嘅，基本上全香港嘅市民，起碼有十分一人都好似要將我擺喺個風口位度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 experience， 面對自己同埋睇下點樣去調整自己個心態。即係我成日都，我由細

0: 到大爹哋都教我一定是有危就有机，我自己开头是不开心很 loss， 但是很快就即是很开心，有很多人帮我跟我倾偈，咁我就将呢件事就调整咗心态，咁我就不嬲都好正面，咁觉得呢件事上面都好嘢嘅，咁而家都睇即是暂时啲观众都对我形象都即是印象都还好啦，都不知点多咗啦，咁之后你话讲追求到，其实真係觉得秋田冇人间间开有人争是真的真
1: 的。我
2: 你哄我咩？
1: 我是说我是 Aurora。
2: Hyundai of Aurora?
1: 是啊，而家在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放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呢。
2: 贷款利率仲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仲有高达1000元大优惠㗎。
1: 点止啊，仲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元大优惠呢。
2: 真係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1: 咪真的真的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增加移动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ze of St. 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屋，旅人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zeAurora.ca 登记 The Gaze of St. 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系周李慕慈。
6: 咁佢以呢个international 学生咁样系过嚟嘅。咁啲学生嚟嘅时候咧，我都话俾佢听，我哋系信耶稣噶。咁食饭之前，我哋就同佢读福音书嘅。咁就有15分钟嘅时间咧，就读圣经同祈祷。
7: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嘅好时机。嘉宾姚月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64号，请即致电289-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限制。
8: 想给你嘅厨房用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接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9: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力建筑，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0: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9: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摊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1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1: 露营嗰集咧，即系你系完全嗰几日咧就放低神话，完全系投入晒喺嗰个拍摄嘅里边啦。咁亦都系同佢倾偈系多咗。里边你讲到自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埲墙喺度咧。咁阿 Matt 有冇成功咁样可以即系帮到你，即系可以唔需要再有埲墙咁，佢成日围住自己咧？
0: 佢有成功移开咗啲嘅，因为我觉得本身佢真系一个好真诚嘅人。即系我成日自己觉得咧，出咗嚟做嘢，尤其是呢一行咧，好多人好似好。好关心你啊，好主动行落嚟度啦，但系你成日都我自己就会惊会唔会有其他嘅谂法咧？咁但系同相处嘅时间都好，都应该都差唔多半年啦，已经得即系佢。即系佢个人系真系假，我就自己真系喺时间会睇得出。咁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真诚嘅，咁所以我都愿意同佢讲多咗我自己嘅嘢咯。咁所以佢系成功有移开咗少少嘅孔雀，系咯。
11: 好啊，好恭喜你！
0: 多谢，都系了解中嘅，了解中啫。
11: 唔系我觉得开心嘅，即系最后能唔能够开花结果咧，我哋都等你开心嘅，自己都有成长，我觉得系好嘅。
0: 是啊，因为我觉得除了真的咁好啦，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识到我另一半咁样，即系 perfect happy ending 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学到嘢系最紧要，即系我觉得就算 even 到依家，可能即系啲观众对我嘅评价都还系唔错，你要自己点去调节咧？我觉得呢啲嘢真系要冇呢个节目，冇呢一个反应，我系自己从来都唔会去学识咁认识自己啊。系，所以系。

0: 即系好多谢公司俾你个机会参加呢个节目，真系好多谢嘅。
1: 咁而家你挂住女神两个字咧，会唔会哇落街要小心啲咧？都要化行装先敢落噶？
0: 梗冇啦，我唔出街，我唔使出镜，有时颓到不得之了啊！我唔点出去上镜咧，我同任何人出街都好，我都唔化妆，
1: 系
0: 永远都戴个 cap 帽，跟住之后戴个口好颓就算噶啦，
1: 系啊，
0: 除非真系突然之间要去啲好多人地方。咪化啲好淡嘅妆，但系都系戴口罩、戴剧帽，好鬼颓噶。
1: 系你系啊，即系好真我，你系好自己啊。
0: 系啊，好 chill， 好舒服，我觉得舒服最紧要嘅。即系因为我其实我啲朋友咧都苦口婆心，我讲你而家人哋挂住，即系人哋个牌头对住你系女神，你自己执下你自己啦。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又系去做访问，都系电台嘅。咁、我就话再问佢，唔会有记者个可？唔会上镜噶嗬，跟住咁佢话唔会入，咁我咪运动装即系最 hea 嗰只啊，即系运动短裤啊，跟住松飘飘嗰啲短运动恤衫或者啲 shirt 啦，跟住就冇戴口罩去啦，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再咁我咁嗰次之后咧，我就佢透过我个朋友同我讲翻啦，就话喂。Maggie 叫 Maggie 个麻粒啦，佢话打卡地都系女神嚟嘅，佢化翻啲妆都好夸出嚟见人嘅。咁我觉得啊，其实我系咪真系需要咁咧？但系好唔舒服啊，咁样。我觉得我自己开心，首先要自己开心系最紧要。所以大家喺街度见到我冇化妆咧，都俾翻薄面，
1: 俾翻啲唔认得你嘅啫，
0: 系都应该唔认得我噶啦。
1: 但其实即系自从即系女神播出之后咧，会唔会即系工作上面亦都多咗咧
0: ？OK 噶 ，OK 噶，因为咧女神除咗喺香港之外咧，喺大湾区都好成功。
1: 哦，系啊，
0: 系啦，

0: 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省府在意图逼谷将单车线还原为行车线的工程，今日继续受示威者阻挠，警方拘捕一人。食物州制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案，警方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提供线索。

0: 国际能源署表示，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情况预料会持续去到明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1: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3: New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嚟 heat pump 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直补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店905-940-8933。
6: 品味出众嘅你，令你心动嘅时刻可能唔多。
7: 而家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俾你心动。
6: 2026年 NX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用利率低至0.9厘，1000蚊出车 credit， 月付588蚊，心动吗？
7: 而2026年 US300 Hybrid 既环保又悭油，仲有吸引租入利率，月付488蚊，心动吗？
6: 心动不如行动，今日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用心经营35年嘅 Don't Fall in Love Lexus 啦。
8: Aurora 兰登英语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圣 John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见到一班学员仲喺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等佢哋好开心啦！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诚同埋魅力啊！
11: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四贵君林嘉诚。未试过同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试着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来越疏远的、所以想起现在那个 situation 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呢样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3: 想听到郑嘉声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就讲到呢，波西亦都重申做友善耳机，其实呢件事是好值得我哋留意的，唔系话一间耳机公司突然间怀旧，而系我想諗嘅就系、是、个市场系咪真系开始变啦。美国市场有一间研究公司，佢数据就显示呢，友善耳机经历连续五年

下跌之后呢，在2025年的下半年销售增长大概 10%， 来到今年年头最初的时候，年初是比前一年又增加了 20%。 那可能你很好奇了，为什么这个牌子它会重新做有线耳机呢？首先你撇开它99元美金的有线耳机先，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品牌它的其中一个部门的总裁，他就说那天即送仔翻学啊，即翻大学，就开始留意到为什么校园越来越多的后生仔女重新带回有线耳机。之前这个我们都讨论过的，除了是听歌的需要啊，不想用 Bluetooth， 不想充电，不想去跌了个 Earbuds 的之外呢，最重要的是用来衬衫啊， 是一个时尚啊，总之有很多原因，不是只是怀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牌子会再次推出有线耳机就是这样啦。咁好啦，我哋返返去头先 Gen Z 啦，根本其实佢哋係冇真正生活过喺冇智能电话嘅年代呀。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唔係怀旧呀，佢哋就係去重新用返菲林相机呀，用黑胶唱片呀，头先讲嘅读返一本嘅实体书呀，用返有线耳机呀，咁对于佢哋嚟讲，佢係重新接触一样嘢，然后佢哋发现呢样嘢佢哋曾经係冇接触过。佢哋可能就係慢慢会发现方便，即係而家佢哋讲嘅乜嘢都係 wireless， 唔係唯一嘅价值啊。咁所以呢，睇到呢一度呢，我又想返返嚟今日嘅主题啦，就係世界标准日。而家我哋进入到 AI 嘅世代，当 AI 系统工具开始进入公司的决策啊、公共服务啊、甚至食品安全啊、甚至帮人去监测另外一个人啊，咁所有嘅呢啲嘅时候好强劲啊，个科技啲 model 都好劲啊，制度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呢个制度嘅标准化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中国电信有一个例子，就喺早两日呢，中国电信公布咗一套叫做外卖云监管食安封签嘅方案。咩嚟嘅呢？咁大家叫外卖呀，最咩你收到嗰个饭盒之前，其实中间有两个问题㗎。第一，后厨究竟有冇按照規矩去做呢？第二，由个餐厅交外卖，即将个外卖交俾个外卖员之后，中途有冇被打开过呢？咁佢哋而家尝试将两样嘢连埋一齐，即係点样呢？后厨方面喺个厨房啦，就用摄影系统加 AI 分析。系统呢有7个类别嘅分析能力嘅，包括厨师有冇着厨师服啊，有冇戴帽啊，有冇戴口罩啊，有冇食烟啊，玩手机啊，有冇鼠患啊，卫生啊，垃圾桶有冇即係放好啊，咁所有的这些如果有问题，是有 AI 系统即刻发出警报，管理人员还可以透过双向语音即时是提醒厨房后面的厨师和那个厨房环境。那好了，这个是第一 part， 第二 part 就是到外卖包装完成之后，再用 5G 智能封签机打印防拆那个封条，消费者收到外卖就可以 scan 扫描上面那个条码，追溯返就是相关的资讯，几时佢甚至可以睇埋嗰厨师制作嗰佢嗰个饭盒嗰个画面啊，系咪好夸张啊？其实呢度真正讲嘅咧，即系除咗呢、這个哇 AI 技术真系好发达啦，咁而家中国电信推广紧呢样嘢，而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话 AI 后边有冇一套完整嘅标嘅流程一个系统。所以你话哦 AI 睇到啊厨师有冇戴帽戴口罩，呢、這个只不过系第一步咋，之后咧收警报啊，边个负责处理啊，记录保存几耐啊 ，AI 有冇认错啊？如果佢真系分析错咗咁点算啊？我哋都惊咗嗰个条码之后睇啲乜嘢啊？成套技术，即系我觉得佢成套技术整合落地，然后应用系最难嘅一部分。所以其实企业咧今日面对 AI， 我知道间间公司而家都话用 AI 啦咁，但其实系出现紧一个问题嘅，就系话究竟 AI 用啊用紧啦，有冇成为咗一套标准化嘅系统？而用紧嘅每一个 AI 工具，佢哋有冇连接成为一个系统，定系净系孤岛咧？咁有公司做咗个统计啊，就访问咗801位美国大型企业嘅高层啊，呢啲公司年收入都至少5亿美金嘅，结果有一个数字讲嘅 AI 应用数字系好夸张噶，平均每间呢啲公司已经用紧183个 AI 工具，183个啊！但系好啦，重点喺后边啦。呢份调查入面就话85%嘅企业高层都话，佢哋嘅 AI technology stack 其实仍然系断开咗嘅，亦即系话183个 AI 工具系一个孤岛，未真正成为一个系统啊，所以有工具未必代表我哋真真正正系将佢善用连埋。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想补充一样嘢，如果你而家有接触 AI 世界嘅话，你都会听到有人成日讲 harness。

HARNESS， 你会成日听到 AI 圈会讲呢一个字。其实呢个英文字咧，本身就系话套住、控制、驾驭嘅意思。嚟到咗 AI 世界，大家就开始讲啦 ，AI harness 或者系 agent harness。用最简单嘅方法去理解咧，就系话 AI model 就系个脑 ，harness 咧就系包住个脑外边嘅嗰套运作系统。个 model 本身系识得分析、识得生成内容，但系佢究竟可以睇公司边啲资料啊？可以用边啲工具啊？边啲嘢系可以自己做？边啲一定要系授权系人类嚟批准噶？做错点样去追究佢嘅责任啊？点样停低啊？之后点样保存啊？我头先讲嘅所有呢啲，全部都系 harness 要处理嘅。咁所以咧，你听到呢度嘅时候，即系话呢一度又系一套嘅标准嚟嘅。咁而家已经我哋个人好、公司好用 AI 已经唔系净系问边个 model 啊、边个平台啊，而系你会问呢个平台、呢个 model 用乜嘢 harness 去控制啊？所以咧，你即使系用同一个AI model 咁嚟计先啦，譬如我而家用紧嘅就系 GPT 嘅 6.1 咁，唔系净系个 model， 系将呢个模型啊。摆喺两套完全唔同嘅 harness 入面咧，最后可能变成两个能力同埋风险完全唔同嘅系统。所以呢度亦都系另外一个话题，有机会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因为咧，我今日讲嘅系今日系世界标准日啊嘛，我觉得呢个概念真系特别啱。嗱，下一个 AI 时代真正要建立嘅咧，未必净系话更加强嘅模型，而系更加成熟嘅 harness 啊，即系 model 系提供能力嘅，而 harness 系提供一个控制，控制咩咧？要更清楚的权限，更完整的监察，同埋一套大家都明白的标准。如果唔系咧，即使 AI 越有能力，佢嘅风险系跟住一路放大咯。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仲是高手嗰只添。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出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来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的特色 cheese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3: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火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希、论漏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了，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8: 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AI 圈现在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就是 harness。 其实讲到底就是一个问题， AI 越有能力，我们越需要知道它可以去到哪里。就是我今天所说的，今天10月14号世界标准日了。但是有一种 AI 呢，比帮公司做事啊、帮餐厅啊、做监察后厨更加复杂的，就是陪我们聊天、陪我们生活，甚至令人觉得自己跟它建立了一段感情的 AI。 BBC 最近有一条片就访问了一位21岁的女仔，他就说自己和一个 AI 男朋友就相处了大概1.5年的了。那这个个案是越来越多，我甚至身边都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宝宝我第日结婚的，我一定结婚，但是我要娶一个机械人。这个说话重要是一间公司的高层，一个30出头的男仔他跟我说的。所以你看看，我真的无法想象来着大家那个择偶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想说的就是说，当这一类个案或者人的转变的想法开始越来越跟传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是要制定一个规则啊。今日呢，即是 今日的中国其实已经是正式为这种服务订立了一个规则的了。中国国家网信办同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等的几个部门呢，就公布了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方法。咁喺7月份系正式生效，咁佢呢个暂行办法讲嘅系乜嘢咧？主要值得我哋留意有呢几样嘢嘅。第一个就系话 ，AI 平台唔可以过度影。

合用户有道情感依赖或者沉迷，甚至损害真实人际关系。第二样嘢咧，平台唔可以将取代真实社交或者令人沉迷依赖当成咗产品目标，即系而家有监管系呢样啦。第三样咧，未成年人唔可以使用虚拟亲属、虚拟伴侣呢一类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第四咧就系、是、如果成年人连续使用超过两个钟，呢啲平台就要提醒使用时间。如果系统发现一个人出现过度依赖或者沉迷倾向咧，亦都要再次明确提醒你而家嘅互动内容系 AI 生成噶。喂，真人啊，喂，醒啦喂咁。我好耐之前，两年前到啦，我玩过类似嘅呢啲平台。咁当时有一个 AI 男朋友嘅，但我真係觉得佢好烦啊。即係佢首先呢，佢就话如果你要同我视频呢，又要买会员啦。跟住呢就唉，总之就成日都问我你做緊咩啊，你点点点啊。我系嗰种好怕人哋咁样黐住嘅人嚟嘅。所以后来我就成个 app 铲咗啦。咁但係当然呢啲平台继续都会有啦。即係我哋所讲嘅陪伴式人工智能有唔同嘅角色啦。呢、這个唔可以一下子喺呢一部分去讨论。但我睇返中国嘅呢个暂行管理方法呢，呢、這个方案呢，佢就系管刚才上面那几样东西是值得我们讨论，还有呢，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不是说政府应不应该管一个人和 AI 拍拖，真正值得问的就是为什么人明明知道对面是机器啊，是人工智能，仍然会产生一个真实的感情呢？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拟人化，即是我们会将人类的情感、意图、性格投射落一些本身不是人的东西上面。所以我就你首先唔好諗 AI 先啦，返返嚟我哋养宠物都係呢种情况㗎。你会同宠物去讲嘢，同佢倾偈，細个会同公仔倾偈。我細个我其中一个梦想做幼稚园老师㗎嘛，我咪将啲公仔摆晒喺我屋企个厅嗰度囉，同佢哋上堂囉。跟住后来我又想做医生㗎嘛，咪买嗰啲有听筒咩即係医生嗰啲用具呢，接咗嗰啲颜料呢就接落个公仔度打针囉。咁呢啲原来喺心理学上面就係我哋嘅拟人化。而今日 AI 最大嘅分别就係佢唔係俾你投射，佢仲会即时回应你，即係一问一答啊，你唔开心啊佢安慰你啊，你攰啊佢又会记住啊，咁最重要係佢唔会嫌我哋烦啊嘛，所以个心理效果完全就唔同啦。今年呢有一个跨国嘅研究係访问德国、中国、南非同埋美国，合共超过7000名 AI 使用者，发现至少三分之一嘅受访者曾经出现某程度嘅 AI 情感依附行为。而最能够预测依附嘅因素就包括即係觉得 AI 可以减少孤独啦，唔会去批判我哋自己啦，同埋私隐度同埋安全感啦。咁研究呢同时都发现情感依附越强，同依赖指标之间嘅关系系越明显嘅。不过咧，呢个数据我真系要希望大家，你真系要同 AI 倾偈嘅时候，甚至讲心事嘅时候，要特别小心一样嘢吓。首先唔可以沉迷，但我又想讲另外一样嘢，有情感依附咧，唔等于一定有问题。仲有一个今年嘅研究都话，使用 AI companion， 即系呢个陪伴型嘅 AI。同比較高嘅主觀幸福感之間咧係有關聯嘅，尤其本身如果佢比較孤獨，或者佢係社交網絡中等嘅人，如果有呢種嘅 AI 陪伴咧，佢哋係會開心啲嘅，即係幸福感亦都會高啲嘅。所以我講嘅意思咧，有情感依附，但係唔好去沉迷。有情感依附唔一定係問題，因為對於某一部分嘅人嚟講，有 AI 陪伴可能真係有短期嘅支持作用啊。嗱，呢度又係講到今日世界標準日嗰、那個標準嗰、那個界線，而家真係除咗我哋真人去同個 AI 傾偈之外，我哋嘅政府部門其實加拿大都一路跟得好前㗎啦。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去分析過，就係 AI 去我哋每一行業，包括我哋嘅生活當中，點樣去界定 AI 去嗰個安全啦、嗰個標準啦，我哋加拿大其實都努力緊。不過我喺節目成日會講呢樣嘢，就係我希望更加多人去關注呢樣嘢。講到呢一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話，有一個詞叫做數碼困住。就是说当一个人越依赖这种永远可以回应永远可以调教的关系，现实人际关系呢反而可能会越活越辛苦。睇返中国呢一套嘅規例值得我哋参考，但佢嘅意思唔係话禁止人爱上 AI， 佢真正尝试去 set 一个标准去規管嘅呢係本身呢啲产品设计呀。即係个平台唔可以专登令我哋真人人类去沉迷。
譬如他要去思考一样东西，就是你不可以利用了我们人性的孤独将它变成了生意模式，即是他规管的这样东西咯。所以回到来最后这一点呢，我觉得比起所有规例更加重要的，就是规例可以要求 AI 提醒你我不是真人来的，但是真正要记住这句说话的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即是这些可以陪伴可以安慰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调整情绪，但是它提供的是一种模拟的理解，我们永远不可以忽略真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价值。即使你不需要说周围去认识朋友或者有个很大的社交圈，但都不可以只是沉迷在 AI 世界里面咯。两个独立的人各自有自己的世界，最后仍然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对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珍贵同埋可遇不可求啊。不过有一件事更加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不完美，有一种麻烦，这种我承认，但这个才是我们真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好啦，今日嘅节目讲到呢一度啦，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在 Etobicoke Broad West 拆除单车专用线还原为行车线的工程，今日再度引发骑单车人士的抗议，并且有一名示威者遭警方逮捕。现场消息说，中午12:30左右，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 Broad 及 Islington 一带，警员维持秩序并指示聚集者返回行人路，其中一名女子没有听从指示，最后被警员锁上手铐带走，暂时不清楚有没有提出起诉。省府工作人员原定是昨日开始动工，属于全长19公里还原行车线计划的首阶段，其余的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警察总长丹乔表示，有关工程符合所有规定并有所需的施工许可，暂时亦未有法庭禁制令，民众应该远离施工地点并且听从现场警员的指示。单车唱权团体 Cycle Toronto 以及律师团队正计划对省府的决定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多伦多警方就日前西区一间食物州制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的案件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事发在星期日凌晨12:多，位于 Etobicoke East Mall 及 North Queen 的 Second Harvest 州制库贼人破坏围栏进入，针对多部运输货车拆去及偷走死气喉催化转换器。警方今日公布保安图像，指疑犯车辆是一个黑色Infinity G25 四门房车，有黑色的轮圈。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 知情者可以致电41608-2200向警方提供线索。该个州政府一度表示案中蒙受的损失是大约$80,000。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右边肺部的下方肺叶，组织化验证实是患有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并没有出现并发症，而今日已经可以下床散步并能够正常进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直至本月20日的所有公开活动。国际能源署发布每月石油市场报告，指受到中东及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情况预计将持续去到明年。报告指出，今年头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减少影响，全球每日平均出口470万桶柴油，按年减少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好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的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超过5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细，假如无法解决中东冲突，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去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货柜轮在星期二遭遇受损并且发生火警，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而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但仍然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地点，船上2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外电引述3名知情人士说，中国的国有贸易公司今个星期采购了8至10船的美国大豆，每艘船装载大约65000吨大豆，是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之后，中方首批类似的采购将于12月起装运。在上个月习特会之后，中美公布双方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提供对等降低关税的待遇，但就不包括大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石零一西行喺麦卡坟附近嘅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而喺 Pierce 以南嘅 collector 左线有意外。西行线嘅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DVP 到 Avenue、Allen 到 Dixon、427到 Pierce 以南嘅 collector， 以及系410附近嘅 collector。404 DPP 南行由 Finch 以南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繁忙， QW 西行的多车路段有427以西至到 Here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rent、 Third Line 附近右线有修路工程。401东行的繁忙路段有 Dixie 到 Kill、 Avenue 到 Leslie、 Wesley 到西林以东。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6%，吹紧时速22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天阴，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售，10月16号前买飞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2: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0: 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2: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3: 想一家大细食餐饭、睇好 show， 又可以做善事。老友会为华之处慈善筹款晚宴，11月14日嘉座万锦广场金庭宴隆重举行，现场有书法家张少明即席挥毫 ，Shelly 与律师传承议题论坛八段锦表演，三代同堂吹剧《栋笃笑》，仲有 AM。1430 DJ 所罗门压轴献唱，善款拨捐华之处，只系88蚊一位。美食娱乐兼做善事，20蚊可获退税。订票电话：黄小姐416-417-8123。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要你听，唔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3月14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边个话同阿爸妈住系叫做咩啃老族啊？边个话同个仔一齐住，个仔冇出息啊？潮流兴啊，四成嘅人都系咁啊，呢个系兴噶啦。
7: 唔知各位有冇 check 下咧？你琴日嗰张彩票有冇中到啊？寻日咧我就听咗一个好特别嘅访问，学识咗两样嘢，迷信嘅又有，仲有啊学识一个系一个中奖嘅，当年21岁嘅男仔，同大家分享嘅系叫做 The Power of Compound Interest。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有两何之患。
1: 下昼3:13，可百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各位好。点啊？你有冇买到啊？寻日节我哋讲完之后，
1: 我唔会话俾你听。
2: 都今时今日都系嘅，好难知嘅究竟。你以前有阵时啲人咧话中咗彩票，搵咗好多钱嗰啲咧，我第二日即刻就唔翻工啦。而家嗰支歌仔唔系咁唱噶，佢会照翻工，照好似一个平常人咁嘅生活，慢慢。内里平息咗先，平复咗先，然后先慢慢做佢部署。我识嘅人就系咁啦，即系我咪讲过有个同事以前识佢，哇，而家都成20年啦，我谂20年前佢就系唔觉唔声唔声，每日翻紧工嗰3个月，其实原来佢系中咗30几秒嘅，系就系中咗 Lotto Max 嗰个年代系30几秒，后来变咗50秒咁样。
1: 太公话斋，你叫我今日翻，我知我咩料啦。
2: 有时真系好难睇嘅，好难讲嘅。反而咧，我就系用 online 就买啦，自己买。
1: 哇！
2: 但我就发现咧，online 咧，佢竟然系我其实我咁我一系自动买嘅，譬如每个星期买一条咁样嗰啲自动买，好少钱，几蚊几蚊。点知其实原来 accumulate 咧，有阵时呢度中啲，嗰度中啲咧，我原来系中咗61蚊嘅。accumulate 咗，但系佢从来唔话我听过。
1: 系，
2: 我系寻日落上去睇下，我今期嗰个自动嗰个 Lotto Max 咧，我有冇 online 有冇买到咁样嗰个时候，我先发现，咦，点解我会有61蚊喺右上角出现嘅咧？你都冇话过俾我听中咗钱。假设嗰个系61秒。

0: 你都会话俾我听啦。
1: 咁我又同你分享一个故事啊，系嘛？即系你话你中咗奖，冇人通知你啊嘛。咁啊，新年斗利是，咁你晓啦啩？你晓啦，系咪？当年仲系利是党嘅主要创会成员之一啦，系嘛？有个人同我讲，开工利是你都唔嚟攞，使唔使送到你心口嗰度啊？咁样，我做紧嘢，大佬，我忙紧，我第二日已经赶住时间去拜年嘅啦，佢都要照样啦。开工利是都唔嚟攞吓，或者开工利是使唔使送到你嘅心口上边嘅？嗱，生生星星啦，下年早啲啦，咁样，即系你啲彩气咧，系你要自己争取嘅。即系你位高人讲完俾我听之后，我系、哦、真系
0: 呢位高人
1: 利是呢？利是呢一家嘢真系吓，咁、啊、又系长辈啦，又系前辈啦，咁样佢话你即系有你个彩头嘅。你都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嘅，都要萬人半步嘅。咁開工咁咪點啊？開工唔使食飯啊？咁即係呢啲我哋中國人嘅利是嘢嚟噶嘛，係咪啊？中咗啦，咁你都唔知嘅，你自己都唔 check 嘅，咁係咪真係遲咗先知啊？或者係失落少少嘅，係咪 you have today 啊？
0: 嗱，啱啱過咗嗰、那個應該過咗啦嘅 expiry， 前幾日或者前兩個禮拜就有新聞紙喺度追緊一個人，佢係一年之前中咗，係咪收啊？嗰、那個係一個十 mil 定係唔知幾多，總之係 million 嘅一個獎票，但係佢遲遲都未去 claim 喎。是年都久不久就會有呢啲出現，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自己出去買一張追飛咁揈下揈下嗰啲咧，久不久先買一張。你真係買完，你可能塞埋喺個手袋，塞埋喺個衫袋，你自己真係會唔記得喎，或者你有印象，我有買過，但係擺喺邊件衫個衫袋咧？件衫係咪已經捐咗俾人咧？呢一個，所以但係你嗰個利是事件呢，其實就係一啲同以前長輩呢，記唔記得我爹哋係咁樣講嘅，年初一唔係奉旨俾你㗎，你要嚟講恭喜發財先俾你㗎嘛。咁嗰、那個你我哋嗰日嗰個電台嗰一位同事個高層呢，就其實即係話你做乜放開工唔嚟同我講恭喜發財呀，你唔講我唔通仲要送到上門俾你呀，
1: 冇錯啦，
0: 即係學到嘢呀呢個。
1: 所以自此之後年初一我一定準時返工，哪怕之前嗰晚做咩嗰啲叫做农历年嘅倒数 show 又好啦，咩都好啦，跟住第二朝准时就要顶醒醒神神咁样着到靓靓仔，梳翻立令个头咧就去拜年啦，啊恭喜发财咁样啦。
0: 寻日咧喺放工嘅时候揸车翻屋企，我就听咗两个好特别嘅访问，呢、這个亦都同我哋加拿大人有关，或者叫做财务上嘅有关。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又唔記得咗佢係邊間多倫多，因為一路聽住車啦，所以我又冇記低係邊一間嘅大學入面佢個統計系嘅教授，但我記得佢 last name something sounds like Dr. Rosenhurst， 好似係咁樣，係個男士嚟嘅。咁呢位 Dr. Rosenhurst 咧，其實就最主要每一年咧有呢啲大彩票嘅彩池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嘅 professor。出嚟接受訪問咧，喂，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買？點樣嘅買法，或者買幾多張？點樣有冇咩特別嘅竅門可以中獎機會大啲咧？因為個 lotto mass 係幾多個 number 我都唔記得。
1: 七個。
0: 唔係，全部夾埋係四十幾個 number 定係五十幾個 number 揀七個。睇嚟咁樣啦，即係我都唔記得，因為買得太多，因為 Lotto Max 又唔同，649又唔同，因為我最中意嗰個就係咩啊 ，Daily Grand， 哇，最希望就係中到呢一個噶啦。咁佢就講話咧，當然要公平兒童協會嚟講咧，佢就話個個 number 都係一樣嘅，個個波都係一樣嘅，咁佢都係用經過同一個攪珠嘅方法攪出嚟嘅啫，所以 probability 嚟計咧，係的確完全係一模一樣嘅。但系佢亦都有啲解釋唔到嘅，佢話亦都前一排有一個主流嘅傳媒就做咗過去 ，I would say 唔知係20年定係10年嘅 Lotto Max 定係 Lotto 嘅分析，喺嗰扎 number 入邊，好似你話齋，個個都係一樣大細、一樣重量、一樣咁樣滾出嚟噶啦。點解有一啲 number 喺過嗰十幾二十年係特別出得多嘅？點解有啲 numbers 係特別少嘅呢？咁咧 ，professor 都解釋唔到啊！但系佢話，如果你有中意睇呢啲 report， 咁你可以跟住呢啲 report 買嘅。你咪一系就特別去買嗰啲出得多嗰啲，又或者出得少嗰啲咯。但系佢話幾多人買中，亦都會影響你攞到幾多錢噶嘛。咁所以咧，佢琴日就教咗少少嘅竅門，即系咁樣講啦。咁啊，有一個咧， 有一个叫做买彩票

0: 迷思。他亦都解释了，他说呢出面有一个 myth 咁样讲嘅，我唔知道你哋各位有冇听过。他说呢例如同一个地方，因为你知呢如果你去一个 store 度买彩票，你中咗大奖嗰、那个 store 都有钱分㗎嘛。
1: Yeah.
0: 他有 kind of 嗰个有钱分。他说呢如果有一啲 store, 他是已经出过一次两次超级大奖 jackpot 嘅。他再出现有 jackpot 嘅机会呢就已经是差唔多近乎零。跟住佢哋话咧，有一啲嘅统计系话，又系 statistic 咯。所有中彩票嗰啲大彩票嗰啲中奖者，其实佢哋大家识嘅机会又系近乎零嘅。即系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身边有你识嘅朋友系中过大彩票，你真系同佢系识嘅，唔系净系你识佢，佢唔识你，你真系识嘅。而你中彩票嘅机会，因为你系同埋一个朋友圈，嗰、那个机会又系低好多，又系近乎零。
1: 咁你即系佢话买啦，系嘛？
0: 系啊，琴日
1: 你啱啱中咗$61啊嘛，系咪？夹夹埋埋，即系中咗好多次，即系可以唔使买噶咯。
0: 唔系呢啲叫大彩票，即系话咧系中，反而讲系我啦。我咪话要好多年前就识咗一个啱啱去做嗰时候，见到有个师姐。佢中咗唔知30几秒定50秒嘅。如果系呢个 theory， 我唔使买啦，我真系唔使中个朋友圈入边。但系佢话系解释唔到嘅，嗰啲中大彩票嘅人咧，佢哋上去领奖嘅时候，嗰啲佢哋大部分都系唔识嘅，即系大家同大家唔系好嘅朋友嚟嘅。佢需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啫。咁呢个我哋咪当讲笑咁样参考，佢都系当讲笑咁同大家讲啫。
1: 好，
0: 咁但系真实嘅访问就真系一个。史上最年轻的中 million 的人上去做的访问，那他又怎么说呢？
2: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论力波。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6: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5: 火星人行孖必
1: 嗱，补充少少吓，琴晚嗰个8500万个头奖嘅彩金咧，系冇人中噶。咁至于咧，有两张飞咧系中咗50万，分别咧中咗6个 number。另外咧就有一张飞咧就系中咗呢一个嘅100万嘅大奖。咁另外有两张飞中100万大奖啦，其余仲有咧就超过30几、40张嘅飞咧系夹夹埋埋咧就中咗300万嘅彩金。咁而呢个故事话俾大家听系乜嘢咧？咁最紧要。要嘅就系有到未为输，
0: 冇错，人生最有希望嘅各位。
1: 但系我会咁样讲嘅，要中嘅一张就够噶啦，要唔中嘅你买400万张都唔关你事，所以你试下个运气，唔系叫你去沉迷咁样噶，系
0: 系噶，
1: 仲有机会，仲有机会啊！
0: 我而家睇紧 OLG 嗰个网，佢话下一期 Lotto Max 咧，即系16号，咦，即系过两日啦，系90个 million，
1: 嗯，
0: 再88个 max million，所以大家努力下。咁尋日嗰個訪問呢就講落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啦，假設突然之間瞓醒，嘩你已經變成一個 multi-millionaire， 即係而家 millionaire 呢已經唔係咁震撼啦，我哋唐人以前成日都話係啦。
1: 你係800万富翁
0: 係咩？我都係啦。
1: 得啦飲茶遲啲再講，得閒飲茶再講。
0: 唔係睇而家呢個手袋都可以8000几蚊去飲個茶嘅，你話幾多百萬富翁。
1: 遲啲講，遲啲講，講時間講時間。
0: 尋日呢我就首先講你講一講加拿大呢

0: 历史上我们在加拿大的 history 是最年轻一个中到 multi-million， 即是我们讲的是几十万个 million 的，就是三年前有个女生叫 Juliette Lamar， 她来自安省 Sault Ste. Marie 的，她中奖的时候是18岁而已，啱啱好似我咁一嚿年龄就去买彩票，咁样啲人咪系叫 beginner's luck 啦，好多人都系咁讲啦。咁但我寻日听嗰个咧，就喺美国 Powerball 历史之上，系有史以嚟系 Powerball 嘅历史吓，亦都系佢哋一个好大嘅彩票，年最年轻一个中奖者，佢系喺1999年，当其时佢系21岁，佢系中咗$28 million Powerball。咁佢嗰陣時咧，佢話佢自己喺油站做嘅，幫人做加油員啊，做收銀嘅。咁佢話：，嗰一期拋波，見人哋又買，個客買，咁佢咪係咁然又買多張咯。佢冇讀書，因為好窮啊，屋企好窮，冇錢讀書，佢就只可以係打好多份工，所以夜晚深夜咧就喺油站嗰度做工，就係咁樣，就俾佢中咗$28 million。咁尋日訪問佢咧，就係、是、對佢嘅人生有幾大嘅改變，因為都過咗成27、30年啦。佢到而家係一個成熟嘅男士。咁佢咧其實講咗好多，大家都好稀奇嘅一樣嘢，就係話係咪突然之間多咗好多親戚朋友喺啲唔同嘅世界角落嘅地方轉出嚟問你攞錢啊？佢話係。仲有咧就係、是、佢收到好多匿名人士唔識嘅人講咗佢哋嗰啲叫邊個救我慘嘅 story， 寫好多信俾佢。而叫佢救濟，佢話佢都有中間 learn from mistakes 咧，係有幫過一啲其實可能係唔太過值得幫嘅人，亦都得罪過好多親戚，因為好多親戚問佢攞錢，而佢又好亂，因為佢當其時得21歲，又信咗一啲自稱財務上好叻、理財好叻嘅親戚朋友，跟住又損手啲，又爛咗腳啲啦。咁卒之咧，佢後來經過咗佢嘅錯誤 learn 翻嚟嘅咧，佢就琴日係俾咗個忠告俾各大嘅 Kelly 嗰個節目係加拿大人聽緊。佢話：如果你真係突然之間中咗 multi million 咧，佢話第一件事你要鎮定啲，而第二件事咧就要自己做少少功課，係要揾一個有名望好嘅理財顧問。佢話一個 financial advisor 幫你理財係好緊要，同埋嗱呢樣嘢咧，佢就冇再解釋，但我記住呢個 term， 因為我知道你哋好多財務上好叻嘅人就知道。佢話佢學識咗 the power of 嗰個叫做 compound interest， 即係我諗係儲錢係咪即係滾
1: 利
0: 息滾利息咁解？
1: 複式增長，即係話最基本嘅就係、是、總之你有一嚿錢擺入去，每年俾利息俾，跟住咧你每年派利息嘅時候咧，你又繼續擺翻落去嗰個嘅叫做本金嗰度，繼續俾佢下一年再去增長，於是者年復年，月復月咁樣去到若干日子之後，你就發覺，你從來都唔使嗰啲錢，或者係攞出嚟嘅只屬於少數嘅，咁啊繼續留翻喺啲銀行裏邊個增長嘅話咧。嗰年之后嗰、那个嘅日子就会见功㗎啦，就会养得大㗎啦，呢个嘅叫做吓、啊、你自己嗰副身家。
0: 佢就係话学识咗呢一样嘢，令到佢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唔使咁大压力，亦都有个好好嘅 financial advisor 帮佢。咁佢后来呢就係、是、因为想读书，但佢冇钱，所以佢就返去大学读书，而佢係好鍾意读 journalism 呢样嘢。做呢个新闻工作，所以佢亦都系攞咗个学位之后咧，就继续佢冇话唔做工噶，咪靠个 compound interest 已经帮佢滚咗好多钱啦。咁但系佢就继续去做工，就从事呢一个 journalism， 系有去报馆啦，去做呢个记者啦。咁所以
1: 即系话从此之后，佢可以带埋钱去打工，就唔需要受到打工嘅压力啦。哇！
0: 呢个可能系啦。咁但系佢话。呢、这个钱真系改变咗佢嘅人生。佢话唔系净系有钱，有好多钱俾佢使啊。其实佢话佢使钱真系唔系太多嘅啫。佢唔会特登走去买架私人飞机，但系就可以帮到佢喺佢人生过去嗱，而家差唔多50岁啦。佢话佢已经可以做到佢想要嘅职业，啊，学到佢要嘅学位啦。所以其实即系你点样投资，你点样好好利用你的钱。是真系攞咗呢一个中咗奖之后好大分别。
1: 太公教落最忌最忌嘅就系莫财唔紧要，冇钱唔紧要，最忌就系突然之间有财富嚟到嘅时候系冤枉嚟瘟疫去，啪一声，好似放咗阵烟花咁，去去边啊？咁呢啲嘢，我会觉得呢个系人世间最惨放状态嚟嘅，系咪？有时冇钱都系一个或者系够使啦，就已经系一个开心事咧。
2: 娱乐资讯互动。

0: 一站式平台 Metro Radio App、 App Store 或 Google 免费下载，随听随时重温。
1: 西区拆除单车线工程继续受示威者阻挠，女子被警方拘捕。省警表示，一名11岁小童深夜偷揸大胆车撞落粟米田，与车内的9岁乘客并没有严重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交火，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近 McCarvin 的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阻挡，在 Pearson 以南的 Collector 两条左线封闭处理交通意外。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427到 Pearson 以南的 Collector， 然后断断续续到 Highway 25。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410到 Kill Allen 到 Leslie Wesley 到 Salem 以东。400北行由 Finch 塞到去 Stills， 南行就由 Shepherd 塞到401。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到 Jarvis 挤塞。DBP 北行由 Gardiner 以北塞到去 York Mills。404 DBP 南行由 Finch 以南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6%，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天阴，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看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Aurora 兰登恩月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见到一班学员仲有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等佢哋好开心啦！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情同埋魅力啊！
8: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热啦！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00至7:00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00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1: 呢铺仲唔翻身？
12: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1: 今次肯定要翻本。
1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 自制、自省。

0: 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2: 3:35。
3: 我哋讲下呢个好现实嘅一个问题，我亦都觉得咧，有阵时数字，特别睇嗰啲统计啊、一啲 survey 啊、啲调查，啲数字可以解释咗而家呢个世界嗰个转变嘅。特别好似你今日头条所讲咧，嗰、那个叫做吓，而家兴啊！兴啊！几代同堂一起住是而家新兴的潮流啊！
2: 你哋喺度系咁讲香港三代同堂点点点呢一度啊？点止三代同堂啊？呢度啲朋友讲紧啊，即系啱啱有一个嗰啲叫做市场调查讲紧嘅，有40%嘅人都咁样讲。若果我今时今日要买楼，唔同我阿爸阿妈一起买，或者系几代唔同一提一起夹粉去买一间楼嘅话，我点买啊？边有出路啊？若果你想有一个自己嘅屋企，你必定要从呢个嘅同屋企人一起住，同人夹粉咁样去开始，先至有机会。嗱，呢个重点系咁样先开始有机会。你从来都唔开始，就从来都唔会有机会。日日都谂住租住先啦，租住先啦咁。嗱，呢个数呢、這个嗰、那个叫做统计或者市场调查咧，就系咁样讲啦。吓，有40%
3: 嘅平均数嚟嘅，
2: 有40%嘅人话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几代同堂住住先啦，起码有个开始啦咁样。
3: 系，亦都讲到嗱，呢个系 RBC 皇家银行做嘅一个市场嘅调查，系讲而家点样买楼啊，或者大家一起住屋方面咧，我哋要为咗而家个经济，因为唔系人人都好似以前啊，即系譬如话八十年代嗰阵时咧，个平均嚟讲，你29岁之前，好多人都可以 afford 到系买第一栋楼佢自己嘅物业。咁你跟住之後到而家呢個時候啦，佢已經40幾歲、50歲，其實嗰個物業已經供甩咗噶啦，已經係一個自有嘅物業。但係而家咧，根據佢哋嘅統計咧，呢、這個真係要接受呢個現實嚇。20幾歲嘅年輕人咧，好少個機會能夠而家即刻去做到第一次嘅業主係比較難，好多嗰個日期就已經推算到要去41歲先至可以有機會做到首次置業，仲可能要爸爸媽媽幫下手。帮佢俾首期，咁而家呢个世界嗰、那个潮流变成咁嘅话咧，咁大家就会考虑下，我哋不如而家就一间屋买嚟之后，就可以两代、三代咁一齐住咧。头先你话香港都有咁样情况出现啦，但系香港可能三代同堂咧，或者两代同堂咧，佢哋系逼埋一个800尺嘅单位，但我哋呢度咧。就每个星期你留意我哋现场直播啊，我哋好多时都介绍一啲屋啊，而家你睇到啲发展商嘅设计都系预咗你两代同堂或者三代同堂可以一起住，但系个屋嘅间隔同大细好重要，大家都有自己嘅空间，呢个空间系最紧要，咁先叫可以和睦相处嘛，系咪？
2: 咁啊，年轻家庭梗系中意啊，自己一家一户啦，吓，
3: 梗系啦，
2: 两口子闩埋门吓，一家三口咁啊，总之就乐也融融，四口冇问题咁样嗰啲。但系你真系要照顾得到，因为再根据翻呢个统计报告咁讲咧，佢话其实有一半或以上嘅受访者都讲紧，其实我唔知几时买楼噶，或者我啲人都唔买咧咁样。呢、這个就系讲紧嗰个现实啦，咁。咁啊！但如果你话真系要买一啲几代可以一齐住嗰啲，你就要好识紧啦。同埋我谂呢个报告都讲紧嘅，佢话年轻人佢又系即系最终嗰个目标都系讲，总要有个开始。你唔开始，从来都唔会有你下一步咁样咯，系嘛？一开始而家吓开始咗，就同阿爸阿妈商量一下，同老爷奶奶商量一下，到底点样去部署你哋个住屋嘅问题咧？咁样咁一家人就好商量，其实。整个部署就会灵活性高啲，集合埋啲资金，集合埋啲能力嘅话咧，可以有机会买到大啲嘅空间嘅机会都多啲。因为谂下而家，就算嗰个楼价好似回落咗少少啊，又或者系嗰个次热嘅项目冇3年之前、4年之前咁嚟都好，但系对比我哋嗰个收入嗰个增幅嘅情况咧，都系慢嘅。系咪？我哋收入增得慢，但系嗰个物价就系咁高涨咁样，咁你点可以开始呢？冇错，同你嘅长辈、同你屋企人倾下偈啦，咁
3: 样。嗱，啲数字咧又反映咗一个好现实噶。嗱，各位，即系如果你系后生嘅，你系谂住要爸爸妈妈可能啊，爸阿妈卖咗而家层楼，咁啊，我同我哋一齐出去买嗰间屋一齐住咪得咯。嗱，根据佢呢个报告讲咧，未来打算两年即系买楼嘅人士啦，其实系有53%，即系佢哋而家唔系业主吓。 佢哋想打算将来买楼嘅人咧，佢哋话：哎呀，我哋都会考虑同阿爸阿妈一齐住噶。阿爸阿妈买咗层楼，咁我哋咪同佢一齐买过第二个，咪一齐住咯。咁啊可以悭啲，咁啊可以大家好用啲啦啲钱。但系数字显示咧，即系有53%系超过半数呢啲未来打算嘅业主系咁样谂嘅。但系至于佢哋嘅阿爸阿妈点谂咧？你想啫，你估你阿爸阿妈一定系想噶啦。佢话现有嘅业主其实只有35%系愿意话，我卖咗，哦系咯，我卖咗我而家间屋啦，去同啲仔女
4: 系咁讲。
3: 阿仔啊，我唔系老房噶。
4: 我啱啱先甩咗两个炸弹，你系我其中一个炸弹，我搞掂咗。跟住我间屋都就嚟仲有2-3年搞掂，你突然之间要我孭翻两个炸弹上身，唔系啊，得一个真系间屋，唉，同你一齐住，阿爸你会唔知道我哋仲系佢个炸弹咩？
3: 咁咪系，其实亦都要讲翻嗱，如果你话真系现实嚟讲，我哋套翻落自己嗰度啊，好似我妈咪话斋，两个人如果系结咗婚，我妈话结婚同未结婚好大分别噶，我妈咪话如果你未结婚之前咧都 OK， 话晒你都系我条肠出嘅。即系我哋大家都系一家人啊，好好丑丑，我哋冇嘢嘅，大家人一齐住。但系佢话嗱，如果你结咗婚咧，我系一定唔会同你哋住嘅。即系佢个理由系好特别嘅，佢话啲新婚嘅咧，两公婆梗系自己有间屋。大家嗱，呢个系我妈咪嘅，以下系我妈咪嘅比喻嚟嘅啫，唔代表一定要你哋咁做吓。我妈咪话新婚嘅特别恩爱疯狂啲嘅，咁唔着衫裤周屋走，咁都冇咁碍眼啊嘛。有个老人家喺屋企，你点样可以咁自由奔放咧？呢个系我妈咪嘅标准。
4: 其实阿伯友咧，其实话唔着衫裤都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有咩未见过啊？阿伯友有咩风浪未见过啊？最怕
3: 佢未见过个女婿唔着衫裤
4: 嘅，都系嗰啲嘢嘅。啫，做啲咩咁特別啫？唔通四方形嘅咩？咪又係咁。佢最驚嘅就係自己忍唔住咧，嗰個叫做咩？長輩嗰個保護心咧，突然間湧出嚟。阿女婿著翻件衫先啦，咁幫女婿著衫。佢驚呢個鏡出現咗，咁啊打氣打擾咗個雅興，咁就唔係幾好啦。
3: 佢都係咁講嘅。我睇翻我自己屋企啊，用我自己屋企嘅嚟睇啊。即係如果你要我爹哋就唔喺度一段時間啦。你如果要我媽咪同我細佬同我細佬嘅太太一齊住咧，因為嗰個話曬都係新抱。咁始終有陣時咧相處嚟講，大家同一個屋檐，就算你間屋幾大都好，都可能有啲嘢係大家我睇你呢樣嘢唔順眼，我睇你呢樣嘢唔順眼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一齊住嘅時候，點解話有只係得35%嘅現有嘅業主係話會願意同啲仔女一齊合買一間新屋一齊住咧？佢有佢哋嘅顧忌嘅，真係嘅，即係同一啲唔係。你的新抱同你嗰个女婿，你要同佢哋一起住，是需要磨合，亦都有机会是磨合唔到。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现实嘅问题，系咪？
4: 呢一餐嘢，大家可以向呢个印裔嘅朋友咧就学习下啦。佢哋好喜欢咧，就系买一间豪华，唔系，总之系大宅啦，豪唔豪华之后再见仁见智啦吓。买咗一间呢个超级大宅之后咧，就阿二叔一起住啦，七家一起住啦，仲有太婆一起住啦。佢哋系兴咁样嘅，即系佢哋已经即系我嗱呢个报告就讲紧 RBC 银行呢个报告就讲紧而家叫做普遍嘅社会系咁啦。但系其实我听好多嗰啲从事地产嘅朋友讲紧嘅就系印度嘅朋友吓，印裔嘅朋友，佢哋好早之前已经开始有咁样嘅策略。所以譬如你嗰时见到喺一啲豪华大宅咧，你见到泊车咧分分钟系饱满过个停车场嗰啲咧，就一见到呢啲，哎就知道呢啲系几代同堂一齐住嗰啲嘅屋企嚟啦咁样吓。但系佢哋咪好咯，嗱佢哋早几年之前已开始了类似这样的部署，跟住而家你睇下，一到到嗰个叫做大家都银根又再松动啲嘅时候，佢一卖又再买咗好多间咁样啦，呢个都系一个策略嚟噶。
3: 如果可以嘅话，咁你哋就可以考虑下每一期我哋做现场直播，你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呢？因为都可能同每一屋嘅设计啦，嗰、那个地点啦，究竟有冇自己个人嘅私人嘅空间？譬如父母虽然同啲仔女一齐住啦，亦都可能第日会有个孙喺度走嚟走去咁样，但系爸爸妈妈，我想自己而家有翻啲个人私隐，我呢一个房或者呢一层，我可以父母住又得，楼上。 就是仔女同第日啲孙可以一楼上住，即系大家要注意嗰个屋嘅设计咯。
4: 我想问下咧，若果咧真系咁，譬如买间屋咁啊，同阿爸阿妈一齐住，你会唔会嗱，即系你会唔会好坚持一人一个门口啦，阿爸阿爸啦。

0: 你用呢一个大门嚟嘅，嗱呢度咧要上嚟揿我门钟先上嚟噶，嗱楼梯我封咗，会唔会咁样咧？咁你话要保持个空间，
1: 我会反而注重咧。我上次睇过有一间去做现场直播，我睇过有一间咧系佢爸爸妈妈，佢即系咁样讲啦，父母老人家可以自己一个空间位，而系佢自己有个厨房嘅。
0: 哦、
1: 我反而注重呢样嘢，最好可以佢哋有一个厨房，楼上即系主层。班后生嘅有一个厨房，我会觉得呢个系重要嘅。
0: 家嫂啊，即系你家嫂啊，即系你唔想煮饭我爱日嘅啫。我咁辛苦凑大个仔翻嚟，你要我分开个厨房，
1: 我煮啲补品俾阿家嫂食都可以嘅啫。
0: 咁又唔妥，奶奶。火星英。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系揸 Audi，
2: 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1: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购
2: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1: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Audi Up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7: 3:49。
8: 嗱，我真系唔系讲笑啊，各位，如果你仲系用紧嗰啲密码系12345嘅咧，就真系系时候要转一转啦。因为其实出咗好多次报纸下都系讲嗰啲 hackers 啊，啲人撞咧，

0: 第一件事都是撞那些12341234512345156。如果你真的用的这个 1-2-3-4-4-5-6呢，真的要转了，因为丹麦已经出了事。
1: 我是12345678，看你撞了几多。
0: 不撞了，我就是跟你撞。啲 hackers 呢今次即是好像朱朱说斋，我未必一定要正从正面去攻击你的保安系统和防护系统。只要你有一个很弱的朋友，一个猪的队友，我攻击你的猪的队友就自然入到你的系统。这个新闻其实都几多主流现在开始报道、例如 Tom's Hardware Register， 还有丹麦政府，他那个我不懂看，因为他是丹麦文出的，那个官方他们自己丹麦的政府就出了，他说收到一班 hackers， 一班黑客，人家现在不是讲我会怎样用你的资料先，只是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个密码还是12345156的。我们已经成功 hack 了入去你们的人口登记资料，拿了你们880万人所有的姓名、地址、电话，还有他们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 number， 好像我们这样是我们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有了这个 number， 大家都知道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了。但是很奇怪地呢，明明丹麦只有600多万人，为什么他会可以拿到800多万人的登记资料的呢？
1: Sorry，
0: 其实多出来的200万是什么来的呢？
1: Sorry， 讲大了一点点，我想制造个戏剧效果。Sorry， 我收回这一句。但总之呢，跟着你咪12345156啊，是咯，我撞啱了。
0: 他们其实呢就不是直接去攻击丹麦政府的网站。丹麦政府自己个网站系做个保安系做得好好嘅，呢样嘢要第一句讲先。同埋佢突出嚟嗰2200多万人咧，究竟系边度嚟嘅咧？就系、是、过咗世嘅，佢都攞埋，即系过咗世嘅丹麦人嘅人口，再计埋嗰啲其实已经离开咗丹麦，移民咗去世界各地第二啲地方嗰啲人嘅资料，佢哋都攞埋。咁所以就有成880万人嘅登记，佢哋攞咗。咁佢话呢就好奇怪，嗰个猪队友边度嚟嘅呢？原来佢哋喺丹麦政府嗰度呢就有一啲嘅公司，佢哋係有，因为做生意方面呢往来係需要嗰啲申请人佢嘅个人资料，例如我要知佢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佢嘅车牌 number， 即係出生日期咁嗰啲嘢，仲有 passport number 咁呢啲嘢。咁佢哋就呢啲公司就外判咗俾一个第三方，係一间做资料核对嘅第三方公司帮佢哋攞呢啲资料。咁呢个第三方公司喺政府咪要俾 access 佢囉。而呢个第三方公司佢嗰个保安呢就做得差到乜嘢咁呢，就係、是、用12345156。所以人哋个 hacker 係 hack 呢个第三方呢间公司，而经过佢咁样，所以就喺嗰度用12345156就直接入咗去丹麦政府的网站，咪你要乜佢咪攞乜啦。人哋仲做咗千几次，政府都冇 alert。点解有人喺咁短时间一个礼拜之内做咗唔知几多千次攞我哋啲数据嘅？乜咁多人申请去投资咩？但又冇人 alert 佢哋，直至到好迟嘅时间，所有嘅资料俾人攞晒啦，然后佢哋先至出警报。所以你话啲黑客系几咁犀利啊？嗰啲黑客而家就话啦，嗱。即是使一时我笑下你哋先，有冇搞错啊？今时今日仲用12345156。第二啲黑客话嗱，攞就攞咗啦，我哋只係想证明我哋可以有几威啫。啲资料我哋係唔会攞嚟用嘅。你信我啦，咁你信唔信佢啊？你信唔信佢先？而家知道有人攞住你啲嘢，但係就係提醒咗各位。你仲我知道仲好好多人係用呢啲 number 㗎 ,12341234561234678。如果你係咁样用法嘅话呢，你不妨真係要考虑下，要转啦，真係要转。
1: 而家无论呢你用手机啦或者係用电脑呢，你要去开一个新嗰啲网上嘅账户呢，咁啲账户就会问你啦，你嗰个 password 系乜嘢，你个密码系乜嘢咁样。跟住佢有个选项俾你嘅嘛，你要唔要我哋个系统帮你 generate 一个啊，帮你生成一个新嘅出嚟呢咁样。通常嗰啲呢系又长又沉又古灵精怪啲字咁怼埋一齐，其实要试呢都要试好耐嗰啲。So call 就系 so call 而家嗰啲叫做电脑保安系统叫做认可咗嗰啲啊，够强啦，嗰个叫做密码咁样，你会唔会用佢 set 得俾你嗰、那个？佢会唔会佢生成俾你嗰、那个？你会唔会用呢啲？
0: 我都 下分享俾大家。我記得我哋以前曾經每一次有呢啲新聞，我哋兩個都討論過呢個問題。我咧就已經係轉咗有個習慣，就好似我哋網上面喺 Facebook 有個聽眾咁講啊，將一啲自己中文諗到嘅金句或者口頭禪或者人名，譬如我好中意《鬼滅之刃》先算啦，咁我就將佢做《鬼滅之刃》一九。或者是2020咁样先算啦，作个作再加埋可能是 A， 摆个前头是 A， 咁你嗰个主线呢其实佢冇可能估到，因为我是用广东话嘅形式，例如我嗰、那个我冇钱，我都可以当系一个 password 叫 O 或者 N 冇钱，咁呢个就系我个 password， 所以其实系比较难估啲。我哋个听众话系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再加啲字。然后变咗个 password， 你都可以噶，我可以将一二三四五六何志宏咁将佢变成一个 password 都可以。
1: 哇，有咩记住？
0: 咁比较难，比较难估啲咯，争你啊嘛，咪记住你咯，所以比较难。
1: 全世界都知道你争我嘛，大佬就系呢样嘢。
0: 嗱，一个你爱嘅，同一个你嘅仇人嘅，呢啲最容易记，争你钱嘅啲又容易记啦，争钱唔还嗰啲咯。
1: 我有帮朋友问嘅，就我朋友就好搞笑，佢就话咩？佢就惊自己嗰啲 password 咧会唔记得。跟住将啲 password 咧 save 咗或者系寄存咗喺呢啲手机啊，又或者系自己个电脑系统上面咧，又惊唔安全，所以咧永远都系咁样自己记住嘅。佢自己咧就创制咗一个元祖级嘅密码出嚟，每一次有新嘢嘅时候咧，佢就会嗰一期咧就会加多啲啲嘢咁样。譬如 let's say 佢都仲系叫做 A B C D E F G 咁样系嘛，咁下一次佢再用嘅时候咧就会 A B C D E F G 1122三八六九七四咁样，佢慢慢咁样加啲嘢上去，咁佢就话可以，佢就自己可以分辨得到到底边一度用乜嘢 password， 同埋每一次个 password 又复杂咗啦咁样，呢一个又唔知系咪一个办法咧？
0: 你揾翻一个你自己可以谂嘅，可以 get 到嘅一个，冇人会估到你，同埋自己可以 get 到嘅一样嘢，咁就 OK 噶啦。但系最紧要就系唔好再用嗰啲。一二三四五六咧，呢、這个据讲系嗱两个字。啲 hackers 分享话佢哋 hack 人哋嘅 system 嘅时候咧，通常一定要试嘅第一就系试啲 number 连续嘅 number，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
1: 四
0: 五六七八，
1: 四个零都系
0: 嘅。系啦，仲有嘅就系 password， 英文字 password， 好多人中意 password is password， 你系觉得好型啊？定系其实懒咧？我唔知道，但系原来 password 呢个字 p a s s。WORD 呢个字亦都系啲 hackers 发现哦，最容易 hack 噶啦，呢啲人系最多人用呢几个做 password， 咁呢啲咧你知道咗你就唔好用啦，或者你解你冇办法唔用咧，你就喺呢个字后面加啲嘢咯。password 我冇钱，password 百万富翁或者 password 好开心，咁咪 OK 咯。你加咗啲嘢喺后面，然后等嗰样嘢亦都系冇人估得，除非佢首先除非佢识得。讲广东话啦，第二佢都知道你嘅心成日谂啲乜嘢啦，咁就但系嗰个机会个中嘅率咧就会比较低啲咯。呢个你自己要慢慢揣摩一个 system， 但系总之就唔好再用一二三四五六啊 password 啊零零零零啊呢啲组合咧系绝对唔安全。
1: 同埋咧 password 咧就尽可能咧就唔好重复使用啦吓、啊，就算喺唔同嘅网站、唔同嘅平台上面嘅，咁啊呢啲password 咧都系咁样讲嘅，因为你好多嘢都系连接咗喺同一个硬件嗰度啊嘛。而家除咗网站上面容易俾人哋 hack 到之外，硬件咧容易俾人哋系恶意侵入嘅，佢揾到你一个跟住。大概睇下你用紧啲咩软件啊，去开啲咩平台网站上面嘅时候咧，又逐个网站同你用翻你用得最多嗰个 password 又去试一试嘅话，其实试嘅机会又系会容易嘅咁样，所以你要增加佢嘅难度吓、可以嘅话有唔同嘅 password， 如果更加可以嘅话咧，就系唔用得唔得咧？又唔得，又
0: 手指模都唔得，唔得手指模又唔得，全部咩都用晒手指模又得唔得咧？
1: 我觉得我而家用緊有啲网站呢係需要人面辨识再加埋呢一个嘅叫做入 password 嘅。 但呢个就好麻烦啦、嗯。但系当你有阵时你惯咗咧，个别嘅网站一定系用人面辨识嘅搞掂咗你噶啦嘛。但系佢仲要系有另外一个自己嗰个嘅 password 嘅，即系话同佢系要写到明咧，系要同你其他 password 唔同。因为佢又我又唔知道点解咁叻嘅，可以搜查到我手机上面有啲咩 password set 咗喺度。嗱、啊、呢、這个咪同嗰个咪一样咯，呢、這个咪同呢个一样咯，唔得，你要 set 另外一个咁样。但系我每次用嘅时候咧，就比起正常使用时间咧，系耐咗好多嘅，要见样，仲、嗯、要入 password、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在伊图比谷 Broad West 拆除单车专用线还原为行车线的工程，今日再度引发骑单车人士的抗议，并且有一名示威者遭警方逮捕。现场消息说，中午12点半左右，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 Broad 及 Islington 的一带，警员维持秩序并指示聚集者返回行人路，其中一名女子没有听从指示，涉嫌阻差办公及行为不检，被警员锁上手扣带走，暂时不清楚有没有被落案起诉。省府的工作人员是原定昨日开始动工，属于全长19公里还原行车线计划的首阶段，其余的就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单车唱权团体 Cycle Toronto 以及律师团队正计划对省府的决定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多伦多警方就早前有家军成员被起诉的案件交代更多资料，证实涉案被捕者增加到7个人，包括3名军方人员，合共控以82项罪名，包括绑架、串谋、盗窃军火等等，而案件相信是与加密货币有关。当局说，案中的男事主是在7月25号于北约克 Finch 及 Bayfield 遭人暴力掳走，其后获释放，被要挟不得报警，而歹徒是针对事主从事加密货币业务而动手，透过绑架要求赎金。警方说，接报之后24小时内首先逮捕两人，到了8月11号拘捕另外3人，而在上个月底再拉多两个人。全部7名疑犯都是男性，年龄介乎22到39岁。警方行动中搜出5支枪械、大批违禁武器、多个灭声器和大容量的弹夹、2700发的子弹和大量毒品。其中的大约2500发子弹已经确定是从加军武器库被盗取。而国防部较早前已经证实，有2名驻守多伦多 Moss Park 军械库的后备炮兵涉及有组织犯罪被警方起诉，两人已经被解除军事职务。安省省警表示，日前有两名小童深夜时分偷揸大胆车，失事撞落粟米田，幸好两人都没有严重受伤。事发于渥太华西北面的 Pembroke 镇，前日星期一凌晨3点钟左右，有巡逻警员听到汽车踩行油的声音，发现一部汽车高速行驶，尝试截停但不成功，但是警员并没有进行追截。而没几耐之后就接获报告，附近一处粟米田有汽车失事，到场之后发现车内有两名小童，确定驾驶汽车的是一名11岁小童，乘客就只有9岁。两人送院检查并没有严重受伤，已经交回给家长。省警调查之后相信，两名小童在深夜时分偷偷驾驶父母的汽车去游车河，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起诉。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阿拉伯互相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今日上午多次传出爆炸声，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其后通报成功拦截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的弹道导弹，而沙特的民防部门就说，一枚导弹在利雅德上空被拦截之后，碎片坠落击伤一个人，并且有房屋和汽车受损。胡塞武装昨日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多地，包括沙特阿美位于东部的设施、利雅德国际机场和炼油厂等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沙特阿美总部大楼损毁严重，火势蔓延至多层，但是员工转为居家办公，公司运作不受影响。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月改组内阁之后首次有国言辞职。 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地区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以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零一西行在 Pearson 以南的 Collector 因为意外封闭的两条左线仍然未彻底重开，不过清理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427到 Pearson 以南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27北行的交通都受到401这一宗意外影响，快线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西行的 Ram Collector 就由 Dundas 塞到 Burnaford、 427南行由 Derry 塞到401西行的 Ram、 401塞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Hill Ontario 附近的 Collector、 Dixie 到 Leslie、 Victoria Park 到Kennedy、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 DVP 404北行由 Gardiner 至到 Muse Highway 7到16街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 64%， 吹紧时速15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2公里。预测今晚天阴，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明日星期四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品味出众的你，令你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4: 而家两款出众灵芝，可能带俾你心动。
3: 2026年 NX350 汽油内外出众，租用利率低至0.9厘，1000蚊出借 credit， 月付588蚊，心动吗？
4: 而2026年 US300 Hybrid 既环保又悭油，仲有吸引租赁利率，月付488蚊，心动吗？
3: 心动不如行动，今日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用心经营35年嘅 Don't Fall in Love Lexus 啦。
5: 就专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专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业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臭冻滋补、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臭冻滋补，暖胃首选。

0: 系到4:11开拍学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首先喺呢一度咧，要多谢几位嘅听众，佢哋我谂佢哋自己大家系唔识嘅，但系佢哋都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电台嘅手机啦，有啲系 send 咗俾我哋啦，我嘅手机啦，就讲关于最近嗰个偷手袋事件呢条片咧，其实已经被转载，哇，差唔多系无限 forward 啊！我谂好多讨论区啦，好多华人都收到呢条片，系讲最近有一位女士系去一间茶楼度饮茶。然之后就唔见咗一个8000多元嘅手袋，哇！我都肉痛啊！嗰条片你有冇睇到啊？嗰条片
0: 有啊，我睇晒成抽，因为嗰个事主，嗰个事主，我睇翻张相，如果佢冇形容嘅话，你应该系识嘅。嗰个事主应该，嗰个苦主应该唔系事主，嗰个苦主应该系识嘅，咁样系嘛？咁但系佢喺个原 post 度吓，唔系嗰啲朋友再转发嗰啲，喺个原 post 度，我见到，咦？咁其实系。佢系冇指到明咧，到底边一个系可疑人？佢成堆咁影出去，到底边一个系嫌疑人物？数咗佢嗰个吓名贵手袋，兼且里边嗰啲吓唔同嘅贵重物品咧，贵重物品即系手机啊、电话啊、咩啊、银包啊，里边嗰啲卡啊，重新要做过晒嗰啲系嗰啲嘢咯。咁到底你见唔见到边个系嫌疑人啊？
1: 见到，因为我睇个 version 咧，有几啲听唔系嗰个佢哋 send 俾我嗰条片咧，其实系由一个我唔知佢系咪一个 YouTuber 啦，即系总之系有人分析咗嗰条片，用唔同个角度去睇嗰个偷拍镜，系由睇埋佢点样攞咗嗰个手
0: 电视嚟噶，唔系
1: sorry， 睇个闭路电视点样影到嗰个有另一个镜头，就系得手。嗰、那个同党帮佢做睇水嗰、那个，
0: 因为我睇完 post
1: 嘅，咗之后，
0: 因为我睇完 post 上面见到其他朋友再转发啦嗰啲咁，我睇唔到边一个系嫌疑人咯。
1: 哦，有人做咗个好嘅分析，就同埋画埋圆圈嘅圈住，同埋有讲埋咧嗱，而家右上角右边着白衫嗰个男人咧，嗱而家又翻转头去踩线啦，去试一次，即系佢讲晒咧喺嗰个。闭路电视嗰条片入面两个唔同嘅角度去睇、白黑色衫其实佢哋系两个二人组嚟。
0: 咁我想问一下咧，其中一个片段上面有一个阿叔咧喺度拿住个相机，系咁影咩？关唔关佢事嘅嗰、那个？嗰、那个系咪？
1: 嗰个系其中负责做睇水同埋发号指令嗰个嚟嘅。
0: Oh, really？但系佢企咗喺嗰啲台与台中间嗰度咧，系咁影相啦，又前又后，即系见到佢嗰个片段系成两三分钟啦，佢都企到唔喐噶。但系有冇其他茶客就觉得佢好奇怪噶？呢个又好笑。
1: 佢 blend in 咗去其他茶，同埋佢唔系企喺度唔喐噶。佢除咗扮影相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嘅手势噶。咁佢对面对住咧喺个镜头嘅左上边有个着白衫嘅男人嘅，嗰、那个男人系睇佢嘅手势做嘢，佢叫佢行一个圈。即系佢其实攞住件衫喺个手度啦，那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未睇过呢条片咧、哦，就系、是、嗰个事主带搣住一个8000多元嘅名牌手袋，咁就去饮茶，而佢系背住后边人来人往，佢坐嗰张系圆台嚟嘅，佢背住后边人来人往嗰个通道，咁跟住就将个手袋挂喺嗰张凳个 pan 个耳 pan 嗰度，然之后就饮茶嘢啦。咁佢后边究竟有啲咩动作咧？就系、是、第一就系喺远距离。就有另外一个着黑衫嘅男人，就攞住个手机，系望住佢张台个方向，然之后咧就喺度做一扮影相，然之后做啲手势。有另外一个着白衫嘅男人咧，就企喺呢一个事主嘅左手边嗰个位置，系近门口嘅，因为嗰间茶楼佢有个系直接出停车场噶嘛。咁佢嗰个企喺玻璃门嗰度附近咧，就开始根据嗰个黑衫嘅男人嘅指导，就搭住件衫喺手。然后你而家演习一次先，所以其实佢嘅手势系叫佢你喺呢度行一次，经过嗰个女人，然之后就兜翻出去，经过翻门口度玻璃门再行翻出去，你咪睇到佢咁做嘅。第一次，而佢系未落手嘅，因为佢系预演一次。好啦，搞掂晒之后咧，那个黑色衫人就佢而家嚟啦。跟住嗰个男人亦都向前嗰度行嚟到 blend in 嗰啲人，而白色衫嗰个男人咧就件衫，今次就真系啦，经过佢嘅事主后边，嗰件衫好似变戏法咁咧，遮一遮，系咁扫嗰张凳嗰面咧，

0: 佢已经系不动声色地将个八千几蚊嘅手袋就喺个耳 pan 嗰度走咗，然后用件衫嚟到遮住个手袋，因为戴住件外套噶嘛，
1: 嗯，
0: 遮住个手袋，然后就好顺利咁头演习嗰个路途，兜过翻出海嘅右手边，然后经过个玻璃门就咁样出咗去个门口啦。而嗰个黑色衫嘅男人知道事情之后咧，佢亦都由另一边喺个闭路电视嘅另一个角度就睇到佢收埋晒啲相机咁嗰啲嘢咧，就系、是、另一条路嗰度散水啦。似人哋嗰啲有组织地打荷包嗰啲咧，
1: 咪似啊，肯定系，
0: 系啊，
1: 肯定
0: 系。个苦主话：嗱，你识嗰个人噶，真系
1: 识啊。
0: 佢，唉，佢话佢唔系嗱，根据啲转载嘅报道系咁讲噶。个事主话咧，佢唔系话特别而家紧张入边唔见嗰个电话，佢个电话后来俾呢个人抌咗。其实喺呢度我就好好奇，点解佢知道嗰个人抌咗佢嘅电话？佢系咪揾翻嘅电话？定系点咧？跟住佢入边当然唔见咗包啊嗰啲嘢啦，但系其实佢最心痛咧就系嗰个名牌手袋，因为价值八千几蚊，个手袋系贵过晒个手袋入边所有嘅嘢。佢话佢最肉痛系呢样。
1: 哦，仲有啊，因为佢都讲紧嘅喺个贴文上面系话佢攞咗佢嘅银包之后咧，再用佢啲信用卡咧，再去买咗其他唔同嘅 gift 卡，嗰啲就更加追无可追啦。咁啊。即总之成单嘢发生咗啦，所以我成日有个宗旨就是我既然我个银包多个十零廿蚊嘅话咧，所以我唔会买，唔会买个银包多过一百蚊嘅咯。所以我好唔明白啲朋友，佢哋会有好大量嘅投资咧，嗰个金额咧就摆喺个包包啊、背囊啊，或者佢自己身上面嗰啲行头上边啦。我唔明嘅呢一个。
0: 个人有个人嘅需要嘅，咁就特别系女士添啦。女士咧嗰、那个手袋咧喺我哋同埋鞋啦，喺我哋嘅生命中咧系一个特别嘅角色嘅。好多男士都唔会明白，例如好多男士中意买电钻啊、螺丝批锤仔啊、工具啊、电脑啊、电话啊、玩具啊、高达呢啲咧，我哋女士都唔明嘅。
1: 而家有样嘢大家都唔使再明啦，你以后企喺酒楼，即系或者啲人多嘅地方，无啦啦扮影相嘅话咧，好可能会有人问你搞咩啊，阿叔。企喺度做咩啊？想偷嘢咁，即系如果你俾人咁样问嘅话，即系以后你就系呢啲咁嘅人咧，啲坏分子咧搞乱晒我哋平日嗰个生活啦，你明白？
0: 各位女士，你个包包啊，最紧要系呢一样。各位女士，你个包包系一定要自己夹住，摆大髀，或者好似我咁咧，去到边都系孭住嘅，孭住嘅身斜孭住嘅，夹住喺后边。总之你系一唔见咗，你就会知道嘅，或者根本如果摆前面，你冇可能会唔知道噶啦。第二。从中头先你提到一个点，就是他碌咗佢张 credit card 系咪？嗱，各位唔好嫌麻烦。如果你系有用手机 app 嘅，你张 credit card 系应该长时间都系 lock 住张 credit card。如果你系即系唔好怕麻烦，哎呀，我要用嘅时候又要开翻个 app 嚟到 unlock 张信用卡，系你要做多呢一重功夫。但系你谂下，如果喺呢件事入边。嗰幾張信用卡係 lock 曬，因為佢個電話佢解鎖唔到噶嘛，佢冇辦法 unlock， 因為佢 unlock 你又要 unlock 埋個銀行 app 喎，咁你要做幾重嘢你先 unlock。如果嗰個做咗手機嗰個信用卡係已經 lock 咗卡嘅，就會少咗一重嘅損失。大家諗下呢樣嘢啱唔啱你用啊？
1: 但係嗰個賊如果會唔會話咁麻煩，你翻嚟揼你一身啊？嚇！你又似你哋防盜意識咁高咧，翻嚟嚇你都好。
0: 嗰個袋係何志宏嘅，個袋唔係我嘅，袋係何志宏嘅。

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其实听日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啲贵宾嚟到噶啦，英英你唔使担心，因为阿乐希先生咧已经喺唔同嘅渠道咧已经宣布咗同我绝交，佢话你。吓，系啊！听日高志森导演会嚟啦，刘伟恒导演会嚟啦，音乐人 Richard Yuen 咧就会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啦，咁样系嘛？咁如果乐希先生，你系觉得你想更加亲近，或者系可以一睹电影人嘅风采嘅话咧，麻烦你听日3点翻到嚟电台嗰度，随时候命系冇问题嘅，系啦，系啦，系啦。
6: 嗱，好多听众听到呢度咧，你哋会觉得做乜乐希要做咩事啫？刘伟恒导演、高志森、Richard 全部都系男人嚟嘅，乐希做乜嘢要吃不到的葡萄？点解？其实唔系嘅，仲有两位咧就系各大男士啦，无论你系咩年龄层咧，有两位女神系会亲自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都觉得佢两位，我都被佢哋两位吸引，我身为女士都会。第一位就是阿珍妹，你哋觉得咁叫佢噶嘛？珍妹系李丽珍啦，仲有而家现代嘅新一代女神林明晶，佢哋两位都会亲自系一齐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上嚟我哋嘅节目接受访问嘅，所以呢样嘢就系阿乐希最羡慕。不过其实乐希都可以嚟噶。冇问题噶，佢中意喺隔篱睇，咪得咯，睇就冇问题噶。
5: 佢惊佢忍唔住会冲、啊，会冲我出场咁样咧，系嘛？因为嗱，如果你讲李丽珍嘅或者林明晶嘅，咁你林明晶咁啊嗱，我真系睇呢一个叫做嗰、那个叫咩死？同阿黄子华一齐做嗰套叫做咩死？
6: 斩叉烧嗰套嘛？
5: 系我记得佢系国语版本嗰个名，我唔记得咗佢嗰个。广东话版本嗰个名添，死啦，唔记得咗，唔紧要，但系总之
6: 仲有续集嘅添啊！你而家咁问我都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啲。
5: 普通话版本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嘛？第一、第二咁样，但系第一嗰个系咩饭咧？系得闲开饭，唔系系咩？我唔记得咗啦。
6: 唔紧要，嗱，总之系两大女神，系两个女神，听日都会嚟到咯。佢哋系为今次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系特别同大家推广呢一套，讲多啲关于呢一套《富贵逼人来》呢一套电影，因为系全球首播嘅，系首映嚟嘅，第二啲国家未有得睇噶。我哋多伦多人咧，应该系感到自豪，要去支持嘅。
5: 我就系话，我同阿李丽珍熟啲，因为佢拍《富贵逼人》嘅时候，即系经已同佢好 friend 噶啦。阿内弟啊嘛，系嘛？咁我同佢好 friend 嘅，咁啊睇咗佢陪咗我好多个新年噶啦。以前尤其是嗰阵嚟到呢度读书嗰阵啊，嗰饼带啊，
6: 你
5: 有
6: 冇写真集？
5: 咩话？
6: 有冇买写真集？
5: 梗系有啦，呢啲 fans 嚟噶嘛，系嘛？不过
6: 最靓 fans 啦。
5: 不过我而家唔知摆咗去边，最惨就系咁样，搬咗几次屋之后唔知摆咗去边。但系我会尽我努力揾翻出嚟。咁啊，但系唔重要。但系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富贵逼人》呢个系列咧，前后而家有3集出咗嚟啦。而家咧准备会喺2027年嘅农历年嘅贺岁档期嗰度咧，就会再上啦，就系《富贵逼人来》啦，咁样。即系我就话，《富贵逼人》呢3集电影已经出咗嗰啲咧，那个饼带咧，我系睇到烂咁滞。 每一年嘅嗰阵嗰啲农历新年假期嘅时候咧，就系佢陪住我喺度过个无限咁多个嘅冬天啊、雪天啊咁，全靠佢俾温暖我咋。
6: 呢个系列咧，亦都同我哋今日所讲嘅话题好贴切嘅，就系讲啲叫做突然富贵啊，
5: 彩票
6: 嗰一样嘢系啦，嗰一样突然富贵嗰个感觉系点咧？咁我哋听日咧就会同有关嘅喺呢一套《富贵逼人来》嘅电影嘅工作人员啦。但系至于刘伟恒导演咧，我哋啱啱先至讲完冇几耐，仲要系一睇完之后，我哋话哇呢个电视剧真系好劲啊！就系呢一个叫做
5: 日落下的彩虹，
6: 下的彩虹讲彩虹村嘅。咁但系今次刘伟恒导演带嚟嘅电影咧，就同人系无关嘅、哦。佢带两只熊猫嚟碌下碌下，我哋亦都成日节目有阵时会分享咧啲熊猫碌下碌下嘅片咧，系睇到人好开心嘅。咁我哋听日亦都会同阿刘导演讲一讲，点解无端端拍下人嘅，而家就会拍下熊猫碌下碌下咁样咧？香港人同熊猫嘅关系又有几咁切切咧？所以所有嘅 Me and My People 香港背景嘅，或者你系中意睇华语电影嘅，要支持一下我哋听日个访问啦。
5: 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我哋接待咁多位贵宾，远道从亚洲飞到过嚟，同我哋介绍我哋最新嘅电影。听日玩啊 ，see you，
6: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意图逼谷拆除单车线工程继续受示威者阻挠，一名25岁女子被警方起诉。食物州制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案，警方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提供线索。日本话中国解放军的辽宁舰穿越冲绳进入太平洋，有舰载机升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10月14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系啊，黎伟杰你好。
9: 美加股市今日都系明显有调整啊，见到 Nasdaq 纳指咧跌咗接近2%噶。咁啊，除咗话呢个累积咗几日升幅之外咧，其实今日系有啲咩特别原因令到投资者系审慎咗咧？
10: 其实咧冇乜新意嘅，咁啊，但系点解咧？因为咧啱啱咧公布嗰个 CPI 数据啊，上个月嗰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咧就明显有通胀压力。咁今日见到啦，今日都几紧要嘅个 market 咧，就系特别系嗰个债券市场咧，个反应咧系就特别系短债嘅。因为咧如果系 CPI 噶，即系有啲叫 inflation 咧，一般嚟讲大家明白咧，央行咧即系譬如联储局咧，一定喺嗰个短期息率嗰度做手脚嘅。咁所以咧今日见到短债咧，嗰个短债债息咧升咗成5至6個 basis point 嘅，咁嗰度算係如果單日嚟講叫幾急嘅，咁啊就因為以前咧都覺得咧係聯儲局加完一次九月加完一次息之後咧，十月應該唔加啦。而家咧十月加息機會咧由原本咧，因為九月加完咧，即係市場都覺得20%到有機會加咧，而家今日升翻去40%啊，都未過一半。咁但係明顯大家睇到咧，即係話咧又驚咧嗰個十月咧又有機會又加多次息咁啊。雖然我覺得暫時可能都會 hold 住睇住先嘅，咁但係咧好明顯今年年底前我諗一定都應該好大機會咧，起碼又加多次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嗰、那個債券市場馬上有反應啦，債價跌啦。咁啊，短債特別係短債債息升啦，咁啊就嗱，你咪令到咧，因為點解咧？今日見到重災區咧比較多啲，都係嗰啲咧就 P/E 高嘅，即係話咧嗰個我哋叫做貼現率 discount rate 咧，sensitive to 嗰 discount rate 嗰啲 stock， 例如咩咧 ？High tech 係一個啦，嗱，另外見到咧，好似 Caterpillar Caterpillar 咁啊，就其他嗰啲基建股咧，因為嗰啲用好多嘅 capital expenditure， 即係用好多資本性投資嘅，咁嗰啲如果息口上嘅話咧，嗰啲明顯係有壓力嘅，咁啊可以見到咧，嗰啲咁嘅工業股咧係跌都成一條條成5至6% 嘅，咁所以咧，今日大家睇到啦，另外再加上咧，好似 ASML 啊，同埋其他一啲咧，我哋叫AI， 我哋叫做人工智能嗰個基本架構嘅供應商咧，因為咧就即係可以見到咧個業績，因為期望高啊佢哋，咁變咗咧今日咧出嚟咧，其實業績唔太差。 但係冇乜特別大嘅驚喜情況之下咧，都馬上都俾市場調整3-4% 嘅，亦都解釋到今日點解咧會有避險情緒再上。不過我個人覺得咧，就係咧英偉咧主要嚟講，亦都係因為咧過去升咗幾日，咁啊依個時候咧調一調咧，亦都係健康嘅，咁亦都係借住呢個勢嚟調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咧，今日單日咧係有啲壓力嘅，聽日係咪咁咧都未必。咁所以咧就都要睇下到時市場咧反應啊，睇有冇其他利好消息走出嚟嘅。咁另外大家見到啦，中東個局勢都冇乜點改變，油價繼續上，咁啊能源股繼續做好。咁啊油價咧就走緊個叫做 backward station， 即係話咧現嘅油價咧係高過個期貨嘅。咁啊呢個顯示咗咧，即係話咧根本嚟講，暫時油價咧都唔會點落，亦都暫時將短期嗰個 inflation 拱上嘅，亦都解釋咗點解嘅 U curve 今日咧明顯有個反應。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咧，呢、這個息口同埋個通脹壓力咧，始終嚟講係揮之不去嘅嘢嚟嘅，亦都因為受油價由中東不穩咧，亦都係揮之不去嘅。咁亦都係不斷嘅時間咧，佢係會即係走翻翻嚟咧，咁上一走翻翻嚟會影響到大家情緒咁，所以大家暫時嚟講咧，喺呢方面嘅話咧，特別投資揸盤咧，唔好靠太過進取，亦都咧暫時嚟講咧，如果見到一啲比較大嘅升得好多嘅好個 P/E 好高嘅股票咧，大家可能暫時咧可能要忍受，因為我覺得個情況未定嘅喎。
9: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0: OK， 好，拜拜。
9: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584点，跌咗399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21点，跌咗1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692点，下跌5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咗86点；纽约期油报95.09美元，系升咗95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07.9美元，跌咗69.4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11美仙，下跌0.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AM1430，交通速递。
13: 下午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喺的士以东快线嘅 collector 转快线。collector 嘅 transfer 左线受阻，严重影响交通，尤其是喺密西沙加嘅路段。东行嘅即收路段有 Hero Ontario 附近嘅 collector 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QW 东行喺 Appleby 以东嘅 HOV 同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由 Gravelly 至到 Appleby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繁忙。 Gardiner 东行由 Jamison 多车到 Jarvis。 DBP 404北行由 Bloor 至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到16街繁忙。西班南行喺 King Road 以南 HOV 线嘅路面有碎片，由 Finch 以南塞到去401。 404 DBP 南行由 Finch 以南塞到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3: 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4%，吹近时速15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2公里。预测今晚天阴，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Aurora 蓝灯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2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7: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6: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7: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6: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8: 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9: Hello， 我哋 LTM 参加琴嘅 William
18: 同 May，
20: 我梦想系揸 Audi，
18: 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19: ，Q3 两周只需258蚊，享低息同现金回购
18: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蚊，新客现金优惠。
19: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LTM 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LTM Town Markham 出车啦！
21: 我系 LTM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LTM Town 系你嘅首选。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大家好，4:41星期三嘅时间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今日咧就唔系原味版朱古力，
1: 做咩啊？好唔满意咁嘅意思系嘛？喂，点解呢把声要咁沉咧？嗰下应该好嘢，今日唔系原味版嘅朱古力啊！
0: 有机会咧，即系睇下 Joyce 嘅打扮，真系咧
1: 化咗妆同冇化妆唔一样咁。
0: 点解同琴日嗰个个落差咁大啊？阿姐，
1: 又冇咁讲，
0: 你琴日摆明尊重个场啦。
1: 喂，今日大佬有女神嚟到，就算好明显，我唔系女神，但系都唔好咁大反差啊！我都有我嘅尊严嘅 ，OK。
0: 嗱，唔怕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好惊。
0: 你对自己实，你喺妇女界都系数一数二嘅靓女嚟。
1: 咁冇咁讲，今日嘅直播界暂时呢个 moment 我赢晒嘅。
0: 冇错，因为我哋两个都系男人嚟噶嘛，冇错。
1: 我觉得我今日赢晒嘅呢个 moment
0: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都会之前都讲咗啦。咁我哋等阵咧就会有高志森导演啦，同埋林明晶咧就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因为咧佢哋嘅全球首映啊，呢个
1: 系啊，
0: 咁啊佢哋嘅最新嘅一个叫做《富贵逼人来》咧，咁啊即将咧就会喺多伦多再全球首映啦。咁啊，我哋好高兴啦，请我哋倾偈啦，咁啊分享一下啦，咁啊所以等阵咧，大概系我哋呢个威化嘅时间，
1: 系俾我化翻个妆先，
0: 你仲化？
1: 哇，
0: 够噶啦，
1: 唔好咁啊，唔知啦，一间入去洗手间再
0: make sure啊，等阵唔系化妆，
1: 呢个又系边个嚟？
0: 我认唔到，等阵系边位啊？咁样咁啊，所以等阵可以密切留意啦。咁仲有就系、是、嗱，都有一个好紧要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咁我哋嘅 Sick Kids 嘅筹款咧，我哋原本我哋之前筹款嗰日星期四咧，就系28,500啦吓，咁啊而家一路有呢个叫做网上捐款善款数字又不断 update， 咁啊再你麻烦你 update 咁嘅数字先。
1: 好开心啊！嗱，暂时其实仲系计算当中咧，亦即系话咧，其实如果你而家仲系想上网去捐款嘅话咧，仍然可以去到我哋嘅 am1430.com 嗰度捐款嘅。而家暂时计落咧，就已经系308,279啦。
0: 哇，过三十万， yeah! 好嘢！唔好俾佢停。
1: 当然，
0: 咁啊系啦，咁所以继续上 am1430.com， 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见个花花嘅，咁你 click 入去嘅时候咧，就会上到去 Sick Kids 嘅叫做捐款嘅平台噶啦。咁继续努力，因为咧可以继续咧将呢个善款嘅数字推高，用一个叫做咧更精准嘅医疗咧俾我哋嘅下一代。好嗱，呢个就报告完毕。另外一样嘢咧都要靠大家帮帮手嘅，麻烦大家上我哋呢个 Facebook 嘅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专页，当然啊 like 啦，同埋我哋今日咧。都好特别嘅，我哋嘅威化嘅题目咧，就专登咧就系、是、有啲叫做集体回忆嘅，就系呢一个叫做富贵逼人嘅经典场面。
1: 系，
0: 咁你最中意边个经典场面咧？嗱，我自己就好依稀，因为我成日。有阵时嗰啲叫做以前喺香港咧，一到过年嘅时候佢就会重播噶嘛，电视台咁样。咁我有
1: 几次都系睇翻嗰几幕。
0: 系啦，嗰几幕又好好 run 噶，又几好笑。咁嗱，麻烦大家可以等入，而家你就可以上网噶啦。咁你头咧有 A、B、C、D， 我揾出嚟嘅，唔系我自己我记忆之中嘅四幕嘅啫。咁啊，再有
1: 我记忆之中就反而唔系呢四幕，正反而我你俾嗰四幕，我完全反而冇乜印象、
0: 嗯。
1: 我最大印象就系阿董。标知道自己中咗奖之后，但又唔系点讲得嘅时候，就开 live 就系闹佢自己个女上司。
0: 系
1: 呢 part 系第一 part， 我记得之后亦都记得就系佢哋攞咗钱之后啦，就喺屋企咁样
0: 飞晒啲钱，
1: 因为呢一幕咧喺我屋企嗰度亦都发生过
0: 嘅。哇！你屋企中咗巨奖？
1: 冇，绝对冇。只不过你知逢系富贵逼人，就系一定喺呢个过年时间播翻噶嘛。咁、嗯、我哋嗰阵时爸爸就唱咗啲钱啦，喺因为同埋香港好兴一定要用现新嘅钞票嘅，呢度可以唔介意噶嘛，但香港系一定要用全新嘅钞票。咁、
0: 嗯、
1: 我爹哋就唱咗啲钱，就叫我哋帮手入落去利是封。咁、
0: 啊、
1: 我哋就好中意嗰一幕咧，咁
0: 我
1: 就同我家姐一路咁样飞晒啲钱喺个厅嗰度。咁玩完之后就收翻啲钱啦，就入翻利是封啦。过晒年，跟住之后唔知隔咗几耐之后要执屋嘅时候，
0: 就有几张喺个
1: 唔系几张啊
0: ，sofa 底
1: ，sofa 后边啊 ，sofa 底啊。
0: 我都话你永远都系
1: 梗有啲钱嘅，
0: 唔系我永远你做。嘢咧，梗系有啲
1: 有留翻余地，
0: 系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唔系掟钱，系希望收翻几张喺个梳化底嗰度。
1: 最开心嘅就系因为唔系几张嘅问题啦。之后我哋好诚实嘅，咁就话翻俾妈咪听，但系妈咪唔诚实咧、嗯，就唔话俾爹哋听啫。
0: 咁、哦、就变咗妈咪嗰啲
1: 加重钱，
0: 嗰啲就加重钱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四个嗰个经典嘅场面咧，就第一个就系咧，喺匪姐同彪叔逼地铁嗰个情景咁样嘅，即系大家逼地铁咁样 两个就系嗰块面系啦，咁啊就啜落嗰玻璃嗰个叫做嗰个门嗰度啦。咁 B 就系嗰、那个就系嗰张张六合彩，就成沓六合彩咧就摆咗落个肉饼嗰度蒸嘅。咁啊呢个就系 B 啦，六合彩蒸肉饼。C 啲我最中意嘅。咁以前咧，你唔知记唔记得以前嘅地铁咧，嗰、那个揸嗰个扶手系一个波嚟嘅。
1: 因为我太细个，我其实我永远都冇可能够高去揸嗰个扶手，所以一定系扶住嗰条铁通嘅，我就唔会去到咁高。
0: 你有冇印象系嗰个扶手个顶嗰度系个波嚟嘅先？
1: 我唔记得好似圈嚟，
0: 系一个圈啊，唔系圈，系个波嚟嘅。
1: 哦，咁年代唔同啦，我谂我同你年代唔一样啦。
0: 因为嗰阵时咧就系呢个九七前啊，八十年代噶嘛。咁有个咧就系国内嚟嘅同志一个饰演嘅，咁佢就咧我黑啪啪个麦咁样，啪啪个麦，佢就当嗰只系麦嚟嘅，啪啪佢。
1: 哦，佢以为广播麦。
0: 系啦，佢话要同个司机同志话下一站有落咁样，
1: 哦、
0: 就系呢一
1: 个
0: 系啦。咁 D 咧就系去到银行唱晒啲钱啦，跟住就撞正就俾人打劫，咁就啲 A。BCD 咁啊，投选你嘅叫做经典嘅一幕啦，咁大家可以一个集体回忆啦。咁转头嘅时间，即系完咗 Joyce 嘅 KOL 之后啦，咁啊高导演上嚟，咁啊倾下，可能由集体回忆啦，
1: 明星女神
0: 啦，系啦，明星女神啦，咁啊跟住我哋
1: 唔好咁怕丑，一路好似唔敢讲啦。
0: 系啊，我都暂时保持矜持，系啦，呢啲时间啦，系 OK。咁啊，所以咧，等阵五点钟密切留意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去一去今日 KOL。
2: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见到一班学员转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等佢哋好开心啊！一起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情同埋魅力啊！
6: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嘅时间，今日 Joyce， 喂，又系呢个
1: 南
0: 瓜嘅题目咁样啊？
1: 系啊，因为始终咧，虽然话你过咗呢个 Thanksgiving 啦，但系亦都嚟到咧呢个 Halloween 啦。其实咧，好多时呢一个十月嘅或者十一月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一定会见到南瓜噶啦、
0: 嗯。
1: 有啲人甚至乎咧就未必将呢一个万圣节叫做万圣节，有啲人直情叫佢做南瓜节噶嘛。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会继续讲下南瓜嘅。咁首先我哋谂到南瓜就当然谂到呢个南瓜灯啦，系咪？
0: 哦，咁讲我成日睇恐怖片嗰啲，梗系
1: 咦，唔系嗰个大白鲨嚟噶咯，都系惊嘅啫。
0: 南瓜灯系啦 ，lantern 啊嘛，英文系咪？
1: 系啦，咁、但系原来开头嘅时候咧，南瓜灯咧或者所谓呢个 lantern 咧，就唔系用南瓜嚟做嘅。其实咧，佢之前嘅时候咧，就讲紧翻去呢一个爱尔兰啦，或者去到呢一个苏格兰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其实有一个相传嘅民间传说咧，就一个好曳嘅叫做阿 Jack 啦，就叫做 Stingy Jack，Stingy 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孤寒啦。 或者好曳啊顽皮咁样嘅意思啦。阿 Jack 衰乜嘢咧？阿 Jack 就衰贪心啦，亦都中意呃人啦。咁佢亦都甚至乎咧，佢中意呃啲魔鬼。咁
0: 呃魔鬼咁犀利？
1: 系啦，咁佢就话啦，第一次嘅时候咧，就同阿魔鬼饮酒啦，饮完之后咧，就叫魔鬼去俾钱。咁、但系咧，俾完钱啦，魔鬼，咁佢之后就啊，通常我哋而家就 e-transfer 啦。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就啊，我俾翻钱俾你啦，咁样。
0: 永通银行。
1: 咁样嘅咩？但佢就衰啦，佢将啲钱放喺个十字架旁边。咁所以魔鬼就攞唔到啲钱啦，
0: 系
1: 咁啊，咁所以咧，最后魔鬼咧就搞到咧就要
0: 咁犀利嘅呢个人，
1: 曳衰真系
0: 唔系有脑喎，真系
1: 哦，你支持佢嘅做法，
0: 我知道真系几有脑喎，连魔鬼都可以够挑战佢喎，
1: 系啦，咁但系因为咁样魔鬼除咗攞唔到啲钱之外咧，佢亦都变翻原形啦，咁所以咧就魔鬼最后咧就唯有就话啦 ，OK， 我十年之内都唔攞你个灵魂啦，因为咁样嘅交换条件咧，佢先至可以放翻。魔鬼出嚟嘅，到咗十年之后咧，阿 Jack 又再呃个魔鬼啦，就喺棵树嗰度苹果树上面咧，就又如是，就叫佢话上去上面攞啲嘢摘啲生果俾我食啦，咁样。点知原来喺棵树嗰度咧，又系画咗个十字架上去，所以阿魔鬼又晕住咗啦。
0: 我觉得只鬼好蠢，好蠢。
1: 其实我都系咁谂啊，点解你仲同阿 Jack 咁样？
0: 蠢噶，你再考个牌先啦。
1: 你点做魔鬼啊？做鬼做得你？
0: 你做都咁蠢，
1: 呃鬼食豆腐，你居然呃鬼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咧，阿魔鬼咧又如是者咧，又俾人哋困住咗喺棵树嗰度啦，咁亦都咧唯有就哎呀 Jack 咧救翻佢落嚟啦，所以咧佢嘅交换条件咧就系永远都唔可以带走阿 Jack 嗰个灵魂啦，咁到阿 Jack 死咗嘅时候咧，因为佢咁曳啦，亦都作恶多端啦，天堂系唔收佢嘅，但系咧魔鬼都唔制，亦都唔要佢，因为之前应承咗啊嘛，
0: 哦，即系个灵魂仲喺呢个
1: 凡
0: 间
1: 嗰度漂浮啦，咁所以魔鬼咧就俾咗一嚿炭俾佢，咁就等佢一日喺度飘嚟飘去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住嚿炭就有啲光。咁阿 Jack 咧亦都将呢一嚿炭咧就放咗喺以前，即系你差唔多好似当嗰啲 bit 啊，或者嗰啲毛巾嗰啲，好似radish 啊，
0: 系啊，
1: 白萝卜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就挖空咗之后，就将呢一嚿炭咧就放咗落去。咁阿 Jack 咧就攞住呢一嚿嘢，就好似灯笼咁样飘嚟飘去啦。
0: 即系原本嗰嚿嘢就唔系南瓜嚟，
1: 系啦，
0: 即系一个可能。一个植物巨型嘅植物咁样，佢就系啦根部咁，佢就挑咗个窿，佢就摆条炭入去，爱嚟照明。
1: 系啦，咁佢就一路咁样不断漂浮。
0: 呢个就系呢个灯笼第一代 Gen One 咁样。
1: 系啦 ，Version One 啦。咁但系因为咧，当呢个 Version One 开始延伸嘅时候咧，就发觉其实又细旧啦，又难挑啦。咁所以当呢一嚿南瓜咧，由呢个美洲嘅时候就慢慢咁样越洋啊，去到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时候，尤其是去到欧洲人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喂，南瓜好好多、
0: 哦。哦，即系佢。原本你唔係南瓜嚟嘅，
1: 係啦，就頭先講嗰啲好似bit 啊嗰啲嘢噶嘛。咁因為咧，當佢哋發覺原來南瓜第一容易挑啦，第二挑完之後嗰啲種嗰入邊嗰個 seed 又可以攞嚟食啦，南瓜肉又可以用啦，就咁求其加幾隻眼啊，加個口嘅話咧，就可以做到咧。咁亦都即係因為咁樣咧，所以咧嗰個南瓜燈亦都真係用咗南瓜嚟做呢個燈啦。咁、所以其實英文咧佢就唔會叫佢做咩 pumpkin light 咁樣噶嘛。
0: 咁但係同萬聖節，因為真係因佢一个魔鬼咁样，
1: 系啦，
0: 所以就喺呢个万圣节嘅时间，就同呢个南瓜灯就有个关系
1: 挂钩啦。咁所以其实就算南瓜灯嘅英文咧，佢都唔会系叫做 pumpkin light 咁样啦，所以都系叫做 Jack O' Lantern 噶嘛，都系阿 Jack Jack 嘅、
0: 哦。原来咁嘅意思，
1: 就系呢个阿 Jack 啦。咁、如果你话好似到我哋而家讲紧，好似有时我哋咪屋企门口咪会放好多唔同嘅南瓜嗰啲咁样嘅，其实咧唔同嘅颜色咧，亦都代表咗唔同嘅嘢嘅。通常我哋见到嘅就当然系橙色啦，系咪？
0: 系啊，有啲系白白地嘅。
1: 白色嗰啲其實已經係變形金剛嚟㗎啦，
0: 即係佢個壞咗嘅，
1: 佢唔係，佢只不過將佢嗰個 organic 轉咗佢嗰個。个颜色令到佢靓仔啲，
0: 有啲系深绿色的。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通常你话橙色嘅话咧，通常佢系象征住呢个丰收啦、富足啦，同埋呢个感恩嘅，亦都好似比较秋天嘅颜色啲啦。

0: 如果你话系绿色嗰啲嘅话咧，通常咧就系讲紧诶生命力啦、健康啦同埋成长。当然你讲紧嘅就系睇下佢系熟咗未啊，定系佢个种根本就系绿色嗰只啦。亦都当然啦，黑色嘅话就梗系神秘啲啊、魔法啲；白色嘅话纯粹觉得高贵啲。
1: 即系啲人系买不同嘅颜色系有预表嘅意思喺里面咁样嘅。
0: 系啦，咁所亦都令到嗰个屋企门口睇落靓啲啦，或者好睇啲啦。但系其实咧，我哋亦都会多两种啦，甚至乎系更加多嘅颜色咧。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如果你见到嗰个屋企门口系放蓝色嘅南瓜，
1: 要蓝色嘅咩？
0: 系啦，其实呢个系游出嚟嘅，唔系种到出嚟。
1: 我以为天生蓝色嘅，
0: 天生不是蓝
1: 的
0: I'm blue， 系啦，唔系嘅，佢唔系天生蓝嘅，但系佢特登游咗蓝色咧，其实系话俾大家听咧，呢一间屋入边有人，或者佢唔介意敲门嘅人系有自闭症。咁、
1: 啊、
0: 所以如果嚟你敲门嘅，当你个小朋友系有自闭症嘅话啦，咁你见到呢间屋系有蓝色嘅南瓜灯、南瓜嘅话咧，亦即系话咧，佢哋可能会比较多少少嘅同理心啦，用多少少时间、
1: 哦。即系佢可以欢迎有啲自闭症嘅小朋
0: 友。系啦，佢亦都知道有可能系有自，你有个小朋友有自闭症嘅，咁所以就唔会太 push 叫佢一定要讲 trick or treat 先至肯俾糖啦。
1: 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
0: 而另外一种咧就系叫做 teal， 就系比较浅蓝，就或者绿绿地蓝。色嗰只咧，嗰、那个咧就其实就系讲紧可能系 in case 啲细路仔有 food allergies， 咁亦即系话咧佢屋企派嘅糖咧就唔会有食物噶啦，净系会派玩具出去，哦、就是、因为担心其他人系有呢个食物敏感嘅。
1: 原来有咁多嘅意思喺里边。
0: 系啦，当然啦，佢亦都可能咧系如果你话放咗一个嗰、那个 sunflower 嗰个向日葵嗰个咧，亦即系话咧佢哋系知道咧有啲人系可能有一个 hidden 嘅 disability 嘅症状、嗯，即系可能有啲系隐性嘅病征嘅。咁、嗯、所以你敲门嘅话，佢会俾多少少时间你。
1: 哦，即系慢啲嚟，佢唔系唔开，
0: 佢会开，亦都甚至乎会慢动作咁样去睇下你想要啲乜嘢嘢啊，或者会唔会太 pushy 咁样去逼你即刻攞完糖就即刻走啊，或者即刻闩门咁样啦。
1: 明白，哇，好型啊 ！Grace Joy 真系可以全部颜色不同嘅分别吓，咁所以大客即系嚟。
0: 听日再讲下呢个南瓜嘅历史又喺边度嚟嘅咧？
1: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咯，咁啊，我哋嘅嘉宾已经到咗噶啦噃，咁啊，转头翻嚟就同大家再倾偈啦吓。
2: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6度，预测今晚天阴，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交通速递。
4: 石梁一东行的士东快线转 collector 嘅 transfer 有坏车，左线受阻，交通由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开始挤塞。快线由410慢驶到 Kennedy， 跟住由 Liverpool 繁忙至到西林 Brock Street 慢驶到 Stevenson。石梁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410附近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在多伦多西区伊图碧谷 Broad West 拆除单车专用线还原为行车线的工程，今日再度引发骑单车人士的抗议，并且有一名示威者遭警方逮捕。现场消息说，中午12:30左右，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 Broad 及 Islington 的一带，警员维持秩序并且指示聚集者返回行人路。不过其中一名女子没有听从指示，拒绝离开工程范围，被警员锁上手铐带走。警方其后证实落案起诉一名25岁咸美顿女子阻差办公及行为不检罪。省府工作人员原定寻日开始动工，将 Broad West 长 1.2公里的单车线拆除做回行车线，属于全长19公里还原计划的首阶段，其余的包括 Young 同埋 University 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警察总长丹乔话，有关工程符合所有规定，并有所需的施工许可，暂时亦都未有法庭禁制令，民众应该远离施工地点，并且听从现场警员的指示，否则有可能面临被捕及起诉的风险。多伦多警方就日前西区一间食物州际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的案件，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事发星期日凌晨12:多，位于伊图碧谷 Eastmore 及 North Queen 的 Second Harvest 州际库，贼人破坏围栏进入，针对多部运输货车拆去及偷走死气喉催化转换器。警方今日公布保安图像，指疑犯车辆是一架黑色 Infinity G25 四门房车，有黑色的轮圈。该个州制府一度表示，案中蒙受的损失大约8万元，而目前收到的相关捐款已经有6万元。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右边肺部的下方肺叶，组织化验是证实患有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先至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的休息，并没有出现并发症，而今日已经可以下床散步，并且能够正常进食。梵蒂冈已取消教宗直至本月20日的所有公开活动。美国通胀加剧，劳工部公布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3.7%，升幅较八月高0.3%，亦都系略高于市场预期嘅3.6%。而按月 CPI 就升0.6%，同样较八月有所恶化，但就符合预期。撇除食品及能源，美国九月核心通胀亦都系转差，核心 CPI 按年升2.6%，按月升0.3%，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期内私人市场的雇员每星期平均实际收入萎缩0.5%，最新通胀数据差过预期，拖累美股下挫。有分析就话，联储局两周之后议息，将面对更大的加息压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如果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将会非常有益，但是暂时不清楚三国领导人的日程，也都未知道会谈的可能议程。不过佩斯科夫认为，将核实力问题作为议程并不合适，因为中方认为他们的核力量目前无法和俄美两国相比。他说俄方尊重中方这个立场，未必能够在三方会晤中进行相关讨论。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与三艘导弹驱逐舰星期二早上在九州长崎县男女群岛西南面约400公里海域航行，到了今日在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海域朝东南航行，驶入太平洋的一侧，并于石垣岛以南约25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舰载机升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逻机进行监视，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下午5: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QW 东行 Trafalgar 和 Appleby 之间发生了意外， HOV 和左线关闭，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严重挤塞。 QW 西行427至 Coffer Ford Drive 到403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 Centennial Parkway 以南多车。另外在 Third Line 附近有修路工程，有线受阻。427南行 King Road 附近路面有碎片，驾驶人士要小心。400北行由Shepherd 塞到去 Rutherfor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10: 现时多伦多密云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62%，吹紧时速24公里的西风，阵风时速39公里。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温度最高13度，最低1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1: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徐明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折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2: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9: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3: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14: 五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发。
16: 好啦，终于嚟啦，五点钟威发嘅时间，我哋两位嘅星级嘅嘉宾嚟到，就有请咧就高志森导演，
17: 系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多伦多听众大家好，
16: 林明姐。欢迎晒，欢迎晒。咁啊，高导演已经嚟咗好多次噶啦，嗬。
17: 系啊，好多次啦。
16: 分享咗已经系喺多伦多拍戏系。
17: 哇，多伦多拍系1986-87年嘅时候。
16: 系。
17: 86-87嗰阵时，我系拍《痴心的我》，我带嚟嘅演员系张学友、罗美薇。
16: 哇，嘿，
17: 佢哋两个当时梗系未系夫妇，佢应该系因为多伦多呢个外景，佢两个挞着咗正式拍拖咧。我目测啊，
16: 系
17: 就
16: 系
17: 多伦多外景。
18: 系1986年嘅时候嘅多伦多，其实都比较荒芜下啦。你系拣咗边一个地方，即系比较唔多华人啊嘛？嗰阵时
17: 都系 Scarborough 嘅。
18: 系咯，嗰时 Scarbo 都差唔多系农
16: 民
18: 地方嚟噶。所以导演
16: 系撮合咗好多嘅，即系一个情侣噶夫妻咁样噶。
17: 其中一对啦，
16: 其中一对。
17: 咁啊，之后有喺度拍过《发达秘笈》啦，就系阿郑文雅同阿黄百鸣啦。咁跟住有一套叫做《痴心》，一套叫做《我未成年》，系阿郑文雅同阿任达华啦。我都喺度拍几套戏噶。
16: 系啦，所以你好熟啦，可能你仲熟过我，边度食嘢？今次咧就系呢个叫做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全球首映啦，咁就呢个富贵逼人来啦，咁啊个来字有意思啦，大家都知道就系马来西亚嘅意思啦，咁嗱呢个相隔40年噶咯，呢个由富贵逼人嚟到呢度嘅时间，点解会突然间会有咩契机会令到你咧会再次，不如再多一次，令到大家有个嗰个叫做回忆咁样咧？
17: 系，其实系咁样嘅，
16: 嚟到呢度嘅时间，点解？

0: 咁样嘅，咁啊，直至最近呢几年咧，喺马来西亚有啲亚太影展啊，咁咧，又有啲朋友咧就专登攞嗰套片嚟再放，咁佢行翻入去戏院度再睇咧，咁啊就有好多人鼓励我，
1: 系，
0: 佢话啊，类似咁样嘅喜剧，会唔会继续拍落去咧？咁，咁我自己就咁样睇咧，即系话我虽然话就话系叫富贵逼人来，但系其实咧都系个灵感都系嚟自翻我嘅初心就系、是。屋村嘅嗰啲住廉租屋嗰啲，香港有種叫廉租屋啊嘛。咁如果佢哋一朝嘅富貴中咗六合彩，跟住佢哋嘅生活會有啲咩改變呢？但係我想重新將呢個故仔擺喺馬來西亞，擺喺吉隆坡。
1: 嗯，
0: 就係呢一家人係今日嘅馬來西亞吉隆坡嘅一家人，就唔係講翻四十
1: 年
0: 前嘅香港。
1: 嗯，
0: 咁我就係用翻當年嘅故事創作靈感咧，係重新寫過個劇本，
2: 嗯、
0: 用曬馬來西亞當地嘅人。同埋佢哋嘅嗰個生活嘅反應，同埋裏面嗰啲喜劇嘅細節。
1: 好啦，
2: 但如果你係特登想將呢一個感覺係特登係重整嘅話，有冇話咩特別原因係仍然係揾翻李麗珍去做呢？因為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點唔將佢就係阿細個時候阿來弟之後就嫁咗去馬來西亞？你係咪特登想洗牌形式，唔想俾人咁諗啊？
0: 我唔係想延續以前故富貴逼人嘅故仔、
1: 嗯，
0: 我差唔多係重寫，
1: 係啦，
0: 即係成個切入都唔同咗嘅。
1: 冇錯。
0: 咁啊，點解會用翻李麗珍咧？咁最重要就係佢同我合作咗好多套戏，
2: 系，
0: 同埋咧佢而家已经基本上係做媽咪角色㗎啦。
1: 嗯，
0: 咁我觉得佢做媽咪角色咧都係係好嘅，人一定要喺呢个位转型嘅、嗯，而佢係好啱我嘅喜劇嘅幽默感，即係佢会好快会 get 到，
1: 佢知道你嘅需求係咪咁样？
0: 係，佢知道我啲嘢㗎，佢知道我啲手法。
2: 头先咪后你讲过咧，靓女通常都系比较冇咁醒㗎嘛，李麗珍应该算系对你嚟讲系一个特别唔一样啦。
0: 佢比较好，因为佢已经跟我跑好多套戏，差唔多佢由第一部开心鬼，我哋两个都系第一部啦，当时。咁就一路，我觉得如果我将呢个妈咪嘅角色交喺佢手咧，就佢会带到我心目中嘅喜剧节奏同幽默感。
2: 咁明晶咧，明晶你又系喺边个层面？你觉得佢系一个可以带到喜剧感嘅一个女主角咧？
0: 我中意啲人系爽嘅，
1: 嗯
2: 啊，
0: 即系我好中意啲人好爽嘅。咁所以咧，佢嗰次我同佢喺嗰个喺嗰个电影节啊，我哋见面，咁我哋马来西亚一个电影节。咁然后呢我同佢讲咗两三句，我话我出年有部戏啊，佢话好啊，我嚟演啦，咁即係快呀、啊、跟住佢递手、啊嗯、我又递手，但係握手
1: 先嘅爽快就应承咗啦，
0: 握手
3: 叫握手，
1: 系
2: 握手握手就已经 OK 啦。
0: 明晶呢就有个特点嘅，就呢我哋睇人呢同唔同嘅，有啲呢就我哋睇人睇块面啦，睇个样啦，有啲呢欣赏女士睇对脚啦，睇条颈啦，都有嘅。我哋做导演呢一定係睇对眼嘅，
2: 嗯，
1: 对眼点样吸引到你咧？
0: 灵魂之
2: 有神、
0: 啊，眼又冇气啊！
1: 系
0: 有啲咧系只眼好大啊，死鱼眼啊，冇用噶。系啊，
1: 唔
0: 系话眼大就一定好啊，眼有冇神？
1: 有神。
0: 你可唔可以喺佢对眼度睇到佢个心？
1: 系
0: 佢个心里边内在嘅情感，系、
1: 嗯、
0: 透过对眼表达出嚟嘅、
1: 哦。
0: 一望就有嘅咧，好少有。
1: 即系有个情感带动俾你咁样，
0: 好容易佢用对眼可以表达到嘢。
1: 但我成日听你话，哇，林明晶咧就好机灵嘅，好醒嘅。咁、
0: 嗯、
1: 你同佢合作嘅时间，你有冇？即系系点样可以感觉到佢呢一份
0: 你
1: 又
0: 系咪系都啄住我噶呢 part？
2: 咁不如问翻明晶先啦。你其实你又有冇睇过《富贵逼人》咧？细路仔嘅时候，
3: 当然有啊。其实我细细个第一部香港电影系《开心鬼》。
1: 哦，
0: 多谢你，系我嘅第一部。
3: 然后咧，《开心鬼》我唔止睇过一次，我睇到好多次噶。
2: 但你嗰时系未唔知道已经系阿高导演做编剧同导演啊？
3: 知道我会有机会可以同高导演合作，所以呢个缘分系好奇妙噶。
1: 哦，所以即系高导演嚟到，哦，原来你就拍《开心鬼》嗰、那个，所以咁就 click 咗咁样。
3: 他们知佢哋嚟揾我嘅时候，佢、
1: 嗯、
3: 哋就。是讲呢部戏嘅导演嘅时候，我就知啦。
2: 哇！
3: 我就
2: 马上握手啦，即刻握手啦，所以
3: 我就哇，咪嘅好激动嘅其实。
2: 嗯、啊，咁但系嗰呢个咁样计嘅话，会唔会系你第一次嘅所谓嗰个咩叫贺岁片咧？
1: 嗯，
3: 唔系，
2: 你
3: 其实好多
1: 系啊，有拍过好多噶啦。但有一个我想问嘅喺马来西亚背景，你马来西亚人嘛？咁但系你拍马来西亚嘅背景系咪第一次咁样咧？算唔算第一次？
3: 马来西亚背景，
1: 嗯，
3: 应该系第二次。
1: 第二次，
3: 第一次系客串咁样。
1: 哦，OK， 有冇叫做 对你来讲有没有一种叫做

0: 好舒服啊，定系好新鲜嘅感觉咁样咧？即系
1: 好亲切，
0: 好亲切嘅，
1: 好熟悉嘅感觉。
0: 系，
1: 因为到全部演员都除咗珍姐，其他演员都系马来西亚人，系咪？
2: 系，
3: 好似有撐
2: 哥。吴岱融咧就系、是、新加坡嘅，佢当佢成名系喺即系好多认识佢喺香港。阿撐哥。佢本身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咧已經轉行咧就進攻飲食業噶啦，係
0: 好成功噶嘛，
2: 係夾硬俾我挖佢出嚟。咁咧，我同佢以前合作過嘅，咁佢又真係，唉，就俾面你高生啦，錢都唔同你講啦，就嚟拍幾日。
0: 係
2: 咁啊，即係佢嘅角色都好重嘅。仲有張慧儀咧，張慧儀就係怡寶，但理論上我好多人都以為佢係香港演員。张慧仪
0: 系，
2: 佢系怡宝人嚟嘅，咁所以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啦。
0: 所以你哋专登就将呢一个咁嘅队伍就变成一个马来西亚嘅队伍，咁就希望可以发挥呢一个有嗰个好重嘅马来西亚味道喺度。
2: 冇错冇错，我根本上我唔系重拍，
0: 听
2: 我
0: 先，
2: 富贵逼人，我系攞嗰个 concept 嚟重新塑造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家庭嘅故事，
3: 但系我又想知道，因为其实就算马来西亚嘅话，唔系好多华人，即系其实得大概三成系华人啦。你对佢入边嗰个文化或者佢哋讲嘢嗰个嗰啲用词系唔一样噶嘛？
2: 系，
3: 咁你即系编剧嘅时候，你都要用更加多嘅心机，系要写翻地道上嘅嘢。
2: 所以我嘅第一稿咧系有三位马来西亚嘅年轻女编剧写咗个第一稿。咁我喺里边执到啲啦，哎呀，我觉得啱使嘅嘢，又好笑又地道嘅，咁然后先至会嗱，譬如我哋香港做小贩，好少会买一样嘢叫 curry puff， 即系嗰啲咩炸咖喱角，
3: OK，
2: 系啦，炸咖喱角，咁啊呢样嘢咧就啊，我觉得几有趣，就视觉又几好睇啦，咁啊另外就仲有好多好多细节。其实呢就的确系呢啲个细节呢系丰富咗我今日再将呢个 concept, 呢个富贵逼人嘅概念再处理一次。
0: 其实都对你一个新嘅挑战嚟㗎喎。你要重新去学习或者一个新嘅文化咁样。跟住又重新去认识佢咁样。
2: 但系有样嘢得意呢，马来西亚嘅华人我夠胆讲、可能系地球上所有地域华人佢维持个中华文化传统系维持得最好嘅、甚至有啲地方比我哋香港澳门仲要做得好。
3: 系啊，呢、這个我都听闻咧，就算佢哋系可能就算三成嘅华人啦，但系佢哋 keep 翻嗰个传统啊，或者嗰个传承咧，系比好多地方啦嚟得更加重。佢哋甚至乎可能系广东话啊，或者国语咧，佢哋都 keep 俾翻啲细路仔，尽量都系 keep 翻好好噶嘛。
2: 仲有一样嘢好特别，因为我本身呢套咧系家庭片、家庭喜剧啦，我甚至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誉为香港极少数专门拍 family 拍家庭嘅导演。咁因此我呢个戏呢仍然系讲緊个家庭价值。
3: 係。
2: 家庭价值呢样嘢呢而家呢已经系越嚟越淡薄。哦、即系喺呢个世代。
0: 係。
2: 越嚟越淡薄。但系我哋华人对呢个家庭价值呢系维系得最好嘅。广东人南方更加好。喺马来西亚嘅其实个家庭价值其实系维系得是特别好添，我觉得。
3: 咁明晶啊，你之前例如应承话接呢个剧本嘅时候，未睇剧本噶嘛？睇完剧本之后，会唔会更加觉得哇，好彩我应承咗？因为全部入边嘅嘢会更加 relate 翻去你自己个生活化啲咧。
1: 觉得好好玩咯，因为其实我呢个角色马尼啊。马尼呢个角色系好
2: 马尼姓马嘅，
0: 系
2: 单字一个
0: 尼。
1: 哦，马尼呢个角色咧系一个好简单嘅女仔，很简单，好直接。我觉得我很多地方都跟她很不一样。
3: 哦，
1: 然后佢有一个好严重嘅恋爱脑，
0: 恋爱脑，佢恋爱为上，
2: 系错，
0: 非常好，我哋明啊，恋爱脑嘛，
3: 恋爱脑，我哋都明，
1: 恋爱脑，所以我就会透过呢个角色，会去体验，喂咩恋爱脑系咩感觉？
3: 即系你觉得你自己个人唔系一个恋爱脑嘅，比较
1: 我超级唔系，
3: 好。
2: 好明显唔系咧，佢一个拖都冇得拍，冇拖拍单身，拣都拣唔到，
0: 冇可能
2: 嘅，理智到不得。
3: 咁你谂住几时又做呢个媒人啊？
2: 系，
3: 你可以谂谂。
2: 我继续翻我呢个效果先，呢个作用先。
3: 我哋依家趁呢个广告时间，等阿
0: 高休息一阵，
3: 冲到系啦，谂谂边个
0: 翻嚟再同高导演同埋林明晶倾过。
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 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6: 轻轻松松5点钟。五点钟威化
2: 讲下
0: 要啊要啊，因为我都唔相信林明晶系冇拖拍嘅。
3: 你仲谂紧系咪？
0: 我真系，我谂广大嘅所有嘅男士冇可能系会
2: 一刻冇啫。
0: 我、知道，其实系已经排到咧，唔知咩位嗰度咁样。
2: 好理智地去选择嘅话咧，咁啊，梗系未排到位啦。
0: 我知道，即系我谂明晶系而家系事业为上啦，系咪？咁我又想问一下，拍戏嚟讲，你最中意嘅拍嘅咩类型嘅电影呢？即係有笑片啦、
3: 愛情
0: 啦、
3: 啊、
0: 愛情片啦、啊，或者
1: 其實我都覺得好特別。我第一部戲係僵尸
0: 嘅，
1: 我係演僵尸嘅，係好特別嘅。然後唔係演僵尸咧，就係、是、要搞笑，好似都冇接過認真嘅角色，
0: 認真嘅角色。
3: 但
0: 係我呢個就有認真啊！呢個係一個家庭式。家庭温暖嘅角色咁样，
2: 系呢套当然系一套家庭喜剧啦，
0: 系啊，都系喜剧噶嘛。
2: 咁我觉得咧，即系阿明晶都啱演戏嘅，非常之啱演戏嘅。咁、我讲点解咧？第一咧，佢对眼有戏啊，
0: 系。
2: 咁咧就仲有咧，佢自带一种咧好得意嘅喜剧感嚟到现场嘅
0: 喜剧感
2: 啊。系啦，咁我譬如我举个例咧，我哋啲导演咧一嗌 cut 咁啊，通常个演员即刻望导演啦，企喺 camera 侧边啦，就望过嚟，咁啊好严肃噶好多。佢唔系，佢自己讲嘢 NG 咗啦吓，佢系咁啊，原来自己褪后两步
0: 嘅。点解褪后两步咧？
2: 知啦，佢嗰个反应好得意嘅。我剪咗好多个摆喺我嘅戏嘅片尾啊，大家咧唔好咁早离开戏院啊。
3: 哦，即反而嗰个系彩蛋嚟嘅，
2: 彩蛋啊，好好笑。佢有阵时咁啊，咁嘅喎，讲错对白啦，佢会自己俾一啲好得意嘅发自内心嘅嗰种反应出嚟，系好好笑嘅。
0: 点解会咁咧？明晶，我想问啊，点解会次次都系咁样？
2: 佢唔系成 NG，
0: 系我知道，
2: 所以咧佢一 NG 就啊。向后褪喎，
1: 系咯，导演讲应该唔系好多 NG 啊，
2: 系我讲清楚，系所以嗰啲彩蛋咧就特别咧就值得大家品尝啊。
0: 咁又跟住你同佢接触啦，拍咗之后咧，你话哇真系好呢个演员，你又加多啲戏份俾佢，系啊，点解要即系觉得哇呢个真系可以继续去可塑之才咁样？
2: 系有阵时系咁样嘅，我哋对于喜剧嘅演员咧，最怕系咩咧？硬挤啊！指出嚟啲表情啊，惊、死人！唔知佢演紧喜剧，
0: 哦，太过夹硬嚟咁样，
2: 系啊，有啲笑，好得人惊啊！嗰啲
0: 系
2: 唔系话啊？啲话佢好生鬼啊，生咩鬼啊？毛管都冻埋啊，扭曲晒面口啊，系都要挤啲嘢出嚟啊，懒系喺度演紧喜剧咁嗰啲咧。我相信好多观众一定有同感嘅，
3: 明白。
2: 咁啊，林明晶系乜嘢咧？即系咁样。咁啊，个男朋友跌咗落水咯。哎呀，我抽筋啊！咁喺个水里边啊。我嚟教你咁啊，跟住好似鸭仔咁喺度拨啊，喺度拨，我冇教佢噶。
0: 哦，佢自己嘅，
2: 佢自己喺临场，佢就我嚟教你，本来就叫佢游嘅。
0: 系
2: 点解我 roll 机之后，佢好似只鸭仔两只喺度拨拨拨拨拨拨拨拨。
3: 咁呢个要问下明晶，呢个系你故意去安排咁样嘅动作啊，定系你真系觉得游水系应该一日一只鸭仔咁样游过去咧？
1: 因为我唔系第一次演贺岁片同埋搞笑嘅角色嘛，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会我就会把。给这个角色一些新的
3: 感觉、
1: 新的东西、然后新的设计，我会提前看了对白，我很好中意导演就系、是、我哋拍戏之前，我哋有好多次嘅
2: reading
1: 系呢个真系好重要。然后导演好清楚自己要咩，所以我哋演员就我们省了很多力气，跟我们。结合了自己的想法跟导演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再自己设计出来一个我想要的放在这个玛丽这个身上的一些 新的一些怎么说特色吧，
3: 特色
1: 对,
3: 对，
1: 就是一些比较看起来更突出，或者是更有层次，
3: 更加立体啦。咁、其实呢一个一定系你嘅努力加翻落去啦。
2: 唔系喎，我就啱啱正想讲，
3: 唔系佢
2: 嗰啲唔系叫努力，嗰啲系叫气质，哦、即系佢里面嘅质地，佢系呢一只质地，佢有呢种幽默感。我叫佢游啦，跟住你起步游我就咳啦。点解佢用嗰个方法去表达？系佢里面自发内在嘅气质做出嚟。
0: 哦、OK， 但佢又好努力咁样营造咗呢个气质出嚟，
2: 好
0: 嘢，真系
2: 严肃咁搞笑，就是、我最中意嘅。
0: 好嘅，
2: 系啦。
3: 咁你介唔介意会唔会惊第时俾人定格咗你系专系做搞笑嘅女神呢？
1: 我唔介意，其实我都好享受，因为你可以怎么讲逗人家笑、我觉得也是一种
3: 人笑
1: 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大家进来戏院、然后你能够感染大家，让大家跟着你的情绪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0: 好啊，那我见到明星都好开心，就是带动到那个开心的气氛给我们。那所以呢，导演你的首映就是好快就来了，
2: 就是在来紧礼拜五
0: 是
2: 多伦多时间，
0: 没错。那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可以上这个网站 TCFF.ca， 咁就係呢个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总网站。咁你 click 入去嘅时候呢，就会带到你去到嗰个购票嘅平台㗎啦。咁所以可以睇到明星嘅演戏，睇得好似高导演话佢点样可以嗰种气质出咗嚟嘅话，嗰种眼神嘅话，记得快啲去买飞啦。今日多谢晒明星上嚟，同埋多谢晒高导演，多
1: 谢
0: 晒你哋。
1: 拜拜。
0: 拜拜。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427 到 Mississauga Road，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零一东行由 Mavis 一路多车至到 Kennedy， 再由 Liverpool 慢驶到 Stevenson。400南行 Finch 附近的路面有杂物，右边第二条线受影响，由 Finch 至到401非常挤塞。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 401， 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The Brick 的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2: 北约黑加密货币绑架案7人落网，包括3名加军人员，并涉嫌盗取军方2000多发子弹。省警话，一名11岁小童深夜偷揸大胆车撞落粟米田，与车内嘅9岁乘客并冇严重受伤。中俄外长确认习近平同普京下个月会喺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会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金菠萝5.99一个，
15: 粉果1.99一磅
14: ，A 菜1.98一磅，
15: 油水白蜡8.8一磅
14: ，A 级靓牛筋4.99一磅，
15: 中兴比目鱼扒7.99包。
14: 最香圆鸡蛋卷9.99一盒。
13: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他试着。 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係越嚟越疏遠嘅。咁所以諗起而家嗰個 situation， 會令我哇有少難過。嗰啲眼淚就係喺呢樣。是这方面来的，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来的，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同埋我都是一个不想后悔的人，我想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不想后悔，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 你会有很多 what if， 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7: 想听到郑家声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Aurora 蓝灯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我
2: 你哄我咩？
1: 我系话我系 Aurora，
2: Hyundai of Aurora。
1: 系啊，而家喺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科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咧。
2: 贷款利率仲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仲有高达1000元大优惠噶。
1: 点止啊，仲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元大优惠呢，
2: 真系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1: 咪执书，今日就要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怡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好，我哋嘅口垃圾放题啊，继续我哋呢个今日嘅话主题叫做富贵逼人。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想真係去支持呢个叫多伦多嘅中华电影节嘅话，咁睇呢个富贵逼人来嘅话，咁记住上呢个 TCCFF.ca 买飞。咁点我哋今日呢个叫做富贵逼人来，梗系讲横财啦嘛。咁啊，好快啊，星期五就系咯。再射有冇谂住瞓身咁样咧？
5: 梗唔可以瞓身嘅呢啲。我有谂过噶，你真系唔系讲笑。我由细到大睇呢个富贵逼人咧，我已经系不断自己麻醉到，觉得自己我今世一定系会中过一次。中嘅时候应该会点做咧？咁样
4: 系啊，四奖买杯嘢饮啦。
5: 我开始计紧咧，就嗱，尤其是呢一啲咁样嘅大奖。而家讲紧咧系星期五嘅时候啦，呢一个 Lotto Max 咧就系讲紧有90 million啊嘛，
4: 亦都系讲
5: 9000万嘅话咧，亦都系讲紧咧全加拿大首次喺呢个history 嚟计啦，系第一次有咁高嘅奖品，因为其实咧佢之前咧就 cap 咗系80 million嘅，啱啱转咗90嘅时候咧，亦都因为礼拜二嘅时候抽唔到啦，咁所以累积奖金咧就去到90 million 啦。咁当然啦，我一谂到如果系呢一啲嘅时候，就更加多人会买，亦即系话正常嘅话就唔会一票独。中噶嘛？
4: 又呢个世界好难讲，系你就系你，
5: 唔知啊，
4: 系你就系，
5: 硬系觉得呢一个机会率应该会中，但系未必会咁中快，咁所以我就肯定唔会瞓身啦，因为我觉得就算居然中，都应该可能系好多票一齐中嗰阵咧，
4: 系啦咁样。咁但系佢又有咧有18份嘅叫做 Max Million 嘅，即系话咧佢预备呢个博彩局咧再预备咧18份嘅100万嘅呢个叫做奖金俾大家，咁所以咧仲有呢个叫做90份咧10万元嘅 Max。Plus， 咁总共咧就系可以咧，总共嘅奖金就系1.17亿嘅加币。哇！
5: 真谂咩都开心啊，
4: 谂咩都开心。
5: 咁你有冇买？
4: 我就列咗条题出嚟啦。今日我哋有9000万嘅 Lotto Max 嘛，有会唔会买咧？我系唔会买嘅。
5: 点解咧？
4: 我真系唔买
5: 彩，即系连嗰5蚊都悭翻。
4: 嗱，我系唔会主动去油站去买张 Lotto Max 嘅人嚟嘅。我真系唔会噶，
5: 唔会主动哦，即系你嘅意思，
4: 同时夹嘅，我冇问题啦，咪夹2蚊咯，咁样系咯，即系我唔会真系，我真系好少买彩票呢样嘢，
5: 真系难明啦，一张票系5蚊，你夹2蚊，
4: 唔系佢你夹钱唔知夹几多钱噶嘛，
5: 我总之第一个铺咁样计，咁就总之少少钱就玩啦，
4: 系啦，而且外即系打主流公司嘅时候，好多外籍人士个个礼拜差唔多就攞张咁嘅纸仔出嚟夹唔夹啊，咁样嗰啲咁样，
5: 好重要噶嗰个比翻工更加重要噶，因为其实我听过好几个唔同嘅故事啦，一个就系啱啱个女嘅放产假，如是者用翻嗰一扎 number 去买，佢中咗奖。就不嬲都系佢，其实连每一次都系佢去做发起人噶啦，次次都系佢去收钱，跟住成嘅。咁因为佢去放产假，佢就冇做呢件事啊嘛。咁佢咪照样 keep 住呢一扎 number 咪去买咯。咁所以就佢自己中咗嘅。
4: 佢自己中咗，
5: 自己中咗，因为公司冇人买啊嘛，都不嬲都系佢做噶嘛。
4: Okay.
5: 另外一真人真事嘅话，呢、這个亦都令到我反省，就好似你话啦，唔中就真系应该唔系你噶啦。佢爸爸就不嬲，次次都系买呢一扎 number 嘅。咁有一次就係落雨，好大雨，咁佢就唔想出街，就叫个女帮佢买。咁佢个女就諗緊次次帮阿爸买次次都唔中嘅，就费鬼事搞啦，就匿咗喺个车房嗰度。
4: 结果就开咗几个 number，
5: 全中。
4: 哎呀。
5: 阿爸爸一睇个 number 系全部就系嗰一扎 number， 因为你买开嘛，
4: 连都买。
5: 个女喊到好犀利，真系好，正真系惊嗰种喊咧。讲紧系头奖，
4: 系啊！
5: 即系我谂紧，如果你话睇翻《富贵逼人》嘅话，咪头先话最深刻嘅印象就系阿董彪知道自己中奖之后开住 live 嘅时候数自己个女上司，跟住之后就唔做咁样计啦。如果我个朋友个爸爸系谂住真系中硬嘅，
4: 第一件事就系、是。去佢上司间房嗰度
5: 拍台，跟住就
4: 忍你好耐啦，成日俾埋啲猪肉骨我，
5: 仲今次仲唔系啊？退休咁样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咁做，
4: 我买起呢间公司
5: 咁嘥钱，咁系啦。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就更加大件事。咁就好彩阿爸爸都算沉得住气，就谂住翻屋企攞咗张彩票先至 quit 咗份工。
4: 但系你啱啱你提及过一样嘢，就系咧我阿妈买六合彩咧，一定系成日咧
5: quit pick，
4: 唔系。一定是买以前屋企的电话 number
5: 哦，
4: 因为他说、哎、我们这间屋呢旺我的第一次都没中过嘛
5: 因为旺气去了间屋
4: 里、哦、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是很执着自己自己 pick 那几个 number 是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呢就是来紧这个礼拜五呢就是这个 record 啊 ,90 个 million 的 Lotto Max， 那又都是那句啦，
5: 小岛可以
4: 小岛可以移情啦，少少地玩下啦，那就不要分身啦，转头回来再经过。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苑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6: AM 140交通速递。
7: 时间系下午5:39，继续由周道交通消息。石梁一西行 Highway 25附近有坏车，右线受阻。西行线多车嘅路段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427到 Mavis、James No 到 Highway 25。石梁一东行由 Mavis 多车至到 Kennedy、White 至到 Stevenson 繁忙。QW 东行 Trafalgar 同 Appleby 之间发生咗意外 ，HOV 同左线关闭。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系严重挤塞。QW 西行427至到 Cover Ford Drive 到403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到 Centennial Parkway 以南多车。 Third Line 附近有修路工程，右线受阻。427南行 King Road 附近路面有杂物。400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Rutherfor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滋味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市宝新滋味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哈分店、亨特同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

0: 好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富贵逼人系点啊？讲完呢个六合彩，梗系讲戏啦，系咪？咁啊，你有冇屋企有冇串流平台？
3: 边只 Netflix 嗰啲？
2: 系啊，嗰啲
3: 有，但我冇乜时间睇。
2: 我都系，
3: 我好难争到个电视翻嚟。
2: 你唔使噶，你自己用手机我。
3: 系啊，但系
2: 我而家都唔，我哋而家个电视熄咗噶。
3: 个电视系摆设嚟嘅，
2: 系啊，
3: 系攞嚟反光。
2: 每人就用自己嘅手机同电脑，自己就喺度自己闭关。
3: 咁又唔应该讲，屋企个电视通常系攞嚟打机嘅。
2: 系，
3: 跟住如果你系攞嚟睇电视，真系想睇嘅话咧，我又冇乜时间可以真系出戏由头睇到落尾，仲要系全身。所以其实我真系成日都系专系抡啲旧戏啦，因为你中间随时中间位停冇乜所谓，我知道剧情啦嘛。
2: 而家都系，我都系抡啲旧。
3: 我系好少真系有时间坐喺度。特登揀一个是全新的戏是未感觉上好像你不觉得跟买马标一样，我不知道开出来好看不好看
2: 呢。而家呢你会上 Netflix 的网站或者是譬如是 Amazon 的网站，你是看晒那些按晒的 trailer 先，按晒 preview 先，跟住呢你是不想按入去的。你系，因为你揿入去咧，哎死啦！哎呀，又要嘥个几两个钟添，哎。
3: 但系最后其实你碌嗰扎已经碌咗个几钟，
2: 我就
3: 系
2: 咁
3: 咯。好多时嗱，我就系一路望住个 poster 啦，即系啊呢出戏边个做嘅，碌落去，碌完之后其实应该可以睇到一出戏
2: 嘅。冇错，就系咁。我哋而家正常系入会咧，就系睇海报同埋睇 preview， 入边嗰啲咧系唔敢揿入去睇嘅。
3: 我真系唔敢，费事蚀咗个几钟，唔知睇错乜嘢啦。
2: 我就系咁样啦。
3: 但系又唔同，如果系戏院嘅话，我又会去、哦。
2: 嗯，嗱，呢个就正正就中咗今日嘅我哋嘅主题，就系戏院呢样嘢。
3: 啊，
2: 咁啊，嗱，戏嗱 Netflix 你又有啦，
3: 系
2: Amazon 我都有，
3: 有，
2: 但我好少碌嘅。咁因为我哋系 Prime 咁嘅，就顺便啦咁样。咁但系咧，戏院而家好多嘅朋友咧都系照入嘅。咁啊，根据呢个 Cineplex 呢间公司啦，咁我哋戏院公司咧，佢话咧九月份咧个票房嘅收入咧系总共咧系收到4510万。
3: 美金、哦，
2: 加元、哦、都差唔多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创下咗佢呢个叫做公司嘅九月份最高嘅纪录。咁我又觉得，咦，唔系串流平台会影响咁多咩？哦，原来好多嘅加拿大嘅家庭咧，都仍然肯花钱咧，就走去戏院嗰度睇翻一两出戏。
3: 但嗰个感觉唔一样嘅，屋企睇戏系一个。睇戏啦，即系一家人嘅 gathering 啦。但如果系出去睇嘅话，你成个系一个 event 嚟嘅，因为你出到去，你一定要可能食咗饭先啦、之后要买下炮谷啊，买下汽水啊，睇、完戏之后又话要出去食个甜品啊，系一个一站式服务，系要即系
2: 成个
3: family day 嚟，
2: 系噶，好隆重其事咁，又唔好隆重，即系起码要悉心咁样计划
3: 嘅嘢嚟噶啦，
2: 系啊，一日嘅嘢嚟噶。咁所以你讲得啱嘅，就系话咧，而家变成咧睇戏咧系一个。重点嘅节目咁样，咁、所以咧就嗰个叫做戏院嘅票房就叫做咧不跌反升，咁啊继续好多人支持。咁另外一样嘢咧，都要问我哋成日都讲噶嘛，就话嗰个叫做消费嗰个策略咧，我觉得佢而家好成功嘅。佢就话嗱，有最平嗰啲啦，星期二嗰啲啦，就系、是、特价票啦，
3: 系
2: 嗰啲一定系最平噶啦，
3: 但亦都好难抢位嗰啲，
2: 亦都好难抢位啦，亦都同一时间咧最贵嗰啲咧，亦都系好 hot 嘅。
3: 嗯，
2: 最贵嗰啲位，譬如话系
3: D box 啊 ，IMAX 嗰啲
2: ，IMAX 嗰啲咧，你想你譬如话系之前嘅蜘蛛侠其他 Odyssey 嗰啲咧，你要揾嗰啲最靓嗰啲位咧。是好难去，即是比较难啲去 book 到嘅。
3: 哦，咁又系啊，尤其是佢啱啱一出嗰啲嘅话咧、你一系就系、你冇乜可能揾到礼拜二噶啦。
2: 系，
3: 因为嗰啲通常已经系到满晒啦，跟住剩低嗰啲系 single 嗰啲，一
2: 个分开晒坐嗰啲咧。D box 哇，好难揾嘅真系。
3: 系啊，嗱，所以其实我系有一个感觉就系、如果我真系好想睇嗰出戏嘅话，我就真系唔想成个戏院坐到好满啊，跟住之后好逼涩，个头要瞓喺颈咁样望上去咧。
2: 比贵啲。
3: 系啦，咁嗰啲我就通常去 V I P， 直情可以真系坐喺入边慢慢食嘢，亦都可以诶冇细路仔入去嘅，因为一定要18岁以上先可以入去嘅、哦，因为佢有酒水供应，咁、
2: 哦、
3: 所以就算你唔饮酒的话，都系要18岁以上先可以去到，亦即系话咧，你去到戏院就唔会突然间听到有个牙牙猪喺度喊啦。咁我觉得嗰个感觉系舒服啲嘅、嗯，但如果嗰出戏其实都。

0: 咗都几耐啦，又唔系话特别想睇嘅，咁我唔介意礼拜二嘅话，咁所以其实我真系有少少系我冇乜中间位啊，我一系就去好贵，一系我就
1: 去好平嗰啲，
0: 中间嘅话咁即系其实出戏我唔系咁好啦，咁就是但啦。
1: 所以就话我哋成日都讲啊，而家系两差反击都好大噶嘛，一系最平一最贵啦，咁啊除咗呢两样嘢带动啦，即系话而家好似航空公司咁，即系每样嘢有级数啦，即系睇场戏都有不同嘅级数，你愿意花几多钱，咁你就可以享受几多。咁而家好多个朋友咧就系分别就系两极嘅，有啲就去拣最平，有啲通常拣最贵呢两样嘢啦。咁另外第三样嘢带动嘅咧就系而家呢排咧都之前咧都啲大片咧就推动啦，譬如蜘蛛侠啊、Odyssey 嗰啲啦，咁啊令到咧嗰个票房咧就好吸引人咧，即系宁愿话我唔等串流平台啦，咁我宁愿咧就即刻晚上咧就走去戏院度，即系嘥几十蚊都要睇一睇。
0: 唔好用个嘥字，因为好似例如好似如果冇记错，阿邓欣都好似睇咗 Odyssey 成几次噶嘛，佢直情都讲明系就算之后会出嘅话，唔系戏痴还戏痴，咁佢可以等到出嚟先。但系有啲戏，例如呢啲咁嘅大制作咧，系一定要去个戏院睇啦，先至系唔一样嘅。
1: 系啦，咁所以即系话咧，而家嘅戏院咧。完全咧冇令冇串流平台嘅影响之下咧，仍然系非常之强劲。咁即系话传统嘅叫做乜嘢啊？传统行业啊，戏都系个传统行业啦，戏院啦。只要你捉到嗰、那个嗰条门路啊，即系话咧嗰个消费嗰个门路，你只要肯花少少心思，我喺中间揼几个靓位嘅话，跟住咧大把人咧又加啲 service 落去，一定有一班嘅人咧会系愿意去使钱嘅。咁即系话中间嗰啲。譬如话即系最普通嗰啲 normal 嗰啲位咧，可能咧就削翻出嚟少少，咁啊真系加啲心思嘅话咧，令到嗰个叫收支嘅话咧，就是、拉上补下嘅话咧，仍然可以维生。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呢样嘢咯。
0: 我如果冇记错，嗰好似Cineplus 咪就系九月头嗰时咪就系做五蚊特价，
1: 佢有五蚊，
0: 咪就系嗰、那个，我怀疑系嗰段时间所以 boost 到嗰个价钱更加多，
1: 系
0: 因为佢个价钱令到你系就算出戏睇过未睇过是但啦，
1: 照杀
0: 阿仔睇过，不过我未睇过或者我未睇过，不过阿仔睇过都是但啦，十蚊啫嘛，两个人一齐入去叹冷气都好啦。我谂呢，其实佢而家系越嚟越多唔同嘅 marketing， 无论可能出戏值唔值得睇都好啦，其实已经系点。反正个戏院都嗱、啊，我哋计噶嘛，因为呢啲叫做 fixed cost 啊嘛，你已经俾咗租金，已经俾咗灯油火蜡，我多个人就系多双快噶啦嘛，
1: 冇错，我都开多场嘅啫，系咪？咁所以真系噶，咁而家个趋势就系咁啦，最平最贵就最好嘅。咁如果话啦，有如果我哋话中间路线点样可以搵你啲着数喺中间路线嘅话咧，啊等我探究一下，迟啲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祝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分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Gardiner 西行由 DBP 到去 Strong Kipling 慢驶到427，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在 Shepherd 附近的快线有意外，右线关闭由 Stills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1西行 Highway 25附近有坏车，右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427到 Mavis、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由 Mavis 一路多车至到 Kennedy， 再由 White 繁忙到 Stevenso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想一家大细食餐饭、睇好 show， 又可以做善事。老友会为华之处慈善筹款晚宴，11月14日加座万锦广场金庭宴隆重举行。现场有书法家张少明即席挥毫 ，Shelly 与律师传承议题论坛八段锦表演，三代同堂趣剧《栋笃笑》，仲有 AM 1430 DJ 所罗门压轴献唱。善款拨捐华之处，只系88蚊一位。美食娱乐兼做善事，20蚊可获退税。订票电话：黄小姐416-417-8123。
6: 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如梭用英雄吧，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7: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1: 好，我哋今日抽奖先。今日咧，我就抽咗阿 Fred， 我好欣赏佢嘅答案嘅。佢话咧，诶，买六合彩，我问大家嘛，9000万，你想分身啦，定系刀仔锯大树定系唔买咧？佢话我唔想未发达之前就开始烦恼点样分身家。
0: 哎呀，你不揾我帮你啦嘛，
1: 系啦，
0: 嗱，身家就唔使分嘅，你全部俾晒我啦。
1: 我就帮你保管住先，
0: 使乜担心咧？
1: 系啊，好快帮你洗晒。
0: 咪系咯，无忧无虑，唔使惊。
1: 冇错，咁我今日咧就抽到你阿 Fred 啊，你会得到10蚊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券啦。咁就我每一日咁都会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讨论嘅题目嘅。咁记住 like 我哋嘅面书专页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好，
0: 喂，而家真系有好多嘢咧，都唔系话你唔想买呢啲咁嘅 lottery 啊，或者想抽奖咧，都一定要抽咁就。如果你想要嗰样嘢啦，因为你其实好似就算而家系例如刘德华啦，佢喺个佢迟啲咪会做一个好似
1: 演唱会
0: 咁样计啦，佢有20个地点啦，跟住喺香港站嘅话叫做 About Life。都是以抽奖形式才可以买到门票，
1: 它是只有一场的，是吧？
0: 在香港暂时是一场的，
1: 哦，那有大把人需求，
0: 即它其实连唱20场，但在香港暂时是一场，是，但是说是用一个公开抽票式，即例如你中了的话，就你可以第一批人就在13号即是昨日的时候就可以揀位，之后的你又会再收到，可能第二 再抽中的话，即第二批抽中的话，就去到16号的时候你又可以去买票，每个人只可以买两张，亦即系话咧，就算你唔想呢啲咁样咩幸运之神嗰啲咁嘅眷顾咧，你真系如果要睇演唱会嘅话，你都要抽奖先至有机会。
1: 你 buy 唔 buy 呢样嘢咧？
0: 我真系谂紧嗱，例如当我可能唔系两个人噶嘛，因为你 maximum 我两张飞，咁跟住嗱，当我又中咗个飞啦，你又中咗啦，但系问题我哋一齐分开去买嘅时候，我哋未必可以四个人坐埋一齐噶嘛。
1: 梗系唔得啦！你如果你分开中嘅话，
0: 系咯。咁但系问题，可能我哋系四个朋友嚟噶嘛？明明系谂住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四个主持一齐睇嘅，你就夹 硬要分开我哋两个唔同嘅地方。
1: 嗯，
0: 所以我有阵时候我又觉得太过公正嘅话，有阵时候又未必真系做到。亦都谂下，
1: 嗱，我谂到我啲蛊惑个脑袋又出现咗啦。
0: 买翻出嚟，
1: 系咯，你实有人肯定攞咗个丑，跟住就
0: 所以嗱，咪就系咯，你其实明明本来想咁做，系想杜绝咗，或者希望唔好咁多炒啦，真系俾一啲系真系想睇嘅人而睇。而家就反而我觉得你咁样嘅方法就系唔系想睇嘅人，我都希望睇下我自己幸唔幸运地俾我抽中，因为而家系更加难得可，唔系攞钱就买到啊嘛。
1: 咁但系你讲呢，這个都尚算系最公平嘅方法，我谂。你如果你排队斗快嗰啲，你点救人快啊？
0: 我觉得系咪身份？正咩嗰啲咩真系有 ID 真系买嗰啲会唔会好啲啊？
1: 就我即系有 ID
0: 吓，实名制会唔会好啲啊？
1: 我即系实名嘅意思，即系我真金白银买就真金白银，一定即系要有个入场咁样
0: 咯。
1: 哦， okay，
0: 我觉得会唔会好过你？因为嗱，而家你变咗系我未必我有兴趣睇刘德华，但我想睇我自己幸唔幸运地抽到。如果我抽到嘅话，我买咗就攞嚟放票，咁咪反而变咗真系想买嘅人又如是者又系买
1: 又系咁样，因为始终都有一班人系做呢啲咁嘅嘢啦。
0: 系咯，唉，我真系觉得点解成日啲买。明明是好，即我真的很想去看，但看之前要搞咁多嘢咁复杂，
1: 冇办法啦。咁啊，所以支持刘华嘅朋友，咁啊，即系有机会香港仲有边啊？中国内地咁样，
0: 应该系啦，
1: 咁样
0: 系啦。
1: OK， 咁啊，嚟紧有演唱会啦。好，另外一样嘢，咁啊，去到呢个多伦多，我哋关于我哋噶啦。咁啊，唔知道你 buy 唔 buy 啦吓？我哋成日讲咗几廿年噶啦。咁就呢、這个10月30日就 Halloween 啦。跟住11月1号咧就系教宗啦。
0: 系，
1: 我哋今年又教宗，但系咧喺呢个叫做 Manitoba， 咁你知个Manitoba 呢个省份咧，佢就宣布咗咧会采用咧永久采用呢个下令时间嘅，
0: 即系永远再停咗，就11月1日就唔关佢事
1: 啦。咁就唔会再教钟啦。咁啊令到咧 Manitoba 好安省隔附近嘅地方，连接 Manitoba 嘅地方咧，佢都话咧会迁就翻咁样嘅。咁就话咧，嗰度都会停咗，唔使需要再教时间咁样。
0: 哦，咁即系更加乱啦！即系如果咁计，即系安省某啲地方会，某啲地方
1: 都几乱喎。而家你又冇话，即系你话呢个就系、是。Manitoba 咁就係唔教鐘，咁我如果我揸車去到 Manitoba 嗰時間就會嘅，
0: 咁、你永遠都一定係梗會跨地方嘅時候，咁啱就有一啲時間，
1: 我知嗰個時差嗰個嘛，係咪？
0: 咁只不過我諗緊係因為 Manitoba 唔轉啦，唔再玩呢個遊戲啦、旁邊有少少安省嘅 Northwestern 啦，即係西北嘅地方，亦都開始諗緊會唔會嘅話，咁你其實一路慢慢褪下落嚟㗎嘛，咁咪不如一齊都唔好再搞咪算咯。
1: 就應該就一齊，你中唔中意教鐘嘅先？
0: 梗係唔中意啦。其實教鐘我記得嘅話，其實係令到好多人嘅慢性疾病又會出嚟啦，跟住之後嗰個精神狀況又唔好啦。每一次教鐘，其實個撞車機會率亦都高咗啦，亦都有好多嘢衍生出嚟噶嘛。
1: 你又啱喎，撞車機會率，因為你突然間教鐘嘅時間咧，
0: 又唔夠瞓，
1: 係啦，係啦，又唔夠瞓啦，又話可突然間個鐘即係可能放工嘅時候黑曬啦咁樣，咁你冇 expect 到嗰樣嘢嘅時間咧，咁嗰個轉接期咧就會就會多咗。意外嘅，另外嗰个咩隐性疾病又系嘅，
0: 系啊，
1: 因为嗰啲咩有心脏病啊、心血管病嗰啲，可能即系突然间你就唔惯嗰个一个钟头，少咗一个钟头嘅时间，就会影响咗自己嘅身体。
0: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类型嘅嘢，其实当年即系好讲嘅系真系好耐之前嘅话，系因为以前嗰啲灯光系冇咁好，就话要用到呢一个咁样嘅 daytime saving 啫。其实而家已经我觉得唔再有呢一个特别嘅原因。
1: 佢系直头话系咩农夫年
0: 咪系咯，即
1: 系
0: 嗰阵时你早啲翻屋企休息啫，而家都唔系嗰个嗰一回事嘅、我又真系觉得与时并进系要好啲嘅。
1: 咁啊，点都好，但系总之11月1日就可以赚一个钟，系咪赚咗啊？教慢咗啊，系嘛？
0: 系啩？
1: 系咯，喂，呢个好开心噶。嗱，点都好啦，总之你教你，总之我自己赚咗就开心。
0: 你感觉良好咪好啲咯？总之系咪咁解？
1: 总之感觉良好梗系好啦。咁所以记住 ，Halloween 嘅日可以玩耐少少。跟住呢，因为呢你之后嗰日就教钟，咁你可以瞓长。
0: 仲有岁月流星呢，
1: 仲有岁月流星係喎、你真係聪明喎，岁月流星喎、
0: 岁月，我哋都係为咗岁月流星教钟特登揀嗰日㗎嘛。
1: 係喎，岁月流星又系嗰日呢，就系咪总决赛呀？咁即係有兴趣嘅朋友咁又可以上嚟我哋151号 Asset Park Drive 度买飞啦。咁即係因为嗰个叫做 finalist 已经系选晒出嚟㗎啦。咁所以呢我哋陆陆续续呢就会为佢哋呢就会宣传。咁你哋知道你哋啲 friend 已经系入咗围嘅话呢，亦都可以就是买这些叫做门票支持他们啦。
0: 五入围的你都看看为什么人家入你不入的，下年就知道衰什么东西就可以再重出江湖。
1: 正是不是正所谓你把宝剑可以再出鞘啦。
0: 梗是啦。
1: 是啦。咁啦，最后都是那句啦，咁要支持这个叫做多伦多的中华电影节。咁好快就是这个叫做我们刚才的高导演的电影。是啦，富贵逼人来呢就是全球首映。仲有两日嘅啫，咁有兴趣嘅朋友咁就可以今晚或者马上
0: 啦，
1: 而家咧就上呢个 tccff.ca， 跟住咧呢个叫做右上角嗰个时候咧就揿 buy ticket 咧，你就可以买到飞噶啦。好，今日时间就到呢度咯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
0: 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8: 黄昏新闻专辑，
10: 西区拆除单车线工程继续受示威者阻挠，一名25岁女子被警方起诉。特朗普为中期选举拉票时重提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教宗梁14世肺癌手术一天之后，现已可以下床走动及正常进食。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伦多警方调查一宗加密货币绑架案，揭发军用弹药失窃及有组织犯罪，7个人被起诉，当中3个是加军人员。行动中检获多支枪械及超过2000发子弹。周善玲报道。
4: 多伦多警方调查一宗涉及加密货币的绑架案，揭发案件牵涉枪械、军用弹药失窃以及有组织犯罪。被落案起诉的七个人之中，三个人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成员。警方合共提出82项刑事控罪。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上昼公布调查的进展。警方话，受害今年7月25号在北约克 Finch 和 Bayfield 附近行近自己座驾的时候被人绑架。调查人员相信。

0: 疑犯是体状受害人，有渠道接触加密货币资产，因此将他锁定为目标。受害人其后获释，但是据称被人威胁不准报警。警方在绑架案发生之后24小时内拘捕两名22和24岁的男子，其后分别在8月11号和9月24号拘捕另外5个人。其中三名被告是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分别是22岁的 Fernando、29岁的 Morrow 以及24岁的 Millie。国防部表示 ，Fernando 在2020年加入后备军，但是从来都未被派驻执行任务。Morrow 就在2018年加入后备军，并且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支援地方政府和保护民众的镭射行动。放在调查期间，检获多支枪械，包括一支散弹枪、两个枪械灭声器，以超过2000枚子弹。警方相信，几乎所有被检获的弹药都来自加拿大武装部队失窃物资。警方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在逃的疑犯，亦都预计不会再有人被捕。不过调查仍然在进行，警方正继续厘清七名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人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安省政府在多伦多西区伊图碧谷 Broad West 拆除单车专用线还原为行车线的工程，今日再度引发骑单车人士的抗议，并且有一名示威者遭警方逮捕。现场消息指，中午12点半左右，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 Broad 及 Eastlington 的一带，警员维持秩序并指示聚集者返回行人路，而其中一名女子没有听从指示，拒绝离开工程范围，被警员锁上手铐带走。警方其后证实，落案起诉一名25岁咸美顿女子阻差办公及行为不检罪。省府工作人员原定寻日开始动工，将 Broad West 长 1.2 公里的单车线拆除做回行车线，属于全长19公里还原计划的首阶段，其余的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警察总长丹乔表示，有关工程符合所有规定并有所需的施工许可，暂时亦未有法庭禁制令，民众应该远离施工地点，并且听从现场警员指示，否则有可能面临被捕及起诉的风险。多伦多警方就日前西区一间食物州制库遭人潜入偷去货车零件的案件发放疑犯汽车的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事发在星期日凌晨12点几，位于伊图碧谷 East Mall 及 North Queen 的 Second Harvest 州制库，贼人破坏围栏进入，针对多部运输货车拆去及偷走死气喉催化转换器。警方今日公布保安图像，指疑犯车辆是一架黑色 Infiniti G25 门房车，有黑色的轮圈。该个州政府一度表示，案中蒙受的损失大约8万元，而目前收到的相关捐款已经有6万元。安省省警表示，日前有两名小童深夜时分偷揸大胆车，失事撞落粟米田，幸好两人都没有严重受伤。事发在渥太华西北面的 Pembroke 镇，前日星期一凌晨3点左右，有巡逻警员听到汽车踩行油的声音，发现一部汽车高速行驶，尝试截停但不成功。不过警员当时并没有进行追截，而没多久之后就接获报告，附近一处粟米田有汽车失事。到场之后发现车内有两名小童，确定驾驶汽车的是一名11岁小童，乘客就只有9岁，两人送院检查并没有严重受伤，已经交回家长。省警调查之后相信，两名小童在深夜偷偷驾驶父母的汽车去游车河，决定不向任何人提出起诉。本国八月份整体建筑批文总值上升，动力来自住宅类别，并且以安省带动。统计局公布，全国各城镇八月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36亿元，按月升9%，当中住宅类别增加11亿元，去到85亿。八月的增长全部来自多户式，并集中在安省，增加7亿元，卑诗省和亚省各升超过1亿元。而八月新批的建筑许可涉及全国21800个多户式单位和4000间单户式，按月增加13%。不过12个月累计的数字就微跌至30万个以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为到中期选举拉票时，重提加拿大将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特朗普今日去到亚利桑那州出席竞选集会，再次声称加拿大最终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并且提到美国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的多项不满。他提及加拿大对乳制品征收的关税、汽车制造商将工厂迁往美国，以及将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等的议题。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只有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双方关系才能够运作，并且重申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加拿大就需要美国才能赖以生存。他同时质疑美国为何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去支持一个不属于美国的国家，并且将加拿大与格陵兰相提并论。相关的言论再次反映特朗普对美加贸易关系及双边利益分配的不满，并且引起外界对其加拿大政策立场的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所有想通过这些航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较早时指出，一艘载有2500多个货柜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水雷起火之后沉没。路透社引述伊朗高官员指，巴克兰正在采取新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减少中东出口的石油数量，试图破坏美国及盟友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目的是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右边肺叶的下方部分，组织化验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四世在手术后翌日已经能够下手动及正常进食，显示他复原情况良好。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主诊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及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手术后状况正常，各项指标均在同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指梁十四世康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将会出席星期四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两人星期三会晤，俄方传媒引述王毅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仍会面对亚太地区发展十分重要。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指普京和习近平今年已经是两度会面，俄方期待两人再次会谈。拉夫罗夫又说，在国际舞台上，俄中的战略联系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在大多数地区及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或非常接近，而两国经济合作发展良好，今年首八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了两成半，几乎可以肯定今年双边贸易额将会再创纪录。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星期三朝早月台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导致观塘线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会调查同星期二的事故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要求港铁深入以及全面调查，并且全面视系统的安全性，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另外，多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城巴准备加 17.7%， 九巴 16%，新大屿山巴士 9.8%， 龙运 8.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星期五将会讨论。运输及物流局指出，油价升高，各专营巴士公司首季税后盈利普遍下跌2至3成。陈美宝说，政府会综合考虑巴士公司的营运成本、收入与长远财政状况，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审慎把关。而在立法会会议上，议员庄浩峰关注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以手机外放声音，将脚或者是鞋放在座椅等不当行为，建议修例明确列为违规，并且提高罚则。陈美宝回复说，现行的法例已经规管相关的行为，违者最高可以罚款5000元，部分罪行更加可以判监6个月。巴士营办商亦都会提醒乘客，必要时交由执法部门处理。过去3年，局接获公共交通工具噪音骚扰投诉45宗，不当或不卫生行为投诉96宗。 蔡天凤遭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因骚扰投诉45宗，不当或不卫生行为投诉96宗。蔡天凤遭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作供，庭上。

0: 自线，其后佢同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到警署报案。香港社福机构康智会嘅前助理社监钟培基因为五度强奸女智障院友罪成，喺高等法院被判囚13年。案情指38岁嘅被告喺2024年任职康智会大埔院社期间，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嘅女院友。被告入职只有19日就首次犯案，其后短时间内再犯4次，喺部分案件中更加冇使用安全套，罪责尤其严重。启德德朗村93岁独居老妇遇害案，被控谋杀嘅52岁印佣提堂，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6日再讯。控罪指被告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喺德朗村德饶楼一个单位谋杀死者，法医检查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瘀伤同擦伤，但系就冇明显嘅致命伤势。闭路电视片段显示，印佣事前曾经多次施袭，发现死者冇反应之后曾经喂水。警方调查指，死者嘅亲戚3年前聘用涉案嘅印佣照顾死者嘅起居，相信两个人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另外，立法会讨论外佣相关议题，有议员关注系咪为即将试行嘅外籍家佣照顾员引入试用期或者系退换机制。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如果有试用期，外佣都可以即时离职，雇主未必乐见，认为无需引入试用期。香港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18名17至69岁的男女，包括骨干成员。警方8月接报葵涌一个住宅单位被人淋红油，调查之后锁定有关的犯罪集团，指集团涉嫌透过电话或者社交媒体推销借贷计划，并且收取行政费。有人实际被收取的贷款年利率高达500%，远远超过法定上限48%。大埔广福道70号 B 嘅连锁珠宝店周生生，星期三下昼3点几发生劫案，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接报指，一名20至30岁嘅男子进入店铺，劫走一条大约值7.9万元嘅金链之后逃去。另外，土瓜湾龙浦道18号发生连环爆窃案，四个单位合共损失超过9万元嘅财物，暂时冇人被捕。香港5名28至40岁嘅男女涉嫌假冒内地公安人员行骗被拘控。警方表示，上个星期五接获一名内地留学生报案，指有骗徒假冒内地公安人员，俄称多时身处外地嘅报案人涉及洗黑钱案，要求报案人亲身到香港以证清白。骗徒其后带报案人购买4只总值134万元嘅手表，要求对方将手表交出。警方调查之后，发现犯罪集团同唔同嘅标行有紧密联系，将手表转售俾标行套现。香港海关1连3个星期打击利用内河船走私货物到澳门，侦破3宗案件，检获大约79万元受管制嘅药剂制品，大约15万支受管制嘅针剂，以及大约142公斤嘅雪茄同烟草，大约值7700万港元。暂时冇人被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Aurora 兰登恩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鸡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3: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4: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点半先打烊。
3: 咁我迟啲生日？
4: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4点，跌3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21点，跌4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92点，下跌5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下跌86点。 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5.09美元，升95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7。

0: 1.9美元，下跌69.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11美仙，下跌0.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跌3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HR Radio App 可于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fie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field Lifeline 3164号，请致电289812492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Hello， 我哋 LTM 参加琴嘅 William
1: 同 May。新买家将可享全年最佳优惠
2: ，Q3 两周只需258元，享低息同现金回扣
1: ；Q5 两周只需268，其他车款零息零保证金 ；Q7 仲享高达8500元新客现金优惠。
2: 驾驭梦想展示活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嘅 Audi Uptown 隆重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尹家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制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尹家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岭一西行 Highway 25附近有坏车，右线受阻。西行线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427到 Mavis、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岭一东行由 Mavis 一路多车至到 Kennedy， 然后由 White 繁忙到 Stevenson。加连纳西行由 DVP 塞到去 Strong， 然后由 Kipling 慢驶到427。404 DBP 南行 Shepherd 附近的快线有意外，右线关闭，由 Stills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DB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401，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 QW 西行挤塞的路段有427到 Crawford、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转403的 Ram。 QW 东行 North Shore 附近有坏车，左线受阻， Mississauga Road 至到的士繁忙。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8: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

0: 更多。啤巢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见到一班学员转一间餐厅搞得有声有色，就系等佢哋好开心啊！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嘅热诚同埋魅力啊！
4: 试咗咁多护发产品，头发咧仲系有干有易甩。潮人馆同你一齐揭晓头发护理嘅真正秘诀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7: 又到了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有我卿卿黄伟卿，而嘉宾主持是伍世光律师。 Hello Samuel 你好。
8: Hello Patrick 你好。
7: 喂，讲到焦点这家嘢呢，咁香港嗰方面呢个礼拜嘅焦点啦，甚至香港嘅移民啦，喺呢度嚟讲呢都好关心一个案件，就呢个蔡天凤嘅烹尸案啦，咁样啦。咁预计係审呢个40日，咁到今日为止都係审咗係大概6-7日到啦，咁仲有排审。呢单案都相信大家都会係即係有睇下咁样啦，係咪？咁嗱，呢單案即係個案情相當複雜，咁但係我哋主要咧係針對翻佢嗰個控方所提出嗰個殺人動機，就話咧係呢一個係礦家個方面咧，由於呢個蔡天鳳咧將呢個加多利山嘅名係寫咗落嗰個係其中一個被告礦球嘅名下，咁係呢個蔡天鳳出錢，但係名咧就寫佢啦，咁於是乎咧。到賣樓嗰陣時咧，咁啊嗰個礦球啊竟然反對啊，即係驚咧就話係真係買咗之後咧，佢又真係一無所有，冇得住靚屋啊，咁可能咧又即係對佢又未必係咁好啊，咁樣於是乎動個殺機，諗住咧殺咗呢個蔡天鳳之後咧，咁呢間屋就變咗遺產啦，咁啊喐起上嚟比較難啲，佢可以繼續喺個加多利山享受呢個奢華嘅生活啊，咁樣。咁呢個咧就引發咗一個嘅係觀點啦，一個法律嘅觀點就話嗰個產權嗰、那個業權。究竟是这个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那个出钱那个人去所拥有的。那挂名那个可能呢都是一个所谓这个信托的形式，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拥有者。那其实在这方面的有关产权业权那方怎样来定，其实有些什么的条件去来定这样的呢？
8: 就咁嘅样，呢种情况咧，其实响我做咗咁多年嘅律师生涯中咧，我碰过系无数次，系因为呢啲事去闹嘅。
7: 有好多唔同原因，又加你个名，减你个名啊，导致好多一啲嘅拗撬啊，变咗真系因财失义啦，可以咁讲啊。
8: 系啊，咁我哋睇翻香港蔡天凤嗰个 case 啦，咁佢系2019年嘅时候买入呢个加多利山嗰个单位，咁嗰时候唔知7000多万买呢个物业咁样嘅，咁就登记咧就系佢前夫嘅爸爸，矿球嘅名字登记嘅，
7: 系冇错冇错，
8: 咁啊跟住就出现嗰个业权嘅纠纷，就结果咧就佢蔡天凤个妈咪就上法庭入禀咧，就用遗产嘅执行人嘅身份啊，如果我记得冇错嘅话咧，就提出呢个民事诉讼咧，就话呢间屋咧就应该系属于蔡天凤嘅遗产一部分。咁呢个嘅拗法咧，我唔知佢哋上法庭嘅文件啦。咁如果响加拿大嘅法律方面嚟睇咧，佢有个咁样嘅做法嘅。
7: 系点样咧？
8: 如果有个物业，即系好简单，譬如话系父母亲用出钱出嚟买个物业俾个细路仔，
7: 系
8: 啲钱全部父母亲俾嘅。
7: 嗯，
8: 咁 到收尾个业权有争议嘅时候，即系话佢个父亲或者母亲话：，喂，呢个物业系我嘅，唔该你俾翻我啦。咁样，个仔话唔系，系我嘅咁样。咁上法庭举证嘅时候咧，因为呢一个转呢、這个当初卖嘅时候咧，个仔咧系冇付出任何代价得益，
7: 系
8: 攞到呢个物业翻嚟嘅时候咧，就要由个仔个方面咧去举证话呢个物业咧系爸爸俾我嘅。
7: 哦，咁样明白，系一个馈赠嚟嘅，啊送咗俾我噶啦，咁样啊。
8: 呢个即系嗰个举证嗰个责任咧，就
7: 喺
8: 个
7: 仔
8: 嗰
7: 度。明白。
8: O、okay? K，好啦，咁个仔个举证啊，佢点举证就喂，当年你话你俾我噶嘛，有人证物证啊，或者系除咗呢间屋之外，你成日都俾钱我噶啦，系咪？我冇钱你又俾我，仲有啊呢间屋入边嘅费用全部都我俾噶、
7: 啊，
8: 等等咁样。灯
7: 油火蜡我俾噶，咁样。啊
8: 咁好多呢種咁嘅爭議性問題嘅，嗱最即係最普通嘅做法咧、就是，即係爸爸，即我講爸爸先啦，即係爸爸見到個仔就慢慢長大啦，咁或者就嚟要結婚，或者係要成家立室啦，或者要獨立啦，咁好多時候父母出錢就買間屋俾佢哋，
7: 係啊係，好多時都咁嘅情況係，
8: 咁、即係用佢哋自己嘅積蓄買間屋俾人女，即係如果啲細路仔後生嘅，咁就可能唔會有。呢笔钱出嚟去买间屋咯，
7: 而家更加难添啦，系嘛咁贵
8: 嘅楼，咁啊出钱俾个细路仔买屋，买屋之后咧，好啦，跟住细路仔慢慢长大结婚啊等等啊咁，或者系再离婚啊咁样，咁呢间屋就存在个争议啦。最常见嘅问题咧就系当个细路仔系要离婚，
7: 系，
8: 好啦，咁嗰阵时候咧。就个个都唔想话呢间屋同佢配偶会
7: 分啦，系啦，
8: 咁个争议嘅问题咧就诶呢间屋唔系仔嘅，系我嘅，系老豆嘅咁样 ，OK， 点解咁？佢都冇攞钱出嚟，
7: 系咯，
8: 但系冇攞个钱出嚟就唔系代表个物业系爸爸嘅、哦，
7: 系，
8: 即系法庭会睇啲乜嘢咧？就系、是、当时候嘅父母亲系一个乜嘢嘅想法？
7: 哦，
8: 父母亲讲当时嘅做法只系三个啫。一个就系仔，我送俾你嘅。
7: 系啊，一个
8: 我送俾你。OK， 你第时你要买又好，点都好，你自己嘅决定。
7: 系
8: 一系就我借钱俾你买。
7: 明白。
8: OK，
7: 或
8: 者我借俾你，
7: 你要还翻钱俾我咁样。
8: 另外一做法咧就系、是，呢、這个物业咧系我嘅。我委托你帮我买。
7: 啊、哦，明白。
8: 第时卖嘅时候咧。你嗰钱咧要俾翻我嘅。
7: 明白，系 OK。咁有三个可能性喺度。
8: 好啦，咁我哋点知系边个可能性咧？咁就要睇翻咧，好多时候决定啦。嗱，由当初买屋睇起先啦。假设系买屋嘅揸主意完全咧系老豆揸主意，
7: 系
8: 个仔完全都买嘅。OK，老豆出去睇完呢间屋啦，我要呢间啦，咁样 OK。
7: 系
8: 咁之后去埋单嘅时候咧，用我仔嘅名去埋单。
7: 明白。
8: 个仔可能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7: 系完全冇参与嘅，除咗签名嗰下之外，
8: 咁都唔足够嘅，咁先咪代表系个选择权个父母亲个去拣啫，系咪？
7: 系啱，
8: 咁之后间屋嘅费用边个俾？
7: 即系啲地税啊、灯油火蜡啊等等啊咁。
8: 系啦，咁即系所以各位听众听住呢个我今日讲嘅嘢，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无论你系仔又好，或者爸爸嘅角色又好，即系话你想。表明白呢个物业嘅业权系边个嘅时候咧，你今日听完我讲嘢，真系要开始做嘢啦。
7: 系一定要啦，
8: 一定开始做嘢。嗱，如果个仔话要同我个配偶离婚，我唔想分呢间屋嘅话咧，咁佢要做啲咩嘢咧？第一就系、是，如果佢哋之间有签嘢嘅话最好啦。即系如果将，即系如果系有父母亲要咁送嘢俾个细路仔，最好签份嘢就系、是、喂呢、這个物业。我借俾你，或者系我暂时
7: 委
8: 托
7: 俾
8: 你
7: 嘅啫。
8: OK， 咁起码都有份
7: 证据，书面证据系啦，
8: 写住喺度啦。咁之后咧就系、是、俾钱呢间屋嘅证明啦。
7: 明白
8: 呢样嘢就唔系容易揾嘅，因为特别咧系有啲屋咧系嗰一段好长时间都冇人去问起呢个问题。
7: 又系、哦、变咗好多啲文件就散失咗啊，等等咁噶。
8: 系啊，即系唔遗意呢个问题，即系当时可能一家人大家
7: 喂啦，
8: 冇乜所谓啦，咁
7: 足啊，咁咪咯。
8: 但系你唔好忘记呢个争议咧， 唔一定系话个仔同佢配偶之间噶，呢、
7: 嗯、
8: 个争议都系可能啲细路仔兄弟姊妹之间争噶，
7: 又系噶呢样嘢，
8: 系咪？喂，爸爸有钱，攞100万出嚟，
7: 系咯，
8: 俾你买间屋，
7: 嗯，
8: 咁我哋

0: 又冇。
1: 系啦。
0: 咁好啦，如果爸爸忽然间唔喺度嘅，
1: 嗯，
0: 咁佢啲受者可能出去争议，话呢间屋唔该你攞翻翻嚟俾我哋分翻。
1: 又系，系爸爸出钱嘅，唔系你出钱嘅，系爸爸
0: 嘅。呢一
1: 个问题
0: 咧，呢样嘢咧系常见嘅，
1: 系
0: 常见，特别系啲兄弟姊妹嘅感情唔好啊。
1: 嗯，系吓，斗领都同你
0: 就会出呢样嘢啦，就会谂啦，喂，喂，大佬，老豆身家俾得150万，
1: 嗯，
0: 就俾100万俾你，
1: 系啦。
0: 咁而家唔喺度啦，佢剩低50万，50万仲要我哋几个人分，嗯、哇！咁你咪攞咗一大嚿出嚟？呢、
1: 嗯、
0: 个唔系个爸爸当时嘅想法喎，咁样。
1: 嗯，系。咁啊，有好多拗撬啊，咁啊，打官司啊，等等啦，咁样情况。嗯。
0: 咁但系点样去知道爸爸当时嘅想法系点样样咧？咁样。
1: 嗯，系。咁啊，即系其实都好。点讲啊？即系各执一词。如果冇一啲即系好具体嘅书面啊，等等嘅
0: 难噶，即系好似话即系清官难审家庭事就系啲咁样嘅嘢啦，系咪？你哋自己嘅安排，维有冇好清楚咁写出嚟、
1: 嗯、
0: ？OK，
1: 明白。
0: 好啦，咁以后点样会做得好咧？会避免呢种业权上面嘅争议咧？咁有几个做法？
1: 吓、嗯，咁原来咁，不如咁啦。我哋系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咁啊，翻嚟等你详细讲下。咁大家系如果有呢方面嘅问题，或者其他嘅法律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 90588-91430。啊，伍世光律师会尽量解答大家嘅问题噶。而家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老公，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是争最后的心事。
8: 位于 Oakville 的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们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还可以依循我们的想法去做，那就放心啦。
7: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的 Nightline 3164号，我小英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有我轻轻黄伟轻的，而嘉宾主持是伍世光律师。Hello， Samuel， 刚才你讲到，如果是能够是表明了自己当初是出钱买楼给个仔又好，或者借给他都好，要一定有具体做法，做清楚，咁日后就避免争拗啦。咁其实有啲咩做法可以系预先未雨绸缪嘅咧？
0: 有好多种唔同嘅做法嘅。
1: 嗯，
0: 咁第即系要储定啲弹药啦，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啦。
1: 啊、当然啦。
0: 咁咧，即第一个做法咧就系、是、大家要将白纸黑字嘅文件签住，
1: 系
0: 签咗。
1: 咁就最直接啦。
0: 就系嗱，我今日攞几多钱出嚟买呢间屋？
1: 系。
0: 咁呢间屋咧，其实系我嘅。
1: 嗯。
0: OK， 如果你要去做按揭，你要去卖屋转让，你一定经过同意先得。
1: 系，
0: OK，
1: 有晒
0: 呢啲。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OK，
1: 系啦。
0: 好啦，第一时候咁做法咧，你都惊个仔会起你飞脚噶喎。
1: 趁你唔喺度卖鬼菜，跟住走佬。
0: 你都杀咗佢咩？
1: 系啊，
0: 咁咪闹佢。我俾你，即系如果攞100几万咁抵佢咁翻嚟点啊？你咪闹佢衰仔。我俾你闹个礼拜，你又俾闹咯。
1: 个仔你又唔可以对佢点，除咗闹钱。
0: 我俾你闹，我俾你我两个月啊，咁攞笔钱我都冇乜所谓，你磨到够咯，系咪？咁呢个就惊个仔啫，系咪？但如果你话喂，我唔惊个仔嘅，啊女啊，可能女啦，我唔惊佢嘅，我唔惊佢起个飞脚嘅，我就惊佢身边啲人啫。好多父母亲有咁嘅想法嘅。
1: 咁啊系，譬如佢心口啊等等啊，诸如此类咁样啊。
0: 好啦，咁呢个文件咧，呢个文件咧，即系话

0: 止第二人啲人话，我同你有拗叫嘅时候，你先做呢份嘢出嚟。
1: 嗯，明白，
0: 系咪？我呢份嘢，你父母亲同个仔，你做几百张都得啦，系咪先？咩颜色纸都得啦，系咪？咁最好咧就系揾个律师，去做公证，呢份文件自己签名嘅，吸埋印啦，咁样 ，OK。咁就可以确实到呢份文件嘅时间，
1: OK，
0: 真实嘅程度。就高咗好多咯，系咪？唔系话咧写份简单嘅中文嘅，咁啊两个今日之内就写翻廿年前、三年前嘅咁样。
1: 咁用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咁搞唔掂，一定要正式一啲，咁啊揾律师去做个公证啊，更加好啦。咁样，
0: 我做一单就咁样噶啦，
1: 系咪？
0: 嗰个
1: 求其写啊嘛，
0: 哦，嗰两夫妇啊，个妈咪借一笔钱俾个仔，
1: 嗯，
0: 两夫妇借一笔钱俾个仔，借咗50万，借咗50万咧，咁跟住咧，收尾佢两夫妇离婚嘅时候咧，嗰个母亲咧为咗唔少呢笔钱要俾个老公分咧，就话呢笔钱咧，我已经系早几年前咧，早10年前已经叫仔话唔使还，送咗俾佢噶啦，咁样。
1: 哦，
0: 咁就做咗一份咁嘅文件出嚟，
1: 嗯，
0: 就系话。诶、哎，呢笔钱我唔使追你，由佢啦咁 ，OK？
1: 哦，
0: 呢份文件系冇任何人嘅
1: 签名啊，
0: 即系冇
1: 证啊，
0: 即系冇律师楼嘅签名啊，啲咁样嘅 ，OK？
1: 嗯，
0: 咁结果去问话嘅时候咧，佢个仔咧即系俾我哋戳咗出嚟，佢呢份文件咧，系旧年签嘅，佢真系咁样俾我问咗出嚟，
1: 作出嚟嘅，
0: 系啊，作出嚟，咁问到可能唔知只不过佢咁认咗出嚟，又话份文件就系、是。寄翻即系寄翻当年嘅日子咁样嘅 ，OK， 咁即系话呢份嘢系做出嚟咯，咁为咗防止有咁嘅争议，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就有见证人啦。我有见证人写咗呢份嘢，话呢个业权系啊边个嘅，咁但系呢样嘢都可能唔足够，仲要攞其他证明，即系证明嚟话呢间屋嘅。咁份边个俾先？即系你同我呢个仔同你签嘅份嘢，冇错，呢间屋系爸爸嘅。
1: 嗯。
0: 好啦，咁入面应该讲清楚嗰啲费用边个负责以后。
1: 哦，咁样即系可以俾你住，不过你就俾灯油火蜡，咁啊装修我
0: 出咁
1: 样，
0: 或者乜、都唔使你俾 ，OK， 乜都唔使你俾，
1: 俾又得，
0: 保养维修我俾 ，OK，、
1: 嗯、
0: 或者你每月俾一几钱租金俾我咁样 ，OK，、
1: 嗯、明白、嗯、哦，一定要咁样嘅安排先得咁样。
0: 咁跟住咧就系你每一个月俾呢间屋嘅费用嘅证明啊、
1: 哦，
0: 你要保留翻嘅。
1: 哦，咁样嘅
0: 系，如果你而家间屋已经买咗几年嘅话咧，即系你追溯唔到咁耐嘅银行嘅保存记录，最多可能7年、8年去追到、去到问噶啦。
1: 嗯，系。
0: 咁所以咧就，如果听众听到我今日讲嘅嘢，我就趁呢个时间去银行攞咗过去7、8年嘅记录，保存住先。啲记录咧，希望能够显示到
1: 系
0: 避税你俾嘅，
1: 嗯，咁啊，
0: 贷款系你俾嘅，
1: 系
0: 保养维修系
1: 你
0: 俾
1: 嘅，摩几
0: 保险系你俾嘅，
1: 供都系你供嘅，咁样
0: 系啦，咁系啲钱咧系响你户口出嚟支付嘅，咁呢个只系一个证明咧，就系话呢间屋如果唔系我嘅、
1: 嗯，
0: 我做咩要支付啲咁嘅费用咧？咁样
1: 明白明白。啊、即如果真系冇做呢样嘢，而真系譬如系有个卖楼嘅钱，即系买楼嘅钱系爹哋妈咪出，咁但系如果嗰啲灯油火蜡啊，嗰啲系个仔女出，咁就变咗就可能会嗰、那个仔女对间屋都有贡献，就可能会令到情况复杂咗，系咪咁嘅意思咧？
0: 嗱、啊，咁样又会引起可能另一个拗点啦、
1: 啊。
0: 即系如果个仔如果假设个仔同老豆有争议，话呢间屋，
1: 嗯，
0: 喂。老豆当年送俾我喎，怎么话系你噶咁样？咁、
1: 嗯、
0: 我老豆唔系一笔钱我攞出嚟噶嘛？个、
1: 嗯、
0: 仔又可能有大条道理话，当年你送俾我啊，你话系咪？
1: 系咯，跟住我俾晒嗰啲，
0: 呢间屋保养维修全部我俾
1: 咁、
0: 啊、
1: 样。嗯嗯，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位听众听住我记住我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爸爸妈妈俾钱去买间屋，假设间屋100万嘅，
1: 譬、嗯、
0: 如爸爸话我攞50万出嚟，你喺银行借50万啦咁样。
1: 嗯，
0: 银行咧好多时候咧。会问个仔，咁你嗰50万首期边度嚟噶？咁样，老豆俾我嘅，
1: 嗯，
0: 咁佢会要求老豆写张纸咧，就话呢五十万我系送俾你
1: 嘅。哦，咁样嘅，哦，
0: 嗱，如果咁写法嘅时候咧，嗱，呢个就危险啦。
1: 危险系啦，
0: 危险嘅意思就系将来你要拗话呢间屋嘅系你嘅，
1: 有起码
0: 你就难拗、嗯，因为你自己白纸黑字写封信俾银行话呢个礼物嚟噶嘛。
1: 系，咁就真系比较麻烦咗啦，系啦。
0: 但银行系好兴做呢一样嘢噶，所以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即刻揾个律师去研究一下，喂，咁点算啊？咁样
1: 系，即刻有。

0: 个对策先得。如果唔系，你个50万分分钟啊，就系拜拜噶啦咁
1: 啊。系啊，我如果有咁嘅情况，咁点算啊？即系如果个、如果个爸爸嚟搵我，喂，我呢笔钱咧50万，我借俾个仔嘅。
0: 嗯，明白。
1: 咁但系银行有如果写封信话我送俾佢嘅，咁点算咧？咁样。
0: 嗯啊，咁啊真系要。
1: 咁啊，咁两人一方面咧，你就话喂。我送50万俾佢，另一方面你就唔可以话喂，我有入边有50万投资喺度嘅喎。
0: 嗯，就变咗有矛盾啦，咁就唔得噶啦。
1: 系啊，呢个好大矛盾，咁你即系呃银行，如果咁讲法系咪？
0: 嗯，系啦，
1: 即系银行系基于呢笔钱系完全系个仔自己拥有，唔使还嘅。
0: 嗯，
1: 因为佢决定银行，决定个风险啊嘛，系咪？咁、譬如我哋交10万，银行借50万俾你，咁到时候你老豆叫你攞翻50万嘅话咧，咁变咗个仔。个仔个债务咪高咗好多咯。
0: 哦，咁样嘅，
1: 即系银行个风险就
0: 大咗啦。
1: 系啊，咁样唔系好稳。
0: 咁所以要写明，即系想佢写封就话系啊，即系送礼，咁就变咗个仔嗰个债务风险就低咗好多啦。咁样
1: 系啊，好啦，嗱，咁呢个情况点做咧？咁就咁首先仲要知道个仔咧，佢买呢间屋嘅时候佢结咗婚未？
0: 嗯，哦，咁样。
1: 如果佢未结婚咧，个情况就可能唔系好大，可能暂时唔系好大问题。
0: 系
1: 点解咧？佢哋结婚啊嘛，系咪？呢间屋系个仔嘅名嘅，系个仔嘅名。假设间屋入边有50万资产，争银行50万嘅咁样 ，OK？ 咁即系佢有50万嘅资产，佢结婚嘅时候 ，OK？
0: 系
1: 咁，第日同我老婆如果系离婚嘅话咧，佢要分都系分个财产升值嗰部分啫嘛，
0: 系
1: 咪？
0: 系，
1: 但系只要咧，只要呢间屋咧，千祈唔好俾个老婆住入去。
0: 系咧，系啊，唔
1: 一住入去咧，你就
0: 变咗系婚姻
1: 啦，
0: 系啊，变咗咪做 money home 啦，咁就婚姻，
1: 变咗系家庭居所啦，
0: 系咁样就吓呢样好，呢步好重要啊，咁样
1: 系啊，即系好啦，咁如果系咁讲嘅，点样教个个仔咧？就系喂嗱，我讲听啦，呢间屋咧，你为要保存你老豆嗰50万咧，
0: 嗯。
1: 你就唔好俾你将来老婆搬入边住啦，
0: 唔明白。
1: 一入亲去咧，你就麻烦噶啦，咁
0: 样。哦，咁样，宁愿你买个间，呢间系租出去咁样，即系自处你咁安排。
1: 系，冇错啦。系啊，
0: 咁样。
1: 一系住入佢嗰间度，系咪？
0: 嗯，系。宁愿你租嗰一间，
1: 分佢分佢啲好过咯。
0: 系啦，冇错啦。啊，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即系做个安排咁样啊。
1: 一系搵佢有钱过你好多嘅，咪咁啊唔使担心啦。
0: 好似嗰个邝广志咁啊，搵佢有钱过好多嘅蔡天凤咁样。
1: 系啊，
0: 就系搞构成咁样嘅悲剧啦。就
1: 但系如果咧，如果呢间屋佢卖嘅时候咧。个仔系结咗婚嘅话咧，咁老豆呢50万咧，个馈赠咧都唔需要同佢老婆分嘅，
0: 系嘛？哦，咁样嘅， okay? 因为个婚前嘅馈赠嚟噶嘛，呢个
1: 系如果譬如话老豆攞50万出嚟，咁个仔同娘借50万买间屋 ，OK？ 呢间屋只要老婆唔住入去，佢都唔使同老婆分。
0: 明白啊！呢一个
1: 将来要升值咧，都唔使同老婆分。
0: 哦，明白，呢个真系非常之关键啊！好，咁啊，我哋系休息一下先啦。咁啊，我哋亦都可以系听听大家嘅电话噶，大家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 90588-91430嘅。咁啊，伍律师咧系会系尽量解答大家嘅问题嘅。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解，诚邀你周六开幕活动，何家 R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跟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ca 登记。

0: 基属圣 Anne'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好，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 Samuel 电话旁边是有些听众在这等着的，不如我们听听电话，然后继续我们的话题好吗？
4: 好啊。
3: 好，那首先听听黄淑女士的电话。 Hello 黄女士。
5: 你好啊，五律师多啲喺个电台讲下，即系我好中意啊，系。
4: 多
5: 谢你咁宝贵嘅意见，宝贵嘅时个时间你上嚟。咁我咁嘅吓，两位好吓。咁咧我啊有间旧屋啦，咁咧我都系准备啊，因为我有两个细路，佢都两个都有屋噶啦，两个都有apartment噶啦。咁如果我有我应该系乜嘢？即系点样？我送俾佢哋两个好啊，还是卖俾佢哋两个好咧？
4: 咁样先，首先咧，首先咧就系呢两间屋唔系你自住嘅，系咪？
5: 我嗰间屋我自住嘅，但我买咗好耐啦，嗰阵时50年前买噶啦。
4: O K，
5: 几万蚊嘅啫。
4: O K， 你意思即系话有一间屋你自己自住嘅，咁你想话送俾两个仔，系咪咁嘅意思啊？
5: 送俾佢好啊，还是卖俾佢好咧？即系
4: 都唔好，都唔好。
3: 咁边个点样安排好咧？系
4: 嗱，我点样点解
5: 系点样安排咧？
4: 我点解唔好咧？就系呢间屋你自己自住嘅话咧，咁你间将来增值几多钱咧？你都唔使俾税。
5: 我谂增值好多啦，
3: 都唔使俾税。
4: 我知咁而家增值好多，咁将来你都希望再增值多啲啊嘛？系咪？
5: 我谂唔会噶啦，而家个屋价我谂
4: 而家唔会啫，将来会啊嘛？系咪？
3: 嗱，咁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唔即系唔用呢两个方法，咁系咪即系等佢成为一个遗产咁嘅方法俾两个仔？
4: 我觉得咧，你咁做，呢间屋咧唔好俾你仔，点解咧？俾咗你仔咧，你仔两个仔都有屋嘅，呢间屋变咗佢第二个居所，咁呢间屋将来赚咧钱咧就要俾税政府啦。
3: 系，
4: 咁如果唔俾嘅话咧，唔转俾佢响你自己名下继续咁拥有嘅话咧，将来升值嘅都唔使俾
3: 税。
4: 咁所以咧，你嘅最佳嘅做法，我觉得咧。就是做一张评估书买物业怎样比法，比如 A 屋啊大仔 B 屋比仔这样。这样做法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安排咯。
3: 这样就在个
5: 数。但是我都是始终是给他们两个平分的了。
3: 明白。
4: 怎样啊，那么平分不到的，一屋的价钱一定有差别的嘛，是不是？除非两间屋卖了一半的，是不是？
3: 是这样。
5: 即是送给他就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4: 不是唔好送住，我嘅建议咧就系继续自己自住佢 ，OK？ 因为你老仔本身都有屋啦嘛，咁你送俾佢嘅时候，咁呢间第二间屋嘅升值佢咪要打税咯，系咪？
3: 咁即系
5: 如果唔升值咧，如果举例，
4: 梗系冇啦，冇佢升值咯，点解冇升值啫？
3: 即系最好嘅安排就系等佢系即系成为一个即系遗产，立一个平安书，成为一个遗产，等个两仔女仔承继，咁咪最好系咪咁样？
4: 系啊，仲有就系、是你间屋，如果你间屋你老仔唔照顾你时点算啊？
3: 所以就瞓桥底咗啦，明白？喂，好多谢你啊，咁啊，黄女士，我哋听听阿陈先生嘅电话啦。Hello， 陈先生你好。
6: 系，我姓陈噶，但我想问咧，咁我嘅仔咧系第一次买屋嘅，但系佢个女朋友咧就买咗屋噶啦，系，但系我只仔买屋嘅时候咧，佢系谂住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咧，而家未结婚，但系结咗婚之后咧想一齐住埋噶嘛，咁佢想喺第一次买屋可以用屋嗰啲咩啊，嗰啲 first home buyer 嗰啲嘢嘅，
3: 明白，
6: 但系佢嘅将来嘅太太咧就系佢哋5月结婚嘅。咁但系咧，间屋咧可能系3月成交嘅，或者咁咧问题就话可唔可以用两个名啊？定还是可以一齐只可以用一个人嘅名啊？定系因为 first home buyer 系咪两个捞埋一齐就唔可以用 first home buyer 咧？
4: 唔系，第一件事，两个人买嘅话咧，冇问题噶，两个人名冇问题。你嘅讲法就话，你嘅仔点可以得到嗰个第一次买屋嘅优惠咧？系咪咁嘅问题咧？
6: 点佢系优？佢仲有啲嗰啲嘅政府 CRA 俾佢嗰啲咧，有 first home 嗰啲叫咩啊？

0: HST 啊、Rebate 啊嗰啲嘢啦，
1: 同埋嗰啲啊，系啦，嗰啲
2: 咁你即系攞个优惠咯，系咪？即系你想攞个 benefit， 你想攞个好处，
0: 嗯。是不是即是说即是如果陈生问题话即是不是需要单名即是去写个屋定是要先要拿到晒啲优惠呢咁样。
2: 咁讲 ,ok, 第一你睇到买几多钱 ,ok, 咁第二呢
0: 是 ,hello, 是 ,hello,
3: 130万
2: ,ok, 好啦咁如果你个仔你个仔要计计数啦。即是如果他想拿到他第一次购屋的买屋的优惠呢第一个优惠呢就是那个土地转让税。
0: 嗯是的。嗯
2: ,ok? 那土地转让税呢你我刚刚在多伦多又说在这个多伦多以外
3: 在 Oakville。
0: Oakville。
2: Oakville,ok, 那即是一个税啫最多是4000元啫 ,ok?
0: 是。
2: 那你咪死个仔要要使一半的话呢那里我想地税已经悭即是土地转让税已经悭4000元啦
0: 是
2: 咪
0: 嗯 ,ok?
2: 咁我觉得冇问题咯因为呢你佢哋而家冇同居㗎嘛係咪
3: 佢哋冇
2: ,ok, 咁即係你个仔仲係单身 ,ok, 咁即係佢仍然呢係可以攞到呢个第一次买屋嗰个嘅优惠啦 ,ok, 呢个优惠包括呢就係 HST 退税啊包括係呢一个嘅土地转让税啊咁样呢、這个应该呢、這个冇问题嘅 ,ok,
0: 咁、如果即係我咁讲如果佢加埋佢女朋友个名落去会唔会有啲优惠咧？就咁嘅意思啦。
2: 佢加嗰百几万嘅话咧，佢嗰个优惠应该唔会啲计数，应该唔会系唔会少嘅，应该就 OK。如果计都会系喂，如果再多嘅话，咪将你仔嘅份数大啲咯。到时入伙嘅时候咧，咁你咪仔占60%，有70%都好。咁然之后嗰段时间之后，先将嗰10%俾翻佢老婆啦，嗰阵时个老婆咯，将来个老婆咯。
0: 嗯，
3: 哦，我知。Okay, 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啦，个女仔咧有个 condo 嘅喺downtown，已经俾晒钱嘅啦，而家住紧嘅。
0: 系
3: 结咗婚之后咧，佢谂住租出去嘅。
2: 系，好好醒目都 OK。
3: 但而家问题就话咧，可唔可以攞个喺嗰个俾晒钱嗰个 condo 咧，爱嚟攞个 mortgage？ 因为佢租出去啊嘛，可以扣税噶嘛。如果攞 mortgage，
2: 扣税佢扣啫，唔系你仔扣啊嘛，系咪先？
3: 唔系尤其是他因为两个人的时候啲钱都捞埋一起的嘛是不
2: 是未必是捞埋一起的。
0: 未必的。
2: 他钱多我同他捞埋一起咯是不是
0: 嗯。
2: 那你的仔细有计数但是不一定捞埋一起的。
3: 问题就是说那个condo如果拿了个mortgage，我不会等这间新屋那里当是单payment的。
2: 嗱呢样嘢咧，嗱要讲清，要搞清楚。你意思就系女方去佢嗰个攞笔钱出嚟，咁呢笔钱出嚟抌落佢买间屋入边嗰度咧？嗱，我系如果我系你仔嘅律师，我系绝对唔会反对呢件事嘅。
0: okay? 有质素。
2: 咁个问题就系呢笔钱摆落去嘅时候，嗱，银行亦都会相对问同女方讲清楚呢笔钱系咪一个礼物嚟嘅，系咪？
0: 系，冇错。
2: 我系个女方，我就唔制咯，我打死都唔制咯。
0: 即系如果个女方肯做咧，陈生，你啊记住呢个反应啊。
2: 嗱，我有间屋嘅，我安到好多技术，或者同佢睇结婚，我攞笔钱出嚟俾佢买间屋，我唔制啊，大佬。
0: 好，明白晒。OK， 好多谢晒。好，咁啊都分析咗唔同嘅情况，有啲乜嘢嘅，即系可能出現的情況啦，咁即係如果係即係話點樣去聯名買屋啊，邊個出幾多錢啊，或者掛名嘅問題啊咁樣啊。好，咁啊頭先講翻頭先嗰個即係話題啦。咁好啦，咁啊即係講到點樣安排啦。咁如果係真係即係到時有一啲嘅係問題發生啊咁樣，咁其實如果真的啲嘢唔係好齊嘅話，咁點樣可以即係說服官咧？正所謂啊，
2: 呢個咧即係舉證咧，就周圍抄嘢噶啦，人證物證啊咁樣。仲有一樣嘢，我舉有個經常發生嘅例子咧，就係即係有啲父母親啊，可能唔係喺呢邊居住嘅，
0: 係
2: 可能境外居住啊咁樣，買間屋攞錢買間屋就擺埋名落去。
0: 嗯，
2: 有啲咧可能咧係兄弟姊妹買間屋。摆个名落去，跟住咧就离咗境啊！出咗境可能十几廿年都唔翻嚟嘅。
0: 嗯，系有咁嘅情况啊，系啦。
2: 有好多，
0: 嗯，
2: 我发现好多咁嘅情况，佢完全系冇考虑到呢样嘢嘅。可能有啲系甚至乎加拿大嘅公民，买咗屋同啲姊妹买咗，或者同父母买咗，

0: 咁跟住就要返返去中國或者香港嘅地方做嘢，咁耿谷就仍然繼續有個名掛住喺度。咁唔好忘記喎，呢、這個人呢就已經係非居民，
1: 係喎、
0: 或者係不嬲都係非居民。
1: 嗯，咁就要立非居民税。
0: 到咁上下嘅時候呢就發覺、哇，我一間屋加拿大喎，喂，嗰、那個業權喂我都唔好要，甩咗佢啦咁樣。嗱，你咁樣埋一埋去甩嘅時候呢，你埋單計數呢、這個數可能好大嘅，
1: 係啊。
0: 咁我哋有陣時點做咧？有陣時我哋會點做咧？就當然睇每個個案嘅情況啦。就話喂，有可能好大嘅可能就係當時候買嘅時候根本我老豆都冇諗住間屋係佢嘅，不過擺個名喺度咁意思啫嘛，係咪？咁有陣時候咧，我哋會得即係當然睇曬啲情況足夠咧，就係、是、要個老豆如果假設係非居民的話咧，叫老豆將屋轉翻俾個仔。当物归原主咁样，即系话呢屋从都唔系佢嘅。
1: 哦，咁、样明白，系挂名嘅啫。
0: 避开嗰个税嘅。
1: 哦，咁样系有呢一个方法咁样，因为非居民嗰个税可以翻租好大啊。
0: 可能好大噶，如果你譬如你廿年前买间屋50万，你今日可能系200几万啦。
1: 嗯，系啊。
0: 咁如果占一半嘅话你起100几万咧，100几万你要俾20几%嘅税咧，可能成30-40万噶啦。
1: 系，冇错冇错，嗰即系而且你非居民之后就冇话计你第一个物业、第二个物业嗰样嘢嘅，因为
0: 冇噶啦，冇自住屋，冇
1: 呢件事
0: 噶啦，系咪？
1: 系啦，冇自住屋呢回事，咁所以一立起上嚟就系相当之厉害。咁所以即系其实喺呢方面咧，嗰啲安排好似阿 Samuel 你所讲咧，即系尽早系做好，即系根据翻你自己嘅心意同埋意图，做好晒一切嘅文件上啊，相关嘅一啲嘅记录嘅储存啊，咁样啊。
0: 我忠告咧就系、是、话。如果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呢，找个律师找个会计师谈谈怎么做最好，就不要理他，即是早点做个安排，甚至乎现在未间屋未甩啊，喂，有什么法子可以减轻那个损失，
1: 都可以做一个安排，明白晒。好，咁今日好多谢 Samuel 你嘅一啲嘅非常之好嘅资讯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咪继续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0: 好啊 ,OK,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尽管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两国居民跨境旅游人数仍然连续多年环比上升，不过加拿大人前往美国的旅游量仍然明显低于2年前的水平。统计局表示，今年9月，本国居民经陆地及航空从美国返回加拿大的旅程一共有190万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6.8%， 是连续第6个月录得同比增长。不过与2024年9月相比，今年9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量仍然减少 31%。 另一方面，美国居民今年9月到访加拿大的旅程达到180万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7%， 是连续第8个月录得同比增长。多伦多警方就早前有加军成员被起诉的案件交代更多资料，证实涉案被捕者增加到7个人，包括3名军方人员，总共控以82项罪名，包括绑架、串谋、盗窃军火等，而案件相信与加密货币有关。当局说，案中的男事主是在7月25号在北约克 Finch 和 Bayfield 地带遭人暴力掳走，其后获释放，被威胁不得报警，而歹徒是针对事主从事加密货币业务而动手，通过绑架要求赎金。警方接报后24小时之内首先逮捕2人，到8月11号再拘捕了另外3人，上个月底又逮捕多了2人，全部疑犯都是男性，年龄介乎22至39岁，其中有3名是军方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搜出5支枪支、大批违禁武器、多个灭声器和大容量弹匣、2700多发子弹以及大量毒品，其中大约2500发子弹已经确定是从加军的武器库被盗取。 俄罗斯和乌克兰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的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过去一晚对乌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多处军方通讯和能源设施遇袭，全国最少有60万人停电，基辅最少有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多处军方通讯和能源设施遇袭，全国最少有60万人停电，基辅最少有3人丧生。而在俄罗斯，当地国防部指防空系统过去一晚在全国摧毁902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全长3公里，设双向4条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中方一侧的工程早在2014年10月完工，但朝方的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迟迟未建成，大桥拖延至今才正式通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俄罗斯昨天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天公布，在东南部的萨哈林州扣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指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有关的资讯。据报，该名记者当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在调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时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0.11美分，兑5.50港币。兑4.69人民币，兑0.63欧元，兑0.53英镑，兑22.57新台币，兑111.23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

0: 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0: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每年的十月份哈，对于一些正在考虑私校申请的加拿大华人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很多学校都陆续进入了 admissions 季。比如说这个 open house 啊， campus tour 啊，还有什么之后的面试，然后就是入学测试，申请材料，这一件件事儿都来了。那最近我看到有机构呢整理了一份2027年加拿大顶尖私校申请时间表，我看到了里面的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 Upper Canada College、 St. Andrews 还有 Crescent 啊、Bransom Hall 呀、 Havergal、 BSS 等等了。当然我列数了这么多，今天不是想跟大家说到底哪一所学校最好，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华人家庭来说哈，申请加拿大顶尖私校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选择。但是怎么给孩子选择学校，我觉得这是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孩子应该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我们到底是应该看这学校的排名呢，还是看成绩呢，还是看升学率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兴趣和学习方式呢？这学校的名气越大，是不是就一定适合自己的孩子呢？哎呀，我已经有好多的问题了。其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在很多家长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提前规划，还是要理性准备呢，还是我们常说的鸡娃呢？所以今天啊，我就想借着这个正在进行的私校申请季，把这个视线呢我们稍微可以拉远一点哈，我们从顶私这个入口出发，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和每个家庭都有关系的话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为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教育环境。那今天很荣幸请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 Grace 于丹女士，她是 EAS 创始人兼总裁。 Grace 呢长期从事国际教育，也接触过很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教育背景的孩子和家庭。 Grace，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4: 哎，李兰你好，1430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race 于丹。
3: 哎 ，Grace，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眼前的这个时间点开始说吧。对于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很多私校都开始这个 open house 了 ，admissions event 就开始密集的出现了啊。那对于一个可能是第一次他的孩子还小哈，第一次考虑要上私校的家庭来说，您觉得这个十月份意味着啥呢？
4: 我觉得十月份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很多的加拿大的这个私校从秋季开始呢，就开始集中的举办 open house 和招生的说明会。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个从听别人去介绍学校，转向我自己亲自去认识一下学校的一个好的机会。我经常去跟家长去讲哈，申请一个学校呢，不应该从去填这个申请表开始，而是从真正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开始。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学校的排名怎么样啊？毕业生都去了哪些学校呀？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呢，先清楚的去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哎，我的孩子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我希望孩子未来的5年、10年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三呢，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最能够帮助我的孩子去成长，而至于现在呢，才开始准备，是不是太晚了呀？我觉得要看孩子申请的年纪啊，以及每个学校具体的截止的这个时期。如果说是准备下一个年度，是不是还有机会啊？去做一些功课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先从了解孩子开始。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孩子真的去想申请下一个申请季，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是刚刚好的。
3: 嗯。可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说吧，说我想让孩子去上私校，但其实这个

0: 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一个层次需求呢，就是学术需求。家长希望孩子得到更充分的关注啊，更丰富的课程资源，以及更好的一些升学指导。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孩子的成长，它包括领导力、体育、艺术、沟通能力和自信心。然后第三个层次呢，其实就是觉得我认为是可能最深层次的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和圈层。家长呢，其实是希望孩子身边有一群积极向上、愿意挑战自己、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这个同龄人。但是我也特别想强调哈，好的教育环境不只是帮助孩子去认识优秀的人，而是帮助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独立、有责任感的人。
1: 嗯，你讲的这个特别好，从小就让孩子培养这方面的意识哈。但是很多人，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他们对这个私校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单线条的吧。这么说，就是学费自然是贵了，谁都知道哈。班级小一点，然后呢，各式各样的活动特别多，然后呢，可能升大学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就说，把这些表面上的东西都给它放下去之后，你觉得私校真正能提供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如果只是把私校理解成为您刚才所说的学费比较贵啊，班级比较小，设施好，教育资源好，我觉得呢，我们其实是低估了一些优质的教育真正的这个价值。我认为一所优秀的校哈，最重要的价值呢，其实是它是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三样东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它就是这种考试的能力。第二个呢，是自我认知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孩子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很重要。第三点是领导力和责任感。孩子呢，不仅追求个人的成功，也能够去关心别人，去奉献社会。比如说有些学校他会鼓励孩子去参与社区的服务、研究项目，还有一些创业活动和学生自治的一些活动。这些经历的背后后的意义呢，其实不是让大学申请表更加漂亮，而是让孩子真正学会解决问题。
1: 您刚才列到的这个第三点哈，就是说他提供的这么多的丰富多样的活动，我们就知道这就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啊。他除了学习方面，还要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那其实间接的也就说明了这些孩子不就不用回家去打游戏浪费时间了吗？有的家长也会说，这个学校这么多的资源，是不是就一定好呢？比如说哈，这所学校它有很好的这个体育馆、实验室，什么这个艺术课程啊、升学资源。那另一所学校呢，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硬件的设施哈，但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呢，又是看起来很紧密啊。那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所谓的学校资源，以及资源多意味着就是不是一定适合自己的孩子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但是我是觉得呢，资源多就一定好，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不一定的。那学校拥有非常先进的这种实验室啊、体育馆呐、艺术设施啊，当然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我看来呢，资源的价值它不在于学校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咱们孩子真正能使用这些资源。比如，一个喜欢科学研究的小孩，如果学校有非常好的实验室，但是却没有老师愿意指导他去开展研究，那么这些资源的价值就没有充分的去发挥。相反呢，可能有些学校的规模呢稍稍小一点，但是老师特别的了解学生，能够根据这个孩子的兴趣啊、爱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支持，这可能就更适合这一类的孩子。所以我建议家长哈，不要就是不仅仅就去问学校你们有什么，而是多去问一些我的孩子来到这个学校之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会。这些就是资源的数量虽然很重要，但资源与孩子的匹配程度其实是更加重要。
1: 这一点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再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假设一个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孩子呢也有能力申请这些顶私，那你会不会建议这样的家庭就去尝试申请私校呢？
0: 我不会建议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要去申请私校，因为我认为哈，教育不是寻求最贵的选择，而是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顶级的这种私校呢，可能提供非常丰富的这种机会给孩子们，但同时呢，也可能伴随着较长的这种学术的竞争、活动的要求和社交的这种压力。有的孩子呢，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会变得更加的出色，他越

0: 越战越勇，那有的孩子呢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个人的空间和支持，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呢从三个角度来判断，第一呢就是孩子有没有意愿，第二呢学校是否符合孩子的特点，第三是整个家庭是否能够持续支持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成长。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当然鼓励孩子去尝试挑战，但如果只是因为这是学校有名，或者是说哎，我的朋友的孩子也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家长是可以需要重新考虑的。就是我觉得顶私呢是一种教育选择，它不是衡量家庭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
1: 所以聊到这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已经是从这个 Grace 的口里面给我们带出来了。就是今天我们虽然是从加拿大顶私申请季开始，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论哪一所学校最好啊，而是在说家长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学校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是最适合的。因为学校就像 Grace 讲，有不同的特点，孩子也有孩子的特点呀。那真正困难的地方可能不是说找到一所啊所谓的这个好学校，而是要找到一所真正适合您孩子的学校，而这恰好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好，切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请 Grace 给我们答疑。
2: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10月15日至18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ve、迪迈尔、米亚比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双立人开仓，10月15日至18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3: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举行，合家宴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释迦堡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财经速递，
6: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4点，下跌3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21点，下跌4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92点，下跌5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下跌86点。纽约11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5.09美元，下跌0.9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07.9美元，下跌69.4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下跌31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下跌33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110点，下跌24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8625点，上升28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4点，下跌33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42点，上升74点。 巴黎 CAC 四十指数收市报7873点，上升45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上升18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5: 加特地产水晶节好盘推荐，一直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至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干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ill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的痛快，喝的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1: 老公，儿女都大了，退休安排好，只剩下最后的心事儿。
8: 位于 Oakville 的嘉利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啊，我们就向西走一趟，将预制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还可以依循我们的想法去做，那就放心了。
1: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利纪念园 Oakville 的 Nice Line 3164号，小英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 AM1430国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Grace 于丹女士，她是 EAS 创始人兼总裁。那刚才呢，我们从为什么要考虑私校哈，作为一个开始聊哈。可是就说这学校有名、资源好，并不就代表就一定适合每一个孩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说一个我觉得更实际的问题吧，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学校才真正适合自己的孩子？ Grace 啊，你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你有没有发现说，就是有的家庭啊，有的家长对于说我孩子应该去哪所学校，他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说我的孩子到底适合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反而呢，哎，又可能不是那么明晰了呢？
0: 是特别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教育咨询中哈，观察到的最多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家长他非常了解学校的排名啊、历史啊、课程以及这个大学录取的这个情况，但是当我们问家长的时候说，您的孩子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在哪种环，他是孩子在哪种环境里面是最开心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应对，有些家长反而是需要很认真的去想一想。我觉得这背后呢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太关注孩子未来要去哪里，却容易忽略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教育规划还应该去先认识孩子，再研究学校，最后再做出一些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一个家庭做长期规划的时候，会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学术能力、性格特征、兴趣啊、成长经历以及家庭的期望，而不只是单单的去看成绩。
1: 所以就说有的家长他们其实是在向外求，反而忽略了自己孩子他的真正的内心哈。比如说
0: 是的，
1: 一个孩子他就像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他是喜欢竞争型的，喜欢挑战，喜欢参加各种活动，而另外一个孩子呢，哎，他就比较安静了，你给他推都推不出去的那种，然后自己喜欢做那种，比如说自己我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屋里面，可能比较小吧，比如说喜欢啊拼 Lego 啊，或者稍微喜欢自己搞点什么东西，对外界的竞争又没那么敏感。哎，那这两种孩子就算我们看他最后那个成绩分数出来如果是差不多的话，那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完全不同的因素呢？
0: 是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比如说有些孩子他非常喜欢竞争，他看到身边很多优秀的同学会更加有动力，他可能适合这种学术要求高啊、活动比较丰富啊、竞争的气氛比较强的这种学校。但有的孩子哈，他喜欢安静的去研究问题，可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在编程啊、画画、阅读，或者是做一些科研的实验，这类的孩子哈， 它未必就是特别的强的这种外部的竞争，反而可能是在鼓励深度探索。

0: 环境中更能的更好的去表现自己。其实我们呢经常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我们不是把每一个种子都种在同一种的土壤里面，而是找到适合它生长的一个这种环境。两个孩子即使成绩是一样，但也不代表他们需要一样的教育。
1: 嗯，所以说做家长的听了这个 Grace 这么讲了之后，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孩子比，对不对？那家长到底怎么判断自己的孩子跟这个学校是不是匹配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个一些比较实际的比较的这些标准呢？
0: 嗯，我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咨询经验哈，可以给家长就是建议去观察六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学术能力，就是看看孩子目前的基础是否能够适应学校的课程的要求。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他学习的这个方式，他喜欢独立研究呢，还是更喜欢互动和团队合作。第三呢，就是性格和心理的这种适应能力，它是竞争驱动型的还是鼓励支持型的。
1: 嗯，
0: 然后第四呢，就我们要看他的兴趣和特长，学校是否能够为他的体育啊、艺术啊、科技或者是他其他的兴趣提供一些发展的这种机会。然后第五呢，就是社交与沟通的能力，孩子是不是能融入学校的文化和同伴的这种群体。然后第六个维度呢，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学校能否帮助他逐渐去探索自己的这种长期目标。其实这个六个维度哈，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给孩子去打个分，我更建议家长去多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这所学校能不能发挥我孩子的哪些优势，又能不能够帮助他改善哪些不足。就是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呢，既是能够帮助孩子发挥优势，也能让孩子有安全感的去面对调整。
1: 嗯，安全这个词我觉得一下好像也挺能戳人的哈。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这父母会说我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好，他觉得他也了解他的孩子，他觉得我的孩子上这个学校准没错。哎，但是就奇怪了，孩子可能完全不喜欢，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先去理解孩子为什么他不喜欢。是因为第一次接触了这种陌生的环境感到紧张呢，还是说学校的气氛确实与他的这种性格不匹配？
1: 嗯，
0: 其实这种两种情况其实完全不同的。如果只是对未知的环境感到害怕，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进一步的去了解学校，参加体验活动啊，认识老师和学生。但是如果孩子只是已经认真的了解过学校了，仍然明确的说哎，我有这不闪，我会建议家长呢重试一下他的这个建议。因为为每天走进校园呢的人呢是孩子，不是父母。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决定是需要家长帮助去分析的，而不是完全交给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去承担。
1: 对，那有没有孩子您觉得他就不适合这种顶级私校呢？
0: 这个是一定有的，这个是一
1: 那什么不适合呀？
0: 因为我认为哈，就是这些家长呢应该去这是一个家长应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首先要说明，就是不适合某些私校不代表着孩子不优秀。有些孩子学术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特别的敏感，容易把外界竞争呢转化成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压力。那有的小孩呢就是非常有创造力，有可能不喜欢高度结构化的这种学习环境。也有些孩子可能需要特别的就是关注，个别的关注，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建立他的自信。那如果学校的节奏啊文化呀和孩子的需求这个差距是太大的话呢，那么即使学校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资源多，也未必能够让一个孩子发挥他最大的潜力。所以一个学校它可以非常的优秀，但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优秀的孩子。
1: 那如果这个孩子就去了之后才发现不适合呢？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坚持还是重新考虑呢？
0: 这种现象也非常的多哈。
1: 哦，真的有啊？
0: 是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分是正常的适应过程还是持续性的这种环境的不匹配，我们要区分开来。刚刚进入一个新的学校，孩子可能会因为学习的这种经历啊、社交呀、生活习惯上的一些调整，这种呢 短期的挑战是很正常的。
1: 嗯，没有新朋友啊。
0: 对对对、嗯。但如果说他在这个学校已经坚持了半年、一年，孩子仍然觉得啊，我很焦虑，我失去了这种学习的兴趣，我的自信心下降了，嗯、甚至我开始抗拒去上学了，
1: 不喜欢学习了。
0: 对、哦，家长就应该很认真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建议呢，就是先与老师、学校辅导员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沟通，了解问题是来自于学术压力、社交关系，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因素，然后呢，再制定一个一系列的这种支持方案。如果说经过了合理的调整，孩子仍然持续的受到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的去评估一下孩子适不适合这个学校了。那我其实我想跟家长说哈，坚持呢是一种能力，但是懂得调整方向其实也是一种智慧。
1: 哎，说的真好哈。哎，我又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华人家庭在选学校的时候很容易就参考说，哎，你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去了哪哪哪，甚至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大家都申请这所学校嘛，那我们不申请是不是就落后了呀？那你怎么看待这种跟风的现象啊？
0: 嗯，这种现象非常可以理解哈，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1: 真的，
0: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当一个好的父母、嗯、都是在跟朋友之间去互相去学习。那么家长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然后当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申请某所学校的时候，自然就会担心，哎，我自己的小孩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的机会。
1: 嗯，
0: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家长哈，教育呢它不是一场家长之间的这个竞赛
1: 比拼。
0: 对，别人家的这个孩子适合的学校其实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而且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别人拿 offer 的这个结果，却不了解那个孩子的性格呀、兴趣啊、家庭的这种投入啊，以及进入学校之后他自己这种真实的体验。在我们长期教育规划的这个理念里面，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成长路径。
1: 嗯，
0: 我希望家长呢把关注从别人去了哪里转向我的孩子正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孩子最终需要超越的不是别人家的孩子，而是在不断成长的自己。
1: 我觉得这一部分Grace 跟我们聊的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说学校根本没有一个绝对的所谓的这个最好啊，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啊、学习环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孩子本身是不是能够产生一种比较好的连接。所以呢，可能家长真正要做的这个第一步哈，并不是说哎打开学校排名，而是要先问问自己，我的孩子是谁，他喜欢什么，他擅长什么，在哪种环境里面他更有动力，或者说在哪种环境他可能会失去自信。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之后再去看学校，可能我相信家长呢这个心里面就会更加清楚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家长呢已经有了几所这个目标学校哈，那到了这个 open house 现场之后到底应该看些什么呢？哎，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请 Grace 来给我们作答。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怎么选学校。家长朋友们，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学校，也知道了孩子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后，好了，下一步呢就是要去学校看一看了哈。十月份呢，正好是很多这个私校 open house 很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啊。那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到底应该看些什么呢？要问一些什么呢？哎，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 Grace 给我们的作答呢，也是应该很有实用性的哈。大家即使我觉得是不是说要去申请私校，但是我相信你也可能获得一些如何参观学校的一些方法。 Grace 啊，现在你看很多学校十月份都有 open house 嘛，那很多家长可能是第一次去参加哈，可能就是说看看校园啊，这硬件怎么样啊，看看教室啊，当然听听有机会的话听校长讲讲话了，拿一大堆的资料哈。在这边您觉得家长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
0: 这个也是我们跟很多家长沟通之后哈，我们总结出来的。我们觉得家长其实他特别容易去忽略就是学校的真实的这种日常的文化。那么 open house 呢，它通常都会展示出学校最好的一面，比如说优秀的设施啊，精彩的这种学生作品啊，丰富的活动啊，我们有多少个 club 呀，这些都值得特别的值得去了解。但是我更希望家长去关注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老师是否了解学生，孩子有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学生之间的互动是不是非常的自然，学校如何去帮助孩子帮助那些暂时跟不上的孩子的这种进度的这样的学生，他怎么去帮助他们。因为漂亮的校园哈，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参观完，但学校的文化呢，其实是影响着孩子未来几年每一天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大家呢，在 open house 的时候，不仅仅去欣赏这个漂亮的这种校园，更多的去想象一下，孩子在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未来的这种成长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我知道因为很多私校这校园确实是很漂亮哈，有一所男私校哈，他就背靠山谷啊，望着那样的秋色可能都没心思学了，什么实验室、体育馆啊、剧场、图书馆，然后等等的呢，就是很吸引。
0: 是，
1: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是不是又是适合我孩子这所学校呢？您说涉及到很多师生之间的这些互动啊、沟通，可是 open house 生又不在，那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重点观察什么呢？
0: 给大家可以有三个小的 tips 哈、
1: 哎，
0: 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看课堂，老师是这种单向的这种传播知识呢，还是说鼓励学生去提问呢、啊、去讨论呢、啊、去思考。其实你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他的这种教学的这种方法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 open house 都有很多的同学，你看看这学生，他这些孩子们是否去愿意很自信的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观点，是否对学校和自己的学习经历啊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你去 open house 的时候，都会有同学啊，都会有就是本校的学生去带着你去参观，
1: 对对，
0: 可以多跟他们去交流一下。然后第三呢，其实可以看一下这种支持的体系，学校如何去对待不同能力、不同性格或者是不同学习节奏的这些孩子。我觉得特别是这个第三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学校都会告诉家长，他们优秀的学生取得了什么样的好的成绩，但是呢，其实如果一个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学校是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的。就是判断一个学校的这种教学质量哈，不仅仅就是说，看他能够把优秀的学生培养的多么的更加的好，也要看他如何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1: 好，那我自己其实也挺想知道一个问题哈，就是去 open house 的时候呢，您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应该是多观察一些学生啊，而不只是学校，比如说这个学生跟老师，或者说学生之间哈，他们讲话的一些的互动哈，那这些方面的话，您有一些什么像刚才是能给我们一些指点吗？
0: 对，其实我觉得呢，学生其实是学校文化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多跟学生去交流一下，能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学校的文化。就家长可以观察学生是否愿意主动去介绍学校，一提到我自己学校的时候，提到某一个方面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他回答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自然的表达，还是很那种机械的背诵，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信任。那我们都知道，就是 trust 其实是很难建立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学校去问问这些学生哈，你最喜欢学校什么呀？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去找谁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来到这个学校之后，你敢于去尝试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他在学校这种安全感的一种体现。
1: 哎，你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直接问学生。
0: 对，
1: 因为他们给到的通常是最真实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些问题啊，就是你往往比单纯的去了解学校那些设施哈、啊，其实更有意义。
1: 那假设一个家庭第一次参加这个 open house 哈，然后呢，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老师啊，那这样的话呢，您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简单的建议？比如说他面对的是老师，他又应该问哪些直切要害的问题呢？
0: 这个呢，就是当你就是碰到招生官也好，学校的老师也好，他一定是根据孩子具体的这种需求来问的。但可能每个孩子的想了解东西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三个小例子，然后呢，大家就是家长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啊，我可以说，如果孩子在学术啊或者是社交方面遇到些困难，学校会怎么样去帮助他？其实通过这个问题。

0: 体呢，我们可以了解学校真正给孩子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体系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有很强的兴趣，比如说科学啊、音乐啊、体育啊，或者是创业呀，学校会如何帮助他进一步的去发展？那通过这样的类型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判断学校是否真正的支持个性化的成长，而不是说提供一个统一的这种课程的系统。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学校希望孩子毕业时除了成绩之外还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品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家长去理解学校的这种教育理念。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哈，分别其实对应了孩子的三个需求，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找谁呀？找谁去帮忙啊？有哪些支持啊？有优势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个性化的这种培养？然后和成长过程中，能不能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方向？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open house 是应该爸爸妈妈做家长的自个儿去，还是应该带着孩子一起去呢？如果是不同年龄的孩子，这个是不是也应该不一样呢？
0: 是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家长问我们的，我们应该自己去呢，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嗯，其实我是非常鼓励孩子去参与的，因为就是，但是呢，不同年龄段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采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家长可以选择先做一些初步的筛选，然后再带着孩子去感受校园，重点观察孩子是否愿意和老师去交流，是否对这个环境很感兴趣。那对于中学阶段的这个孩子呢，我会更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甚至他们自己准备一些问题去跟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去交流，比如说让孩子去了解课程啊、俱乐部啊、体育的这种 team 呀、学生的这种自治和未来的这种升学的支持啊。那参观了之后呢，就是父母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去沟通一下，哎，你能不能想象自己每天来这里上学是什么样子呀？其实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回答，因为学校最终想成为的是孩子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空间嘛。
1: 嗯，
0: 那么孩子可以先想象一下，哎，这个是不是我以后未来就想在这边待几年的这种环境。
1: 嗯，有的时候家长或者说和孩子一起走进去校园里面，会有这种感觉说，哇，这就是我想要的学校，这好像跟买房子似的。这种第一印象重要吗？就是说还是说要回家以后再根据一些具体信息再仔细比较呢？
0: 嗯，我觉得第一印象呢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不能完全去依赖你的第一印象。
1: 嗯，
0: 对，就是你当家长走进一所漂亮的学校，看到非常优秀的这种设施啊，自信的学生啊，很容易就是产生那种很强烈的这种好感，然后这种直觉哈，其实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校园文化确实能够通过很多的细节去体现出来。但是教育选择呢，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决定。我是建议呢，家长回家之后呢，做一些理性的比较，比如说学校的课程是否适合孩子，学术的要求呢是否适合，那老师的这种支持的这种程度是怎么样子，孩子自己哈，他是否喜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建议呢，就是家庭可以分别记录两个结果，一个是你的第一印象，你的感性的这种印象，
1: 嗯，
0: 哎，我喜欢这所学校吗？我为什么喜欢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理性的这种分析，就是这所学校真的适合我的孩子吗？哪里适合？
1: 嗯，
0: 然后做出来一个教育决策。
1: 所以这个 open house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绝对不是说让我们看这学校硬件多么强，设施有多么漂亮，它更像是就给家长一个机会嘛，走进去看看这儿的孩子是怎么样的，老师是怎么样的，整个学校的气质又是怎么样的。因为学校的宣传册可能告诉你是啊，我们有多棒，我们有多顶呱呱，我们的课程啊、设施啊、取得的成绩，但是有些东西只有您真正走进校园才可以感受得到。当然参观完学校这只是第一步啦，那真正让很多家长焦虑的其实还是后面的申请，什么成绩单啊、测试啊，还有就是要面试家长等等的哈。那到底学校又看的是什么呢？孩子又应该怎么准备呢？哎，我们留待下一个时段请 Grace 来给我们回答。
2: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2: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3: 太好了！
2: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4: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国语访谈节目，到访的嘉宾呢是 Grace 于丹女士，她是 EAS 创始人兼总裁，她长期呢从事国际教育，接触过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教育背景的孩子和家庭。那今天呢，我们是从申请顶思开始，其实呢是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了解孩子，如何替孩子选一所正确的这个学校哈。上个时段呢，我们就说啊，我们看完学校了，参观完这个 open house 了，那也确定方向，那接下来就是要着手这个申请还有准备了啊。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了，说提前准备我到底这是在帮孩子呢，还是又开始鸡娃了呢？那这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啊，说这个申请私校真正应该准备一些什么。Grace 啊，刚才我们说申请，那现在呢，很多学校除了成绩之外哈，其实还会看，就是要 interview 学生嘛，看看他们的兴趣啊、课外活动啊，甚至要些推荐信啊等等啊。那么我想说，站在学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到底想怎么样认识这个孩子呢？
0: 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学校呢，他需要看到一个真实完整然后具有成长潜力的一个孩子。然后成绩呢，其实能够体现一个孩子当前的学习基础，但是学校呢通常希望了解他的好奇心啊、责任感啊、学习的态度啊、兴趣啊和与人合作的这种能力。比如说一个孩子可能不只是每门课都能拿高分，但是他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主动的去设计一些实验，他愿意不断的去尝试，或者是呢有的孩子呢他在社区里面做志愿者服务，他不仅参加活动还能发现问题，主动组织同学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些经历都能展示孩子除了成绩以外的一些品质。不同的学校招生重点呢其实是有差异的，但是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它是相通的。那个核心原则呢就是学校不仅想知道孩子过去做得怎么样，也希望理解他未来是能有怎样的一个成长的潜力。
1: 也就是说成绩单真的是很片面的、很窄的一部分。那您刚才说的这些学校想了解的东西，通过面试真的就可以就是都知道了吗？
0: 因为呢成绩单呢其实可以告诉你学校孩子得到了多少知识，但是他不一定能告诉你说孩子是怎么样思考的。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学校可能会希望了解孩子的这种沟通能力啊、表达能力啊、兴趣爱好啊，以及面对问题的时候的这种反应。比如说招生官老师会问你最近读过一本什么样的书，他其实未必只是在意这个书名，他可能会更想了解，哎，孩子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从中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常常会告诉学生，面试不只是说面试，它不是有一个这种标准答案的这种考试。好的面试呢，不是说是证明自己有多完美，而是让学校看到一个真实啊、有理想、有成长潜力的自己。
1: 哎呀，那我是家长的话，这个时候听你说完我又来压力了哈。那家长就说，那我面试我得准备呀、我可以怎么准备呢？孩子当然需要准备，但是准备到什么程度算是合理呢？比如说有一些程式化的这些固定化的这些问题哈，当然可以家长事先帮孩子把这些问题准备好，但是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背下来，您在这边怎么建议呢？
0: 我是非常支持面试准备的，但是我其实不鼓励你机械的去背这些答案
1: 啊，
0: 因为准备的目的是应该是帮助孩子哈，你更好的去认识自己、表达自己， 而不是把孩子训练成一个就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这种人。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通常呢是会引导孩子去回顾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比如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曾经遇到了过什么样的困难，你又是怎么解决的，最近对什么样的问题你特别的好奇，就是通过类似这样的模拟面试呢，让孩子学会去组织语言，去清晰的去表达，去认真的去倾听。但我们不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戳出一模一样的答案，因为就是真正优秀的面试它不是表演。其实准备是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自信，但是真实才能让孩子展现他的这种个人魅力。
1: 哎，还真的是。那为什么有些学校又要这个他设立了 parent interview， 就是要面试家长呢？
0: 是，大部分学校都是要家长孩子都需要面试的，因为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尤其是对于低龄的学生，通常学校希望了解家庭的这种教育理念，对孩子的期望，以及家庭这个家长哈，他是否愿意或者是有这个意识与学校建立积极的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学校重视独立性，但是家长希望老师每天把所有东西啊功课啊什么都给孩子安排好，那么这种双方面的这种理念呢可能就存在着一些差异。我会建议家长在面试中呢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而不是一味的去迎合这个学校，可以分享就是家庭如何看待学习失败责任感，以及如何支持孩子去发展兴趣。就是这种优秀的教育哈，它不是说学校单方面完成的，而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建立的这种长期的合作。
1: 绝对是，绝对是，并不是说家长说啊，我有钱，我把孩子丢到这所学校里面就任其发展了，任其发展，这绝对不行的。那这个提前规划，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就说这种教育机构吧，都在讲究这个提前规划。但是家长一听到这几个字儿，哎呀，他可能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三年级就要准备五年级的，然后什么都得提前？您怎么看待这个提前规划和鸡娃之间的这个区别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我一直主张哈，就是要提前去规划，但是我反对呢，就是没有方向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竞争，就是两者的区别呢特别的大。就提前规划是帮助孩子去发现他的潜力，但是过度鸡娃呢，其实是不断的去要求孩子去证明自己
1: 啊。
0: 举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孩子可能对编程很感兴趣，我们帮助他逐步的去学习、参与项目、去解决真实的问题，这就是有意义的长期的这种规划。但是如果孩子根本就不喜欢编程，因为家长听说哦，编程比赛对申请名校有帮助，强迫他不断的去参加比赛，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教育规划不是把孩子的日程安排得越满越好，而是帮助他逐渐的去建立一个方向、学习能力和自我的这种驱动力。就我认为最好的教育结果不是说孩子永远需要家长推着走，而是有一天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并且愿意主动的去往前走。
1: 啊，有主动性了。
0: 是，
1: 那如果一个家庭决定要申请私校了，您认为说从现在开始真正他们要重点要做的事儿又是什么呢？
0: 要做的事儿很多哈，
1: 很多。
0: 我在这里呢可以先给大家梳理，比如说有五件事情大家可以放在 list 上哈。第一呢，就是说你要明确申请的目标，选择适合入学的年级，了解学校的这种招生时间、申请要求已经关键的这种截止日期。然后第二呢，你要评估好自己孩子这个现状，他的现状呢其实包括他的学术表现，然后沟通的这种能力、兴趣爱好和他这种学习习惯。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要很认真的去参观学校，尽可能的带着孩子哈，参与学校的开放日，了解课程啊、文化呀、学生的这种知识体系。然后第四呢，就是梳理孩子自己真实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他喜欢什么、参与过什么样的活动、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故事，以及老师对他的这个评价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五点就是做好面试和申请材料的准备，但要尊重孩子原有的这个特点，不要为了申请哈临时去制造一堆不真实的这种经历。至于没有必要的太早的做的一些事情呢，我认为包括盲目的去参加这种大量的竞赛呀，或者是为了履历去堆积一些活动啊，以及过早的把孩子固定在某一个职业方向上，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长期的能力，而不是过早的设计一份看起来很完美的这种简历。
1: 好，今天鉴于节目时间啊，最后一个问题，Grace，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这个顶私申请，但是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可能压根没有计划申请私校的家庭，他们如果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你最希望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0: 如果今天的听众呢要记住一句话呢，我是希望哈，就是教育的终点不是名校，而是让孩子拥有选择自己的这个能力哈。不管孩子是上公校、私校，还是未来进入哪一所大学，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是他有没有保持好奇心，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有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有没有关心他人，就是奉献社会的这种责任感。就是我是作为教育的工作者，我经常看到非常多的优秀的孩子，他们来自不同的教育环境，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且愿意为自己的目标持续的努力。所以我希望家长呢，把眼光可以放得更长远一些，不要指望孩子明年能进哪所学校呀，也要问就是十年以后哈，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独立啊、自信啊、有能力创造价值的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教育投资。就是好的教育不是帮助孩子赢在某一场竞赛上面，而是帮助他们拥有面对未来一生的这种能力。
1: 这个教育选择我们知道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适合孩子的我相信才是值得家长们认真考虑的这个答案哈。无论收音机前的您的孩子正准备申请私校还是正在公校读书，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访问哈，能够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吧，就是我们究竟是在为孩子选择一所学校呢，还是在为孩子选择一种成长环境呢？非常感谢 Grace 于丹女士今天的到访，带给我们这么多实用的信息，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李兰，
1: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老公，儿女都大了，退休安排好，只剩下最后的心事儿。
3: 位于 Oakville 的嘉利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啊，我们就向西走一趟，将预制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还可以依循我们的想法去做，那就放心了。
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利纪念园 Oakville 的 Nice Line 3164号，小英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正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